奏还有高度控制得非常好。后半程把位移调整了回来，中国队选手张瑜这次从资格赛的成绩来看呢，这一站的奖牌的争夺还是竞争非常激烈的。那么这场比赛的这几位选手，进入到决赛的这几位选手，能力比较强，也就是动作成套难度比较大的选手，可以达到将近是16分的难度分。那么相对来说呢，这一站中国队的两位选手的难度是并不是特别占优势，但是完成质量是我们的一个关键点。中国队的完成质量是非常好的，我们的完成质量分都是上16.3以上的，那么其他选手完成分有的都是在就是16以下。那么高度分也就是时间分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先来看一下张瑜的成绩，难度分14.9，完成分16.3，时间是16.02，位移9.10分，总成绩56.32。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布拉德特瑟娃，这名选手的特点就是动作难度很大，我们可以看一看，而且完成质量也很好，是一个非常具有夺冠实力的运动员之一。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三周空翻带转体已经做了2个，然后呢这个地方位移控制得很好，高度也很充分，身体姿态是他的优势。全套结束。这名选手的优点就在于，第一难度大，第二他的身体姿态完成姿态非常好，那么从时间来说就是高度来讲也是很充分的，位移稍微还是有提升的空间，但这确实是一位很优秀的运动员，这套动作完成的水准很高，可以看一下空中团身姿势、躯体姿势、打开展体，非常的规范和标准。确实，这套节目看上去完成质量啊，赏心悦目，这是可以说是这次能够在完成度上跟中国队选手媲美的选手。俄罗斯选手布拉德特瑟娃刚才的成绩，难度15.9，完成16.8，两个分数都很高，时间分16.61，位移分9.5，得分是58.81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加拿大选手梅索特，也是有2个团三周、区三周大难度在成套里面，但是腾空的高度啊，后面的高度

高度还需要再控制好，有点低，不错。成套的位移应该说是目前出场的三位选手当中相对来讲他的位移不那么大的一个运动员，难度也是有的，但是完成质量还有高度，这是他的一个偏弱的环节。这是开场的第一个难度，后区两周打开展体，第二个难度，第三个难度，前团三周180。目前女子的主流难度呢，就是在成套的十个动作当中有两个要达到三周的空翻带转体。难度分15.5分，完成分15.7，时间分15.27，9.6的位移分，成绩是56.07。这个成绩在目前是排在三个运动员当中的第二位。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白俄罗斯选手列贝德娃。他是一个动作质量非常规范的运动员。我们可以欣赏一下他的身体姿态。你再看看他的腾空高度，很轻盈，落点也非常正。我们看到基本上踩在了中间，调整回来，好，能力还是很强的。刚才确实有点偏的太靠前了。我们可以看到这名选手的身体姿态啊，确实是相当的规范。那么这一点呢，刚才看到的俄罗斯白俄罗斯队的选手呢，一直就是他们的一个优势。从头到尾，双腿无论是直体、团身还是屈体，膝盖是并拢的，脚尖绷直。你看。有一个很清晰的从躯体打开到直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难度分15.5，完成分目前全场最高17.20，时间分16.43。位移分9.4，得分58.53分，这个成绩已经排到了第二，仅次于俄罗斯队的选手。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另外一位俄罗斯运动员米哈洛娃。这几位选手，刚才我们看的这几位选手都是难度可以达到15.5以上的，那么现在就要比完成、比高度，还有位移要控制好。

你好，洛娃。这就算是这次一个比较主流难度了。刚才有五位选手上场，有三个人大概完成的难度都是在这个水准，就是在15.5左右。但是从完成的姿态来看呢、啊，这名选手要注意一下，膝盖要再直一些，尤其是我刚才我们看到躯体的时候啊，膝盖还是能明显看得出来有一点弯，这个在美观上呢会有点受影响。腾空高度不错，它的位移也是大了一些，位移分9.1，难度分15.5，完成分15.7，啊，16.74的时间分，它的时间分是现在出场的五个人当中的最高分，现在的成绩是57.04，啊，这个成绩目前是排在了中国队章鱼之前。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是中国队的名将朱雪莹了。朱雪莹的动作完成质量，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是这次比赛当中名列前茅的。

他的动作质量。高度很充分了，控制住，要保证好把位移找回来。嗯，好，不管怎么说，顺利的完成了。从难度上来讲呢，成套动作里面达到三周的空翻转体的数量呢是只有一个啊，这个在难度上呢跟前面的几位选手相比呢是要低一些，但是动作的质量是最好的，这就是底子基本功扎实。位移的话呢，刚开始还好，到了第三个难度开始就有点大了，然后慢慢的在调整，这个是需要以后再加强的地方。这次我们的竞争对手非常的，应该说这一战竞争很激烈，对手也比较多。俄罗斯白俄罗斯选手，刚才我们看到难度就比我们大，起码高0.5到1.0之间。因为刚才我们的章鱼难度就有14.9，目前最高难度已经达到了15.9。朱雪莹这套动作难度分15分，完成分17.4，时间分16.42，啊，然后位移分9.0，这个位移分。以后还要再控制好一些。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白俄罗斯队选手雅索娃。

0: 这是一个动作的均衡性比较高的运动员，也就是肩背有难度，完成质量，腾空高度，这三项他都做到了。现在位移呢，还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刚才这三位选手的位移都是有提升的空间。目前最好的位移选手是刚才的梅索特，能有一个9.6的位移分，其他选手都在这个之下，而且刚才我们看到三个的位移分都在9.2以下，所以这个位移分还是很关键的。在难度没有能够直接打平手的情况下呢，就要提升位移，因为位移是一个临场发挥很关键的环节，位移和高度。完成质量就是动作的姿态，这个是冰冻三尺微非一日之寒，难度15.5，完成17.2，16.16的高度分，位移分9.2，这样呢他就获得了第三名。俄罗斯队获得了冠军，两位白俄罗斯选手获得第二第三名，中国选手朱雪莹是获得第四，张瑜获得了第六。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
3: 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
2: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

0: 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男子网上个人的比赛，在这个项目上呢，中国队进入到决赛的选手是王子赛。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这个赛结束之后呢，难度最大的就是我们中国队的选手王子赛。完成上来看呢，这次其实这八位选手的实力悬殊还是挺大的，有将近四位选手吧是要遥遥领先于其他的四位选手，也就是说基本上这四个运动员当中呢是产生三枚奖牌。

注意这个地方的位移。好，找回来了。他的控制调整能力是很强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把重心找回来。阿尔布奎尔奎他的难度啊是这次能够排前三的，就是将近21.5到22之间，这就是一个顶尖难度了。在国际赛场上，这次我们看到八个人当中可能有能够上21的只有两个人，或者说是20分以上的只有两个人。好，看看他的分数。难度分21.80，完成分15.7，高度分17.85，位移分9.2。下面是阿塞拜疆选手。马苏多夫

危险，这里很危险。好，回来了，但是不能这样两边跳啊，动作结束，这样它的难度就打折扣了。成套编排里面呢有三周，比如说就屈三周540，屈三周180，团三周180，但是完了以后难度就是两周的。最关键的是它位移太大了，位移大的话呢，首先这个动作就会中断，中断你做了几个动作以后就会有几个动作的分数，而且呢这个位移分也会很低。它其实开始的话你就会发现它的这个高度啊就不是很充分。偶然性很大，这个项目。难度分只有13.30，完成分11.4，时间分是12.32，高度分，好，位移分是6.0。接下来要看到是白俄罗斯选手博鲁。

0: 伤，千万别受伤。
1: 他这个腿呀、啊，正好塞在哦，还好。他是，哦，千万不能受伤，对，难度是有的。哦，所以这个项目真的是看上去啊，真的是替运动员捏一把汗，惊心动魄的，就是为一搭了以后，很容易踩在网子和海绵垫中间。哦，这个地方调一下弹簧网，因为后面选手还要继续比赛，看看弹簧有没有松，需不需要换一个。但是最关键的是确认他没有受伤。所以呢，比这个项目先来看分数啊，45.50。鉴于他刚才的表现呢，安全是第一位的，分数已经不重要了。后面选手还要继续比赛，所以现在要进行安全检查，确保器械没有因为刚才的运动员的失误，踩松。所以后面上场的选手啊，他这个内心就要很强大。新西兰队的斯切米迪特，因为前面有选手失误啊，不是掉在海绵垫上，是踩在了网子海绵垫中间的卡的弹簧那一块，所以对要很勇敢，不能有心理阴影。这真的是个勇敢者的游戏，可能我们看过太多成功套，没有想到过失败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失败的场景，主要是战胜内心的恐惧。动作运动员他能够站上这个舞台，他都是有能力去完成的。与其说运动员在放松啊，调整自己的肌肉状态，实际上他也是一个让自己找到比赛感觉，在内心恢复到一个平静的状态，开始全神贯注完成动作的一个调整预跳。控制回来，刚才位移真的好大，现在好了。位移过大大家都比较容易理解，就第一它会影响位移分，第二呢它会影响高度，高度现在是有量化，有个时间分的，然后在这之上最关键的是会导致失败，动作中断，蹦床是不能够重新做的，不能补的，还有就是会受伤。这就是为什么别的都可以啊，牺牲将就，位移一定是重中之重。最好就是垂直起跳，起落都是一个这个抛物线几乎垂直，一旦成为了一个大的弧线就比较危险了，要很强的能力才能搬过来回到网面的中心点上。难度分18.6，完成分16分，时间分17.94，位移分8.9。下面是中国运动员王子赛，

看看王子赛的这个腾空高度，机器啊都要拉出来一点，落点很正。身体姿态，这是我们一贯的优势。好，太精彩了。前面我们看到，在他之前呢，运动员有出现过动作中断的，有卡在网面上的，还有位移特别大的。他的这套动作看起来就特别的踏实，特别的放心，这就是他位移控制的好。而且呢，他的这个高度，从他试跳的时候啊，越跳就能看得出来，这个机位如果不拉出来一点，他跳到电视外面去了。看见空中姿势，就一个高水平的选手啊，在蹦床这个项目上稳定，这就是最难得的一种能力。因为尤其是到了奥运会上呢，是真的是有一些名将是都不能跳进决赛的。66.58分，好成绩，排在第一位。难度分全场最高21.9，完成分全场最高17.1，位移分全场最高9.5，同样他的时间分也是全场最高的。好，最后看的是白俄罗斯选手雅斯科维奇。

半程，尤其是在结束前的那两个动作啊，太惊心动魄了，很危险。所以呢，目前来看，其实他能力还是很强的。这名选手他的腾空高度啊，从他试跳的时候就能看得出来，他腾空高度很好。身体姿态也不错，但是他的位移太大。他的这个身体姿态呢，只能说跟其他运动员相比还是不错的，但是跟我们的王子赛比，刚才这个躯体姿势啊，明显他这个上身应该是身体跟大腿尽可能叠在一起，在这个地方呢还应该再加强一下。雅斯克维奇得分难度18.1，完成16.6，时间分17.71，位移8.9，61.31分，这样就获得第四名。获得冠军的是中国选手王子赛，获得亚军的是葡萄牙和新西兰的选手。接下来是女子双人同步啊，在这个项目上呢，中国队是第三队上场的运动员。先来看一下哈萨克斯坦队的组合双人同步，它这个分数当中除了难度分、完成分、位移分以外，还有一个叫同步分，

哈萨克斯坦队的组合结束了他们的表演。同步性还是不错的，位移也比较好，难度不算太大，完成吧。在这八个人当中，从资格赛看呢，算一般。

体姿态还有提升的空间。完成分要达到基本上在8.5以上，那就是很顶尖的了。那么像在7.5左右到8.0之间呢，现在看完成分只有7.65，难度分11.9，这次难度分高的选手可以达到将近15分，总成绩47.15。下面是中国组合，看看中国姑娘们的表现，大家可以注意看，重点看我们的动作规格质量。

到了成套。做得比较好的就是我们的完成分啊，完成分应该在这八个人当中是能够排在数一数二的。那么刚才看到位移啊，就是稍微有一点，就是远端的选手有点大了一点，同步性还不错。从难度上来讲，这次我们的难度跟像俄罗斯、白俄罗斯、加拿大相比呢，可能有一分多一点的差距。难度分12.80，完成分8.8，同步分是8.14，位移分9.4，是48.74分。下面是加拿大组合。

这是目前出场的三队运动员当中难度最高的一套，它的难度可以达到14分。在双人项目上啊，两位选手我们看看这个同步性就很重要了，比较明显，回放中就能明显的看出来两个人的高度啊，包括完成动作的速度有先后，这个在同步分上就是一个非常明显。你看就出场三队选手他们是完成的最不好的，这个还要讲配合，有的时候上场的两个运动员他们自己比单人的时候呢都很好，但是在配合的时候呢就会有点差异。49.08分，他们难度是最大的，就是这三个人当中，所以他们现在是凭借难度分总成绩在领先。接下来看到的是日本组合，

协调动作完成的不错。日本队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同步一致性还是很好的。你发现不管是在蹦床网上双人同步项目上，还是在艺术体操的集体项目上，同步性啊，这是他们一个优点。从身体姿态来看呢，不算特别好，像刚这个膝盖啊，躯体姿势是比较明显，能够看得出来膝盖的这个是否笔直的。50.47分，他们难度是全场最高的14.3，在难度上他们要领先中国组合1.5，完成分比我们低了有0.75左右。俄罗斯组合

这套动作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具有夺冠实力的成套，兼备了难度、同步性还有位移，尤其是他们的位移是做得最好的。现在我们看到了几位选手当中，同步性也是最好的。截止到目前为止，他们是最高的一个难度，将近快要达到15分了。难度分14.9，好成绩啊！8.65的完成分，19.34的全场最高同步分。位移分9.65，总分52.54，排名第一。下面我们看到的是白俄罗斯队的组合。

会是一套有希望上领奖台的动作。我们会发现呢，就是前面上场的那几队选手，就将近有四个运动员吧，动作成功率不算太高，就是他没有，就算没有出现中断，也会因为位移过大的原因，导致他的总成绩没有太理想，就是没有上五十分嘛。这次要想在这个项目上登上领奖台，总分要上五十。目前已经得到五十分以上的是两队，就是俄罗斯和日本。看看他们总分50.14分，第三了。这样双人同步的比赛就结束了，三队选手成绩上了五十，俄罗斯队获得了冠军，白俄罗斯队获得了第三名，日本队是获得第二，中国组合获得第五。最后我们将看到的是男子双人同步的比赛，在这个项目上呢，首先登场的是新西兰队。这个项目我们看看资格赛的成绩啊，就是能够成绩上也是一个样，有五十分以上的水准的话就可以去争奖牌。那么八队运动员当中，可能有将近有一半吧，有四队选手是具备这个能力的，就是在没有出现大的状况，就是动作中断的话，是这样的一个水平。

后半程的高度不充分。这是男子的蹦床啊，男双它的难度会低于男子的个人，男子个人可能在它的成套难度里面有达到四个甚至是五个三周的空翻转体。那么像他们呢，刚才回放中比较明显，躯体姿势有屈膝，而且呢身体和大腿没有夹得更紧，团身姿势抱得也不足够紧，这些在完成分上就会比较明显的体现出来。好的完成分能够达到就是高水平是8.8到9.0，这就是已经很好的了。一般的话呢就是7.5上下就属于一般。新西兰组合

48.80，难度14.9，完成7.6，同步17.2，位移9.1。巴西组合。

0: 剪杆的选手。
1: 啊！
2: 结束的时候必须要站稳，站就是结束最后一个难度以后，垂直踩网，并且站稳，然后才可以确认结束，向裁判示意。刚才这个结束动作呀，他们就像一种传染一样，把本来近端这名选手是可以正常结束站稳的，但是因为远端的选手出了闪失，然后这边就受了传染。这里，你看，那种感觉就是长舒了一口气，因为它的难度是可以被认可的啊。如果最后一个动作的难度不被认可的话，那就很可惜了。完成分会受一点影响。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裁判员的工作状态。难度15.9，完成7.85，同步17.74，位移9.1，50.59分。下面是澳大利亚组合。

澳大利亚刚才这套动作完成的呀，不算特别好。身体姿势，你看这个同步性，两个人的高度、转体的速度，中间，哦，我们看到刚才这个结束的时候出状况，第一担心的就是运动员的健康。因为他们都还是年轻的选手，后面的职业生涯还很长，不能因为一场比赛。成绩是44.59。加拿大组合。

0: Your voice is by Alex and Lotia. The reductions in the synchronization.
1: 回放的时候啊，因为它的这个角度不一样，所以它就会放大运动员的不一致，高度不一致，转体速度不一致，所以他们的同步分不高，不到17分。刚才四队选手两队都没有上17。48.95第二，现在只有一队选手上了50，只有上50才有希望去争夺奖牌的。目前来看，下面是法国组合。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法国呀，在举办了巴黎奥运会之后，他们的体操项目，无论是竞技体操还是蹦床，都有了非常明显的水平的这个提高，能力也很强。现在我们看到这对组合已经具备在这个分站当中获得奖牌的实力了，他们的难度远远的高于前面登场的几对选手，他们这套动作难度已经可以上16，甚至要到16.5了。而且位移控制力也是现在看到几队里面最好的。好，51.12分，排名第一。现在已经有组合上51分了，后面还剩两队。先来看白俄罗斯队。

0: 可以看得出来这对选手整套动作已经把蹦床这个项目的节奏、韵律、姿态的美感，还有双人同步所要求的协调一致性，都已经充分的展示了出来，很高质量的一套动作。第一名54.16，这个分数啊已经遥遥领先。刚才第一名跟他们已经差了有3分了，最后看到是俄罗斯组合，这也是一对有希望上领奖台的选手，能不能够超过白俄罗斯获得冠军，就要看下面这套动作。对选手的位移是控制的最好的，在这么几个运动员当中，难度跟刚才的白俄罗斯组合呢基本上是相当，可以说打个平手。那么现在要就看回放里面去看一下同步一致性还有身体姿态。俄罗斯队相比，他们的这个完成分呢、啊、可能到不了那么高，刚才白俄罗斯的完成分快9分了，他们两个可能到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完成分打不上去，总分就要落后于白俄罗斯53.28分，第二名，这样俄罗斯组合就获得了亚军，冠军是白俄罗斯队，法国队获得了第三名。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
2: 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

0: 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上午时段一起来和我们关注排球赛事的转播。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男排联赛第三周，这一站呢是来到了美国的芝加哥，在芝加哥的郊外希尔斯体育中心，中国队今天将会和东道主美国队来交手，开启这一周的比赛。今天呢，比赛开始，中国队呢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今天身穿的是红色队服，美国队身穿的是深色比赛服。截止到目前为止，中国队呢在世联赛的战绩是1胜7负，美国队呢是6胜2负。不过根据赛制啊，在总决赛这一周的承办者会直接获得进入总决赛的资格。中国队已经是进入到总决赛的序列当中，所以这场比赛呢，中国队还是放平心态，跟美国队去掰掰手腕。看来先组织4号位的进攻，这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球。我们看到的非常熟悉的面孔，因为目前呢主攻线上的人员调整啊，也出现了伤病的情况，所以我们看到季道帅是又回到了阵容里，上来就先给了一个4号位的进攻。今天我们看到呢，中国队这个首发的安排还是有海宁的一个性格的体现啊。今天在接应位置上，我们看到呢，先派出了主打副攻的15号彭世坤，啊，这个在这个高度上啊，起码能展现出来中国队在这个位置上的花了一些心思。2传3号王鹤斌，两位主攻线是4号李磊和10号季道帅，副攻线是5号胡汉林跟18号王昌利。最后人7号李天乐。美国队今天呢在首发的2传上是先使用了14号的马，一传到位了，这球倒是盯死了对方的副攻，被对方炸手。其实今天啊，这个人员的调整，我们知道呢，在大名单一出现之后，大家对海宁将如何去排兵布阵还是有很多的猜测。因为我们知道呢，在这一周，在接应位置上，中国队实际上只有江川跟温子华。然后呢，在今天，在之前这个大名单，我们知道会有一些替补队员的准备。那温子华是并没有进入大名单，是在替补序列里。所以也就是意味着传统位置上接应只有江川

一个人。那今天我们看到首发彭世坤去打到了二号位，而且开场呢效果还不错，所以这真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中国队今天的开场的整个状态还是保持非常不错的，年轻的胡汉林发球直接得分，这其实就是在对方的主场啊，需要拿出自己的气势。好球，漂亮，直接拦死了对方的后三。我们希望看到中国队的小伙子们能够跟这种劲旅之间的较量能够没有任何的包袱啊，自己有什么打什么，打出自己的真实水平就可以。但是今天美国队呢也并没有派出一个纯主力的首发安排，二传十四号马阿，接应呢是十八号的哈特克，主攻线六号罗宾逊和二十号的钱普林，副攻线十三号的埃弗里尔和二十六号尼格，最后人是也是有人上了三号的布里格斯。所以今天呢美国队也并不是一个他们常规意义上的首发，像接应的海恩斯啊，二传克里斯滕森，主攻线安德森德法尔科啊，这些球员都并没有出现在首发的阵容里。因为其实美国这个接应位置都还是挺高的，所以海宁应该是有一些想法啊，把这个副攻摆在了接应的位置上。所以像海恩斯、哈特克，包括替补的加西亚，这都是两米以上的身高。杨宝奇，在这一轮呢是启用两点换三点啊，吴斋上，前排呢是杨宝奇。那这一周呢，海宁这场比赛看出来是在做实验。这个球处理的不错啊，在被对方拦网盯住的情况之下，还是选择去炸手。中国队今天开场跟美国队打成了7-7。在这个赛季，海宁还是给了李磊很多的机会，海宁应该还是比较欣赏李磊的比赛风格。哇，这个球其实也是困难球背啊，

其实呢，当中国队近年来在主攻线上进一步挖潜的情况之下，薛志宏的受伤呢多少。

会给整个新的周期，包括今年的整个比赛的安排，带来比较大的挑战啊。薛之谊的整个状态一直在上升期，所以当主攻线受伤的情况之下，老将季道帅的回归就显得尤为重要。季道帅呢，目前是整个主攻线上年龄最大的球员，他是92年生人。所以这三周比赛，每周中国队都面临着新的情况、新的课题，也是新的挑战。哇，又防起了对方后排进攻。在这比赛的前半段，能够看得出来，中国队并没有说因为对方是现在世界排名第五，也是这一站比赛的主场作战，就打得很被动啊，反倒是很主动。这个球也够难啊，这球够难，二传直接传到了三米线上。球没包住，今天我们看一看啊，每个队呢，它并不是一套传统意义上的主力先发，所以看看中国队能不能今天有机会跟在对方身上拿一点，多拿一些分数。前面把这个过程上要撑得更长一点，争取有机会先从以局为单位来争取，然后再想整场比赛，看看有没有机会呢把美国队这个主力给打上来。每个队一传到位的情况下，又组织后三，这是今天开场之后使用比较多的一套战术。啊，晶体快的一个掩护，转移到后三，六号罗宾逊。那美国队这个高度还是比较高的，整个三条线啊，接应主攻、副攻啊，两米多的球员占比比较大，现在是低于两米的都很少。传调得很好，把一个上网球给拉回来。推攻了，中国队抓机会，吊球，中国队也有准备，好球！这种进入到小球环节多回合的处理球，中国队还是不慌张。杨宝旗今天也是替补接应，一上来无论是发球还是在前后排啊，都有自己的想法。

0: 今天呢，替补接应哈特克已经拿到了3分。哇，这个发球质量很高啊！这个落点、线路、速度都很难防起来。钱普林，这种球呢，还是面临着不小的失误风险啊，但是发到了就不好接。凯宁请求了第一局的第一次暂停。球，今天呢，开场从整个球的分配思路上来看，也是比较早的激活了几条进攻线啊。现在比较考验中国队的一传，现在两边是打开了局面。点很高啊，吊得漂亮，吊得漂亮。这个李磊之前的比赛呢，还是发力扣比较多。这球呢，他也是自己面对对方的这个形成了三人拦网，便吊球啊，晃过了对方的后排防守。彭世坤回来了。今天彭世坤呢，在首发接应这个位置，还是打出了不错的效果。但是这进攻属性可能更强一点，看看防守会有什么样的准备。这个队一传到位了，啊，这边打了一条直线，上一个球呢是偏中线，两条线打出来这个球，就这个阵容的中国队肯定是防守上会有一些节奏上的变化，因为跟常规的配置相比呢，接应位置这个线路怎么防是一个问题。那目前呢，前方的传输信号出现了一些波动，我们稍后回来继续欣赏比赛啊。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0: 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真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

0: 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我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我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怕蔗糖喝简纯，餐后喝简纯，休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8: 看这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9: 来一起来吧，
10: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我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我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烤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半决赛，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这场比赛呢，法国队上半场将从屏幕左侧往右侧进攻，西班牙队是从右往左攻。两支球队今天半决赛的胜者将成为率先杀入本届世界杯决赛的球队。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结合着比赛，请徐指导详细的来给大家解析。法国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6号麦尼昂，四个后卫呢有3号迪涅、17号萨里巴、4号于帕梅卡诺、5号昆代，中场14号拉比奥、8号楚阿梅尼、12号巴尔克拉、11号奥利塞和7号登贝莱、10号姆巴佩顶在最前面。西班牙方面，门将位置上是23号乌奈西蒙，四个后卫有24号库库雷利亚、14号拉波特、22号库瓦西、12号佩德罗波罗，中场呢有8号法比安鲁伊斯、16号罗德里、10号奥尔莫。进攻线上21号奥亚萨瓦尔居中，15号巴埃纳和19号亚马尔在他的两侧。
1: 对西班牙队来说，今天就是法比安，他首发出场，可能赛前呢还是会让西班牙球迷啊，包括媒体啊，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考量，比如佩德里会不会首发出战。
0: 西班牙队在面对法国队的这样的攻击群的时候，他们依旧还是坚持自己的打法，就是把整个阵线往前提得非常靠上。
1: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法国队他今天的这个防守的区域也显得很关键。就是你与对方的这种限制线包括交锋线定在哪儿，限制线在哪儿，从目前来看应该是在禁区前10米的这个区域。
0: 邓贝莱交给中路姆巴佩，迪涅上来，巴尔克拉，这个球巴尔克拉趟过来了，横传啊，传球这一下呢是被补过来的中后卫库瓦西挡出底线，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佩德罗波罗这个铲球他是想做拦截，但是巴尔克拉的速度比他更快，
1: 对，这个铲球稍显得有点鲁莽。但是我们看法国队就是在中线附近啊这个区域设定自己的这种防守的位置啊，同时也是给锋线当中啊无论是姆巴佩还是巴尔克拉这些人留下了很充分的反击的空间。
0: 看这个球开到中路，西班牙队把球顶出禁区，外围拉比奥的这一脚呢踢呲了，直接踢出了底线，变成了西班牙队的球门球。德尚啊，他今天呢已经超越了舍恩，成为了在世界杯上执教场次最多的主教练。德拉福恩特他是在上届世界杯结束之后不久马上接过了西班牙国家队的教鞭，之前呢是西班牙 U 字号的青年系列球队的主帅，带队拿到

0: 过 U19 的欧青赛冠军 ，U21 的欧青赛冠军。他带领西班牙的国奥队还曾经在东京奥运会上拿到过足球项目的银牌。他一直是西班牙青训系统的一个教皇级的人物。
1: 德尚跟德拉芬特，这两个人的这种国家队执教履历还是不一样。德尚的国家队执教时间比较长，但是他一直是在最顶级的国家队。而德拉芬特刚才何伟也介绍到，就是他对这些目前的这支西班牙国家队这些球员，从青年队时期就一直是他带，所以非常了解这些球员的性格和特点。
0: 邓梅莱，这个球被西班牙队断下来了。罗德里刚才的抢断啊，出脚非常的准确。法比安·鲁伊斯，两支球队呢都是在历史上第17次参加世界杯正赛的比赛了。而法国队呢，我们都知道他们拿到过两次世界杯的冠军，还拿到过两次世界杯的亚军，他们这已经是第8次打到世界杯半决赛这个级别。
1: 现在开场之后，何伟，亚马尔只要一拿球的话，他身边至少有两名防守球员在靠近呢。看一看
0: 奥利塞推一个直线，这个球还是被猜到。拉波特刚才这个防守啊，他意识到奥利塞想要直传。奥尔莫，双方的限制和反限制都非常的突出啊！这个球呢，主裁判巴顿是判了拉比奥犯规，西班牙队获得一个禁区外头一点点的任意球。这个球确实是踩到了脚上啊。
1: 刚才何伟谈到就是限制跟反限制，对亚马尔的这种带球突破的限制，法国队是采用的是这种两个人甚至三个人的包夹防守。
0: 好，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来自萨尔瓦多的伊万巴顿，他所带着的这个泡沫标志瓶好像出了点状况。
1: 何伟啊，今天这个场地啊，其实非常凉爽，因为有空调。但是感觉这个裁判现在已经是大汗淋漓，感觉裁判也比较紧张。
0: 是啊，我们来看看西班牙队这个任意球，直接打向了球门，没有越过人墙，再趟再传到后点，法国队先顶到了，西班牙队再传中，又被挡出了界外。西班牙队呢，刚才左脚的亚马尔只是站在那做一个幌子。队友上来一脚打门。
1: 其实法国队他整体的打法，他也不是一个传统这种反击类型的球队。
0: 是，
1: 如果你让法国队控球的话，他一样可以控。所以法国队他现在更多的是一种控反打法的这种球队，既能控也能反击。
0: 奥尔莫、拉波特、库库雷利亚。看他这传球到后点，西班牙队在后点只有一个点，裁判判了点球啊！这个球呢，迪涅的停球啊，他停的有点太高了，他也没有注意到在他身后，西班牙队队员迅速的上抢内切，他踢到了亚马尔，亚马尔倒在了禁区里边。来自萨尔瓦多的主裁判巴顿判罚了点球。迪涅这个球主要是球过来的比较快，他第一下没停到。是的，亚马尔呢比他想象的要更快。
1: 对，而这个球迪涅关键是，我觉得第一下的处理啊还是显得不够果断。这个球其实直接蹭一下就可以了，但是你要停在这儿，又不了解身后情况，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个盲目的出脚。
0: 这样的话，主裁判判罚了点球。这个球呢，其实，在第一下传中的时候，库库雷利亚的传球威胁不大，因为西班牙队后点只有一个点，而且没抢到。但是球弹起来再落到后点的时候，迪涅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1: 有点繁琐了。
0: 这样的话，比赛开始21分钟的时间，法国队的左后卫迪涅在禁区内的犯规给了西班牙队一个点球。西班牙队准备由他们的中锋21号奥亚萨瓦尔来踢这个点球，他面对着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

0: 奥亚萨瓦尔助跑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守门麦尼昂虽然判断对了方向，但是点球的质量太高了，
2: 力量角度都是恰到好处。
1: 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上场比赛的第23分钟。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简单的调整过后啊，我们继续回到排球赛事的现场。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男排联赛第三周，美国芝加哥站。好，我们继续回到希尔斯体育中心来关注中国队跟美国队的这一场比赛。第一局过后呢，目前中国队暂时在局分上0-1落后啊。目前第二局呢是5-15，因为今天这场比赛我们也看到了中国队在阵容上呢完成了一些调整。这种调整呢实际上还是体现出我们在各个位置上有一些人员的紧缺。首先在接应这个位置，今天我们首发了彭世坤，他的正常的位置呢他是打到副攻线。那么杨宝奇呢今天在2:00-3:00的时候来到了场上，实际上有一些阶段他还是打得不错的啊。我们现在继续欣赏比赛。 织了一个后排的进攻，这周呢实际上对于中国队来讲还是有不小的挑战啊。第一场呢面对世界排名第5的美国，法国队呢是第二个对手啊，世界排名第8，第三个对手保加利亚排到了第10，最后一个对手面对巴西是排到世界第6。所以这一周呢我们要交手的是世界排名前10的队伍，所以这种挑战是显而易见的。需要有几个这样的进攻啊，来打开现在这种场面上的被动。美国队一传到位，开网反击，斜线漂亮。你看，就是有这种球呢，打出一到两个，能够把这场上这种一边倒的局面呢，稍做一些调试，啊，冲破一些场上的被动。 美国队今天呢，我们再回到直播之后，一传到位率是比较高的。中国队现在在发球方面还是要想一想办法，能不能够尽量的去冲击到美国队的一传稳定。因为现在男排比赛里，只要是让对手一传到位，基本上是等于送分。还有，球失配了。

在这局比赛呢，我们看到，因为我们是这个一半进的啊，我们看到就是中国队在进入直播之后还打出了一个好球啊，打出了几个好球。像李磊现在呢，在这种线路的选择上，直线、斜线，包括借对方的这种拦网手，还是比较果断的。这个球呢，也是晃出了一个一对一。出界了，并没有打到拦网手。这样的话呢，美国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因为领先比较多，所以每个队攒拼发球。好球啊，李磊！就这种局分落后比较多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包袱了，就是抓住机会，果断下手。李磊在四号位的这几次进攻，还是打得不错的。每个队成功兑现了这个局点啊，第二局25-13，是再下一城，从而目前呢在总比分上是2-0领先。稍后呢，我们来继续欣赏中国队和美国。

0: 队的第三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
4: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组客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这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7: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
8: 全国上新，
7: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男排联赛美国站的转播。中国队和美国队过去两局，目前呢是中国队0-2落后。你看到李磊呢在两局过后的数据是拿到了8分，这8分全部来自于扣球得分。今天我们先说说中国队在人员上的配置，带来的改变。我们看到呢，海宁指导让彭世坤打到了接应，包括两点换三点，也让杨宝奇去尝试接应的位置。这周在大名单里啊，常规意义上的接应位置是只有江川跟温子华，温子华在大名单又安排到了替补，所以能够看得出来海宁的用心，他的考虑以及大胆的尝试。

那今天呢，在两局比赛里，我们看到就是从比分上来看，还是多少会陷入到一种被动的状态，因为毕竟现在美国队的世界排名是排到了第五，而且这一次比赛他们的战绩目前是6胜2负，排到第四，而中国队目前呢是跟古巴啊排在相对靠后的位置。在这一局我们在首发当中是看到了传统意义上的接应位置的江川，今年的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会在宁波举办，所以中国队呢会进入到总决赛来参加。比赛的时间呢是在7月底8月初。虽然这个回合中间停顿的时间比较长，但是美国队还是保证了他的发球节奏和效率。现在面对对方这种大力跳发啊，中国队的一传稳定性还不是特别理想。美国队呢是在过往的参赛次数上是达到了七次参加世联赛。那么他们最好的成绩呢是2019年、2020年和2023年的第二。那中国队在该项赛事的最好战绩是2025年取得了第8名。哎，这一传到位了。基本上男排比赛呢，一传能够顶到3米线上，或者3米线往前一点点，这都算到位球，都可以打出比较有威胁的战术进攻。一传过网，美国队打下了探头。这个二传呢分配了一个1对1.5，江川的2号位斜线。

0: 四号位的大斜线打到了界内，江川连续在二号位的进攻效果不错，有防守起球，四号位的进攻小斜线，这球呢三人拦网没有拦死，拦回球，美国队处理过来，中国队没有放弃。
1: Challenge by China in the middle of the rally. Team is wrong. Also you.
0: Mm, 这个球呢，中国队是挑战美国队过网击球。
1: The ball, the contact starts in the own court and then it's finished. No, sorry.
2: No, my court.
1: Sorry. Come on. Come on.
0: 教练组的跟裁判员去投诉，说这个球已经是进入到我们的半场。
1: It's clear. The ball is starting this play. This act. Okay, please, please, no more. Okay, very good. Please.
3: 走啊！加油！加油！
0: 海宁呢，还是跟裁判员在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刚刚这种情况的描述，裁判员呢没有再去做过多的解释啊，直接是让海宁回到执教区域。这场比赛实际上中国队练兵态度比较明确啊，在几条线上都是启用了年轻队员。十八号是2002年出生的副攻手王昌礼，好球。四号杨宝奇来发球，这球发球的意图还是不错的。

0: 那现在中国队呢，在人员的安排使用上，因为一直都是在调整，你像今天杨宝奇还打过两点换三点的接应，包括让彭世坤打接应，这一方面呢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来回的变动啊，实际上让运动员也会有不小的挑战。但是现在呢人员的紧缺，需要有更多的新鲜血液的补充，能够有集战力的提升，这是当下中国队比较大的挑战和课题。就不错，再给后二，江川斜线防起来，这个后攻打下去了。Ace 球啊，中国队连续追分，目前呢追到了8-9。看看能不能再咬一咬啊，虽然上一局的失利是一个较大分差的失利，看看能不能再把这个比赛的为自己多争取一些机会。这比赛呢，因为呢双方世界排名的差距还是比较大，那即使是美国队3-0，还只加1.46分，3-2的话，美国队只加0.01分。其实这个比赛它整个积分的计算还是很有意思，无论是3-1还是3-2，那美国队以这个比分获胜的话，它都是只加0.01分，而中国队如果能够拖入到就是赢一局的话，或者赢两局，这个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讲都还是有非常大的价值和锻炼意义。当然呢，这种世界排名积分的加减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比赛当中能够得到历练和提升。不错，没有打到手。罗宾逊今天的数据是13分，其中有8分来自于扣球得分，发球跟篮网也都有一定的表现。 罗宾逊是2002年出生啊，2米02的助攻。这个发球的变化还是很多了啊，上一个发李磊，紧接着就变到了杨宝奇这边。好球，给那双人篮网的造篮网出界，这局还是咬住了，再磨一磨。江川上来呢，肯定是能把这个右边攻先稳住一个基本面，但之前呢，海宁的尝试也是一种大胆的想象。啊，李磊今天这个发球和一传还是有一些起伏。现在中国队呢，要在第三局比赛啊，尽量的把这个比分先咬住，争取抓一些连续的得分机会。江川的把边拦网，盯住了对方的二号钱普林。现在来到胡焕林的发球轮，界内啊，好发球，这个非常极限啊，这是压到了底线。拼发球是一定的，不拼发球是没有机会。现在中国队呢，通过连续的追分啊，迫使吉拉伊是请求的暂停。脚下调整很快，助攻跟上的速度也是与之相随。这球呢，完全挤压到了四号位这个位置的时候，就是副攻跟上，就意味着二传至少多一些选择。一传又是被冲击到了，强攻，球还是想要去打手啊，意图应该是要打手，但是出现了失误。刚刚追到了一分啊，现在又重新回到了三分的分差。每个队的发球是越发越有信心了，你说打到了，这球应该是杨宝奇 碰了一下，球打到了李磊的面部，希望李磊不要有大碍，因为现在本身的一传压力就比较大。队友也上来去关心和安抚一下。
1: Spike to the block or tip short, but not the roll to six. They will just take it, yeah. That is good serve. Yeah, put the ball up and play, guys. That's a play good. Yes, go on. Put the balls up and play.
2: 中国，
3: 第二来，第二来，第二来。
0: 26号是副攻手尼格，一传先稳住，副攻的短平快漂亮。一传稳住之后呢，二传他就有更多选择了，至少快攻这一点他可以吸引对方的拦防，不然你一味的去给两边打调攻，那比赛的难度会大大增加。好发球啊，这球可惜了。每个队四号位形成了暴露性的强攻，那这球还是打了过来。一传到位，每个队有效拦网。这个每个队啊，手转攻的速度还是快。基础啊，是源于刚刚一次有效拦网，所以才能够组织起有效的战术反击。发球直接得分了。今天呢，年轻的接应啊，06年出生的18号哈特克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不容易啊，这一球啊，能防起对方的这个重扣不容易。今天的比赛自由人的安排上也是启用了两位自由人啊，7号李天乐跟16号曲宗帅。好发球，调攻，自由人脚下比较快，李磊来回之后再保护，开网反击，这球可惜了啊！这球应该是吹了，吹了美国队的犯规。这个球就是有明显的这种手腕上的

改变啊。

0: 每个队今天这个攻守的一传质量给的比较高，所以今天钱普林呢，他的整个进攻效率还是很突出的，拿了14分。好一传，快攻，漂亮。就一传到位特别重要。球直接出界，现在中国队目前还落后3分。发球效果还不错，但今天我们看到美国队他在组织这种一传稍微有一点半到位，或者说有些波动的时候，还是能把球迅速调整回来，尤其是给到18号的哈特克，这个高点的接应啊，2米10以上的接应啊，在场上确实是一种很大的威胁。Ace 球，帮助美国队拿到了赛点。好球，这个球呢出现了失误，全场比赛结束了。第三局的比赛呢，美国队是以25-20再赢一局，从而以3-0的比分战胜了中国队。这场比赛中国队我们还是首先是要看到目前面临着挑战，人员上的一些调整变化，伤病，包括在接应位置上等出现了一些人员的用人方面的调整带来的连锁反应。这都是需要我们在之后快速攻克的一些难题。这一周呢，挑战是比较大的，后续还要面对法国、保加利亚和巴西，这都是世界排名前10的球队。希望中国队呢能够在这最后一站的分站赛当中积累更多的经验啊，也为总决赛的到来做好准备。观众朋友们，我们为您带来的男排10连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

0: 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马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大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1: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
2: 瓦卡罗马尼内斯封装停队，彻底锁定胜局。

0: 你。
1: 投球，投球漂亮！
0: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个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
2: 射门，哈哈！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花样游泳世界杯总决赛的转播。在

比赛日当中，首先我们将要一起关注到的是女子单人技术自选的比赛。在这站比赛当中呢，中国队还是派出了部分的一线选手前往参赛，包括马上将要开始的这个项目。这是一场高水平的较量，下面登场的是来自日本的选手比加盟。这位选手呢，在此前也是更多的出现在集体项目的比赛当中，经过了多项世界锦标赛的考验。

下面选手进入到了整套节目唯一的一串可以自由创编的难度腿组合，比加盟的申报难度来到了22.35，这样的一个数值呢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是中等偏上的高度。 日本的花样游泳选手普遍来看，他们的中段的控制能力还是比较强，比较的收紧，再加上个子并不是非常高，所以在做这种非平衡转体的动作的时候呢，更有利于控制平衡。

在巴黎奥运会的比赛当中，比加盟是集体项目的参赛成员。当时日本队拿到了第五名的成绩。来到这个周期呢，他也是逐渐的开始成长为一位单人的选手，承担了更重要的任务。这套节目的总体来看啊，完成的效果还是不错的。节目的编排主题是极乐鸟， 这是一种生活在雨林当中的鸟，传说从出生一直到死亡从不降落。日本队还是表现出一直以来的动作的准确性和精致程度，在难度并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尽可能的把每一个动作交代的还是比较的清楚。今天这套节目比加盟呢，还是比较充分的表现出了自己的技术优点，不管是腿部和手部的动作， 定位都非常的准确，中间只有一个臂座的难度啊，在转动的时候主力腿偏移了垂直度，会出现一些扣分的情况。252.8258分，所有的申报难度都得到了认可，36.55。 他的艺术表现方面啊，也是给打出了不错的评价，是105.65，完成分呢是147.1758，最后的总分目前是排在第一的。下面是来自德国的名将比雷耶。 这套节目的编排主题是黎明，开场的水面造型非常别致，仿佛是一把大提琴，完全应和了节目的配乐。第一个闭锁难度之后，还是做出了一些小小的衔接。 快速进入到难度腿组合，这串的难度跟刚刚的日本选手相比就要高了很多。台上高位的多周转体非常的流畅和丝滑。

确实如他的配乐一般，充分地表达了有深度而优雅的情感。比雷耶实际上是一位身材比较娇小的运动员，他的身高只有1.50米，然而在水中的存在感还是相当的强啊，这有赖于他精湛的身体技术以及很强的身体控制的能力。这确实是一个小小的身体里蕴含着大大能量的运动员，他的动作爆发力很好，在一些转体和高位的冲起、支撑等等方面的一些难度动作当中呢，都可以有很强的内在力呈现出来，而且转体的速度很快，即便是我们通过慢镜头回放，仍然能够感觉出这样的连续转动带来的震撼。在这个赛季当中，比雷耶一共站上了两次单人技术自选的领奖台，分别是世界杯分站赛的第一站和第二站。此外呢，他还作为欧锦赛的金牌得主，曾经在2025年的世锦赛上获得第5名。今天的成绩表现也还是不错，254.6417，跟此前的比加蒙相比，还是在技术的完成方面啊，获得了更高的评价。世界冠军中国选手徐慧妍即将登场。准备开始表演的徐慧妍，女王范儿十足，在这个赛季仍然是沿用了在去年世锦赛上的夺冠套路，相思。开场的第一个必做难度，非常垂直。跟去年世锦赛的夺冠套路相比，这套节目的难度又进一步的提升了。一个轻巧的衔接之后，顺势进入到了难度很高的自由创边腿组合。由于必做难度的价值是恒定的，所以这样的一串腿组合呢，就成为了唯一可以增加难度的机会。腿部动作的诉说感很强，完全可以依靠下肢的表述来诠释音乐的情绪和节奏变化。还是相当缠绵的一个段落，

0: 直到音乐的最后一个节拍，动作还是完成的非常的轻盈和干净，这也是高水平选手很强的个人能力以及技术水准的展示。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涂俊，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夺得单人冠军之后，这个赛季徐慧媛更承担了更重的比赛任务，除了单人双人之外，也是比较多的参与到集体的比赛当中。 对于一个单项选手来说，越多的比赛项目，他的训练和比赛的负荷就越大。在前一段时间，徐慧妍也是因为肘部的伤病啊，也做出了一些调整。跟世锦赛的夺冠套路相比，这一套节目的升级还是比较明显，主要呈现在一些高难度的转体动作当中，像现在我们看到的 这些难度动作啊，都是可以兑换成比较高的分值。在徐慧妍的分数出来之前，排名领先的是德国选手比雷耶，分数出得很快， 264.4450， 大幅度的超过了此前领先的运动员排名第一。 这样呢，中国选手徐慧妍以264.4450在这个赛季的花游世界杯总决赛上夺得了女单技术自选的金牌，德国运动员比雷耶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日本选手比加盟是铜牌得主。
1: 水也是一样，精酿灵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
3: 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
5: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
7: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灵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
9: 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
10: 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灵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紧跟着进行的是男单技术自选的比赛，也是有多位的选手参与其中，中国选手郭牧野将在第七

一个登场。下面来到场上的是哈萨克斯坦的名将德鲁金，这位选手在本赛季技术自选的表现主题是苦行僧。

最后一个必做难度啊，虽然绿灯亮起，但是从视觉效果上来看，还是交代的略微有一些不清楚。这结尾动作看起来有些含糊，可能还是因为来到节目的最后阶段，选手的体能已经几乎消耗殆尽了，所以在一些动作的交代方面啊，略微有一些不清楚。开场之后也是把难度最大的一串腿组合放在了第一个难度来做。男单技术自选的比赛呢，实际上它的整个构造还是比较的简单清晰，除了一串必做的腿难度之外，还有五个必做的难度腿组合。这五个难度腿组合不能够改变它每一个动作组成的这样的一些小程序小细节，每一位选手完成的都是一样的，有一些穿边余地的，除了开场的这一串难度腿组合之外呢，还有一些衔接动作。来到这个赛季，德鲁金的表现总体还是比较的稳定，在西安的世界杯比赛当中，他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一枚奖牌，当时获得了第三名。另外呢，上一站的比赛在西班牙也是收获了一个第五名的成绩。如果所有的申报难度都得以认定，基本上他的分数就是停留在前五名左右。今天的发挥总体还是不错的。下面登场的汤布林这位选手是来自英国的名将，在这个赛季参加的每一站比赛都有奖牌斩获，除了男子单人之外，还会出现在混双的比赛当中。开场的冲起连续旋转，有高度有垂直，进入汤布林的难度串。难度串当中衔接了一个 T9B 的动作，刚刚呢冲起的垂直度啊会有一些偏差，这是第二个冲起。

在屏幕的左侧，我们会看到选手每完成一个难度的段落，会有不同颜色的灯亮起。第一时间绿灯亮起，证明难度控制员已经确认了选手 这一串动作的完成已经达到了及格线。如果有黄色灯亮起的呢，则是需要再次确认。 亮起白灯，意味着选手正在做的就是这一串难度。现在潘木林有一个黄灯亮起，是在刚刚的那一长串的难度腿当中，确实出现了一些小小的瑕疵。

英国选手汤布林，这套节目已经表演完成。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失落之爱的舞蹈，这个赛季的新套路。编导呢是历史上第一位男子花样游泳的练习者比尔梅。

在上一站比赛里面，汤姆林参加了单人自由自选的比赛，获得了冠军。回放当中，我们看到了多个选手在表演过程当中有一些垂直度偏差的一些段落吧。如果超出了容差的范围，这一整串的难度都将回到基准分，也就是 0.5， 损失会是非常大的。汤姆林这位选手呢， 在过往的比赛里面还是表现出比较强的上肢的表现力，他非常喜欢跳舞，所以也是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爱好带入到花样游泳的练习当中。249.2033应该还是受到了认定， 难度控制员会通过视频回放的方式来确认选手刚刚的这一整串的难度是否达到了完成的基础。中国选手郭牧野准备登场。 还是能够看得出最近更多的集体训练让郭牧野的能力提升了不少，肌肉的线条更加的清楚。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巫师， 推进的速度很快， 第一个B座难度已经超过了中线， 转动很流畅，水位的控制也不错，九级的冲起有确认的停顿，非常的清楚，连续的非平衡的转体保持水位的高度，稍微有一点掉，继续控制。

大难度的腿部串完成的还是相当好，必做动作表现出很强的力度。郭牧野的上肢表现力啊，也是有明显的提升。我们看到，只要他的脸部来到了水面上，哪怕不是直立踩水的动作，躺在水面上也是有表情的雕刻。

中国选手郭牧野完成了这套节目的表演，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沈莹莎。郭牧野刚满18岁，这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运动员，练习的时间也并不是很久，在最近一个赛季的进步还是超级明显的。除了男子单人之外，他还参加混双以及集体项目的比赛。在集体当中，郭牧野的加入呢，也是帮助中国队获得了更多的尤其是托举方面的承托力量。在西安的总决赛当中，郭牧野获得了男单的冠军。另外在这个赛季的法国站技术自选的比赛也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今天啊，跟汤普林还是一场强强对话，两个人都总体表现出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准，基本上是代表了目前世界男子花样游泳的最高水平。分数的表现是245.6576，这样中国选手郭牧野在这一站男单技术自选的比赛当中获得了第二名，英国选手汤普林拿到这个项目的冠军，哈萨克斯坦选手德鲁金是这个项目的铜牌获得者。在第一比赛日呢，我们总共会看到4个比赛项目，在女单和男单之后将要进行的是混双技术自选的比赛。世界杯的比赛赛制安排啊，还是非常的紧密，一共3天的比赛，要完成11个竞技项目。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混双技术的各队参赛选手，这两位是来自英国的名将索普和汤布林。从这点也能够看得出汤布林的个人能力还是比较强的，男单的比赛刚结束没多久就加入到混双的准备当中。他的女伴呢也是非常的优秀，伊莎贝尔索普也曾经在巴黎奥运会上获得双人项目的奖牌。开场之后连续2个技巧动作，

进入到腿组合，背对背盲点的搭建动作，两个人的身体位置保持的还是比较的匀，转速也不错。反而是女孩的个人质量稍微的有一点点起伏，

那么邓布林呢，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无疑是混双金牌的有力竞争者之一。 混双的技术丝选比赛啊，同样它的构造是由这样的几个部分组成的。首先就是两个技巧动作，今天他们这一串节目呢都是男托女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这是开场的两个技巧动作，难度表现和完成质量都还是不错的。然后呢是两串自由创编的腿组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第一串。 由于女孩索普在此前一段时间是中断了自己的专业训练，所以又重新回到赛场之后，她的个人技术啊是出现了一些偏差，反而不如一直保持训练的男子运动员。在自由创编的腿组合之后，我们会看到另外三个 B座的难度腿组合，刚刚重启劈叉并腿之后急转180度下沉啊，这是其中之一。 除此之外呢，节目当中我们还是看到了不少比较能够体现混双这个项目特点的一些衔接动作，两个人完成的也还是不错的，毕竟两个人也是老搭档了，默契度依然在。 224.3934 申报的全部难度都被认定了，额外的 0.63 扣分呢是出现在了同步方面。 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总决赛上，混双的技术咨询比赛一共有7对选手参赛。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来自意大利的同样也是名将组合，佩拉蒂和鲁吉奥罗。

虽然打腿的方向略有不同，但只要两位选手完成了同样度数的、同样规格的难度，就被认定为同。

如果说男子的个人能力要稍微强一些，那么男子的个人能力要稍微强一些，那么男子的个人能力要稍微强一些。 男孩佩拉蒂呢，在此前曾经拿到过世锦赛男单的铜牌，在混双方面也是曾经站上过领奖台。今天这个女孩在一些难度的完成上啊，稍微的有一点点跟不上，不管是动作的水位还是准确性，男子选手完成的都会更好一些。一个完美的盲点搭建啊，两位选手最好是脚尖对脚尖的对在一起，那样会更漂亮一些。 这道节目的表现主题是看这就是爱，他们两个的表演也是结合了配乐，表现出恋人之间的甜蜜喜悦和激情，非常有感染力的一套节目。

从刚刚实时的评价来看，主要的动作难度都得到了认定，216.8192分。这个成绩呢，虽然落后于英国组合，但仍然超过了其他所有的搭档。这样混双技术自选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英国选手索普和汤布林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意大利的双人组合最终将要站上银牌的领奖台，智利组合获得铜牌。在这个比赛日，我们将要看到的最后一个竞赛单元来自于集体技术自选的比赛，中国队呢也是派队参加。中国队率先登场，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悟空。

开场的欢腾托举仿佛猴王出世，

比作的难度串，选手之间的动作节奏和角度完全一致，同步性还是非常好的。三二三的几何图形更换了行进方向之后变成了332，国木也加入到这套节目当中，也是很吃了一番苦头，现在已经完全能跟上其他的女子选手。

国队的表演已经结束了，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安娜。在这一支集体项目里面，有不少本周期新加入到主力阵容的年轻队员，包括男孩郭牧野。实际上这个赛季的新套路已经编排完成了，正在练习当中，但中国队将那套节目的首次亮相呢，会放在亚运会里面。这套悟空在去年的世锦赛曾经帮助中国队获得该项目的金牌，他们是以307.8801的成绩夺冠。尤其是在编排方面啊，艺术影像分124.3750的成绩是超过了其他的所有对手，征服了所有的裁判员。在编排方面，这个套路曾经拿到过9.75的高分。今天这套节目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没有太多的扣分点。我们看到难度控制员几乎都是在第一时间亮起绿灯，说明选手的动作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尤其是以年轻选手担当主力，中国队在动作质量和节目的完成方面完全不输他们的师姐。305.6316这个成绩已经相当的接近在世锦赛的夺冠分数。在今天这一场竞争当中，305+的成绩已经可以说是难以超越的一个表现。现在意大利队准备登场。在这套节目里面，意大利队排列出了超高的难度，达到了51.15，这也是今天几乎全场最高的一套动作。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暗夜女王。

这个 B 座难度稍微差了点，水面上看起来还是比较凌乱。所有选手的转体度数和脚尖的行进轨迹要同时到位，

这个个人纠错能力还是挺强的啊。刚刚在队形里面有一个队员，他的行进速度偏快了一些，这个箭头队形啊，没有能够比较的对称规整，他也是在头上来的第一瞬间啊，就纠正了自己的位置。 这个队形的变化很漂亮。刚刚过去的这一串腿组合，意大利队在长时间憋气的情况下完成了六次队形的变化，最后的结束队形一二三二， 稍微有一点偏扁。总体来看呢，意大利队这套节目还是表现出非常高的难度，给我们印象深刻的一方面是他们的上肢表现能力很强，每一个队员只要是脸一露出水面，就非常的精神高涨，表情呢看起来也是很有吸引力，完全投入到表演当中。 另外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在于他们的队形变化速度还是非常快的，两串主要的难度腿组合，他们的难度队形的变化次数是超过了12次，这还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场比赛对于意大利的集体项目来说也是一个争取奖牌的好机会， 282.0225， 目前这个成绩呢是排在第二的。 因为在这站比赛里面没有世界强队西班牙队参加集体，所以他们还是有机会去争取站上领奖台。中国队的分数当然已经非常的安全，已经超过305分， 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傲视群雄。下面加入比赛的是美国队， 这套节目的配乐选自著名歌星碧昂斯。

一串的腿难度是略低于中国队和意大利队的，完成的质量啊，跟意大利队相比要略好一些。

0: 美国队的这套节目呢非常有趣啊，我们看到有很多队友之间的交流还是相当巧妙的，尤其是在队形变化当中，给人感觉还是比较精致的这样的一些小的编排。来看一下，这是开场的技巧动作。技巧动作实际一直是美国队比较擅长的一个动作类型。选手在变队形的过程当中，路过自己的队友，拍一拍对方的头部，像这样的一些小环节的加入呢，都会让裁判员感觉会心一笑。再就是在一些衔接动作当中啊，完成腿部难度之后，来到水面上，手部拍一下膝盖，这些小动作都会让整套节目看起来更加的精巧。美国队的这套难度并不是很高，尤其是两串腿组合，它的绝对难度啊，还是有一定限制。在第二串腿组合当中啊，他们的队形的变化比较的巧妙，从圆形到菱形，再回到圆形，扯成两排，最后变成332。其实每一个队员几乎没有跑多少，但是这样的队形变化也是可以帮他们带来不少的加分。285.4617，美国队在这套节目当中是超过了意大利队，这样这场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以305.6316分，超过20分的优势夺冠，美国队拿到银牌，意大利队收获铜牌。这也是这个比赛日的最后一个竞赛单元，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收看花样游泳世界杯总决赛第一比赛日的转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四强的球队，然后罗马尼内顺风，主奥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了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头球，头球漂亮，
2: 又是德凯特拉雷，
1: 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3: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林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八佩，
1: 来一脚球进了，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
1: 哎呦，肉呢？看，真没啥油烟吧？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4: 黄豆、花生、
5: 莲子、桂圆，好丰盛，
3: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6: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7: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体坛快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展开了半决赛第二场争夺，阿根廷队对阵英格兰队，结果英格兰队在一球领先的情况下，在最后关头被阿根廷队逆转，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连续两届世界杯挺进决赛。下面我们一起进入美加墨世界杯专题报道。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两支在世界杯历史颇有渊源的球队在半决赛中相遇。阿根廷队在0-1落后的情况下，凭借最后时刻的进球，以2-1逆转战胜英格兰队，连续两次跻身世界杯决赛。
1: 英格兰队与阿根廷队的比赛在亚特兰大进行，双方此前在世界杯上交手过5次，英格兰队3胜2负，稍占上风。尽管上次碰面已经是2002年的事儿了，但这场久违的英阿大战还是从开场后就充满了激烈的身体对抗。上半场补水暂停前，双方一次射门都没有，直到第33分钟，斯通斯才完成本场两队的第一次射门，这也是1966年以来等待首次射门时间最长的一次。而上半时最有威胁的攻门来自阿根廷队，第38分钟。恩索·费尔南德斯禁区外突施冷箭，皮球高出横梁。上半场两队合计3次射门都没有打正。一边再战，阿根廷队抢开局的意图十分明显。上轮打进关键球的阿尔瓦雷斯连续2脚打门都颇具威胁。在顶住阿根廷队下半场的3板斧后，英格兰队利用擅长的边中结合战术率先打破僵局。第55分钟，罗杰斯右路传中绕过阿根廷整条后卫线，安东尼戈登抢在莫利纳身前将球踢进球门，打进个人本届世界杯的首粒进球。丢球后的阿根廷队发起猛攻，迫使英格兰队后防线接连贡献高光时刻。先是斯彭斯高速回追，用一记滑铲破坏了对手单刀机会，门将皮克福德也延续了本届比赛一直以来的高水准，化解了尼科·冈萨雷斯志在必得的射门。眼看阿根廷队攻势一浪高过一浪，图赫尔接连换上孔萨、伯恩和奥莱利3名后卫，撤下安东尼·戈登、里斯·詹姆斯和赖斯，想要增加防守保住胜果。阿根廷这边主帅斯卡洛尼则派上了德保罗、蒙铁尔、劳塔罗、马丁内斯等球员，试图提升中场推进速度，让阵型整体前压。面对对手的层层压上，持续围攻，英格兰队虽然防守人数多了，但防线被压缩得太扁，反倒给了阿根廷队远射的机会。第85分钟，恩索·费尔南德斯弧顶处起脚远射，皮球洞穿了皮克福德把守的球门，阿根廷队扳平了比分。借着追分的势头，阿根廷队继续大举压上，而英格兰队由于进攻球员太少，早已失去中场控制权，只能被动防守。伤停补时第2分钟，麦卡利斯特一脚贴地斩击中球门立柱，英格兰队还在为逃过一劫感到庆幸时，阿根廷下一波攻势再度袭来。这一次劳塔罗·马丁内斯在对方一众高大后卫中高高跃起头球破门，帮助阿根廷队实现逆转。随后图赫尔又换上了托尼和拉什福德，可为时已晚，�阿根廷队最终2-1获胜，第7次晋级世界杯决赛，仅次于德国队的8次，排名杯史第2。身为上届美洲杯冠军的阿根廷队将与上届欧洲杯冠军西班牙争夺冠军，这还是世界杯史上的头一次。
0: 阿根廷赢下了与英格兰队在世界杯上的第6次交锋，赛后呢，阿根廷将帅难掩激动之情，而英格兰队则遗憾至极。
1: 我们此刻百感交集，激动到说不出话。我们再次把胜利的喜悦带回祖国，带给我们的人民。我上次说这支队伍总能给我惊喜，事实就是如此。坦白地说，我们会拼尽全力去赢，但想让所有人看懂体会这群球员所展现出的一切有多了不起，真的太难了，太震撼了。我并不是在夸张，这支队伍真的独一无二。现在我几乎不能说话，我尽量不让自己哭。我在更衣室里已经流了很多眼泪。我们击败英格兰队难以置信， 我们一直前进，太幸福了。我将这一刻献给我的爸爸，因为正是他的努力让我踢球，一直踢到现在，今天的一切都是幸福的。我现在想的都是我的队友们，还有所有人，教练组、工作人员、球迷们。整场比赛绝大部分时间我们都踢得不错，但取得一球领先后，我们就只想守住优势。在世界杯这种级别的比赛，这根本行不通，我很难过。我们拼尽全力才走到这一步，所有人都倾其所有，奔跑、流汗、拼到流血、流泪，我们付出了一切，可今天我们还是功亏一篑，这太让人失落了。我们在本届赛事中有很多美好的时刻，打了很多精彩的比赛，并且又一次打进半决赛。我们一直在说，我们已经接近成功，我们只需要在比赛后期找到那缺失的一块拼图。这些比赛对大家的身体和心理都是极大的考验，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承受巨大的压力。在过去的几周里，我们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我们还缺少最后一块拼图。这是一场非常激烈的比赛，比赛非常接近，正如我所说，我们抓住了机会，并将其转化为优势，率先进球。奇怪的是，这也彻底改变了比赛的节奏。阿根廷队打得更冒险，把握了场上的节奏，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困难的。我们找不到抑制他们的办法，也无法在场控球权，而且完全无法重新找回节奏。他们趁机利用这一点赢下了比赛。
0: 这场半决赛，三狮军团在率先破门的情况下未能抓住机会乘胜追击，而阿根廷队凭借团队稳定的配合最终逆转取胜。让我们来听一听我台记者王楠和沈玉的观点。
2: 半决赛已经完全都结束了，两支决赛的球队也已经决出来了。我跟沈玉现在就在亚特兰大的球场内，阿根廷的球员和球迷都还没有离开球场。
3: 对，我感觉足球场的悲喜就是在一念之间。我们此时看阿根廷的队员们还在场地里，他们的球迷们击鼓相庆，表达了他们对于胜利的喜悦。而此时此刻在看台的另一端，英格兰的球迷们已经陆续退场了，感觉有一点点惆怅，但是没有办法，这就是足球，
2: 这就
3: 是生活。
2: 没错，而且其实呢，我们在这个球场上经历过阿根廷队的比赛，我们也关注过阿根廷队其他的比赛，这是第一次在七场比赛离开球场最晚的一次，足以证明过了这道坎对于阿根廷队来说的意义。这场比赛其实我认为英格兰胜利的主要原因，咱俩有着一个共识。对，
3: 没错，库克确实是太保守，我相信在比赛结束之后，肯定他的这样一个下半场的换人一定会受到很多英国媒体乃至是全球媒体的一个问责。
2: 对，
3: 因为说实话，在下半场英格兰队取得领先的时候，他过早的换下了很多进攻上的一些力量，特别是戈登。其实戈登在整个淘汰赛阶段状态非常好，
2: 非常好。
3: 这么好的一个状态的戈登这么早的下场了，让英格兰队失去了很多防反的一些手段，而过早的换上了很多这种后卫，导致整个英格兰队这个防线退得过于靠后了，也是让他们为后面的反超埋下了隐患。
2: 而且除了他的防线缩得过往后以外，我们其实也发现这届英格兰队的七场比赛截止到目前为止，他的两个边后卫和边前卫的组合一直在不停的更换，对于图赫尔来说一直没有一个非常稳定的阵容，没有一个非常稳定的边路的组合，或许也是英格兰队没有最终走到决赛的原因之一。
3: 其实我觉得英格兰队就多少有一些感觉令人遗憾吧。而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其实今天在这场比赛里，实话实说，在上半场还是有一点点急躁，能感觉出来，从他们的这些肢体动作包括拼抢的侵略性，感觉阿根廷队稍微有点着急，防线整个的阵型压得过于靠上，导致了那个失球。但是在失球以后，我们看到阿根廷队没有放弃，而且每一个队员都在为这支球队做出自己的贡献。从淘汰开始，我们可以看到阿根廷队摆脱了对于某个人的一些依赖，而是更多的去依靠整个团队的力量，每一个人都在关键时刻为这支球队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觉得众人拭目以待，火焰高，这也是阿根廷队在通过这场比赛证明了他们冠军的一个成色吧。
2: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呢，我觉得其实阿根廷队我们不再依赖某一个人，每个人都能站出来的同时，证明这个团队其实在更衣室是更为团结的一支球队，稳定性其实是阿根廷队能够一路杀进决赛的原因之一。我们知道呢，阿根廷队在淘汰赛中有两场都经历了120分钟， 所有队员的这种体能呢其实是分布不均，有的队员的体能已经下降得非常快了，所以这个时候团结的更多的是一种凝聚力了。
3: 嗯，英阿大战结束了，说实话此时此刻心情还是有点激动，毕竟又一次见证一个算是

0: 传奇一样的一般的夜晚吧。
1: 嗯，
0: 而且这样的一个夜晚过去以后，也让我们对于决赛有了更多的期待。
1: 嗯，下一场决赛，西班牙、阿根廷两支球队，目前我们来看，西班牙队的体能状态更为好一些，而阿根廷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展现出来的是他们对于再次获得冠军那种渴望心，以及所有的球员在赛场上的韧性。
0: 还是那句话，永远不要低估一颗冠军的心。
2: 阿根廷再次逆转晋级，老塔罗·马丁内斯也再一次锁定胜局。这位上赛季意甲的最佳射手，在本届世界杯的淘汰赛阶段屡屡替补出场，扮演关键角色。
3: 阿根廷队场边呢是老塔罗·马丁内斯和尼克·冈萨雷斯准备要上。
4: 场边阿根廷队要连换两名球员，老塔罗·马丁内斯上场。
5: 常规时间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阿根廷队要换下塔利亚菲科，换上老塔罗·马丁内斯。
6: 连续三场淘汰赛，老塔罗·马丁内斯都作为替补登场，在极其有限的时间里，一次助攻，两粒进球，帮助阿根廷队锁定胜局。
3: 看到快攻的机会不好了啊，老塔罗减速了，头球，
7: 球进了，
3: 恩佐·费尔南德斯
8: 绝杀了。我们经常说啊，就是这种进球之前啊，总会有一种伟大的停顿，就是老塔罗·马丁内斯那个停顿
3: 是。
4: 过掉一名防守球员的射门被挡，再打球进了，老塔罗马丁内斯帮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5: 再传进来，
9: 看点球球，
10: 这一下顶得漂亮，
9: 你能相信吗？老塔罗马丁内斯，
5: 伤停补时的第二分钟，老塔罗马丁内斯又一次扮演了阿根廷队关键先生的角色。
6: 我梦到过这一刻，我向你发誓，我跟麦卡利斯特说过，我在替补席上和梅迪纳说过，我会替补登场并赢下比赛。今天真是太艰难了，球刚好到了我这里，另外恩索也进了一个超级世界波。总之现在我平静下来了，我想说这支球队一直在用行动证明我们是由什么造就的。截至目前，老塔罗·马丁内斯在本届世界杯上打进三球，助攻一次。除了小组赛的点球，他的每一次贡献都强力推动了阿根廷队的前进。这是斯卡洛尼战术安排的成功，也是一位优秀前锋机敏嗅觉的展现。上赛季意甲，这位国米前锋以17球6次助攻排在射手榜首位。在世界杯的赛场，老塔罗·马丁内斯很多的时候坐在了替补席上，在这里他当然不是阿根廷队最闪耀的存在，但只要登场他就会发光。本场比赛老塔罗仅触球2次就打进了绝杀进球，惊人的效率，惊人的敏锐，而这惊人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2: 拼搏时刻，上拼多多，打开拼多多搜索农家好物。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助农富农战略合作伙伴拼多多推出农家好物系列助农项目，为你严选优质放心好农货。继续来关注世界杯动态。半决赛战胜法国之后，西班牙队昨天下午离开了达拉斯，前往纽约备战最后与阿根廷队的决赛。
6: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西班牙将在纽约新泽西球场与阿根廷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很多球迷都来到了酒店门口，欢送球员登上前往机场的大巴。亚马尔戴着帽子第一个走出酒店，登上大巴。苏维门迪上车之前向等候了很久的球迷挥手致意。我觉得来看他们比赛很重要，我带女儿来这里，让她亲身感受世界杯带来的独特氛围。
11: 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大约2.5小时了，我想要佩德里的签名。
2: 本场比赛过后，世界杯最后两场比赛的对阵双方也尘埃落定了。北京时间7月19号凌晨5点，法国队将与英格兰队展开季军的争夺，决赛将在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打响，冠军将在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之间产生。大力神杯花落谁家，欢迎大家一起见证。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场内激战震撼，场外同样精彩。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由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乐奇为您带来的乐奇一刻。乐奇 AI 眼镜，带显示的 AI 眼镜 ，AI 眼镜选乐奇，让每个人享受科技。
7: 机，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器导航，乐器翻译，乐器提词，乐器拍照，乐器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器。
12: 带您走进亚特兰大，今天让我们来一起打卡美国职棒大联盟球队亚特兰大勇士队的主场。看这个非常大的冠军戒指，亚特兰大勇士呢，其实历史悠久，它成立于1871年，是这座城市刻进骨子里的主队。2021年11月3号，球队在世界大赛中以7-0击败休斯顿太空人队，夺得队史第四冠。那一刻的夺冠荣光至今还留在球迷们的记忆里。这支球队其实没有紧绷的竞技压迫感，主打松弛包容的南方美式休闲气质，不同于足球赛场全程沸腾的呐喊，棒球的节奏舒缓而松弛，有大把间歇可以用来闲聊聚餐和放松，也可以说是完全契合了亚特兰大人温和自在的生活方式。如今美加墨世界杯的进行时，当地美国的球迷们依旧可以齐聚在棒球现场观看勇士队的比赛，而来此观看世界杯的足球迷们也可以趁机打卡，并且享受当地的传统美食。
13: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14: 运动冲出面，来瓶外星人，
15: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出面，
14: 电气之水，开盖赢一瓶。
2: 欢迎继续收看体坛快讯。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助农富农战略合作伙伴拼多多推出“农家好物”系列助农项目，为你严选放心好农货。上拼多多搜索“农家好物”，享受足球狂欢，吃地道好农货。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 U17 女篮世界杯继续在捷克布尔诺进行，在1/8决赛中，中国队以83-60大胜拉脱维亚晋级八强。
16: 中国队在前一天大比分负于西班牙队，姑娘们也是迅速调整状态，投入到淘汰赛阶段的较量。本场比赛中国队身穿红色球衣，比赛开始后，李元山率先扛起了进攻的大旗，他内突外投，帮助中国队建立起领先优势。拉脱维亚队则是不断冲击内线，紧咬比分。首节结束，中国队20-19领先。次节回来，中国队提升了防守强度，加强了对篮下的保护，也逼迫对手频繁出现失误。中国队迅速拉开分差，李元山依然是最稳定的得分点。在命中这记超远三分后，他帮助中国队以47-33领先14分进入下半场。此役，李元山砍下全场最高的28分。一边再战，中国队的姑娘们越打越自信。孙涵云的后撤步三分球出手果断，庞云舒则是在篮下展现了强硬的一面。本场比赛，他们二人分别得到了21分和15分。中国队在第三节打出13-0的进攻高潮，此后领先优势最多达到33分，比赛也提前失去悬念。最终，中国队83-60大胜拉脱维亚，成功晋级八强。1/4决赛，中国 U17 女篮的对手是加拿大队。
2: 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美国芝加哥站的比赛今天展开，中国男排首场较量是挑战东道主美国队。中国男排此役在首发阵容上变化较大，主攻季道帅回归，副攻彭世坤改打首发接应。整场比赛中国队在拦防环节做得都不够理想，3局拦网总共才拿下2分，而失误送分高达17分。最终19-25、13-25和20-25，中国男排大比分0-3不敌美国男排。来看网球方面，WTA 250雅典站单打第二轮，中国金花郑钦文以大比分2-0击败澳大利亚选手米契奇晋级八强。这是郑钦文继去年6月的 WTA 500伦敦站之后首次晋级巡回赛八强。
17: 郑钦文身穿粉色球衣登场，他的对手米契奇本站赛事从资格赛突围，在首轮刚拿下了职业生涯的首场 WTA 正赛胜利。

0: 本场比赛是双方的首次交手，首盘郑钦文进入状态更快，首局就实现破发取得领先，之后双方各自爆发，郑钦文以6-4先胜一盘。
1: 我一开始打得很不错，但第一盘渐渐有些丢失了专注度，我很高兴自己在发球局做得很不错，稳住了局面。第二盘我告诉自己要一分一分地打，保持专注。

0: 大比分2-0击败对手。在去年6月的 WTA 500伦敦站后，首次晋级巡回赛八强。本场比赛郑钦文共轰出13记 ACE 球，他表示自己想成为一名更全面的球员。
1: 我一直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更全面的球员，让每种击球都能成为我的武器，不想只擅长一个方面。我想说我所有击球都是我的武器，我会提升我的每一项技术。让我们来看看未来会怎么样吧。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哎，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5: 每一个认真看球的你们，都值得一个好评。昨晚加时，今天准时，再精神头好评。今晚看球，来瓶瑞幸吉祥。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8: 看，真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9: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哎，一起来吧。
4: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0: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4: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1: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仁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12: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11: 我吃太极甜宝。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哎，一起来吧。
4: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8: 看，真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 白酒酿。

0: 欢迎回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1: 北京晴，23到35摄氏度；太原小雨，17到31度；无锡多云，30到36度；泰州阴，29到36度；鄂尔多斯多云，17到29度；绍兴多云，30到38度；永州多云，27到36度；昆明晴，19到28度；楚雄小雨，20到29度；上海阴，29到37度；泸州多云，27到40度；运城中雨，22到35度；曲靖小雨，19到29度；昭通小雨，19到30度；晋中小雨，18到32度；襄阳多云，28到35度；亳州中雨，27到36度；青岛阴，24到29度；宝鸡小雨，24到36度；深圳中雨，26到31度；台山雷阵雨，26到32度；万宁多云，26到33度。
0: 今天的体坛快讯就到这里，了解更多的资讯也请大家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那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世界杯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下次我们再会。

0: 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然后罗马尼内斯封住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卡斯达涅，
1: 头球，头球，
0: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

0: 普瓦奇
1: 射门了，
0: 这条远射不能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九十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卡库，
1: 哇，又打进一个！
0: 查理锁定少女，比利时队4-1。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Welcome to Dallas.
1: 欢迎来到达拉斯，这里兼具美国南方的热情，也散发着现代都市的活力。我们来到这里一探究竟。我们将走遍加拿大、墨西哥与美国，逐一探访即将迎来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全部16座主办城市，去探寻深藏在每一座城市里的足球之魂。一路领略当地的人物、风景、文化与气息，这就是城市故事。

0: Before we hit the streets,
1: 在我们走上街头之前，先来了解一下达拉斯。
0: Located in
1: 它地处德克萨斯州中北部，达拉斯沃斯堡这片合成的区域有时被称作大都会区，不断向外铺展，持续扩张。论面积，它是全美最大的都会区。这是一座痴迷于体育的城市。这里是不折不扣的牛仔之乡，但达拉斯远不止于此。牛仔传统犹在，它同时也是一座现代而国际化的都市。人们为这里的生活方式、文化以及闻名世界的烧烤而来。人们常说大事都在这里发生，这话一点都不假，因为它正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的主办城市之一。埃德温·卡斯特罗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足球内容创作者之一，旗下各个平台坐拥数以百万计的忠实粉丝。如今他要把聚光灯带到达拉斯，立志向全世界展示这座城市的足球底蕴究竟有多深。让我们听听他怎么说。卡斯特罗，你把达拉斯当成了自己家，和我们聊聊这里的体育文化吧。
2: 人们都说在德州什么都更大，达拉斯是一座把体育融入日常生活的城市。更大意味着更响亮，更响亮意味着竞争更激烈。那些盛大的竞技舞台在达拉斯几乎都成了家常便饭。当你在这里长大，你很快就会明白胜利至关重要。无论是周五晚一场坐着上万名观众的高中橄榄球赛，还是周日午后达拉斯牛仔队的比赛，又或是我最爱的去处周二傍晚和兄弟们踢的野球，你会发现那种渴望胜利的心气是会传染的。
1: 你刚提到了达拉斯牛仔队，是什么让他们如此特别？
2: 听我说，五届超级碗冠军，在我看来，达拉斯牛仔队远不只是一支橄榄球队，这是一支不仅定义了美国国民运动，更把自己变成了美国队的传奇球队。就在这儿，朝那个方向，一记71码的射门就要从这里开出，所以如果你想要稍微感受一下，这就是我们这些踢球手开球时眼前看到的景象。我是布兰登·奥布里，达拉斯牛仔队的踢球手。60码的尝试，奥布里状态正佳，没错，这半场他以一记58码命中开场，又有一记50码命中收尾，简直离谱。我就在达拉斯的普莱诺一带长大，大概6、7岁时我就意识到自己也许挺有足球天赋的。3对3的比赛里我总能进5、6个球。后来我们升到了人数更多的7人制，我能带球过掉整支球队再射门。从那时起，我便一直追逐着那种感觉。我一直热爱进球，我的目标是踢进大学，再进军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我踢得足够出色，在 MLS 选秀首轮被多伦多 FC 选中。可我在那里表现得不够好，一个赛季后就被裁掉了。那本是一个送到我眼前的黄金机会，我却让它白白溜走了。训练不够刻苦，也不懂得如何做一名职业球员。我倾尽一生去争取那个机会，可它真的摆在面前时，我却放手了。我妻子一眼就能看出我那时并不快乐。后来我灵光一闪，当时我们正坐着看一场橄榄球赛，我妻子随口说了一句：你知道吗，我真觉得你能干这个。他指着正在准备射门的踢球手说道。我心想，那不妨试一试。可还没等我回过神儿，我们已经退到了60码外，而我依然能够踢进。到那一刻，我想，嘿，也许我该像当年对待足球那样认真对待这件事儿了，投入同样多的时间和精力。我找到了布莱恩·伊根，从那时起，他陪我训练了大约2年半。他会把我每一次开球都录下来，然后我们到他家里一起复盘，他给了我量身定制的指导。 在多伦多经历的那次失败反倒成了一个极好的契机，所以当 NFL 的机会真正降临时，我自然不会在同一个地方栽两次跟头。职业生涯50码以上的射门21中20，他是 NFL 历史上第一个连续多个赛季单击命中10记以上远距离射门的球员。我职业生涯一开始就连续命中了35记射门，而此前的记录仅为18记。他把球摆在标记线的后脚，稍稍向前，又略微朝远离踢球手的方向倾斜。这样，当我支撑脚踩定在这里时，依然能看清自己要把球踢向哪里。真正让我与众不同的是我远距离射门的数量。三个赛季下来，我已经踢进了6记60码以上的射门，这正是1记66码的射门。他狠狠一脚，会不会差点距离？哦，老天，奥布里66码。传统上大多数踢球手都是三步助跑，对我来说，我的准备动作就是1、2、3。第一步是个小小的垫步，算不上真正的一步，只是帮你启动起来，把节奏踩准。接着是第二步，第三步则是你的发力步，然后你只管挥腿把球送出去。如果你有能力把足球大脚开得又远又准，那踢橄榄球的道理其实大同小异，唯一的区别就在于足球是圆的，整个球面都是田区，容错率特别高，而橄榄球真正能踢的就只有这么一处，鸟瞄准的就是那个小小的发力点。在我成长的岁月里，亨利是我最喜爱的球员，我一直关注着法国国家队。当年为了能亲眼在世界杯赛场上看一次亨利，我简直愿意付出一切，如果可能每一场比赛我都想到现场。达拉斯是一座足球氛围非常浓厚的城市，我想人们会发现达拉斯乃至整个德州都是一个无比热情好客的地方，大家都满心期待着各国宾客的到来，亲身感受一座真正的美国大都市究竟是什么模样。
3: 我来自埃尔帕索，德州的另一头，不过我在达拉斯也待了很久。在前往北卡罗来纳大学之前，我利用暑假在 FC 达拉斯女队踢球，想把足球水平打磨到最好。我很怀念这里的日子。那么又是什么把你带到这里呢？
2: 简短的答案是牛胸肉、烟熏烧烤，还有德州墨西哥风味。不过说正经的，真正的原因是机遇和契合。最让我着迷的是足球在达拉斯生长得有多快，达拉斯的不断进化，我深深扎根其中。举个例子，我曾有机会在 FC 达拉斯的球场上捧起拉马尔亨特杯，那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3: 看得出来，这里对足球有着巨大的热情。
2: 当然，这里有着真正的足球传承，有些甚至可以追溯好几代人。
4: 达拉斯帕内托斯队最初的队色是橙色和淡蓝色，但到了70年代，他们把队色改成了红白蓝三色。
2: 我在英格兰的布莱克普长大，23、24岁那年，我接到了一个电话，问我有没有兴趣来美国。我心想，要是还想踢球，那就得给这个机会一次尝试。这位就是伟大的贝利，我有幸无数次与他交手，也曾无数次与他并肩作战。我是1970年来的，那是一个全新的联赛，北美足球联赛，还有一位美国最出色的门将之一凯西·凯勒，他曾效力于英格兰著名的热刺。很多人觉得他即便不比贝利更强，也丝毫不逊色。他来到这里作为联赛的形象大使，做得非常出色。我最后还遇见了一位达拉斯姑娘，养育了4个孩子，如今有6个孙辈。这是一段美妙的人生历程，而这一切都是围绕着足球建立起来的。
5: I'm Kenny Cooper Jr.
2: 我是小肯尼·库珀。我曾是 FC 达拉斯的球员，如今担任俱乐部的形象大使。马克。我在一个足球世家长大，通过父亲，我很小就接触到了职业足球。 早上好，大家都还好吧？嘿，华杰，从小到大，我想做的就是追随父亲的脚步。早在70年代，他就为伟大的拉马尔·亨特效力，踢的是达拉斯龙卷风队。本地的足球氛围一直都非常浓厚，而且发展得太快了。如今的景象和我小时候相比，已经截然不同。无论是女孩还是男孩，达拉斯都是足球的热土，成千上万的孩子在这里踢球。北德州这片足球热土走出了无数优秀的球员，我感到非常幸运能在这里长大。正因为这样的足球环境，当我踏入职业足坛时，我感觉自己已经准备的

0: 相当充分。我很早就注意到肯尼的与众不同，四岁的时候他就能用左右脚踢球了。我父亲做了很久的职业球员，也当过职业教练、俱乐部主席、总经理，他从无数个不同的角度见证过这项运动。作为一个怀揣远大梦想正在成长的年轻球员，我何其有幸能从中受益。而最重要的是，他真正帮我建立起了自信，从不让我觉得自己的梦想遥不可及。不过我想我们俩好像还从没真正一起站上过这片球场。是啊，这还是我第一次。我觉得我们的球场就是整座城市的核心地标，它彰显出这项运动走了多远。1994年世界杯到来时，我爸正在巴尔的摩执教，所以我们当时住在马里兰。我去看的那场比赛是在 RFK 球场，是沙特阿拉伯对阵荷兰。那是我第一次亲身接触到最高水平的足球。如今我也有了孩子，一想到我们一家三代人都能在自家门口的达拉斯一起看世界杯，我就已经迫不及待了。
1: 达拉斯，一座了不起的城市，一座美妙的城市。德州人的好客是你前所未见的，我想这将是有史以来最棒的一届世界杯了。
0: 我相信世界杯的到来会把这项运动推上一个新的高度。1994年那次就做到了，世界杯将在这里留下一笔遗产，并永远传承下去。爸爸，这位是乔什，贝利的儿子。
2: 我给你讲个关于你父亲的故事好吗？
1: 他是我交手过的最伟大球员。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作为一名门将，我永远摸不透他下一秒是要传球还是要射门。太感谢您讲的这些故事了，能见到您是我的荣幸。我也一样，需要什么就给我打个电话。我会的，我会的，希望以后还能常见到您。不好意思啊，刚才那一下。

0: 达拉斯是一座庞大的都会城市，都有哪些区域构成呢？
1: 是这样的，达拉斯市中心是大型能源公司、各大科技企业以及从全国各地迁来的众多公司的聚集地。再往那边是沃斯堡和它的牲畜围场，那里满是旧时西部的味道，你能看到斗牛骑术，也能听到这座城市那独有的南方口音。
0: 那这一带呢？我们现在在哪里？
1: 这一带是我最钟爱的地方之一，这里是主教艺术区。我之所以这么喜欢它，是因为它并不藏在某个角落里，而是堂堂正正地立于城市的正中央。在这里，百老汇级别的戏剧、歌剧、交响乐全都跳动着同一种脉搏，还有那些了不起的音乐人。
2: The DOC.
1: 我是 The DOC， in NWA 而成名。我出生在西达拉斯，城西曾有一大片公共保障房社区，住在那儿，你根本想象不到外面还有一个世界。我很小的时候，我们一家搬到了奥克利夫。
2: Here we are in the heart of Oakland.
1: 我们现在就在奥克利夫的中心地带，正处在这片社区的腹地。这里曾是活动中心，小时候我常来这儿，后来他们把它改造成了如今这座社区中心，那面还有一个食物救济站。这些东西，这些家庭一分钱都不用花，他们的孩子就能找到吃的。这么做的初衷就是让孩子们远离街头，远离是非。整个高中阶段，我开始对说唱音乐产生了兴趣。
2: Here in Texas, they thought I was just.
1: 在德州这边，人们觉得我是个特别的人物，因为那时候我跟保障房社区里的其他人相比，我嘴里倒出来的东西显得格外有水平，而那种多巴胺带来的快感会让你越发渴求更多。后来我搬去了西海岸，开始和 NWA 一起做唱片。Dr. Dre 把我叫过去，帮那帮家伙创作既叫做又叫好的热门唱片。而那帮家伙

0: 他们的成名资本就是他们的那股态度。我们没有拿到奖，他们把奖颁给了其他人。那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文化冲击。我们的唱片销量比所有获得提名的人都要高。和那帮家伙合作，其实和一支足球队没什么两样。我们各有所长，彼此依靠，而这恰恰成了通往成功的秘诀。但成功和酒精是绝不能掺在一起的。我开始觉得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有一次，我在拍 MV， 又喝酒又狂欢，然后决定自己开车回家。结果我没能到家。我在方向盘后睡着了，被甩出了车外。等我醒来时，我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声音。我的人生支离破碎，再也无法挽回。后来我和我的朋友 Dr. Dre 遇见了一个叫 Snoop 的年轻人。Snoop Doggy Dog 浑身散发着无穷的个人魅力，我和 Dre 倾尽全力把这个年轻人培养成一个能够替我们扛起火炬继续前行的人。洛杉矶，我是你们的好兄弟 Big Snoop D.O. 双季，能为那份成功出一份力，给我带来的是金钱无法给予的东西，但我熬过了那一切，回到了我的家乡达拉斯。这其实是一个关于坚韧与人性的故事。达拉斯才是我真正的家。奥克利夫7526那片超级街区就是把我养大的地方。回到达拉斯后，我想建一所学校去服务这座城市里的这些孩子。我带他们去各种很棒的地方参加实地考察，还用我的电话让他们和 Snoop Dogg、 Dr. Dre 通话，让我的这些伙伴去滋养这些孩子，对他们对我那都是一段美好的经历。用 Andrew 3000的话来说，南方也有话要说。我第一次真正把心血投向英格兰足球，是因为雷克瑟姆和雷诺兹。我有个朋友叫 TK， 他知道曼彻斯特有一支叫拉德克里夫的球队。我脑海里浮现出雷诺兹所做的一切，心想，老兄，如果我也能用拉德克里夫干一番类似的事，那该多有意思，你懂的，我们也能从默默无闻一路逆袭。曼彻斯特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他们张开双臂欢迎了我。我也爱上了拉德克里夫身上那种蓝领工人阶级的气质。达拉斯正站在创造非凡成就的临界点上，今年夏天世界杯将在这里举办，这恰恰印证了这座城市正变得多么庞大，多么美丽。今年夏天，让我们一起一飞冲天。好了，我们就以这句话作结。
1: 这里的公平公园将举办国际足联球迷节，而这里本来就和世界杯颇有渊源。
0: 没错，我们现在就在棉花湾体育场，可容纳超过92000名球迷。1994年，他实际上承办了6场世界杯比赛，还有一场巴西对阵荷兰的著名1/4决赛。
1: 不过这次世界杯的比赛不会在这里举行，那这里还有什么看点吗？
0: 这里上演过许许多多的音乐盛事，在70-80年代有德州摇滚音乐节，但如今最酷的一点是，足球的故事仍在这里延续。达拉斯31FC， 这里是他们的主场，是他们比赛的地方，他们就是这个故事的新篇章，达拉斯的一支职业女子足球队。我是特里普尼尔，达拉斯31FC 的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这个社区跳动着一颗对足球无比炽热的心。在北德州登记注册踢球的球员人数比世界上任何一个社区都要多。没有一支职业女子足球队，就像缺了一块拼图。 我们想为这块缺失的

0: 拼图提供一个答案，为年轻的女孩、男孩们创造机会，让他们从职业女子体育中汲取力量，也真正给达拉斯这座城市一份值得骄傲的东西。
1: 大家好，我是莱克西·米西莫，达拉斯三一队的前腰。
0: 克莱西有着一份惊艳的履历。
1: 大学的时候，我爸为北卡罗来纳大学效力，我妈上的是德州基督教大学，姐姐则为德克萨斯大学踢球，最后我也去了那儿。
0: 数不清的荣誉，一段广受敬重的职业生涯。她是这片大都会区里的明星之一。
1: 在德克萨斯大学踢球的经历棒极了，那四年我觉得自己每一年都朝着职业球员的方向一步步成长。十几岁的时候，我还去过曼彻斯特城和切尔西试训过，赛场内外他们都教会了我许多职业道理。
0: 他选择来为我们效力，想要亲身参与去打造一番不平凡的事业。
1: 我热爱在主场在球迷面前踢球，对自己的这个决定我真是再满意不过了。这些姑娘里有很多是我从小一路踢到大的对手，从俱乐部踢队一直到大学，所以如今看到他们和我站在同一片球场上，感觉很奇妙，因为你会从昔日的对手变成最好的朋友，我们几乎成为了家人。
0: 要把这一切办起来，需要举众人之力。没有球迷，你就无法让一家俱乐部真正活起来。让棉花湾体育场重焕生机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看到这座场馆能够再次被好好利用，每个人都激动不已。它独一无二，建于20世纪30年代。1994年，达拉斯在这里办了6场比赛，其中就有一场令人难忘的巴西对阵荷兰之战。我何其有幸，10岁那年和父亲一起来到现场看了那场比赛。如果没有那届世界杯，今天我也不会坐在这里。这是一座极具标志性的场馆，多年来它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孕育着足球这项运动，而如今它正孕育着我们的俱乐部。
1: 第一次踏上棉花湾体育场草坪的时候，我紧张极了，因为那显然是我的职业生涯首秀，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来开启职业生涯。
0: 能够承办一届世界杯是一个独特而难得的机会，所以作为一座城市，这就是属于我们的高光时刻。
1: 世界杯能来到达拉斯实在太棒了，我想这的每一个人都很兴奋。我知道，尤其是我特别特别激动，亲眼看一场梅西的比赛一直是我的心愿，所以那场比赛的票我早就买好了。
0: 那会非常精彩，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齐聚于此，而我们所有人都因对足球的爱而紧紧相连。
1: 谢谢你，达拉斯，给了我们如此精彩的款待，也谢谢卡斯特罗带我们领略了这座了不起的城市。达拉斯的城市故事就到这里，很快我们将走进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16座主办城市中的又一座，请继续锁定我们，与我们一同走完接下来的旅程。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青海广播电视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比赛转播。今天呢，应该是比赛来到了第6赛段，但是我们在赛前呢，已经是得到了一个消息啊。今天的赛段由于这个恶劣天气的原因呢，在通过第2个爬坡点之后，已经是确认取消。那我们还是要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在这个演播室里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比赛的情况，包括来回顾一下昨天的比赛。我们今天在演播室依然请来了青海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张用培。用培你好。
1: 坤源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另外我们请来了朱正军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朱指导你好。
2: 坤源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对，我们说回刚才啊，就是今天这个比赛应该是今年8个赛段当中线路长度最长的一个赛段，将会对比赛的整体格局带来非常大的影响。但是由于天气原因呢，今天比赛在总成绩方面并没有变化，但是呢之前已经通过的两个爬坡的积分还是有所保留。朱指导，其实想先问你一下，像这样的规则上的变化，对于这种多日赛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2: 这种规则上的变化呢，实际上它跟这个公路自行车赛的这个特点呢，还是非常关联性比较强的啊。那像昨天的这个比赛，实际上我们从这个比赛信息当中得到啊，昨天的比赛呢是一个高。

0: 海拔低温的这样一个气候，对所有的车手的这种体能啊，包括他的体力，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特别是像今天这个比赛呢，从组委会的考虑上来说，取消比赛，那也是为了保护运动员的这种身体健康。这个也是，我觉得也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这样一个举措。
1: 是，其实这种情况在这种难度极高的多日赛当中呢，也不能说少见。
0: 是的。
1: 其实我想问问你的一个主观感受，其实你像咱们俩今年都是环境赛的新人，今天遇到了这样赛段取消，对你来说比较直接的一种冲击，比较直接的一种感受是什么？
2: 其实我最想表达的一种感受就是对参加这个环青赛的所有车手和车队，包括我们的转播的工作人员，表示一个深深的敬意。因为这种呈现出来的体育精神，包括这种感觉，也是公路自行车赛才有的独特的一种魅力。这也是咱们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强大魅力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1: 对，其实我们并不是说在这样一种极难的赛段当中还是能够征服自然，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们是通过这种敬畏的，通过严谨的规则来去更好的去突破人类的极限。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在早些时候发生的情况啊，这是今天的第六赛段的一个基本情况。今天是八个赛段当中的第六赛段，共和到钢查总长度达到233公里。
0: 今天是今年环青赛啊，这个赛段距离最长的一个赛段。
1: 这是早些时候啊，昨天的第五赛段的一个整体的情况。昨天的比赛长度不长，但是难度真的极大，这种难度主要还是体现在了天气上。
0: 是的，昨天的这个高海拔低温气候呢，对于车手来说压力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1: 51号乔恩·阿基雷，我们将不会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再次见到这位车手，因为昨天在比赛结束后，他在拥有着大量原点山积分的情况下，因为八车违例被取消了比赛资格。所以这也就使得现在原点山，也就是爬坡王的积分争夺变得异常的扑朔迷离。
0: 是的，
1: 有5名车手的积分都很接近。
0: 目前排在原点山积分第一位的是1号车手罗德里格斯。
1: 对，罗德里格斯之前很多时候都是给穆鲁布兰来做代冲，但是昨天的穆鲁布兰和范贝克姆两个人衔接的是比较近的。
2: 昨天比赛的赛况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到最后4件荣誉衫的归属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1: 对，你像现在看到了这个巴家庭啊，可以说是异军突起啊。
0: 巴家庭这名车手呢，我们看到他在赛后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也在讲到，我昨天最后能坚持到终点呢，可能跟我这种身材啊，包括体脂率比较高，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关系。
1: 对，
0: 因为他说到这个爬坡型的这个车手呢，基本上体脂率都是非常低啊，在这种高海拔低寒的这个低温天气下，对于这种抗寒的能力呢，相比较来说要弱一些。
1: 昨天比赛这个出发的温度也就是10摄氏度、13摄氏度左右，加上爬升，加上这种雨水带走身体的热量，这种体感上可能是在冰点附近的。
0: 昨天比赛的一级爬坡点是在云上巴卡台，到达这个爬坡点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当中啊，车手包括我们路边的工作人员啊，真的是气候非常非常的冷啊，不光是雨，甚至就好像有这个雨夹雪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1: 对，
2: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是今天比赛早些时候的一些画面。
1: 对，今天比赛呢，从共和发车，其实您看现在这个天光上就没有特别的亮啊，其实天气当时就是乌云密布的，但是选手们呢，目前表情上还是比较轻松。这是巴家庭昨天的赛段冠军。昨天的这个168公里之后，在这个昨天比赛开始前，有129名车手还是能够参与到整体的积分成绩上的。但是昨天这个比赛结束之后啊，整整30人没有办法继续接下来
0: 退出了比赛。是的，今天的比赛只有97名车手啊来参加第六赛段的这个比赛。
1: 2022号黄山乔纳森凯塞多，应该是截至目前我们认为综合表现最为突出的车手。
0: 我们看到今天出发前的这个天气呢，也只有13度。
1: 对
0: 啊，这样一个温度，所以对于车手连续雨战的这样一个考验呢，体能的储备包括对身体状况来说呢，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1: 原点山罗德里格斯，刚才看到了202号黄山乔纳森凯塞多，
0: 穆鲁布兰，
1: 穆鲁布兰身着绿衫，
0: 乌鲁布兰在昨天比赛当中呢，也是在经过一级爬坡点之后呢，就跟自己的队友五号车手，发起了一个进攻呢，两个人呢，基本上在。

0: 前方领旗将近有50多公里的这样一个领旗，
1: 最后还是被主集团吃回啊。
0: 嗯，
1: 刚才呢也看到了蓝山啊，在从第二天开始
0: 214号，哎，对，
1: 终于发生了蓝山上的变化。
0: 赛义德是来自于我们本土车队青海天佑德车队的这个老将，214号赛义德，在昨天比赛结束以后呢，他也是从这个133号车手巴特塞汉身上夺得了这个代表亚洲最佳车手的蓝山。
1: 嗯。这位来自于伊朗的车手呢，已经是40岁的高龄了，非常非常了不起。
2: 青海天佑德酒店车队呢，也继续保持了亚洲最佳团体第一名的成绩。
1: 嗯。比赛按照计划，如期发车。画面左下就是给到这个荣誉山的一个基本情况。今天比赛线路的设置和之前又有几个赛段比较类似，一上来这个爬坡呢就很快的啊就出现了。今天总共设计了两个爬坡，一个是二级坡，一个是三级坡。
0: 应该是车手们在经过这个二级坡之后啊，这个天气啊，因为高海拔的原因啊，依然是在下雨，对车手的这个体能啊和身体的这种热量考验呢是非常之大。
1: 嗯，我们现在关注一下第二位通过这个二级爬坡表演的车手啊，乔纳斯拉普。乔纳斯拉普在今天比赛开始的时候拥有12分的原点山积分，他是排在所有的原点山这条战线上的第4位的，但是距离这个第一位啊也就只差3分。
0: 嗯，
1: 再然后经过这个第二个爬坡点是一个三级坡，您能看到乔纳斯拉普是又拿到了第二名的这个奖励分数，再拿2分，也就是今天一个3分一个2分，又给自己多加了5分。这样的话呢，乔纳斯拉普目前在原点山总积分上就达到了17分，超过了罗德里格斯的15分。而在经过第二个爬坡点之后，比赛呢也是被组委会叫停了。朱指导想请问你一下，像这样的情况，组委会通过什么样的依据做出这样的判断？在做出了这样叫停比赛之后，可能会有怎样的一个结果？
0: 嗯，像这种情况的话，组委会会采取，他首先是要根据 UCI 对于公路自行车比赛的这些规则去做一些判断和决定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总裁，他主要是还要从保护运动员这个身体健康的状态去出发去考量，一个是低温啊，高海拔长时间的这种在雨天骑行的话，可能对于运动员的这个身体呢出现一个失温的这样一个状况啊，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考虑的一个条件。另外一个呢，还是要根据 UCI 的这个规则，在前面进行过的这个已经比赛完的这个赛段，他会采取一个呢，就是叫停之后之前的比赛的这个成绩还算
1: 对
0: 啊，那也可能在经过后面的这个这段这个恶劣天气之后呢，会重新再出发啊，他会根据天气的这样一个变化，实时的来做出一些这个竞赛的这个规则的解释。
1: 嗯，也就是说，暂停比赛之后，其实还是存在着很多种可能性的。
0: 是的，
1: 暂停之后就彻底熔断今天的比赛，其实就像今天这样是发生了，或者说暂停之后的话呢，再重新二次发车也有可能。
0: 我们现在从画面当中看到啊，车手到这儿的时候呢，确实是这个天气非常的寒冷啊，所以今天的这个比赛整体的这个赛事取消呢，也是从运动员身体健康的这个角度出发。
1: 这车手脸都冻白了，但是还是加油给自己鼓劲。
0: 所以就像刚才雍培所讲的，这也是我们环青赛的一个最大的这个不确定性和它的这个赛事的魅力所在啊。
1: 对，
0: 高海拔高难度，
1: 所以我们接下来其实就是对车手们啊，就送上我们的祝福吧，一定要好好的去来把自己的这个身体调整好。明天的话来到第7赛段，有今年环青赛的第2个 HC 级的爬坡，其实距离比赛最终的结束也是越来越近了。
0: 嗯，
1: 我们通过刚才的这一段视频，其实能够简单的回溯一下今天发生的这种情况。那其实刚才我觉得朱指导已经是解释得非常清楚了，像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在公路自行车赛当中呢，不能说是少见，但它确实又是会对多日赛最终的赛果带来这种大量的影响。明天赛段将会来到第7赛段啊，刚查到西海镇，并且拥有着今年8个赛段当中唯二的HC 级爬坡点的第2个，明天的比赛，朱指导认为会发生什么？
0: 通过今天这种组委会的这个决定啊，我觉得今天呢，对于所有的车手来说会有一个休整啊，所以对于明天的比赛来说的话，车手们在经过今天的休整之后呢，我相信这个各个荣誉山上面呢也会发。

0: 发生一个比较大的变化，现在完全还不能说我们现在四建荣誉山已经是花落谁家了，
1: 对、
0: 啊，都已经确定了，还是有不确定性。
1: 应该说从昨天的比赛，包括有这个原点山车手退出，包括很多车队的副将退出比赛，再到今天整体的赛段因为天气的原因取消，其实给很多车队想要去按照计划排兵布阵，时间其实是变短了，窗口期变窄了，
2: 是的，
1: 也就是比赛一定会在明天和后天的比赛当中变得更加激烈。
0: 是的，
1: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环青赛的一个基本上的报道，请大家继续锁定体育频道的其他精彩节目，以及请大家关注青海卫视为您带来的精彩转播。好，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转播呢就告一段落，我们下一个赛段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一起来吧，为时代上
5: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进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8: 看，真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9: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10: 黄豆、花生、
11: 莲子、桂圆，好丰盛，
9: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12: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3: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进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5: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进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9: 早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为推荐泰奇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16: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9: 我吃泰奇甜宝。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一起来吧，
17: 为时代上，为时代上，
5: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8: 看，真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儿，
6: 走起看球。

0: 想从头清爽再现，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2: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半决赛，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这场比赛呢，法国队上半场将从屏幕左侧往右侧进攻，西班牙队是从右往左攻。两支球队今天半决赛的胜者将成为率先杀入本届世界杯决赛的球队。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结合着比赛，请徐指导详细的来给大家解析。法国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6号麦尼昂，4个后卫呢有3号迪涅、17号萨里巴、4号于帕梅卡诺、5号昆代，中场14号拉比奥、8号楚阿梅尼、12号巴尔克拉、11号奥利塞和7号登贝莱、10号姆巴佩顶在最前面。西班牙方面，门将位置上是23号乌奈西蒙、

四个后卫有24号库库雷利亚、14号拉波特、22号库瓦西、12号佩德罗波罗。中场呢有8号法比安鲁伊斯、16号罗德里、10号奥尔默。进攻线上21号奥亚萨瓦尔。

0: 佩尼今天出场主要还是前段时间他是有伤，当伤愈复出之后，主力后腰这个位置应该还是由他来完成。
1: 是的，传媒尼呢本来是德尚心目当中在后腰位置上的首选，但是在打完了第一场和第二场小组赛之后啊，传媒尼呢就伤势反反复复。
2: 对，
1: 在进入淘汰赛之后，过去的两轮淘汰赛传媒尼都没有首发，那今天关键的半决赛又是面对着西班牙这样的强劲的对手，法国国内其实也有一定的担心啊，说科内不是踢得挺好的吗？无奈西蒙这个大角球直接踢还给了法国队。
0: 另外巴尔克拉今天首发出现在左边锋的位置上，这个可能是德尚有针对性的一个变化。
1: 是
0: 因为杜埃呢可能他在进攻突破内切这个选择上他的能力要更强一些，但是在绝对速度方面，在突击冲刺方面可能他要比杜埃更适合这个位置。
1: 嗯，而且呢巴尔克拉所在的左路其实也就是西班牙队在进攻的时候亚马尔身后那个区域，希望能够用巴尔克拉的冲击来稍微的抵消对冲一下亚马尔进攻的压力。
0: 对，另外一点就是法国队在防线当中，尤其是左边路的防守肯定会适当的倾斜。
1: 球交到了亚马尔的脚下，巴尔克拉已经回来防守他了。拉比奥，姆巴佩，因为双方互相非常的熟悉，再加上双方阵中呢有多名在俱乐部踢球时的队友，所以呢这个比赛上来没有什么试探。拉比奥，登贝莱想找中路的奥利塞，这个球奥利塞没有拿到。亚马尔交给了巴埃纳，佩德罗波罗，这是这两支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交手，两队此前在世界杯上只有过一次碰面，是2006年的世界杯1/8决赛，当时法国队呢是后来居上逆转3-1击败了西班牙，那届的比赛法国队最终也是杀进了决赛。
0: 开场之后双方基本上还是在中场这个区域展开争夺，对西班牙队来说今天就是法比安他首发出场，可能赛前呢还是会让西班牙球迷啊包括媒体啊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考量，比如佩德里会不会首发出战。
1: 西班牙队在面对法国队的这样的攻击群的时候，他们依旧还是坚持自己的打法，就是把整个阵线往前提得非常靠上。
0: 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法国队他今天的这个防守的区域也显得很关键。
1: 嗯，
0: 就是你与对方的这种限制线包括交锋线定在哪儿，限制线在哪儿，从目前来看应该是在禁区前10米的这个区域。
1: 邓贝莱交给中路姆巴佩，迪涅上来，巴尔克拉，这个球巴尔克拉趟过来了，横传啊，传球这一下呢是被补过来的中后卫库瓦西挡住底线，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佩德罗波罗这个铲球他是想做拦截，但是巴尔克拉的速度比他更快，
0: 对这个铲球稍显得有点鲁莽，但是我们看法国队就是在中线附近啊这个区域设定自己的这种防守的位置啊，同时也是给锋线当中啊无论是姆巴佩还是巴尔克拉这些人留下了很充分的反击的空间。
1: 看这个球开到中路，西班牙队把球顶出禁区，百威拉比奥的这一脚呢踢呲了，直接踢出了底线，变成了西班牙队的球门球。德尚啊，他今天呢已经超越了舍恩，成为了在世界杯上执教场次最多的主教练。德拉弗恩特他是在上届世界杯结束之后不久马上接过了西班牙国家队的教鞭， 之前呢是西班牙 U 字号的

0: 青年系列球队的主帅，带队拿到过 U19 的欧青赛冠军， U21 的欧青赛冠军。他带领西班牙的国奥队还曾经在东京奥运会上拿到过足球项目的银牌。他一直是西班牙青训系统的一个教皇级的人物。
1: 德尚跟德拉芬特这两个人的这种国家队执教履历还是不一样。德尚的国家队执教时间比较长，但是他一直是在最顶级的国家队。而德拉芬特刚才何伟也介绍到，就是他对这些目前的这支西班牙国家队这些球员，从青年队时期就一直是他带，所以非常了解这些球员的性格和特点。
0: 邓梅莱，这个球被西班牙队断下来了。罗德里刚才的抢断啊，出脚非常的准确。法比安·鲁伊斯，两支球队呢都是在历史上第17次参加世界杯正赛的比赛了。而法国队呢，我们都知道他们拿到过2次世界杯的冠军，还拿到过2次世界杯的亚军，他们这已经是第8次打到世界杯半决赛这个级别。
1: 现在开场之后，后来亚马尔只要一拿球的话，他身边至少有2名防守球员在靠近呢。看一看
0: 奥利塞推一个直线，这个球还是被猜到。拉波特刚才这个防守啊，他意识到奥利塞想要直传。奥尔莫，双方的限制和反限制都非常的突出啊！这个球呢，主裁判巴顿是判了拉比奥犯规，西班牙队获得一个禁区外头一点点的任意球。这个球确实是踩到了脚上啊。
1: 先踢到球，但也是踩到脚上。
0: 我们来看看西班牙队这个任意球，直接打向了球门，没有越过人墙，再趟再传到后点，法国队先顶到了，西班牙队再传中，又被挡出了界外。西班牙队呢，刚才左脚的亚马尔只是站在那做一个幌子，队友上来一脚打门。
1: 现在比赛当中啊，这种战术定位球的这种战术掩护，包括点球的战术掩护都做得非常出色，各支球队对这种标准场景下的一些战术设计得更加丰富。
0: 萨里巴，主阿梅尼进入淘汰赛阶段之后，也就是在第1轮的淘汰赛打瑞典的比赛当中，主阿梅尼首发。过去的2轮淘汰赛都是科内打的首发。
1: 说实话，两个人打的都不错。
0: 于帕梅卡诺，主阿梅尼。萨里巴，一个纵向的传球，昆丹球门球。西班牙队的拉波特刚才在身后给昆丹一个强烈的身体冲击。奥尔莫在中场停球的时候把球停起来了一点，所以马上球就会被抢断。奥利塞回传球比较危险啊！西班牙队前场的这种高位逼抢啊，法国队呢实际上在本届世界杯前面6场比赛全胜的道路上应该还没有碰到过对手这样做。
1: 是，这也是西班牙队他今天开场之后的一个主要战术，就是在前场压迫，不给法国队在后场向前场推进的空间。
0: 迪涅、巴尔克拉、姆巴佩转移，这个球传得太靠前了。
1: 对西班牙队来说，就是前场高位的压迫跟回收之后的这种低位的防守，就是在这个转换之间的速度，我觉得这个是比赛中对西班牙队最为重要。

0: 好的，因为一旦中场前场的压迫被突破的话，可能你要面对几个速度非常快的这种球员。
1: 奥雷塞一对一过人没有过去，法比安·鲁伊斯很好的防住了他。奥尔莫，奥亚萨瓦尔，罗德里，库库雷利亚，西班牙队直到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比利时的时候才丢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失球。他们在本届整体的防守做得确实非常的到位。罗德里，这个球奥雷塞奋力的去抢他，结果犯规了。奥雷塞今天的几个传球和脚下的带球似乎西班牙队对他研究了非常透，奥雷塞呢现在踢的也稍微有点急。
0: 刚才呢奥雷塞在突破巴比安·鲁伊斯的时候也是被鲁伊斯抢断成功。今天啊西班牙队我觉得上巴比安·鲁伊斯很重要一点，一个是这个法国队有很多是他在巴黎圣日耳曼的队友，另外一点就是他在中场的拦截包括他前插的这种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1: 罗德里，拉波特，奥雷塞，登贝莱找姆巴佩，这个球姆巴佩拿到了，带球法国队只有他一个人，这个球还没有丢，姆巴佩先把球控制住，登贝莱再横传到另外一侧，角球。刚才西班牙队是三个后卫啊把姆巴佩给包围了，没有让他形成射门。
0: 瓜西呢，你看这个球从反击过程来看，登贝莱这个球传的还是真的挺贼的。
1: 是
0: 瓜西是延缓，然后波罗这个回追这下非常重要，
1: 是再加上追回来的拉波特。姆巴佩刚才呢自己没有形成射门。奥尔莫，亚马尔，这个球呢距离边线太近了，所以一停球控制不了了。亚马尔也是刚刚度过了自己的生日，他7月13号刚刚过生日。萨里巴，奥雷塞，奥雷塞今天的几个球啊传的都不是很舒服啊，
0: 开场之后好像还没有找到这个比赛的感觉。
1: 法国队呢本届世界杯他们的赛程基本上都是在美国的东部地区，法国队呢也是以波士顿为大本营啊，他们的训练场呢其实就是在波士顿的郊区，所以法国队的很多场比赛啊都是在艳阳高照的天气下在下午进行的，像今天这种22摄氏度的室内球场就是法国队踢着不过。西班牙队在这个场地踢过一场，达拉斯的体育场承办过的一场1/8决赛，西班牙队就是在这里1-0淘汰了葡萄牙队啊，那场比赛就是在这儿踢的。库库雷利亚，比帕梅卡诺啊上来和他形成了一个身体接触，库库雷利亚球拿不到，球门球，
0: 从我们现场观察法国队在组织阵地防守的时候，他基本上是在禁区前10米左右这个区域，另外一点对对方的这种锋线的盯防啊还是非常紧，尤其是对奥亚萨瓦尔，所以说现在西班牙队他的进攻会有些轮转。
1: 混蛋，刚才呢库库雷利亚身后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空档，但是他并没有选择往回退去涵盖这个空档，他是原地就地在最近的距离挡住了昆代向前的传球，
0: 这可能就是德拉夫恩特要求球员在场上需要做到的一些向前那种压迫逼抢，尤其是不能在中场给法国队更多的这种控球时间。其实法国队他整体的打法他也不是一个传统这种反击类型的球队，
1: 是
0: 如果你让法国队控球的话他一样可以控，所以法国队他现在更多的是一种控反打法的这种球队，既能控也能反击。

0: 纳波特，库库雷利亚，坎塔的传球到后点，西班牙队在后点只有一个点，裁判判了点球啊！这个球呢，迪涅的停球啊，他停的有点太高了，他也没有注意到在他身后，西班牙队队员迅速的上抢内切，他踢到了亚马尔，亚马尔倒在了禁区里边。来自萨尔瓦多的主裁判巴顿判罚了点球。迪涅这个球主要是球过来的比较快，他第一下没停到。
1: 啊、
0: 是的，亚马尔呢比他想象的要更快。
1: 对，而这个球迪涅关键是。我觉得第一下的处理啊还是显得不够果断，这个球其实直接蹭一下就可以了，但是你要停在这儿又不了解身后情况，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个盲目的出脚。
0: 这样的话主裁判判罚了点球。这个球呢其实在第一下传中的时候，库库雷利亚的传球威胁不大，因为西班牙队后点只有一个点，而且没抢到，但是球弹起来再落到后点的时候，迪涅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1: 有点繁琐，
0: 有点繁琐了。这样的话，比赛开始21分钟的时间，法国队的左后卫迪涅在禁区内的犯规，给了西班牙队一个点球。在本届世界杯前面6场比赛是取得了全胜，而西班牙队除了第一场和佛罗角战平以外，其他比赛也都胜了。本届世界杯，法国和西班牙都未曾落后过哪怕一分钟。但现在法国队面临着一个点球。
1: 其实前20分钟的比赛，双方更多的还是在限制对方发挥的这种情况下，给门将。造成的压力都不大，但是这个球就是在这种过程当中你的注意力要高度集中才可以。
0: 是西班牙队准备由他们的中锋21号奥亚萨瓦尔来踢这个点球，他面对着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

0: 巴亚萨瓦尔助跑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守门员麦尼昂虽然判断对了方向，但是点球的质量太高了，
2: 力量角度都是恰到好处。
1: 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上场比赛的第23分钟1-0领先了，这也是本届世界杯法国队第一次看到落后的局面。
2: 是，但是这个比分僵局被打破之后，可能在战术上法国队要做出一些调整了。
1: 是的，这个点球的产生呢，看似是左后卫迪涅一个人出现了一个处理球的失误，但实际上整个在上半场丢球之前的这段时间，法国队的进攻打不出来他们所喜欢的那种团队组合，尤其是奥利赛脚下出球受到了限制，这个是一个主要原因。奥亚萨瓦尔的这个点球打的质量非常高，西班牙队现在领先，法国队的中圈开球呢是直接把球先踢出西班牙队后场的界外去，然后阵线可以压上来。

混蛋。庄梅尼把球碰出了边线，这是西班牙队的界外球。西班牙队后场的界外球，现在他们是1-0领先于法国队。刚才我们给您介绍了，这是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第一次处在落后的局面。姆巴佩，拉比奥，迪涅，抓梅尼，再给他球传轻了，西班牙队的这一次进攻呢也没有开始向前推进，就被法国队给拦截了。刚才传

0: 梅尼咬传球啊，他的意图太明显了，而且这种球的话，在左边路已经持续打了几次之后，可以适当的转移到右路。那么在比分领先之后，相对来说肯定，哎，看看这球啊，
1: 裁判认为没有犯规，给的是界外球。
0: 西班牙队在领先之后，他的这种战术啊，球员那种心理，一个是更自由，一个也是更加放松。同时其实两支球队比赛，各位，就是谁先领先，谁都在战术上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方式跟选择，
1: 是这样，
0: 都有速度更快的球员。
1: 萨里巴，这个球呢，萨里巴把球控制住之后，自己坐在了草皮上，看起来有受伤的迹象。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有可能无法坚持了。
0: 这是肯定是要换人了，
1: 拉克鲁瓦，
0: 这肯定是要换人了。球员踢了六场比赛，那体能上包括此前的一些伤病，本身萨里巴参加这些世界杯就应该是带伤的。
1: 这还是刚才那个点球产生的过程，亚马尔呢是一直在等待着迪涅犯错误，果然迪涅犯了错误，而迪涅呢一直在关注着球，其实也没注意到亚马尔已经上来了。
0: 对，但是这种情况下就是对方亚马尔的机警跟迪涅，你看他这个整个的身体姿态，包括他的这种观察，感觉就是还没有进入到那个紧张激烈的这种比赛状态，你身体都是这个身体都是僵硬的。
1: 刚才奥亚萨瓦尔打进的点球呢，是他个人在本届世界杯的第五个进球。法国队应该要换人了，中后卫萨里巴无法坚持比赛。今天呢，法国队遇到了本届世界杯诸多此前不怎么遇到的情况，比方说这么凉快的天气在室内球场踢比赛，比方说在场上出现了本队落后的情况，再加上主力中卫萨里巴在上半场比赛补水刚刚过的时间就因伤被换下，这都是意外。看看德尚的调整，拉克鲁瓦上场换下了萨里巴。拉克鲁瓦上去之后呢，就是对位啊，站在了左中卫的位置上。奥雷塞，这个球还没有出界。库库雷利亚呢是把奥雷塞一把推出了边线，主裁判掏出了黄牌。现在双方是各有一张黄牌。这个球库库雷利亚反正冲过来，无论是球还是你，哎，肯定至少得有一样留在外边。尤其是第二下这个动作，
0: 第二下这是连腿带手啊，直接是把奥利塞推出了边线。但是奥利塞他必须我觉得在经过这样的对抗之后，要把自己的状态比较提升上。现在进攻当中他是对球队的这种前场的衔接啊，包括处理球太关键的一个人物。
1: 法国队任意球掉进去，直接给了守门员，这个任意球的位置距离球门有点远。登贝莱刚才的这个传球弧线也没有拉起来啊，线路是直的，直接给了守门员乌奈西蒙。库瓦西，西班牙队的进攻，这是个好机会。库库雷利亚，巴埃纳，法比安·鲁伊斯，奥尔莫，
2: 外围的一脚远射，
1: 这是来自右后卫波罗，佩德罗·波罗。

0: 拉格鲁瓦，
1: 哎，
0: 守门员麦尼昂的这一下还是直接把球踢给了西班牙队。罗德里脚后跟，好机会，再传，西班牙队的配合真漂亮啊，
2: 完全打开了。
0: 法国队在最后时刻在中路形成了拦截，
2: 而且这个球恰恰就是西班牙队在前场的这种高位压迫，最后形成的一次漂亮的进攻。
0: 脚后跟的妙传，再横传，发边鲁伊斯与帕梅卡诺最后时刻把他的射门给拦截了。这个角球呢，西班牙队刚才快速的发出来，但是裁判示意要重踢。角球开到了前点，法比安·路易斯，把球救了回来。亚马尔，法国队是两个人在防他。亚马尔刚才面对法国队的两名队员的夹击防守还是非常的自信。巴尔克拉其实今天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协助迪涅。迪涅今天啊，在面对亚马尔的时候，这个感受到的压力太大，
2: 对，心理上压力我觉得是最大的，
0: 是，尤其是刚才那个自己的失误啊，送了个点球之后，看法队这次进攻向前送，助理裁判没有举旗啊，但是呢，守门员乌奈西蒙，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够一直作为西班牙的主力门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是进攻的这个衔接的重要一环，发起进攻组织进攻的时候，他脚下能传球，包括他的控制范围非常大，
2: 就是在后卫线前压的时候他必须要靠近后卫线。
0: 嗯，
2: 啊，这个球还真是啊，
0: 拉比奥这个球呢给的提前量稍微的大了一点点。乌奈西蒙的出击，刚才是担任了一个后卫的职责呀，
2: 就是在后卫前压的时候，他必须要跟后卫保持好这个很短的距离。
0: 嗯，法国队的角球到了后点，昆代再传，这个球守门员跟后卫两个人互相交代的不是很清楚，但主裁判是判了进攻的犯规啊。西班牙队这边乌奈西蒙跟奥亚萨瓦尔两个人赶紧沟通一下。这个球呢，如果奥亚萨瓦尔不去碰的话，乌奈西蒙应该可以轻松的拿到，
2: 但是两个人好像门将也没喊，也没有这个呼应，所以奥亚萨瓦尔这个时候还是先顶吧。
0: 嗯，拉波特呢刚才是争顶的时候头部有点受伤，裁判吹停了，现在是坠球啊，刚才不是犯规，而是一个怕队员受伤的一个吹停，裁判判给了法国队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因为位置非常敏感和危险，所以西班牙队的队员也有点急。执法这样的一场世界杯半决赛的压力可想而知啊。西班牙队的队员觉得可能自己没有踩到他，也没有碰到他，是登贝莱自己倒地的，但是裁判呢是给了任意球。
2: 好像裁判
0: 又改了吗？
2: 改判了，又改判了。这个球没有犯规，裁判改判，
0: 感觉应该是没有踢到。
2: 对，
0: 这边德尚不干了，
2: 德尚现在不是说跟裁判去计较某一次判罚，更重要的是在中场这个环节啊，争取能把球队的这种状态包括阵型啊打法调整好。
0: 西班牙队左侧拉空了，库库雷利亚，奥雷塞，法国队是三抢一
2: 啊，
0: 今天奥雷塞踢得不舒服、
2: 对，西班牙队三抢一让奥雷塞他的这种特点包括他前场的这种过人的成功率，一队的成功率今天上半场非常低，

0: 罗德里是整个西班牙队中场的一个绝对的指挥官，就是他在场上在后腰这个位置上把球队啊梳理得非常清晰。
1: 卡边路易斯，他把球给出去之后，拉比奥倒得晚了半拍，裁判判了犯规。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六分钟。西班牙队今天像这种传球失误都很少。
0: 哎，
1: 奥雷塞，西班牙队此前呢是有56%的控球率，射门次数以5-2领先，而且他尚未让法国队在禁区内完成任何射门，这个是很成功的。上半场
0: 这个防守的弹性啊还是非常强，有些时候会高位压迫，有些时候在中场他基本上还是会远离自己球门来进行一种布防，有球的后置，无球前置。
1: 巴耶纳啊，在防守的时候踢倒了昆代。巴耶纳呢是在马德里竞技效力，而法国队的昆代呢是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队踢球。登贝莱，奥尔莫。库瓦西，绿帕梅卡诺，回给麦尼昂，拉克鲁瓦，昆代。法国队在比分落后的时候呢，昆代逐渐的提了上来。前场球啊，这是一个前场的界外球。

0: 格罗瓦，
1: 巴尔克拉，
0: 姆巴佩，迪涅，
1: 对法国队来说，下半场一定要加强中场的这个进攻，尤其是在控制球方面，在向前推进，能否给三名前锋啊更多的这种支持，这也是法国队来说很关键。
0: 邓佩莱啊，这个球处理的有点勉强了，
1: 就是上半场基本上都是个人行为、个人的一些战术，没有形成这种整体的这种推进。
0: 是。好，这个时候巴顿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在上半场呢，奥亚萨瓦尔打进了一个点球，帮助西班牙队1-0暂时领先于法国队。好了，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这场世界杯半决赛的下半场较量。

0: 好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随着转播信号回到达拉斯体育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半决赛，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下半场较量。现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法国队呢是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西班牙队是从左往右攻，现在的比分呢是法国0-1落后于西班牙队。在中场休息之后，法国队是做了一处人员的调整，他们的换人呢是换下了上半场吃到黄牌的拉比奥，换上了科内。上半场呢萨里巴是因伤被拉克鲁瓦换下，这样的话法国队现在已经换了两个人了。在过去的两轮淘汰赛的比赛当中，都是科内首发出现在中场的位置上，不过呢那个时候是因为楚阿梅尼的伤还没有好利索。
1: 是的，但是科内两场比赛应该说表现的还是非常出色，尤其是他拿球之后的这种向前的推进能力。那今天伤愈复出的楚阿梅尼啊，在上半场更多的他还是在横向那种移动防守，所以对进攻当中啊，可能给球队帮助不是很大。
0: 拉比奥呢，其实上半场感觉状态还是不错的，但是他吃到一张黄牌，这是一个隐患，所以换人不得已是把拉比奥给撤下去了。现在双后腰的位置上是科内，搭档着楚阿梅尼，
1: 所以科内下半场他的位置可能更要靠近中前场。上半场所显示出的问题，法国队就是中场跟前场完全是脱节了。
0: 今天呢西班牙队对于法国队中前场的这几个人的限制啊特别的有效，主要是对串联者奥利塞的限制。
1: 所以在切断奥利塞他在中场的拿球突破以及他的传球之后，感觉奥利塞在中路踢得也非常别扭。相反呢在西班牙一方呢，今天上半场罗德里我觉得在中场表现得太出色了。他对比赛的这种抗这个球啊，
0: 迪涅又是脚下差点丢了。预判梅卡诺，昆代
2: 奥利塞，
0: 库库雷利亚一直在跟着他，奥利塞没有摆脱。这是西班牙队的界外球，德尚的调整啊，上半场的那个中后卫的换人是不得已而为之，萨里巴受伤了，中场休息的换人呢，他用科内换下了拉比奥。其实啊要说实话，上半场在中场双后腰这个位置上，拉比奥的作用比楚阿梅尼更突出一些，但确实他身上有一张黄牌，这个太危险了。今天法国队本来中场就不占优啊，如果队员身上有黄牌，如果防守当中万一出了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来不及补救。
1: 下半场开场阶段呢，法国队是把奥利塞放到了右边路，这个位置他也还是比较习惯，但是现在关键就是怎么样能激活奥利塞他在中前场的这种特点跟能力，

0: 在整个上半场奥雷塞跟姆巴佩之间没有一次成功的衔接。
1: 对，
0: 奥亚萨瓦尔，亚马尔，罗德里啊，他是西班牙队中场的节拍器。波罗，亚马尔，科内，奥雷塞，姆巴佩的一个斜传也没有传进去。法比安·路易斯，西班牙队转移到另外一侧，奥尔莫，这是拉克鲁瓦，刚才撞倒了奥亚萨瓦尔。
1: 这个球感觉拉克鲁瓦也没有必要，就是球员还是心态上，
0: 有点急了。
1: 对，有点急。但是西班牙队在中场这种控制能力，他进攻啊，当然如果能用这种垂直的传球找到这个亚马尔或者是巴耶纳的话，他肯定会有这种打法。但是他现在更多的还是要在中场通过罗德里他的这种传球控制。
0: 好球，这是西班牙队的机会，往里领。最后这一步啊，守门员出来之后已经没有角度了。这回应该是亚马尔自己越位了啊，
1: 对，越位，
0: 之前是越位。
1: 但是拉克罗瓦回追这几步感觉也挺慢的。
0: 迪涅，科内，这个回传球啊也是有一些危险啊，给自己的中后卫库瓦西出了点难度。波罗，奥尔莫，
1: 罗德里这个传球的话，他是让这个比赛复杂的比赛变得非常简单，然后给同伴提供更多的这种进攻的思路。
0: 巴耶纳，奥亚萨瓦尔自己要起脚了，他呢第一时间本来是想用脚弓轻轻地推把球推进去的，但这个球两腿之间稍微有点绊。
1: 但是现在法国队在防守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三条线球员都已经不是特别统一了，有点点脱节。
0: 毕竟在本届世界杯上此前踢得顺风顺水啊，从来没有落后过。科内这个直传球也是没有传过去啊，场边呢杜埃已经准备要登场了。
1: 就是现在中前场已经完全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连接不上了。
0: 库瓦西，奥尔莫，奥亚萨瓦尔，这个球摆脱了，不错。亚马尔，好球啊！多勒里，再往里传，球传大了。
1: 这个球发边想法还是不错啊，但是最后这个球传的稍稍有些大。
0: 好，法国队这边呢，杜埃上场换下巴尔克拉。其实今天巴尔克拉就算是法国队
1: 今天还不错的
0: 发挥比较正常的队员了，
1: 进攻防守对这个亚马尔的限制其实他做的也还是不错。我觉得这个换人啊稍显得有点保守啊，稍显得有点保守，可以其实可以再调整一些。
0: 杜埃上场换下了巴尔克拉，法国队已经换的第三个人了。奥雷塞，库库雷利亚把他挤在了身后。
1: 以往的时候前几场比赛奥利赛他一对一的成功率非常高，但是今天他这个一对一啊我觉得几乎没有成功过，尤其是在右边路同库库雷利亚的这种对抗当中。
0: 对，佩德罗波罗，法国队中场比较空。

0: 奥尔莫持球向前推进，左边巴耶纳这个球没有完全的闪开射门角度，罗德里迪涅，
1: 二点球完全都是西班牙控制住了。
0: 好球，机会打门球进了，西班牙队2-0领先。这个球是右后卫佩德罗波罗接到自己中路的队友奥尔莫的一个做球，奥尔莫呢事实上本人已经被踢走了，
1: 是，
0: 但是他做墙反弹下来的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
1: 没错，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但这个墙做成了。
0: 是，60分钟不到啊，法国队已经0-2落后了。这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之后，法国队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困难场面。
1: 而且我们看这个球，其实就是在第一次进攻结束之后，西班牙队在前场对二点球控制得非常得当，持续发动进攻。
0: 佩德罗波罗作为球队的右边后卫啊，刚才是突然内切，从内部空当向前进入禁区，获得了射门的机会。这个球就是从他脚下开始发起的，非常漂亮的一个撞墙式的配合。法国队中后卫虽然顶住了奥尔莫，但是奥尔莫已经完成了做墙的任务。
1: 对，两个中后卫，另外拉克鲁瓦这个位置其实他选择的也不是特别到位，因为他是跟随着奥亚萨尔顶出到禁区之外，把这个空间也给让出来了。
0: 佩德罗波罗面对守门员的时候，他周围没有任何防守球员干扰他，所以他打得非常的轻松啊！比分现在变成了2-0。杜埃、姆巴佩、法比安·路易斯，法国队队员呢，现在因为比分落后了2个，所以呢心情比较急躁。上抢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扑一下这个动作。西班牙队在这段时间啊，无论是在任何位置上的一对一成功率都比较高。
1: 主要是下半场比赛虽然中场是做出人员调整，但是整个球队整体的阵型其实还是脱节。
0: 嗯，
1: 中场是明显西班牙队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0: 奥雷塞，奥雷塞今天是这个球怎么传都传不过去。奥尔莫，西班牙队今天对他的限制啊，做到了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地步。别看法国队前场的攻击群啊，个个都有终结的能力，但是似乎掐死奥利塞这个点，周围几个点都运转不灵了。又来了，亚马尔横向拉开，打门，3-0。哎，但这个球应该是越位了，应该是越位了。助理裁判那儿先举旗了。这个球呢虽然是判了越位，但是法国队现在基本上丧失了抵抗能力啊，
1: 球员在场上感觉已经完全的迷失了方向。
0: 嗯，比赛恢复进行，刚才那个进球是无效的啊，主裁判判了越位。
1: 奥利塞今天传球的失误太多了。看一看德尚能不能在这个时候啊，确实是，
0: 这个球就是探出去了半个肩膀啊。但是呢，不管怎么说，亚马尔今天在这边面对迪涅，让迪涅非常的狼狈，而且迪涅这一个点的狼狈呢，就使得法国队整体进入了被动，而本届世界杯法国队还很少踢这种逆风球，今天碰到了这么强劲的逆风，强如法国舰队似乎也有一点不知所措。
1: 我觉得虽然可能在这个时候换下奥利塞可能会让德尚会有一些考虑啊，但是他今天的状态在场上的这种发挥可能确实是适当的可以调整一下了。

0: 裁判没有吹犯规，库库雷利亚又是从奥雷塞脚下断球了。奥尔莫，
1: 你从时间上来看，现在还有，才打到63分钟。更重要的就是看一看打到67分钟的时候啊，这个补水，看一看德尚会给球队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吧。我觉得人员肯定必须要更换。
0: 库瓦西。拉波特，
1: 西班牙队球员在场上踢得更自信。
0: 抓梅尼，这个直传球有没有传过去？巴耶纳，奥尔莫，波罗，亚马尔，脚后跟，库瓦西，
1: 这几个人在中场那个轮转啊，做得太出色了，西班牙队，
0: 迪涅。姆巴佩拉到了左边路，姆巴佩自己掏，再往前掏，小角度的一脚射门，角球。
1: 但是这是今天姆巴佩为数不多的在边路能够突破成功而且能形成射门，上半场在禁区内的射门助球几乎没有啊，
0: 只有2次。
1: 对，
0: 迪涅又是个角球，法国队连续的第二次角球。角球到前点，这是楚阿梅尼抢到了前点，但是他用脚后跟的这个触球啊，把球踢高了，球门球。奥尔莫没有带过去，裁判判了法国队犯规啊，之前的那一次的犯规。拉克鲁瓦，抓梅尼，科内，
1: 前几场比赛法国队其实他更有威胁的是来自向前的传球，但是今天向前传球的线路基本上都被西班牙封堵住。
0: 抓梅尼往右侧打，昆代都没来，姆巴佩交给科内，杜埃，迪涅，都没来，姆巴佩打门，姆巴佩的射门次数开始缓慢的增加。
1: 对，
0: 这又是个角球啊，中间有变线偏出了门框，库库雷利亚幸亏挡了一下啊。法国队的战术角球，奥雷塞，迪涅，杜埃自己来，还有脚后跟，奥雷塞，迪涅，传球太慢了啊，这个传球的落点呢比较靠近门将，而且球速比较慢，这是两个守门员之间的一次直接呼应啊。
1: 今天上半场那次造成对手点球之后，迪涅在场上的发挥感觉就是有点偏慢了。越位，
0: 这个球越位，姆巴佩越位。再看一下刚才啊，亚马尔被吹掉的那个球，确实是探出了半个肩膀，但是也就是毫厘之间。奥尔莫，法比安·鲁伊斯。
1: 今天西班牙队在进攻当中，法比安·鲁伊斯，然后奥尔莫、奥亚萨瓦尔这几个球员，就是他轮转的非常自如。如果奥亚萨瓦尔拉出来之后，我们看奥尔莫他就会顶到锋线上。
0: 拉波特，嗨，连续两次啊，在两个人的位置纠缠当中呢，都是昆代下手了，下手下脚了。上一次呢，看到球权还在西班牙队的控制之下，裁判就没有吹。这次昆代又是明显的身后撞人了。
1: 但是巴耶纳这个球也很聪明，就等着你上来呢。
0: 好的，在下半场的补水时间，这个间隙，法国队用掉自己的剩下的两个换人名额。奥利塞呢，今天确实是完全被西班牙队所限制住了。另外迪涅啊，在一对一面对亚马尔这边冲击的时候，尤其是巴尔克拉被换下之后，他没有帮手了，
1: 是，
0: 所以一对一总是要面对亚马尔的这种速度冲击，迪涅也有点顶不住了。法国队上谢尔基，另外呢还换上特奥埃尔南德斯啊，这是左后卫的一个调整。
1: 迪涅其实在造完那个点球之后，整个从他面部表情到踢球的这种感觉来看，心理压力太大。
0: 是，这样的话法国队的五个换人名额都已经用完了。这两个位置呢应该都是对位的调整。谢尔基啊，上场之后承担着奥利塞的这个串联进攻的任务。特奥埃尔南德斯是一个左后卫，正好是对位换下了迪涅。
1: 另外一点就是科内啊，上场之后他还应该再活跃一些，因为从他的这种个人特点来看，他应该可以给球队带来更多的帮助，尤其在进攻线。
0: 姆巴佩，杜埃，亚马尔。法国队的换人名额用完了，西班牙队呢此前还没有换人，现在他们准备用掉这个换人名额。费兰托雷斯准备上场换一下奥亚萨瓦尔。奥亚萨瓦尔在上半场比赛当中打进的那一粒点球是他个人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五粒进球。亚马尔再给费兰托雷斯，这个球应该费兰托雷斯是越位，

0: 谢尔基。杜埃。挑过顶，姆巴佩。这球落地之后再弹起来就不好控制了。
1: 想法还是不错，但是在这个高速过程当中，这种传球啊，难度也非常大。
0: 西班牙队也陆续的做出调整。六号梅里诺，二十号佩德里，都准备要上。
1: 换下了十号阿尔莫。

0: 下了法比安·鲁伊斯。两名球员在场上的发挥都是非常出色，
1: 嗯，
0: 而且很好的完成了尤其是开局阶段最困难的那种绞杀机的时候，

0: 球员的体能啊消耗也比较大，所以现在对佩德里来说，他在前场的这种拿球传球啊转身，
1: 这就是他。
0: 对，
1: 再挑进去头球，哎呦，这球顶的偏了一点点啊，费兰托雷斯。
0: 各位，在这届大赛当中啊，一个不可或缺的就是硬性要求，就是球员的这种爆发力啊，这一点让法国队他体现的非常明确。
1: 但是今天呢，西班牙队是切断了他们前场攻击群的互相联系，
0: 没错。但是呢，西班牙队呢，他们有这些球员有完美的技术，另外完美的团队和比赛智慧，所以今天这个比赛从排兵布阵上到这个球员在场上的这种心态的控制把握上，以及技术在场上的运用上，我觉得西班牙队要更占据优势。现在比赛还有时间，来看一看法国队能不能把这种爆发力，把这种身体的这种强硬度能发挥出来。
1: 这个球呢是判了罗德里的犯规，切尔基困难，杜埃，特奥埃尔南德斯横传，乌奈西蒙又把这个传中球的线路牢牢地给控制住了。

0: 这是法国队的后场的界外球。
1: 法国队今天在中场的梳理上，在中场的进攻推进上，完全是被西班牙限制住。我觉得这一点上，尤其是在中路的进攻，奥利塞这个点被盯死之后，三个前锋根本是无从发挥。
0: 吉尔吉，法国队的球迷也知道球队现在在场上是踢得不顺，战术实施不通畅。德尚呢已经把所有能打的牌都打出来了，但是球员们在场上现在已经失去了对于场面的这种主动权的控制。德尚呢已经确定要在本届世界杯之后离开法国队主帅的位置。看这个球，姆巴佩守门出来，球门空了，看看杜埃的处理，杜埃调整打门，这个球还是乌奈西蒙正好站在射门的线路上。
1: 这个球谢尔基传的还是非常漂亮，乌奈西蒙保持的也还是不错，但这个球其实杜埃已经是错过了最佳的这种射门时机。
0: 杜埃，
1: 法国队的进攻基本上只能靠个人的这种突破，个人的战术现在整体的战术已经很难打得出来了。
0: 抓梅尼，坤带再传，特奥，杜埃再给特奥。哎呦，这个球呢是特奥和守门员乌奈西蒙两个人撞到了一起。特奥在他登场之前呢，迪涅的助攻是没有这么大的幅度的，
1: 因为特奥他还有一些内切是吧，在内部的这种前插。这个看这个球啊，
0: 特奥想上去完成传中，应该是球闷在了乌奈西蒙的脸上。
1: 其实在今天的左后卫的人

0: 员选择上，法国的媒体啊其实也谈到了特奥，如果他能出场的话，他的速度对亚马尔可能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限制。
1: 嗯，好，场边西班牙队换人，尼科威廉斯、马克斯瑞伦特，一个右边后卫，一个前面的边锋，准备要登场。这也是西班牙队剩下的两个换人名额，要把佩德罗波罗换下。波罗今天打进的第二个球非常漂亮，而且今天波罗在防守当中啊，对于法国队这个边路的巴尔科拉也好，后来换上来的杜埃也好，都还是有很强的限制作用，
0: 因为他的速度本身就很快。
1: 另外一个下场的是巴埃纳，
0: 德拉芬特对这支球队的球员还是了解呀、啊，看着他们从小带着长大，因为最后这个阶段换上尼克威廉斯，在边路还是要保持继续反击的这样的一个冲击力。同时换上防守更稳定的略伦特，这也是要加强一下在后场的一个防守的力度。所以整个从比赛的这种计划实施到一些意外情况出现之后，我觉得德拉芬特他在场上的这种调整以及他的对比赛的这种计划，今天要比德尚做得更成功。
1: 德尚的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基本上都是顺风的局面啊，他们最大的困难呢，应该说在本届世界杯本场比赛之前，也就是小组赛的首轮的上半场，但是经过调整之后顺风顺水就拿下了，其他的比赛呢基本上都把局面牢牢地控制在本队的脚下。
0: 那感觉没有球队能拦得住这支法国队了。
1: 是，
0: 但是今天西班牙队用他们的这种技术，用他们的这种比赛的这种智慧，让法国队进攻啊，尤其是三个反击点，三个个人能力爆发力非常强的球员几乎无从发挥。
1: 希尔基、卓阿梅尼，比赛已经踢到了85分钟，西班牙队是2-0领先。登贝莱，这个球呢是判了罗德里犯规。
0: 感觉罗德里世界杯那个状态也是一场比一场好。
1: 是
0: 联赛当中他这个伤病其实对他影响还是挺大的，联赛打的不是特别多。
1: 希尔基，姆巴佩这个球确实是踢急了啊，因为守门员呢是有意识的不弯腰去拿球，一直在试图让姆巴佩上抢，最后一秒再拿球，但姆巴佩有点急了，
0: 是
1: 直接推倒了乌奈西蒙，吃到了黄牌。这也是个人的心态代表了全队心态。
0: 没错。另外今天上半场一个是意外的失球，另外就是萨利巴呀，这个受伤下场，其实对球队整体的影响也比较大。比赛打到87分钟，真正威胁到乌奈西蒙的射门似乎都没有，除了姆巴佩在边路那次突破小角度的射门之外。
1: 杜埃，尼克威廉斯，这个球他没有拿到，卓阿梅尼赶在他之前一个倒钩的解围。登贝莱，希尔基，登贝莱转向另外一侧，杜埃，裁判应该是给了任意球，杜埃是在亚马尔的防守之下倒地，双方纠缠的区域呢就在禁区线的边上。

0: 裁判是给了一个禁区外边的任意球。
1: 这个球也是谢尔基在中场带球突破之后，然后跟同伴打了一个配合。其实这种配合的话，在今天法国队整体的比赛当中表现的都不多，从右路向左路的这种转移，通过中路的这种转移。
0: 看看这个任意球啊，姆巴佩站在球的前面，姆巴佩打门，球打高了，这个射门有难度啊，因为角度比较偏，想把球压住的话需要对脚法有非常高的这种要求。

0: 亚马尔。摆脱，再往里走，裁判摆摆手示意比赛继续，这个球没有犯规啊，裁判的意思是。特奥埃尔南德斯，他这个身体对抗和速度力量这方面呢，应该都还是比迪涅要更强一些。
1: 是，
0: 刚才这个球因为他挤在了里线，所以最后时刻亚马尔伸手倒是搂了他一把，裁判让比赛继续啊，把球权是直接给了法国队。比赛已经踢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法国队依旧还是两球落后，科内抓梅尼，谢尔基，还是谢尔基再给角球。法国队今天这种流畅的配合都很少见的，
1: 就是打到最后谢尔基出场之后可能才有了一些改变。
0: 嗯，杜埃登贝莱，昆代上庭补时是七分钟的时间，姆巴佩再传，科内，特奥，谢尔基，科内传进去，大家都没有碰到啊，这是一个球门球。
1: 谢尔基出场之后，至少法国队在中场的这种中路啊，有了这样一个衔接点。
0: 嗯，
1: 其实上半场奥利赛在的时候，他的这个中场中路失误太多了，所以基本上法国队后场跟前场之间是一个脱节的状态。

0: 库阿西，尼克威廉斯，西班牙队现在的传球啊，因为法国队队员扑的都比较猛，所以以西班牙队的这种整体传控的水平呢，他们通过传球能够比较好的控制住局面。这个球特奥断的不错，
1: 德尚会不会想今天
0: 如果特奥首发呢？但是没有如果了。这是法国队所参加的第八次世界杯的半决赛，他们最近的四次世界杯半决赛都取得了胜利，进入了决赛，获得两次冠军，两次亚军。
1: 库库雷亚今天在左边后卫这个位置上，无论是邓贝莱、奥利塞还是姆巴佩，都很难逾越他的防线。
0: 亚马尔，

0: 进球判的是法国队队员犯规。西班牙队的名宿观球团啊，今天都在看台上。这些人呢，大家一起合力为西班牙拿到过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冠军。而西班牙呢，在历史上世界杯的舞台上只杀进过一次，除了这次以外，只杀进过一次半决赛，那次半决赛就赢了，而且最后在决赛当中也赢了。尼克威廉斯。
1: 佩德里跟罗德里在场上的话，这个控制能力要更强一些，而法比安·鲁伊斯呢，他的这种移动上下的这种奔跑能力，这是他的一个强项。所以在德拉芬特这个战术体系当中，他什么时候出现人员调整，什么时候用战术的这种变化，我觉得这场比赛他做的要更加清晰。
0: 迪帕梅卡诺出现了失误，尼克威廉斯小角度，这球自己来了，打偏了，打在了边网上。在2年前的欧洲杯比赛当中呢，尼克威廉斯在左，亚马尔在右啊，那支西班牙队确实两翼齐飞，哎，大家都挡不住。半决赛呢，正是他们那支球队战胜了法国。
1: 现在德拉芬特给球队带来这种战术变化，就是他能控球，但不拘泥控球。有些时候有亚马尔有，哎，看看这个球啊。希尔基扣过来打门，
0: 左脚的这脚射门打得太正了，
1: 动作呀连接的还是不错。
0: 邓贝莱，
1: 对，
0: 他应该之前已经想好了，就是往回一扣，拉开角度然后射门。弗兰托雷斯，这球昆代倒在地上，但是比赛没有停。罗德里，现场的西班牙的球迷们在随着球队的每一次传球而一起喝彩。这支西班牙队呢，是以上赛季获得西甲联赛冠军的巴塞罗那队为班底来组建的，踢法也跟巴塞罗那的 Tiki Taka 是有异曲同工之妙。队内虽然不是每个队员都是来自那个体系啊，但是这个对于足球哲学的共同认同啊，德拉芬特把他们调教到了最好的和谐的状态。
1: 而且球队呢也不拘泥于这种
0: 纯粹的传递
1: 的控球，是吧？有，如果有向前的，有更好的这种空间的话，像尼克威廉斯啊、亚马尔，他们都有这样前插的能力。
0: 亚马尔，法国队把球断下来，交给谢尔基、科内、杜埃，转移到另外一侧找登贝莱。面对库库雷利亚，登贝莱自己来了，昆代、杜埃、姆巴佩打门，现在比赛已经进入了第7分钟，德拉芬特和他的队伍在等待着再次杀进世界杯决赛的时刻。

0: 所以说今天这个比赛，西班牙队他这种完美的技术、完美的足球智慧，还是控制了法国队的速度。
1: 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在达拉斯体育场进行了这场世界杯半决赛当中，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今天呢，两支球队用足球的语言进行了一场关于荣耀、美学和哲学的辩论，胜者西班牙队赢得了决赛的门票。但今天呢，这两支欧洲球队共同定义的就是我们现代足球所能承载的文明对话。

0: 厚度，最终西班牙队获胜，他们2-0击败法国队，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半决赛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较量，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是由徐阳和贺伟在达拉斯体育场现场评论席为您做出的解说。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转播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甜品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真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4: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

0: 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太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多哈站的比赛。我们首先来关注女子400米栏的比赛。来自挪威的伊乌尔，祈祷是来自于巴林的阿德科亚。六道来自于牙买加的克莱顿。五道是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四道是伍德拉夫，来自于巴拿马。三道是来自津巴布韦的选手阿什利米勒。二道是来自于意大利的弗洛伦索。一道是德国选手德梅斯。在今天参加角逐的这八位选手当中呢，赛季最佳成绩是一个52秒58，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五道的扎普莱塔洛娃。个人最好成绩是3个跑进53秒的运动员。第四道的巴拿马选手伍德拉夫52秒66，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是52秒58，还有牙买加选手克莱顿52秒51。比赛开始，400米栏呢，不但要求运动员有非常强的过栏的能力，同时呢，在平跑当中也要保持住一定的速度。400米并不是像百米冲刺那样到最后后程的可以有明显的加速和冲刺的这个动作，而是看保持速度的能力谁更强。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讲呢，这一项短跑确实是非常难的，它既需要有比较强的栏间的节奏感和过栏的能力，同时也是需要有很强的心肺功能以及平跑的能力。现在跑过第三个弯道之后，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领先优势非常明显，最后的冲刺阶段。好的，扎普莱塔洛娃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成绩是52秒30。一下子拿到2块奖牌，一个代表的是赛会记录，还有一个呢就是代表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通常来说呢，在非奥运年的时候呢，运动员的成绩多多少少都会有一定的下滑。扎普莱塔洛娃是2000年3月24号出生。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二位。

他此前职业生涯拿到过的最佳的成绩是2021年10月7号，7月10号拿到了欧洲 U23 的锦标赛冠军。克莱顿获得了第二名，成绩是53秒05。阿德科亚是获得了铜牌。接下来是110米栏的争夺。110米栏一道选手来自法国威尔克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和赛季最佳都是13秒38。二道同样来自法国夸乌马西，赛季最佳成绩是13秒76，个人最佳成绩是12秒99。第三道是来自古巴的梅嫩德斯，13秒07。第四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布里特，赛季最佳和个人最佳都是12秒99。五道来自美国的廷奇，赛季最佳是13秒10，个人最佳是12秒87。12秒87这个成绩是相当出色的。第六道来自于西班牙的约皮斯，赛季最佳13秒32，个人最佳是13秒09。第七道来自于西班牙的马丁内斯，赛季最佳是13秒32，个人最佳是13秒14。八道选手来自法国的勒克尔，赛季最佳13秒38，个人最佳13秒31。今年的110米栏的世界最佳成绩是12秒75，是前不久在美国进行的这个 NCAA 美国大学生的这个比赛当中创造的。萨普在尤金今年6月10号跑出了12秒75，相当的惊人。好的，比赛开始。跟刚才的女子400米栏不同的是呢，这一次的110米栏呢，栏间距离更短，这也对运动员的跨栏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栏间节奏尤其的重要。我们看，在最后时刻的冲刺，美国选手五道的廷奇率先冲过终点，13秒23。这个成绩呢并不算很出色，但是呢由于几个运动员之间的这种实力是比较接近的，所以谁能够最终保持好自己的节奏并且不失误，谁就有可能拿到最后的金牌。廷奇去年世锦赛就获得了冠军，成绩是12秒99。在经过了几年的沉寂之后，今年的110米栏这个成绩确实是非常出色的，12秒75的这个成绩太惊艳了。我们看廷奇的节奏呢，也是带乱了旁边的四道选手布里特的发挥。马丁内斯跑出了赛季最佳，获得第三名的威尔克斯跑出了个人最佳，另外还有两名运动员也都跑出了赛季最佳战绩。接下来是男子撑杆跳高，克里斯托弗·尼尔森5.82米一次过，美国选手尼尔森的个人最佳。

成绩是6米整，赛季最佳战绩是5米83。这是来自挪威的选手古托姆森。很轻松，5米82。他的赛季最佳成绩是5米81，个人最佳成绩是5米90。卡拉利斯，漂亮，都是很轻松的一次过。卡拉利斯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米08，赛季最佳是6米整。卡拉利斯是去年东京世锦赛以6米的成绩获得了亚军，巴黎奥运会呢是获得了铜牌。而美国名将尼尔森20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以5米95的成绩夺得了并列的铜牌，2022年世锦赛也是获得了一块银牌，成绩是5米94。再往前就是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呢，尼尔森是获得了银牌，成绩是5米97。这场比赛，杜布兰迪斯并没有参加，这是肯德里克斯。肯德里克斯是2019年多哈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当时他和杜普兰迪斯的过杆的高度都是5米97。卡拉利斯5米92，第一次没有成功，看看这一跳，漂亮。今年卡拉利斯的状态非常好，目前呢是以6米17的成绩排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第二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仍然是杜普兰蒂斯，而且他又把世界纪录又提高了1厘米，6米31，非常的可怕。在今年的3月12号，杜普兰蒂斯跳出了6米31的惊人的战绩。在杜普兰蒂斯统治男子撑杆跳高的这几年当中，很像是当年的博尔特在统治百米跑道，就是如果你在有博尔特的比赛当中获得了银牌，实际上你相当于战胜了其他所有人，获得了金牌一样。博尔特已经，他的表现已经不像是一个地球人了，太可怕了。杜普兰迪斯目前在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个项目上的这种统治力，堪比当年的博尔特。任何一个项目，不管是田径啊，还是其他的集体球类项目，它都是需要一个极其突出的这种王者型的这种球员，或者是运动员、明星队员来带动这个项目本身的发展。古托姆森5米92，第三次尝试，好的。关键时刻还是顶住了压力。尼尔森5米92也是比出了赛季最佳成绩。
詹姆森是1999年6月1日出生的运动员，老将肯德里克斯1992年9月7日出生，获得过钻石联赛的总决赛连续三年，曾经是三年啊，获得最终的金牌，2016、2017和2019。在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获得了里约奥运会的铜牌和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哦，这次过杆很遗憾，没有能够成功。他是历史上第一位在钻石联赛当中获得最终大奖的美国撑杆跳高选手。这次呢是高度不太够，在2019年的世锦赛上他也是获得了撑杆跳高的冠军，2017年的世锦赛也是拿到了金牌。古托姆森6米02，古托姆森获得过巴黎奥运会的男子撑杆跳高的第8名，以及去年东京世锦赛的第6名。来看卡拉利斯，哎呀，太遗憾了，最后是手臂碰到了，他自己也在跟观众去互动，看得出来心态非常放松啊。东京奥运会第4名，巴黎奥运会的第3名，卡拉利斯的过往战绩也是相当的出色。第二次尝试，哎，手又碰到了，果杆的高度没有问题，就是这个手啊收的有点慢了。能力上肯定是够，技术的细节处理上还是需要再严谨一些。比尔森第3次冲，哦，没有成功，但是5米92也已经是尼尔森这个赛季以来的最好成绩了。古托姆森也是第3次6米02，这个高度呢，看来对于今天这些运动员的这种状态而言，确实是难度很大。卡拉利斯直接越过6米02，冲击6米07。没有成功，他也是感觉前面两次呢过杆这个6米02的时候，确实是从高度而言肯定是还有余量，6米07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就是技术的细节处理上还是更需要再准确更精确一些。这样5米92他凭借一次过拿到了这一站比赛的冠军。接下来是女子100米。

0: الحارة رقم واحد وتمثل دولة قطر 16 سنة فقط دانا نور
1: سالومو
2: 来自

范德威肯，来自卢森堡的运动员。舞蹈是意大利选手多索。六道选手来自美国的巴特尔。七道来自于西班牙的运动员佩雷斯。八道选手是来自利比利亚的史密斯巴内特。从今天的参赛运动员的个人最佳成绩来看，牙买加选手内尔森是最出色的一个，10秒88，还有两位运动员也都跑进了11秒，分别是六道选手美国的巴特尔和八道选手利比利亚的史密斯巴内特，10秒98和10秒99。比赛开始，我们看内尔森现在是领先优势比较明显，后程的冲刺。内尔森第一个冲过终点线，成绩是10秒88，啊，10秒88就是他之前的个人最佳成绩，就差一点点啊，就可以有所突破了。呵呵，多索是11秒01，我的第三名呢是范德威肯，11秒05。多索来自于牙买加的金斯顿，身高1米7。之前获得过世锦赛四乘一百米的第四名，那是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上跑出的成绩。在单项的比赛当中呢，他是获得过60米室内赛的冠军。钻石联赛对于这些正在上升期的运动员来讲呢，也是非常的具有含金量。多索是1999年9月12日出生，今年是26岁，对于一个百米选手来讲呢，还是有机会去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女子800米的比赛，赛格迪索。杜古马，巴莫特，今天一共是有13位选手参加到女子800米的比赛当中。好的，现在比赛开始。从今天运动员的

0: 个人最好成绩来看，来自美国的威利，艾迪森威利的成绩是比较突出的一个，1分56秒83。另外呢，就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杜古马，1分56秒64。还有来自于博茨瓦纳的诺维，1分56秒76。
1: Norway of Botswana top 10 on the curb in third position, just ahead of the USA's Alison Wiley in the purple and yellow. And in second in
0: South Africa, looking for 56.5 through
1: halfway, pulling up to that already.
0: 800米的比赛呢，只有两圈，所以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讲呢，看领跑员的工作已经结束。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讲呢，如何分配自己的体能，采用什么样的战术，这个其实对于运动员和教练员来讲，需要反复的去研讨，去通过各种各样的比赛，各种各样的机会去试错，然后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和方法。现在是威力跑在第一位，领先是非常的明显，现在要被赶超了，两个人几乎是并驾齐驱，最后时刻的冲刺漂亮哦，只赢了一点点啊，最后还是咬牙顶住了，1分57秒98。艾迪森威利是2003年10月24号出生，今年只有22岁。他之前是一个垒球运动员。在亨廷顿出生，也是就读于亨廷顿大学。他喜欢养宠物，他有一只猫和一条狗。之前威利的参加过的大赛就是今年3月份的这个室内的800米的世锦赛，当时是获得了一块铜牌。他还参加过这个美国大学生的U23的比赛，但是1500米获得了冠军。22岁的威力，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笑容甜美，眼中有光。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4: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
8: 哎呦，肉呢？
7: 看，真没啥油烟吧？
8: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
7: 再加火锅烧。

0: 好就找锅圈。
1: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4: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5: 黄豆、花生、
6: 莲子、桂圆，好丰盛，
4: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7: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8: 男子跳高的比赛，本土选手世界名将巴尔西姆，2019年世锦赛以2.37米的成绩夺冠之后，巴尔西姆就一直都是世界男子跳高的焦点人物之一。虽然现在巴尔西姆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成绩并不是像年轻时候那样的突出和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他仍然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名将。西奥利2.20米，漂亮，这个非常的流畅，非常连贯。现在是2名运动员，还有一个理查兹，两个人都是过了，这应该都是一次过。来自乌克兰的选手多罗什丘克，很轻松，2.20米。多罗什丘克的个人最佳战绩和赛季最佳都是2.31米。91年6月24日出生的巴尔西姆，即将迎来自己的35周岁生日。巴尔西姆获得过2017、2019和20223次世锦赛的金牌，以及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金牌。西奥利2.24米。

是相当的轻松。

杜兰特是休克，两比二十四。没问题。布罗什丘克是在今年的2月20号跳出的2米30。小李挑战2米27。没问题。2005年10月1号出生的西奥利比巴尔西姆小了14岁啊，巴尔西姆还在跟这样的年轻人同场竞技，35岁的年纪保持这样的竞技状态确实太不容易了。漂亮，2米27，也是一次过。其实要从今天这9位参赛选手的个人最佳成绩来看，谁也比不了巴尔西姆。巴尔西姆的最佳成绩是2米43，而其他这些选手的最佳成绩最接近的是来自捷克的斯特费拉，2米33，差了10厘米。10厘米对于跳高运动来讲，那就已经几乎是差了一个档次了。巴尔西姆创造2米43的佳绩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那已经是遥远的2014年9月份的事情了。但巴尔西姆呢，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以及2016年里约奥运会都是获得了跳高项目的银牌，在巴黎奥运会呢也是获得了铜牌。他在奥运会上呢最高光时刻还是在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上，巴尔西姆获得了金牌。他的2米43。既是他的个人最佳成绩，同时也是亚洲纪录。到这个起跳的点，距离横杆稍稍有些远。运动员有的时候在跑的过程当中也是会一遍一遍的去在内心丈量自己的这个起跳点、步点以及这个横杆的关系。巴尔西姆的2米27是他的今年最佳成绩，本赛季的最佳成绩。小李

0: 第三次尝试2米29。肖丽之前的个人最佳成绩是2米30，赛季最佳是2米28。好的，肖丽在2024年8月份参加 U20 世锦赛的时候获得了跳高项目的银牌。当时的成绩是2米23，这个2米27也是肖丽的，2米29也是肖丽的赛季最佳。2米29没有过，巴尔西姆直接冲击2米31，但是没有成功。2米27已经是他的赛季最佳成绩了。这样的话，肖丽获得了跳高项目的冠军，巴尔西姆是获得了亚军。接下来来关注的是女子5000米。那塞俄比亚选手尼布雷特，领跑员杰普肯博伊，恩布雷特来自埃塞俄比亚。埃萨同样也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乌杜。参加5000米比赛的一共18位选手，一位来自于西班牙，三位来自于肯尼亚，其中有一个来自肯尼亚的杰普肯博伊呢，还是以领跑员的身份参赛，其他的全都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埃萨也是备受瞩目的一位运动员，埃萨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4分16秒54，跟他最接近的是同样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阿梅巴乌，阿梅巴乌是14分18秒41，跟埃萨的个人最好成绩差了差不多2秒钟。这两个人的成绩是比其他人明显有优势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4分18秒41。这个成绩就是埃塞俄比亚选手阿梅巴乌跑出来的。而且阿梅巴乌跑出这个成绩的时间呢，距离现在也很近，是在今年6月初在罗马，等于现在时间过去了2周多啊，紧接着又来参加钻石联赛，他得有足够的体能，有足够好的状态，才能更有竞争力。现在跑在第一位的是领跑员来自肯尼亚的杰普肯博伊。 二三四位全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5000米这比赛确实，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这种集团性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 On the runway, the javelin will be Ramesh Vatirakay of Sri Lanka, who, of course, in the recent
0: 中距离、长距离和马拉松。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都是代代人，就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啊，人才辈出的两个国家，在长跑、中距离都是具有非常非常大的优势。我记得2012年，这个大卫·鲁迪沙获得了伦敦奥运会的男子800米冠军，而且刷新世界纪录之后，有电视台做过他的一个纪录片，当时跟随他回到他的家乡，在这个园子里，当时有一个他的那个教练，就是他的一直从小带他起来的一个教练，说每当有一个世界冠军的时候，就要在院子里种一棵树，现在要种一棵属于大卫的树。那么鲁迪沙呢，也是他们当时的就当地那个部落当中的一员，他们当地部落的成年男子的这个标准就是去追杀一头狮子啊，这个特别可怕的一个，非常能跑。反正这个纪录片讲的这事儿确实是还挺逗的。在马赛马拉大草原上，一个14岁或者16岁的一个少年手持长矛追着狮子满草原跑，这个场景也确实挺逗。现在处在第一阵营的这几位选手都在抢位置。比赛已经接近最后的冲刺时刻。
1: The bar looks like it's being moved up to a new victory record. It is indeed. The bar's going to go up to 6:03 in the pole vault, which would be an outright new victory record for Carolise. As our athletes come through, 2 laps to go in the 5,000 metres.
0: 现在从中间开始发力向前冲，还有两圈。每个选手都有自己的习惯的比赛节奏，那么在大赛当中呢，有些时候容易啊被周围人所改变。所以尤其对于年轻的运动员，对于比赛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运动员而言，要保持自己的节奏，要保持冷静，在这种身体非常疲惫的情况下，心率达到170-180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冷静，按照自己和教练赛前既定的比赛节奏去比，这样才能够跑出自己的最佳成绩。最后一圈，最后的400米的争夺势必会相当的激烈。我们看，大家纷纷都开始加速啊，冲起来！这个时候的即时速度应该是非常高的。艾萨现在冲得非常猛，哦，有运动员倒地了啊！这应该是在几个人在抢位的时候腿绊到了。

0: 最后一个弯道，进直道，艾萨仍然保持着领先，而且速度不减。现在排在第二位的选手向他发起了冲击，是来自于肯尼亚的领跑员杰普肯博伊，但是艾萨保持住了自己的优势，第一个冲过终点，14分53秒92。最终组委会确认的成绩是14分53秒91，艾萨获得第一名。男子200米，我们看过了女子的5000米之后，再来看短距离的冲刺项目。报道来自波斯瓦纳的法埃泽尔，七道是来自于津巴布韦的查兰巴，查兰巴的个人最好成绩19秒88。六道来自于多米尼加的奥甘多，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86。五道是来自于南非的选手丹比莱，19秒77。四道来自于科特迪瓦的特拉奥雷，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93。三道来自于古巴的选手梅纳，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63。二道是来自于美国的选手凯里金，个人最好成绩19秒90。一道是来自于德国的选手甘特，个人最好成绩是20秒60。200米比赛的起跑非常的重要，弯道起跑也是要求运动员有比较强的弯道能力。比赛开始，我们看看，哇，这个起跑阶段来看，南非的选手丹比莱的速度能力是非常突出的，他的起跑技术非常好，很快的过了弯道进入直道，最后的冲刺阶段有三位选手几乎是并驾齐驱，看看丹比莱漂亮保持住了优势，最后时刻没有降速，19秒74，这个成绩相当出色。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之前最好成绩是19秒77。丹比莱是2002年3月2日出生。他在今年的2月21日跑百米，跑到了10秒10。4月24日跑的是200米比赛，19秒77。4月份到6月份，这只有2个月不到的时间，再次提升了个人最佳成绩。他的偶像是博尔特。丹比莱身高1米93，比他的偶像稍微矮一点点，但是呢，他还年轻，还有上升的空间。
1: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进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 消除

0: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5: 女子1500米，卡洛姆3分53秒22。这是来自德国的克劳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分04秒74。比赛开始。
6: Away we go then, over 3 3/4 laps of the track. Once again, those wave lights you can see on the inside, the green wave light for meeting record pace of 3:56.6, which you can see on the screen as well. The blue is for the pace.
5: 赛会的记录是3分56秒60。
6: Raka Halo of Ethiopia settling into second position behind the pacemaker Andrea Rodriguez of Spain.
5: 世界最好成绩就是海勒姆创造的，在绍兴他跑出了3分55秒56。西班牙选手罗德里格斯跑在第一位，萨瓦蒂尼紧随其后，卡拉尤排在第三，第四位是贝尔赫。卡勒姆还是按照自己的比赛节奏走，
6: Here is Chopra coming in the javelin, round 4 for him as the athletes go through in the 1500 with 2 laps to go, and Scioli in the high jump, third attempt, 2:29.
7: مع أمل تحقيق رقم قياسي جديد في سباق 1500 متر، ونسير في توقيت المطلوب حتى الآن، وأفضل إنجاز سجل في دوحة حتى الآن هو 3:56.60
5: 1500米的比赛在400米的跑道上是不到四圈。这其实呢，对于体能的分配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你看领跑员现在已经下场。

阿拉伯，保持住自己的节奏。比赛进入到最后的四百米，卡勒姆现在领先优势比较大，看看后面的运动员能不能在最后这一圈追上来。这种赶超的难度其实是很大的，有的运动员呢就是对自己的实力有绝对的自信，当然这也是需要跟教练员去共同去探讨用什么样的战术去比赛。埃罗摩最后一个弯道跑过来进入直道，优势依然明显。最后时刻虽然有一点点降速啊，但是由于前面领先的太多，所以有足够的优势确保他第一个冲过终点，3:59.91。埃塞俄比亚选手贝尔赫第二个冲过终点线，卡拉尤获得了铜牌，获得了第三名。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包揽前三名。卡勒姆之前在世界室内运动会上获得过1500米的和3000米两个项目的铜牌，两个项目的第五名。今年呢，卡勒姆确实是状态非常出色。2006年1月6日出生，刚刚20岁的海勒姆，未来有足够的时间去创造属于他自己的神迹。劳斯也是4:04.28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女子四百米的比赛，巴岛来自于博茨瓦纳的坎贝卢卡，个人最好成绩是50:97。七道来自美国的皮普尔斯，最好成绩是50:60。六道来自于波兰的布克维茨卡，最好成绩是48:90。五道是来自于多米尼加的保利诺，个人最好成绩是47:98。四道来自于古巴的戈麦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9:48。三道来自于智利的威尔，个人最好成绩是49:72。二道来自于埃及的哈米达，个人最好成绩是50:27。一道来自于德国的希尔，个人最好成绩是51:63。保利诺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同时也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奥运会他的夺冠成绩是48:17，去年世锦赛他跑出了47:98的成绩。比赛开始，
同时，保利诺也是2023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当时他的夺冠成绩是48秒76。看今天谁会对保利诺造成最大的冲击，但是保利诺优势非常明显啊，这个弯道过来就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了。从2021年东京奥运会他获得银牌开始，在女子400米的跑道上他始终都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备受瞩目。我们看这一次最后的冲刺48秒91，新的赛会纪录48秒91啊，非常出色的成绩。但这个成绩对于保利诺个人而言并不是特别的突出，但是对于这个赛道，对于钻石联赛的多哈站而言，就是书写一个新的历史。场边的志愿者已经拿过来这个赛会记录的牌子啊，递到保利诺的手中，这是属于他的荣誉。保利诺是96年10月25号出生。巴黎奥运会女子400米的金牌得主，伦敦奥运会女子400米和4x400米接力的银牌得主，新的赛会纪录。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男子标枪的比赛。

82.62米。那个选手柯蒂斯·汤姆森。

这一投，哇，赛季最佳，85.99米啊，相当好的一个成绩。乔普拉，

彼得斯已经投出了赛季最佳86.38。汤姆森的个人最佳成绩是87.76，赛季最佳成绩是85.33。今天的85.99已经是创造了赛季最佳成绩，刚才这一投是83.01，目前保持领先的是彼得斯。帕蒂拉格来自斯里兰卡的选手，第四次试投，哦，漂亮！帕蒂拉格个人最佳战绩92.62，就是在本赛季创造的。去年世锦赛彼得斯获得亚军，汤姆森获得了铜牌，帕蒂拉格这一投88.68直接冲到了第一名，排名第二的是彼得斯，排名第三的是汤姆森。来自格林纳达的彼得斯，看看帕蒂拉格最后一次试投，帕蒂拉格是2003年3月21日出生的，他之前是打板球的。今年也是在6月初的罗马，他投出了个人最佳成绩92.62。同时呢，这个成绩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彼得斯最后一投的成绩也是不如之前，86.38。美国选手汤姆森
汤普森的职业啊，是一个教练，同时也是一个老师。他在密西西比大学学习的专业是数学。最后一投这个表现并不理想。之前汤普森是打美式橄榄球的，96年2月8日。

0: 八号出生，这让斯里兰卡选手帕迪拉格获得了标枪项目的冠军。有四位标枪选手都是创造了赛季最佳。男子三千米障碍，
1: The Olympic champion and two-time world champion Jordan Fulci alongside the US collegiate champion Jeffrey Kerma.
0: 摩洛哥选手巴卡利是这个项目招牌运动员。
1: Al Mustafa of Morocco drawn nine and drawn eight, a European bronze medalist.
0: 也是打破了埃塞俄比亚垄断的这么一个选手。巴卡利今天在第十四道，但是呢，虽然说分道次是最把边的一个，但是他仍然会是场上最闪耀的那个明星运动员。现在比赛开始。巴卡利个子很高，1.96米，看他在运动员当中确实是他显得非常的突出啊，很醒目。1996年1月7日出生的巴卡利，现世界排名第一。东京奥运会的夺冠让他成为了2004年以来摩洛哥的第一位获得奥运金牌的选手。巴黎奥运会上他又是成功卫冕。男子三千米障碍这个项目当中，巴卡利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选手。他的夺冠结束了肯尼亚选手37年对这个项目的统治。巴卡利还是不紧不慢，就是跟在大部队当中。阿尔巴卡利的个人最好成绩是7分56秒68，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7分57秒25。他仍然是跟在队伍的当中，不急不徐，按照自己的节奏。

0: to the pacemaker. To Marcelo Morocco takes it over. Larry in the home straight from Sine, racing in second position from the Guna of Ethiopia. Abraham Kibirots in fourth position.
1: 现在在前面领跑的运动员的速度呢，稍稍有点降下来了。巴卡利暂时排在第七位，我看他什么时候开始发力冲刺。好，现在已经超越一名运动员了，来到了第六位，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跑，他也不用特别的去发力，就是当别人都降速的时候我不降速。在之前跟住大部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逐渐的去超越一些运动员了。哦，运动员受伤了。巴克利现在来到了第四。对于这位经验丰富的名将，三千米障碍赛的王者，大大小小的比赛经历了那么多啊，他的心境是相当的平稳。

0: 就是稳住啊，按照自己的节奏跑。
1: يمر المتسابقون مرة أخرى أمام المنصة الشرفية والمطلوب هو تحفيز المتسابقين حتى لحظة.
0: 身高腿长啊，他从那个障碍上下来，可以直接跳到水坑的边缘。巴卡利现在还是很轻松啊，跟在第二，超越到了第一位。真是轻松啊。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圈，巴卡利开始提速。
2: The top four athletes representing four different nations, but it's Sofia El Bakkali, the fastest man in the world this year, the Olympic champion, the two-time world champion. We can't quite.
0: 现在跑在第二位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雷乌费雷乌。费雷乌现在是全力在冲，但是巴卡利还是保持住了自己的领先。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并没有缩短，巴卡利忙里偷闲，回头看了一眼，还是保持住了第一的位置。巴卡利率先冲过终点，成绩是8分09秒28。从2022年7月份在美国尤金，他成为第一个获得男子3000米障碍赛世锦赛金牌的摩洛哥人，到现在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竞技状态。这位96年1月7号出生的老将，确实是不容易。比赛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跑，没有受到其他任何人的影响。虽然今天夺冠成绩对于他个人而言并不是很突出，但是呢，他的强大的个人能力以及丰富的比赛经验，平稳的心态，合理的战术，帮他赢下了这场比赛。祝贺巴卡利，同时获得第二名的费雷乌也是跑出了个人最佳战绩，本赛季的最佳战绩。巴卡利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也是24年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2023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2022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金牌得主。祝贺埃尔巴卡利。比赛赢得很不容易，祝贺所有取得好成绩的运动员。观众朋友们，感谢各位收看这个时段我们对于钻石联赛的转播，我是吴伟，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女子双打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选手郭涵玉来搭档法国选手姆拉德诺维奇，迎战达布劳斯基和史蒂芬妮的组合。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这对组合就是史蒂芬妮和达布劳斯基啊，这是两个人配对打进的第一个大满贯的女双的决赛。接下来准备要发球的啊，这就是达布劳斯基。

0: 哦，这分稍微有点可惜啊。其实郭汉玉在往前防的已经非常到位了，最后的这个反拍啊是要寻求快速的反击，但这个球抽在了网袋上。达布劳斯基啊，他是一位来自于加拿大的选手，这名选手是92年出生啊，今年已经34岁了。 达布劳斯基的身高啊是1米78，哇，穆拉德诺维奇非常有经验。在此之前，穆拉德诺维奇已经是拿到了6个大满贯的女子双打的冠军，啊，他在往前是非常有经验的。
1: 这个球是史蒂芬妮在往前判断的一个失误，选择把这个球啊漏给达布劳斯基，但是这么大的角度，达布劳斯基还是没有办法在下一拍就能追得上。这个二发对于达布劳斯基来说还是挺有压力的，郭涵玉来接发。 好球，好球！啊，这一分郭涵玉的接发球接得非常凶猛。首先抢接发啊，郭涵玉抢得又快又准，然后下一拍，穆拉德诺维奇就在网口啊找到了截击变线的机会。这样，郭涵玉和穆拉德诺维奇也拿到了连续的2个破发点。

好球，好球！哇，这一分郭涵玉是在网口高点把这个球给抢拦了下来。这样。

0: 比赛初始阶段，郭涵玉和姆拉德诺维奇组合啊就实现了破发，开局之后是一保一破，现在2-0领先。这是郭涵玉职业生涯第一次啊进入到大满贯的决赛。那他跟姆拉德诺维奇这对搭档啊是从今年年初的奥克兰才开始配对的。因为去年年底啊，姆拉德诺维奇是遭遇了严重的伤病。这个在今年的草地赛季，姆拉德诺维奇和郭涵玉的组合战绩是7-1。之前在女王杯啊，两个人的组合是进入到了女王杯的半决赛。
1: 15-0。

好球。虽然是从今年年初开始，郭涵玉和姆拉德诺维奇才开始配对，但是现在在比赛当中能够看到这对组合两个人的默契啊非常好。两个人的搭档啊也产生了不一样的化学反应。姆拉德诺维奇是93年出生的选手，今年33岁，他的身材比较高大啊，身高1.84米。30-30，两个人再商量一下接下来这一分的战术。埃德伯格，前温网的男单冠军，

做好下一拍。好球，好球！啊，这个球库哈玉再往前啊，首先就是截得很快，也截开了斜线的大角度，所以这也导致对方下一拍的这个出球显得有点仓促。然后给到姆拉德诺维奇连续两拍啊，利用自己的正手来变线，非常关键的一分。局点，一发直接得分，这样郭汉玉和姆拉德诺维奇组合成功保发。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啊，他们是先发的一方，现在是两保一破，建立起了3-0的领先。在之前参加大满贯女双比赛的过程当中，姆拉德诺维奇一共是拿到了6个女子双打的大满贯的女双冠军，那其中2个来自于澳网，4个来自于法网。这是郭汉玉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大满贯的女双的决赛，是姆拉德诺维奇第一次进入到温网的女双的决赛。

0: 这一分也有运气的加持。
1: 15-0。

但是在孕期谈网球之前啊，郭涵玉这个接发球接的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其实本赛季对于郭涵玉来说，也是单打双打双线作战的一个赛季。那今年呢，也是在单打双打双线丰收。这个双打已经进入到了大满贯的女双的决赛。 然后单打呢，今年在法网是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了大满贯女子单打的正赛。无论单打还是双打啊，对于郭涵玉来说都有突破。穆拉德诺维奇刚才接发球反拍啊，直接接出了一记直线的 return ace， 接发制胜分。郭涵玉和穆拉德诺维奇组合这边啊是2-0。 这局比赛是史蒂芬妮来发球。从这几分的发球情况来看，史蒂芬妮的发球状态要比达布劳斯基稍微好一点，就是他的发球的球速要比自己的搭档更快一些。 这球在界内，穆拉德诺维奇反拍带滑板的一个非常强势的变线。破发点。 郭涵玉来接发，史蒂芬妮的二发。史蒂芬妮这名选手是来自于巴西，她是97年出生的选手啊，今年28岁。好球！郭涵玉今天在比赛开始阶段啊，到目前为止，发挥的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啊，无论是在往前的截击。 在底线的相持啊，还是在接发球的过程当中，郭涵玉都展现出了非常强的实力。这样开场之后，郭涵玉和穆拉德诺维奇组合是2-2，4-0领先于对方。接下来，中国选手郭涵玉来发球。 郭涵玉是1998年5月18号出生的选手，今年28岁。他的身高是1.70米。今年在法网，他是通过资格赛进入到了正赛，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啊进入到大满贯女子单打的正赛。 然后现在在双打方面啊，也进入到了大满贯女子双打的决赛，相当于连续的两个大满贯的比赛，郭涵玉都迎来了职业生涯的新突破。好球！ 这一分，穆拉德诺维奇也是充分发挥了自己在往前啊，以及在往前身高的优势。能够看到，穆拉德诺维奇和郭涵玉两个人的搭档，整个的配合非常的丝滑。

对方的接发球接的还是比较的快。30-30啊，关键的比分。

接下来，郭涵予和姆拉德诺维奇两个人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

好球，好球！这球顾汉玉的球发的非常好，发了一个内角的方向。发完球之后，其实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两个人已经占据了明显的优势。然后再往前的第三拍，穆拉德诺维奇直接高压球把这个球压向了对方的防守空当。 这个球对于穆拉德诺维奇来说还是稍微有一点高，这个正手接的有点别扭。

好球，依旧是库汉运内角的好落点，配合马拉德诺维奇在网前质量很高的高压，挽救破发点，将比分追成了40比40。 在巡回赛的比赛当中，郭涵玉已经是拿到了6个巡回赛的女双的冠军。好球，莫拉德诺维奇充分发挥自己在网口的优势，两个人也拿到了局点，而且在这局当中，就是面对关键比分，郭涵玉的发球是发得非常稳定。

球，看准之后这个正拍啊，停顿一下再出手。郭涵玉的正手有一个非常好的蓄力，这个球打的也是比较快。这局比赛郭涵玉和马拉德诺维奇两个人也是扛住了压力，挽救了破发点，实现了爆发。这样在第一盘比赛当中，两个人现在局分5-0领先于对方。郭涵玉和姆拉德诺维奇组合在今年年初的奥克兰站开始配对，两个人在配对的第一站比赛啊，就拿到了女双的冠军。在今年年初新西兰的奥克兰站，当时在女双决赛，姆拉德诺维奇和郭涵玉啊，两个人是战胜了徐一凡和杨昭轩。而在今年温网，郭涵玉和姆拉德诺维奇进入到决赛之前啊，在女双半决赛，他们是战胜了徐一凡和蒋欣瑜的组合。

这个球姆拉德诺维奇是把球让给了自己的队友郭涵玉，让郭涵玉在底线打，郭涵玉正手把这个球拉了一个非常转的上旋。

0: 劳斯基和史蒂芬尼啊，两个人也商量了一下战术，当然是通过这个背后比手势的方式，这也是在双打比赛当中啊经常能够看到的关于这个发球落点的一些战术安排。两队组合现在各有一个双误，哇，好球啊。那今天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能够看到郭涵玉和莫拉德诺维奇两个人还是占据了比较大的优势。达布劳斯基刚才这个球啊，其实发得很好，郭涵玉反拍回出了一个角度非常大的斜线 return ace。这个球是一个外角方向的带切。两队组合各有一记 ace 球。
1: Let's listen.

关羽直接起高球，这个挑高球还是挑出了不错的质量，而且对方在往前的进攻啊也显得有些着急，就是一拍两拍啊没有打死这一分，这个第三拍的出手就想要更高的质量。这个时候出现失误的风险啊也大大的提升了。 这球出界了，稍微有点可惜。这样历经了苦战，达布劳斯基和史蒂芬尼组合两个人也是保下了自己的发球局。当然，接下来啊是姆拉德诺维奇和郭涵玉组合在第一盘的发球胜盘局。

好球，关玉在往前啊，反应非常快。这一分啊，其实在发球之前可能两个人的战术就已经商量好了，就已经非常明确了，发球发到这个落点啊，然后下一拍郭涵玉再往前啊，就要去找这个抢攻的机会。

0: 这个七幺球对于姆拉德诺维奇还是有一定的限制作用，因为毕竟他的身材比较高大，这个移动呢其实不是姆拉德诺维奇的强项，包括在移动过程当中击球之前这个降低重心对于他来说也不是很容易去调整的。再往前啊，抢得非常大胆，因为在双打比赛当中啊，这个往前的得分是非常重要的，谁能够先在往前抢出机会啊，这一分大概率就会归属这一方。接下来这一分是关键分，外脚的一发没有要到，这个二发对于姆拉德诺维奇来说还是有不小的压力啊。这个二发还是被史蒂芬尼给抢了。这个抢完之后，姆拉德诺维奇在发完球之后第一拍仓促的一个直线的变线，这个球打得不快，达布劳斯基在往前啊，还是打开了非常大的角度，破发点。其实连续两分啊，对于姆拉德诺维奇来说，都是这个发球啊被对方直接抢了，然后下一拍的这个仓促连接啊都没有特别高的质量。这样，在第一盘比赛当中，郭涵玉和姆拉德诺维奇组合的发球胜盘局啊遭到了对方的破发，但好在之前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啊，两个人还是建立了非常明显的优势。接下来第一盘的比赛压力啊，还是继续的给到达布劳斯基和史蒂芬尼这一侧。七局过后也换上了一组新球，史蒂芬尼来发球。
1: 15了。
0: 第一分啊，发了一个内角的 ace。史蒂芬妮是第二位进入到温网女双决赛的巴西选手，那历史上首位打入到温网女双决赛的巴西选手啊，是玛利亚布埃诺，这也是巴西的传奇网球运动员，但这已经是1968年，也就是公开赛年代之前的事儿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Guam Ladenovich requesting a video review. This will check whether Dabrowski hit the ball in one movement or there was two shots.
0: 姆拉德诺维奇和郭涵玉组合刚才也是提出了视频回放的挑战，要看看达布劳斯基在往前的这个截击啊是不是连击了。

来看一下，就是截击的这一下。主裁这边已经给到了判断啊，给出了判断，认为达布劳斯基在往前的这个截击没有连击。在这一局当中啊，达布劳斯基和史蒂芬尼组合30-0领先。随着比赛的进行啊，达布劳斯基和史蒂芬尼这一边整个的状态啊，确实是慢慢的打出来了。这场女双决赛刚开始的阶段啊，两个人还是显得有一些生涩，

让史蒂芬妮和达布劳斯基两个人也是顶住了压力啊，实现了爆发。第一盘的局分现在是3-5。接下来，姆拉德诺维奇和顾汉玉组合迎来了在第一盘比赛的第二个发球胜盘局。接下来是郭涵玉来发球，

球，胡涵玉还是发内角啊，发完内角姆拉德诺维奇再往前中间位啊，这个抢的会更加的顺手。30-0，这球反拍的往前连接，姆拉德诺维奇显得有一些手软，这个球可能在往前这个球速不快的情况之下，他想把这个球提拉过去打一拍控球，

刚才应该是打到了姆拉德诺维奇的头啊。看样子姆拉德诺维奇应该没什么事儿。嗯。直接打在姆拉德诺维奇后脑勺上了。这个可别小看了职业选手的发球力度。好球，好球啊！这一分郭涵玉的救球啊，救得非常出色。其实有一拍球啊，是在他的脚下，已经有点顶到他了。但是他在后退调整过程当中啊，完成了斜线的变线，正是这一拍变线啊，导致对方的回球出了边线。这样，姆拉德诺维奇和郭涵玉组合也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

0: 球直接得分。这样郭涵玉和莫拉德诺维奇组合是把握住了在首盘比赛第二个发球胜盘局的机会，以6-3的比分啊拿下了双方首盘比赛的胜利。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进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3: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进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进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0: 在第一盘比赛当中，郭涵玉和莫拉德诺维奇两个人啊，一上来这个比赛的专注度非常高，进入比赛的状态啊要更快。本斯蒂勒也是著名的演员，也在皇家包厢来关注这场女子双打的决赛。第二盘比赛是由达布劳斯基和史蒂芬尼组合先来发球。界内。漂亮。两个人的配合非常之默契，一看这个球的落点这么深，姆拉的诺维奇干脆不追了，直接让给身后的郭涵玉。郭涵玉在底线快速调整之后向后退的过程当中，这个正拍完成了直线的变线，也是先观察对方的一个站位情况最终再去完成直线的变线。达布劳斯基刚才这个发球空抛了，可能也和现在场内的风有关系。

这个球对于郭涵玉来说，对方的回球还是非常的低平，这个正手已经不太好去提拉了。

这边想拉月亮球，但是这个球没能控制在底线以内。这样第二盘一上来，阿布劳斯基和史蒂芬尼组合实现了保发。

发球。连续两个好发球，也帮助郭涵玉和穆拉德诺维奇组合将比分追到了30-30。

0: 冷静。
1: 关键分上发了一个双误。那接下来，郭涵玉和莫拉德诺维奇组合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

哇，这个二发发得非常深啊。郭涵玉在二发上也是顶住了压力，挽救破发点，40-40。

虽然这一局比赛在发球端啊，这个郭涵玉也是面对着对方连续的抢攻，但郭涵玉这边还是及时啊把自己发球状态调整回来。嗯，这一局后几分，郭涵玉的一发状态及时回归。 通过好的发球帮助自己在这种关键分上直接来简化局面。第二盘一上来啊，双方都是各自实现了爆发。

love 50.

这个球郭涵玉接发球接得不错，这个落点也实现了对于对方的调动，然后穆拉德诺维奇守在场地中间，这个反拍继续来变现。

发球的压力啊，继续给到对方。这个发球局，史蒂芬妮和达布劳斯基两个人0-30落后。 刚才这一分，两个人在中间啊，有点抢到了一起。第一时间，两个人的拍子也打到了一块儿。

郭涵玉这个正手的提速直线的方向也是让对方在往前的截击很好的借到了力量。30-30。

达布劳斯基再往前啊，也是抓准了直线截击的方向，提前啊向直线方向来移动，然后单手反拍啊，把这个球截过网，一个大角度的斜线截击。史蒂芬尼和达布劳斯基的局点，这样第二盘前三局比赛啊都是波澜不惊，就是哪怕发球的一方落后，这个落后的时候也能够及时的调整发球的状态，最后实现爆发。进入到第二盘啊，两队组合的争夺也是变得越来越激烈了。这个球姆拉德诺维奇一发啊，发向了一个大外角的方向，然后对方的接发质量没有那么高啊。进场之后，姆拉德诺维奇正拍打向了对方的一个接合部啊，打向了两个人的中间。在此之前，姆拉德诺维奇一共是拿到六个大满贯的女双的冠军，两个澳网，四个法网。好球啊，好球，这个球在高点郭涵玉跳起来之后干脆利落地把这个球给截了下来。

这个球让达布劳斯基啊把球截在了界内啊，截身的一拍。

这一分的节奏，史蒂芬宁和达布劳斯基两个人抢的都是比较快的。30-30，进入到第二盘啊，基本上每一局比赛这个比分咬的都很紧。接发球啊，史蒂芬尼又是强行完成了直线的变线。接下来穆拉德诺维奇和郭涵玉组合啊，面对一个破发点，在这一分上两个人也是得好好的商量一番，毕竟是关键分。

好球！啊，这一分姆拉德诺维奇也是在底线跟进来到网前，脚下那一拍啊，没有等到球落地，凌空的一个出手，继续来加快节奏和速度。然后下一拍啊，郭涵玉再

这个球还是有点弹网。这样，穆拉德诺维奇和郭涵予组合也是挽救了破发点，实现了这局比赛的爆发。

这个球达布劳斯基发完球之后快速跟进来到前场，球有点没太打准。

这个球出了边线，

这个球史蒂芬妮再往前冲的有点太快了，其实第二拍对于他来说这个高度就已经有点高，已经很难截击了。他再往前第一拍啊，那一拍截的质量确实不错，能够看到现在两队组合从第二盘比赛开始在发接发还有往前的争夺啊，都变得非常的激烈。关键的二发，破发点。这个抢接发郭涵玉没能抢到界内啊，这也是在破发点上一个勇敢的尝试。40-40，刚才接完这个发球啊，这个球拍郭涵玉也没拿住，

这样达姆劳斯基和史蒂芬尼也实现了爆发。现在进入到第二盘，双方发球局都是各自完成了爆发。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进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3: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进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Love 50.
1: Thirty. 这个去年温网女双的比赛，郭涵玉是搭档帕诺瓦，止步于女双的第二轮。然后24年，郭涵玉第一次参加温网的女双的比赛，她是搭档蒋金鱼。

好球。马拉德诺维奇在往前还是非常有优势，也是很有经验的一名选手。马拉德诺维奇和郭涵玉组合也拿到了连续的两个局点。成功爆发，第二盘局分3-3战平。在本届温网女双进入到决赛之前，郭涵玉和姆拉德诺维奇之前的五场比赛一共只丢了一盘，前两轮比赛都是2-0的比分。首轮他们是战胜了布雷奇和斯托伊萨夫列维奇这对英国组合，然后第二轮他们是战胜了乔云特和亚历山德罗娃，第三轮比赛他们是掉了一盘，4-6、7-6、6-3战胜了德西。

乌克和克罗马查瓦的组合。然后四分之一决赛啊，他们是7-6、7-5淘汰了西尼亚科娃和汤森德这对强档，啊，半决赛是7-6、6-4战胜了蒋欣瑜和徐一凡。

球，史蒂芬妮打的还是比较清晰的啊，就是一看下一拍郭涵予已经准备好再往前抢了。史蒂芬妮这边是切削球，这个切削切的也比较高，目的就是不让郭涵予在前场啊能够够到这一球。其实接发球郭涵予接得很好，其实下一拍他的这个正拍也是希望能够打出更深更强有力的回球，也是看到了对方有一个跟进啊，随球来到前场的动势。斯基和史蒂芬妮这对组合也实现了爆发。现在第二盘比赛，达布劳斯基和史蒂芬妮是先发的一方啊，局分4-3领先。接下来从比分来看，对于姆拉德诺维奇和郭涵予的这个发球局还是有一定的压力。九局过后换上了一组新球，这一局姆拉德诺维奇来发球。这个球接发变线，史蒂芬妮打的还是比较冒险的。

莫拉德诺维奇这个发完球之后的第一拍啊，反拍直线的强行变线也出现了失误。

这个接发是让对方回出了一记 return ace， 达布劳斯基的反拍啊，接出了一个制胜分，30-30。接下来对于姆拉德诺维奇来说啊，这个发球非常关键。史蒂芬尼这边已经是做好了抢接发的准备。好球，带切的一个外角。这也导致史蒂芬尼第一时间啊，有点没太判断准这个发球落点和发球的速度。局点。

0: 这个阿尔法达布劳斯基反拍啊，也是没太接准。这样郭涵玉和姆拉德诺维奇组合实现了爆发，将第二盘局分追到了4-4。接下来给到双方组合的压力啊都比较大。当然从整场比赛的比分情况来看，这个压力更大的一方是达布劳斯基和史蒂芬妮。安娜温图尔啊，包括达斯汀霍夫曼。姆拉德诺维奇在正拍位啊接出了一记直线的 return ace。现在双方在底线的回合数啊都不是很多。这是达布劳斯基职业生涯第47次啊进入到大满贯女子双打的正赛。之前的最好成绩是2次啊拿到大满贯女双的冠军，都是在美网，2023年的美网和2025年的美网。这个2次大满贯的夺冠啊都是搭档卢特利夫。这是达布劳斯基搭档史蒂芬妮啊，第一次进入到大满贯女双的决赛。
1: 14-15

0: 内角南野斯
1: Stefani，
0: 这样达布劳斯基和史蒂芬尼实现了爆发，也将第二盘的压力推到了马拉德诺维奇和霍汉日这一侧。
1: The sets were Nedeljkovic.

接下来这一盘比较有压力的一局，郭涵玉来发球。

球郭涵宇也是看到了对方双方都来到了网前，所以这个反拍啊，他想掰开角度更大的斜线。这球切出界了。W 斯基这个反拍的切削直线啊，想要越过姆拉德诺维奇再往前的防守，出现了失误。

0: 好球，姆拉德诺维奇再往前的连续的拦截。
1: Thank you。
0: 第一拍拦截啊，已经完全扰乱了对方在前场的防守节奏，然后第二拍啊就是下杀板。30-30。这一分郭涵玉整个的节奏控制得非常好，因为刚才这一分更多的回球都是他这边发动的。举点

可惜了。其实这个球郭涵玉已经是看到了对方双上网的一个战术，胜手想通过上旋球把球调到对方的后场，但是力量稍微大了一些，错过了一个局点。二发，二发直接得分。郭涵玉和姆拉德诺维奇组合也再次拿到了局点。

之间啊，两个人为了就往前的这个落点有点追到了一块儿，但这个时候姆拉德诺维奇的干脆出手还是完成了斜线的变线，这样郭涵玉和姆拉德诺维奇组合实现了爆发，第二盘局分5-5战平。现在来看啊，整场比赛压力更大的一方啊是达布劳斯基和史蒂芬尼这一边，因为接下来这一局如果保不下来的话啊，他们在这场女双决赛当中的境遇就会十分的危险。

好球，姆拉德诺维奇接发完成了直线的变线。而且达布劳斯基在往前啊，想要封堵这条直线，没堵住。姆拉德诺维奇整个接发的重心啊，压得非常靠前，站的也靠前，这就是摆明了要来抢。哇，漂亮！郭涵玉这边也抢了对方的一个发球。你看这个时候两个人是很清楚啊，对方在这一局当中的一个压力的。接发制胜分，郭涵玉和姆拉德诺维奇这边比对方多了四个。

一发没有发进，这个二发现在对于史蒂芬尼来说压力真的不小。哇，再往前的这种连续的不落地的截击啊，真的是太精彩了。郭涵玉再往前啊，一个人打两个人。接下来郭涵玉和姆拉德诺维奇组合拿到了连续的三个破发点。这个团队成员似乎也在示意啊，郭涵玉和姆拉德诺维奇两个人要站得更加靠前一些。这个时候要主动的来抢啊，给对方更大的压力。漂亮！郭涵玉整个接发球的站位非常靠前，这个正拍完成了一个反斜线的变线，在正手位郭涵玉再一次打出了 return ace， 直落四球。郭涵玉和姆拉德诺维奇组合完成了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发，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次破发。那接下来郭涵玉和姆拉德诺维奇组合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发球胜赛局。这一局当中啊，姆拉德诺维奇来发球。这个完成关键破发之后，能够看到啊，无论是姆拉德诺维奇在底线，还是郭涵玉在往前啊，两个人这个时候信心啊都已经是非常足了。

这个外脚方向的发球也导致史蒂芬尼这个正拍的接发没有打准。30-15。漂亮。郭涵玉再往前守得非常紧。这个正手快速实现了斜线方向的一个截击得分。40-15。姆拉德诺维奇和郭涵玉组合也拿到了连续的两个冠军点。冠军点上的二发。

0: 二发直接得分，这样6-3、7-5直落两盘。姆拉德诺维奇和中国选手郭涵玉2-0的比分啊，战胜了达布劳斯基和史蒂芬尼的组合，问鼎了今年温网女子双打的冠军。我们也恭喜郭涵玉和姆拉德诺维奇，这是郭涵玉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大满贯的女双的冠军，姆拉德诺维奇职业生涯第一次在温网拿到了大满贯的女双冠军，这是她职业生涯的第7个大满贯的女双冠军，再次恭喜他们。
1: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
2: 然后罗马尼内顺风，罗马尼内彻底锁定胜利。

0: 咋念？
1: 超漂亮，超漂亮！
2: 又是德凯特拉雷，
0: 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3: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
2: 他没下手了，补射敲进了。
0: 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斯犹豫什么呢？留了一个扑门，他停下来，卢卡库，
1: 哇，又打进一个，卢卡库
0: 锁定胜局，比利时队4-1。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展开了半决赛第二场的争夺，阿根廷队对阵英格兰队，结果英格兰队在一球领先的情况下，在最后关头被阿根廷队逆转。
1: 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连续两届世界杯挺进决赛。下面我们就一起进入美加墨世界杯专题报道。
0: 拼搏时刻，上拼多多，打开拼多多搜索农家好物。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助农富农战略合作伙伴拼多多推出农家好物系列助农项目，为你严选优质放心好农货。
1: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世界杯的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两支在世界杯历史颇有渊源的球队在半决赛中相遇了。
0: 阿根廷队在0-1落后的情况下，凭借最后时刻的进球，以2-1逆转战胜了英格兰队，连续两次跻身世界杯决赛。
2: 英格兰队与阿根廷队的比赛在亚特兰大进行，双方此前在世界杯上交手过5次，英格兰队3胜2负，稍占上风。尽管上次碰面已经是2002年的事儿了，但这场久违的英阿大战还是从开场后就充满了激烈的身体对抗。上半场补水暂停前，双方一次射门都没有，直到第33分钟，斯通斯才完成本场两队的第一次射门，这也是1966年以来等待首次射门时间最长的一次。而上半时最有威胁的攻门来自阿根廷队，第38分钟。恩索·费尔南德斯禁区外突施冷箭，皮球高出横梁。上半场两队合计3次射门都没有打正。一边再战，阿根廷队抢开局的意图十分明显，上轮打进关键球的阿尔瓦雷斯连续2脚打门都颇具威胁。在顶住阿根廷队下半场的3板斧后，英格兰队利用擅长的边中结合战术率先打破僵局。第55分钟，罗杰斯右路传中绕过阿根廷整条后卫线，安东尼戈登抢在莫莉娜身前将球踢进球门，打进个人本届世界杯的首粒进球。丢球后的阿根廷队发起猛攻，迫使英格兰队后防线接连贡献高光时刻。先是斯彭斯高速回追，用一记滑铲破坏了对手单刀机会，门将皮克福德也延续了本届比赛一直以来的高水准，化解了尼科·冈萨雷斯志在必得的射门。眼看阿根廷队攻势一浪高过一浪，图赫尔接连换上孔萨、伯恩和奥莱利3名后卫，撤下安东尼·戈登、里斯·詹姆斯和赖斯，想要增加防守保住胜果。阿根廷这边主帅斯卡洛尼则派上了德保罗、蒙铁尔、劳塔罗·马丁内斯等球员，试图提升中场推进速度，让阵型整体前压。面对对手的层层压上，持续围攻，英格兰队虽然防守人数多了，但防线被压缩得太扁，反倒给了阿根廷队远射的机会。第85分钟，恩索·费尔南德斯弧顶处起脚远射，皮球洞穿了皮克福德把守的球门，阿根廷队扳平了比分。接着追分的

0: 势头，阿根廷队继续大举压上，而英格兰队由于进攻球员太少，早已失去中场控制权，只能被动防守。伤停补时第二分钟，麦卡利斯特一脚贴地斩击中球门立柱，英格兰队还在为逃过一劫感到庆幸时，阿根廷下一波攻势再度袭来。这一次老塔罗马丁内斯在对方一众高大后卫中高高跃起头球破门，帮助阿根廷队实现逆转。随后图赫尔又换上了托尼和拉什福德，可为时已晚，阿根廷队最终2-1获胜，第七次晋级世界杯决赛，仅次于德国队的8次，排名杯史第二。身为上届美洲杯冠军的阿根廷队将与上届欧洲杯冠军西班牙争夺冠军，这还是世界杯史上的头一次。
1: 阿根廷赢下了与英格兰队在世界杯上的第6次交锋，赛后呢，阿根廷将帅难掩激动之情，而英格兰队则遗憾至极。
0: 我们此刻百感交集，激动到说不出话。我们再次把胜利的喜悦带回祖国，带给我们的人民。我上次说这支队伍总能给我惊喜，事实就是如此。坦白地说，我们会拼尽全力去赢，但想让所有人看懂体会这群球员所展现出的一切有多了不起，真的太难了，太震撼了。我并不是在夸张，这支队伍真的独一无二。现在我几乎不能说话，我尽量不让自己哭。我在更衣室里已经流了很多眼泪。我们击败英格兰队难以置信，我们一直前进，太幸福了。我将这一刻献给我的爸爸，因为正是他的努力让我踢球，一直踢到现在，今天的一切都是幸福的。我现在想的都是我的队友们，还有所有人，教练组、工作人员、球迷们。整场比赛绝大部分时间我们都踢得不错，但取得一球领先后，我们就只想守住优势。在世界杯这种级别的比赛，这根本行不通，我很难过。我们拼尽全力才走到这一步，所有人都倾其所有，奔跑、流汗、拼到流血、流泪，我们付出了一切，可今天我们还是功亏一篑，这太让人失落了。我们在本届赛事中有很多美好的时刻，打了很多精彩的比赛，并且又一次打进半决赛。我们一直在说我们已经接近成功，我们只需要在比赛后期找到那缺失的一块拼图。这些比赛对大家的身体和心理都是极大的考验，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承受巨大的压力。在过去的几周里，我们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我们还缺少最后一块拼图。这是一场非常激烈的比赛，比赛非常接近，正如我所说，我们抓住了机会，并将其转化为优势，率先进球。奇怪的是，这也彻底改变了比赛的节奏，阿根廷队打得更冒险，把握了场上的节奏，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困难的。我们找不到抑制他们的办法，也无法再掌控球权，而且完全无法重新找回节奏。他们趁机利用这一点赢下了比赛。
2: 阿根廷再次逆转晋级，老塔罗马丁内斯也再一次锁定胜局。
1: 这位上赛季意甲的最佳射手在本届世界杯的淘汰赛阶段屡屡替补出场，扮演关键角色。
3: 阿根廷队场边呢是老塔罗马丁内斯和尼克冈萨雷斯准备要上
4: 场，边阿根廷队要连换两名球员，老塔罗马丁内斯上场。
5: 常规时间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阿根廷队要换下塔利亚菲科，换上老塔罗马丁内斯。
0: 连续三场淘汰赛，老塔罗马丁内斯都作为替补登场，在极其有限的时间里，一次助攻，两粒进球，帮助阿根廷队锁定胜局。
3: 看到快攻的机会不好了啊，老塔罗减速了，头球，
6: 成功了，
3: 恩佐费尔南德斯
7: 绝杀了。我们经常说，就是这种进球之前啊，总会有一种伟大的停顿，就是老塔罗马丁内斯那个停顿。
3: 是。
4: 过掉一名防守球员的射门被挡，再打球进了。老塔罗马丁内斯帮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5: 再传进来，
4: 靠点球球，
8: 这下顶得漂亮。
4: 你能相信吗？老塔罗马丁内斯。
5: 伤停补时的第二分钟，老塔罗马丁内斯又一次扮演了阿根廷队关键先生的角色。
0: 我梦到过这一刻，我向你发誓，我跟麦卡利斯特说过，我在替补席上和梅迪纳说。

0: 说过，我会替补登场并赢下比赛。今天真是太艰难了，球刚好到了我这里。另外，恩索也进了一个超级世界波。总之，现在我平静下来了。我想说，这支球队一直在用行动证明我们是由什么造就的。截至目前，劳塔罗·马丁内斯在本届世界杯上打进3球，助攻1次。除了小组赛的点球，他的每一次贡献都强力推动了阿根廷队的前进。这是斯卡洛尼战术安排的成功，也是一位优秀前锋机敏嗅觉的展现。上赛季意甲，这位国米前锋以17球、6次助攻排在射手榜首位。在世界杯的赛场，劳塔罗·马丁内斯很多的时候坐在了替补席上。在这里，他当然不是阿根廷队最闪耀的存在，但只要登场，他就会发光。本场比赛，劳塔罗仅触球2次就打进了绝杀进球，惊人的效率，惊人的敏锐，而这惊人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1: 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的这场比赛呢，双方在传中球上都有一些亮眼之处。
2: 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体育大学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的解读。
3: 双方经历了上半时的肉搏战之后，下半时的比赛回归到了正常的技战术层面。哈里凯恩的策动让戈登率先打破僵局，但是下半时的后半段，英格兰队由于图赫的保守，让自己的防守陷入被动。今天我们就来拆解一下双方在下半时的攻守的博弈。我们先来看英格兰队的进攻，戈登在远端的包抄利用了莫莉纳，观察自己之后的人球难以兼顾的情况，突然的从斜刺里杀出。这是哈里凯恩从中锋位置上的回撤，撤到了两名后腰之间的巨大的中路地带，拿球向前的长传球迫使阿根廷队的防守队员出现解围上的失误，而赖斯的迅速跟进能够让这次进攻得以延续。传中的地点也是非常的巧妙，传到了守门员身前巨大的空当。但是英格兰队领先之后把阵线收缩，防线暴露出了巨大的漏洞，特别是防空能力经历了极大的考验。而阿根廷队在72分钟一口气换上德保罗、奥塔门迪以及蒙铁尔之后，在侧翼的传中球的威力得到了成倍的增加。特别是德保罗所在的右侧的肋部数次的斜线传中，以及麦卡利斯特在中路的跟进，极大威胁到了英格兰的球门。特别是当英格兰队把阵型调整为了5-3-2之后，由于前卫队员数量上的缺少，在两侧暴露出了极大的空当。德保罗一直在伸手要球，而英格兰队没有对于他施加非常强有力的压迫，即便是不传中也能够在局部形成2-1的局面。而德保罗的作用不仅仅是能够直接传中，他也能够帮助蒙铁尔去获得球权以及吸引对方防守上的兵力。再次的回做之后，德保罗的传中还是威胁到了英格兰队的中路，但是最后的时刻还是被劳塔罗·马丁内斯头球绝杀。这球首先是麦卡利斯特的外围的远射，由于斯彭斯的体能上的下降，无法对于阿根廷队持球队员施加强有力的连续的压迫，梅西的助攻给了后点劳塔罗·马丁内斯头球破门的机会。距离英格兰队上次夺得世界杯冠军已经过去了整整60年，让足球回家的梦想一直在延续。但是要实现这样的梦想，除了诸多因素的加持之外，人员上的储备、球员的状态、教练员临场的指挥和调整以及意志品质方面，英格兰队还需要很长的路去走。
2: 这场半决赛，三狮军团在率先破门的情况下未能抓住机会乘胜追击，而阿根廷队凭借团队稳定的配合最终逆转取胜。让我们来听听我台记者王楠和沈玉的观点。
4: 半决赛已经完全都结束了，两支决赛的球队也已经决出来了。我跟沈玉现在就在亚特兰大的球场内，阿根廷的球员和球迷都还没有离开球场。
5: 对，我感觉足球场的悲喜就是在一念之间。我们此时看阿根廷的队员们还在场地里，他们的球迷们击鼓相庆，表达了他们对于胜利的喜悦。而此时此刻再看他的另一端，英格兰的球迷们已经陆续退场了，感觉有一点点惆怅，但是没有办法，这就是足球，
4: 这就
5: 是生活。
4: 没错，而且其实呢，我们在这个球场上经历过阿根廷队的比赛，我们也关注过阿根廷队其他的比赛，这是第一次在7场比赛离开球场最晚的一次，足以证明过了这道坎对于阿根廷队来说的意义。这场比赛其实我认为英格兰是主要原因，咱俩有着一个共识。对，
5: 没错，图赫尔确实是太保守，我相信在比赛结束之后肯定他的这样一个下半场的

0: 万人，一定会受到很多英国媒体乃至是全球媒体的一个问责。
1: 对，
0: 因为说实话，在下半场英格兰队取得领先的时候，他过早的换下了很多进攻状的一些力量，特别是戈登。其实戈登在整个淘汰赛阶段状态非常好，
1: 非常好。
0: 这么好的一个状态的戈登，这么早的下场了，让英格兰队失去了很多防反的一些手段，而过早的换上了很多这种后卫，导致整个英格兰队这个防线退得过于靠后了，也是让他们为后面的反超埋下了隐患。
1: 而且除了他的防线缩得过往后以外，我们其实也发现这届英格兰队的七场比赛截止到目前为止，他的两个边后卫和边前卫的组合一直在不停的更换，对于库尔来说一直没有一个非常稳定的阵容，没有一个非常稳定的边路的组合，或许也是英格兰队没有最终走到决赛的原因之一。
0: 其实我觉得英格兰队就多少有一些感觉令人遗憾吧。而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其实今天在这场比赛里，实话实说，在上半场还是有一点点急躁，能感觉出来，从他们的这些肢体动作包括拼抢的侵略性，感觉阿根廷队稍微有点着急，防线整个的阵型压得过于靠上，导致了那个失球。但是在失球以后，我们看到阿根廷队没有放弃，而且每一个队员都在为这支球队做出自己的贡献。从淘汰开始，我们可以看到阿根廷队摆脱了对于某个人的一些依赖，而是更多的去依靠整个团队的力量，每一个人都在关键时刻为这支球队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觉得众人拭目以待，火焰高，这也是阿根廷队在通过这场比赛证明了他们冠军的一个成色吧。
1: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呢，我觉得其实阿根廷队我们不再依赖某一个人，每个人都能站出来的同时，证明这个团队其实在更衣室是更为团结的一支球队，稳定性其实是阿根廷队能够一路杀进决赛的原因之一。我们知道呢，阿根廷队在淘汰赛中有两场都经历了120分钟，所有队员的这种体能呢其实是分布不均，有的队员的体能已经下降得非常快了，所以这个时候团结的更多的是一种凝聚力了。
0: 英阿大战结束了，说实话此时此刻心情还是有点激动，毕竟又一次见证一个算是传奇一样的一般的夜晚吧。而且这样的一个夜晚过去以后，也让我们对于决赛有了更多的期待。
1: 下一场决赛，西班牙阿根廷两支球队，目前我们来看西班牙队的体能状态更为好一些，而阿根廷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展现出来的是他们对于再次获得冠军那种渴望心，以及所有的球员在赛场上的韧性。
0: 还是那句话，永远不要低估一颗冠军的心。
2: 这场判决赛结束之后呢，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阿根廷球迷陷入了疯狂，他们庆祝球队惊险晋级决赛，而比赛现场的英格兰小球迷呢，则是泪流满面。英格兰被逆转被淘汰，本届世界杯为英格兰队攻入六球的贝林厄姆极度失望。他在与阿根廷一名替补球员握手之后，站在阿根廷庆祝球员的身旁。此时呢，替补球员巴尔科加入庆祝，嘴里喊着什么。这时呢，贝林厄姆拍打了正在庆祝的巴尔科的头部，这也引起了双方球员的小规模冲突。
3: 作为世界足坛的两支强队，英阿每次世界杯上的碰面都会冲突不断。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他们在世界杯上的恩怨。
4: 在世界杯的历史上，阿根廷和英格兰之间的恩怨纠葛就像一部百转千回的戏剧。两队在世界杯上第一次相遇要追溯到1962年的智利世界杯，分在一个小组的英格兰和阿根廷在第二轮展开较量，英格兰队3-1最终取胜。四年后，1966年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恩怨的暗流在温布利球场开始慢慢涌动。赛前，英国媒体将阿根廷队称为世界上最肮脏的球队。那场比赛的主角不是打进唯一进球的赫斯特，而是绰号将军的阿根廷队长拉廷。比赛第35分钟，拉廷对英格兰球员犯规，联邦德国主裁判克莱特赖恩当即鸣哨示意拉廷离场。那是一个没有红黄牌的年代，拉廷试图向裁判解释，但两人之间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拉廷只会西班牙语，但克莱特赖恩只能讲德语和少量的英语。拉廷事后回忆说，我没有暴力犯规，没有侮辱任何人，我只是想要一名翻译，但裁判一定要将我驱逐出场。在僵持了近10分钟后，拉廷最终在安保人员的介入下被迫走向场边。离场之前，他一把抓起那面印有英国国旗图案的角旗，狠狠地揉搓。 这也引发

时过境迁，56岁的西蒙尼和51岁的贝克汉姆相遇在美加墨世界杯的看台，他们早已一笑泯恩仇。但在当时，青春正

0: 一英镑的圆月弯刀将英格兰直接送进了2002年世界杯。小贝为自己重新赢回了尊重，他也终于等来了复仇的时刻。2002年韩日世界杯小组赛，那是一场跨越4年的恩怨轮回。英格兰再遇阿根廷，贝克汉姆又见西蒙尼。上半场结束前，欧文在禁区内摔倒，被判犯规的是现任美国队主帅波切蒂诺。克里纳指向点球点，这是贝克汉姆一直等待的机会。进球后的小贝疯狂亲吻着队徽，压抑4年的情绪得到了彻底宣泄。那是贝克汉姆的救赎，也是英格兰队的复仇。那场比赛，三狮军团凭借小贝的点球破门1-0击败阿根廷。这场失利让阿根廷人小组出现的形势急转直下，他们最终在小组赛阶段即遭淘汰。那是阿根廷足球关于世界杯最灰暗的一段记忆。英格兰和阿根廷宿敌相逢，名局必出，仿佛只有世界杯厚重的历史才足够承载他们绵延数十年的恩怨情仇。
1: 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助农富农战略合作伙伴拼多多推出农家好物系列助农项目，为你严选放心好农货。上拼多多搜索农家好物，享受足球狂欢，吃地道好农货。
2: 好，我们继续关注世界杯赛场。半决赛战胜法国之后，西班牙队昨天下午离开了达拉斯，前往纽约备战最后与阿根廷的决赛。
3: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西班牙将在纽约新泽西球场与阿根廷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很多球迷都来到了酒店门口，欢送球员登上前往机场的大巴。亚马尔戴着帽子第一个走出酒店，登上大巴。苏维门迪上车之前向等候了很久的球迷挥手致意。我觉得来看他们比赛很重要，我带女儿来这里，让她亲身感受世界杯带来的独特氛围。
4: 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大约2.5小时了，我想要佩德里的签名。
1: 两场半决赛过后，世界杯最后两场比赛的对阵双方也尘埃落定。北京时间7月19号凌晨5点，法国队将与英格兰队展开季军的争夺。决赛将在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打响，冠军将在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之间产生。大力神杯花落谁家，欢迎大家一起见证。
2: 从48支球队开始小组赛至今，世界杯呢现在只剩下最后两场比赛了。我们通过一段影像共同回顾一下本届世界杯半决赛之前的精彩瞬间。
5: So it begins. The prize they're all playing for. The FIFA World Cup.
6: We are expecting sparks to fly.

0: going to be penalties.
1: Off to penalty.

0: Strap yourselves in, everyone. The noise is phenomenal.
1: The world is anticipating fireworks.
2: This is an event.
1: It's Mbappé.
3: Kylian Mbappé. Mbappé.
0: Mbappé. A quarter final pound.
4: What a sharp reaction.
0: Mbappé.
5: The end of the road for the great Ronaldo.
6: This feels special. It's De Ketelaar. The American dream fizzles out. 2-0.
0: Oh, my word. It's saved. And it's all over.
7: The 2026 World Cup is down to its last eight teams.
8: Hopefully, we will get a World Cup blockbuster.
9: Spain are heading to Dallas to take on France. The lights go down on the Belgian dream.
10: 场内激战正酣，场外同样精彩。下面进入由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乐奇为您带来的乐奇一刻。
11: 乐奇 AI 眼镜，带显示的 AI 眼镜， AI 眼镜选乐奇，让每个人享受科技。
1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13: 相信大家都看了英格兰对阵阿根廷队的这场半决赛，赛后最具争议的话题就是图赫尔在领先的情况下做出的保守战术调整。接下来呢，我也想跟乐奇一起来聊聊这场比赛。乐奇，如果你是英格兰队的主帅图赫尔，你认为输给阿根廷队的原因是什么？
14: 作为英格兰主帅，我认为输球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最后时刻防守专注度不够，被阿根廷抓住反击机会完成逆转。第二，领先后战术过于保守，失去了对比赛节奏的控制权。第三，阿根廷在高压下的处理球能力更强，经验更丰富。
13: 你还记得23-24赛季在欧冠拜仁对阵皇马的那场比赛吗？
14: 这两场比赛确实有不少相似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先胜后败的剧本。两场比赛都是主角，英格兰和拜仁在大部分时间里占据优势或率先。

0: 先得分，但最后阶段被对手逆转，英格兰对阿根廷是1-2，拜仁对皇马也是类似的比分和过程。教练战术的局限性，无论是索斯盖特还是当时的图赫尔，都在面对顶级反击型球队时暴露出了阵容深度或战术调整上的不足。
1: 相信乐奇在这里也说出了球迷们同样的心声，让我们再次祝贺阿根廷队能够昂首挺进决赛，同时呢，也希望英格兰队能够更快更好的做出调整，恢复到原先那个进攻的最佳状态。
2: 外星人
3: 喊我
2: 哈西萨，
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点点点解释，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4: 外星人电解之水开盖赢一瓶。
6: 好，欢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项目今天上午在湖南长沙的中南大学体育馆开始了正赛的争夺。
7: 在混双比赛中，头号种子王楚钦、孙颖莎以3-0战胜小将周锦全、祝启慧，晋级16强。
8: 为了备战9月的亚运会，本次比赛北京选手王楚钦和河北选手孙颖莎跨单位配对参赛。两人在首场比赛中的对手是从预赛一路晋级的上海选手周锦全和代表北京出战的祝启慧。开局阶段，王楚钦、孙颖莎稍显慢热，一度以4-7落后，不过他们及时调整状态，以11-9拿下首局。随后的比赛，两人越打越顺，以11-3、11-7再赢两局，大比分3-0战胜对手，晋级16强。
9: 觉得其实第一场嘛，然后自己还是上来有一些紧张，包括对对手不太了解，可能也是2名年轻的小将，我觉得一上来可能有一些环节，有一些微失误也很正常，但随着比赛的进程呢，慢慢调到一个比较舒服的节奏和当中吧。
10: 一上来其实对于场馆的这种空间感啊，包括这种前后的球速，可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适应，但我觉得第一局其实也很正常，达到这种关键分赢下以后，我觉得我跟大头在后两局整个来说还是都做得不错吧，因为不管是这种衔接包括落点上，我觉得慢慢对于这个比赛的氛围越来越适应。
8: 在美国大满贯结束后，王楚钦和孙颖莎在混双项目上投入了更多的精力，以备战亚运会。他们希望通过本次全锦赛可以找回更多的默契，得到更多的锻炼。
9: 开始逐渐的进入到混双的一个状态当中啊，我觉得我们两个会有更多的这种沟通，然后包括在训练上来说也会更细致、更专注一些在混双上的这种经历吧，我觉得会更要比之前的比赛会更投入。
10: 好，那我觉得既然其实我们两个人选择打了，我相信我们两个人也会全力以赴的去打好每一场比赛，然后先不论成绩吧，还是希望能够在混双的比赛当中能够找到这种之前这种配合的默契，包括交流也会越来越多，这一站来说都是国家队自己配，所以说对抗啊包括对手我觉得会越来越强，所以说对于我们俩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吧，然后也希望我们在一轮比赛中比一轮发挥得更好。
8: 本次比赛，广东选手林高远和天津选手刘伟山首次跨单位搭档混双，首场比赛他们迎来了上海湖南组合李天阳、朱思冰的挑战。大半年没有参加正式比赛，对面又是一对双枭组合，林高远、刘伟山开局就面临挑战，大比分0-2落后。
11: 上场前远哥也跟我说做好0-2落后的准备，因为前面可能也是第一场球，然后对还是对枭球，整个对这个旋转的摸的可能还不是那么轻吧，然后到后面然后靠一分分咬吧，然后把比分追回来。
8: 在逐渐适应了对手的旋转后，林高远、刘伟山连续追分，以11-6、11-7和13-11连扳3局逆转晋级。
12: 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打好每一场球嘛，我觉得更多是要去享受这个比赛的过程更重要，让可能现在无论比赛机会也不多了，每一场其实自己每一分也挺珍惜在场上的一些无论是拼搏也好了，我希望能够去发挥自己所有水平，让自己能够在赛场展现出来。
7: 在男女双打的赛场上，今天上午三对亚运组合林诗栋、温瑞博、黄友正、向鹏和陈毅、范书涵都亮相正赛首轮，
6: 而他们也都顺利击败了各自对手闯。

0: 进16强。
1: 在2023年的世青赛上，海南选手林诗栋和河南选手温瑞博曾经搭档男双收获冠军。时隔3年再次配对，他们也将在亚运会的赛场上登场亮相。本次全锦赛的首场争夺，他们的对手是青海组合陈磊鑫、罗征。首局比赛，林诗栋、温瑞博在配合上有所欠缺，技战术执行上也有些保守，以4-11丢掉本局。
2: 其实我觉得对手实力也是非常强吧，在从预选打出来的，其实可能也都不弱，所以我俩上去可能还是比较保守吧，然后可能就是手上有一些球，然后抓不住吧这样。
1: 在丢掉第一局后，林诗栋、温瑞博在接发球上有一些改变，在衔接的速度上也有所提升，以11-9和11-6扳回2局。虽然第四局他们在7-2领先的情况下一度被对手追至9平，但是关键分上林诗栋、温瑞博算得更准，抠得更细，以12-10再下一局，从而以大比分3-1赢得开门红。
3: 我们两个配合其实第一局没有说那么默契吧，但后面我们的沟通包括一些技战术的一些准备包括执行，我感觉还是非常好吧。在场上可能我们两个也是亚运会的配对吧，其实每一次比赛我们都非常珍惜，然后也是在场上想要打好每一分球吧，也是积极的去尽快的去磨合然后跟调动。
1: 本次比赛是另一对亚运男双组合，北京选手黄友正和浙江选手向鹏在成年组正式比赛中的首次配合。正赛首轮，他们与四川组合刘洋、张宇东相遇。本场比赛，黄友正、向鹏除了在第二局遭遇到一些困难外，整体都比较顺利。最终，他们以11-5、11-9和11-3直落3局晋级16强。
4: 其实前两局的开局都是不错吧，就是只是第二局4-1领先的时候，就几个球被对手给搏到了，然后或者是有几个自己进攻的时候落点上有点没有太准确吧，我觉得。
5: 要求肯定是有的嘛，因为毕竟后面也有一些重要的任务吧，然后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肯定还是先做好自己吧，然后全力以赴去打好每场球。
1: 在上午的女双比赛中，亚运组合上海选手陈毅和湖北选手范书涵首次配对参加正式比赛。面对江西组合张舒欣、郑婉仪的挑战，他们最终以局分3-1战胜对手，顺利晋级。
6: 其实我觉得第一场球打能赢下来就已经非常好，然后包括别人也是从资格赛一场一场打上来的，就是也是有一定的竞争能力，然后我们两个就是放低姿态去拼对方嘛，
7: 希望能够通过锦标赛来去检验我们两个自己之间的默契吧，然后更去模拟可能亚运会那种感受。我觉得我们两个还是要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一些，为国而战的感受是不一样，因为也是我们俩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吧。
0: 好，再来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 WTA250 雅典站单打第二轮，中国金花郑钦文以大比分2-0击败了澳大利亚选手米契奇，晋级8强。
8: 这也是郑钦文继去年6月的 WTA500 伦敦站之后首次晋级巡回赛的8强。
9: 郑钦文身穿粉色球衣登场，他的对手米契奇本站赛事从资格赛突围，在首轮刚拿下了职业生涯的首场 WTA 正赛胜利。本场比赛是双方的首次交手，首盘郑钦文进入状态更快，首局就实现破发取得领先，之后双方各自爆发，郑钦文以6-4先胜一盘。
10: 我一开始打得很不错，但第一盘渐渐有些丢失了专注度。我很高兴自己在发球局做得很不错，稳住了局面。第二盘我告诉自己要一分一分地打，保持专注，不要走下坡路。
9: 第二盘郑钦文的专注度有所回升，在取得2-1领先后，郑钦文完全掌控了场上局势，他连赢4局，以6-1再胜一盘，从而大比分2-0击败对手。在去年6月的 WTA500 伦敦站后，首次晋级巡回赛8强。本场比赛郑钦文共轰出13记 ace 球，他表示自己想成为一名更全面的球员。
10: 我一直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更全面的球员，让每种击球都能成为我的武器，不想只擅长一个方面。我想说我所有击球都是我的武器，我会提升我的每一项技术，让我们来看看未来会怎么样吧。
0: 昨天 U

0: 17女篮世界杯季决赛捷克波尔诺进行，在八分之一决赛中，中队以83-60大胜拉脱维亚队晋级八强。
1: 中国队在前一天大比分负于西班牙队，姑娘们也是迅速调整状态，投入到淘汰赛阶段的较量。本场比赛，中国队身穿红色球衣。比赛开始后，李元山率先扛起了进攻的大旗，他内突外投，帮助中国队建立起领先优势。拉脱维亚队则是不断冲击内线，紧咬比分。首节结束，中国队20-19领先。次节回来，中国队提升了防守强度，加强了对篮下的保护，也逼迫对手频繁出现失误。中国队迅速拉开分差，李元山依然是最稳定的得分点。在命中这记超远三分后，他帮助中国队以47-33领先14分进入下半场。此役，李元山砍下全场最高的28分。一边再战，中国队的姑娘们越打越自信。孙涵云的后撤步三分球出手果断，庞云舒则是在篮下展现了强硬的一面。本场比赛，他们二人分别得到了21分和15分。中国队在第三节打出13-0的进攻高潮，此后领先优势最多达到33分，比赛也提前失去悬念。最终，中国队83-60大胜拉脱维亚，成功晋级八强。四分之一决赛，中国 U17 女篮的对手是加拿大队。
2: 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第三周美国芝加哥站的比赛今天展开，中国男排首场较量0-3不敌东道主美国队。
3: 与前两站比赛相比，中国男排此役在首发阵容上变化较大。季道帅回归，他和李磊出任首发主攻，副攻彭世坤改打首发接应。第一局彭世坤就有4分进账，不过中国男排自身失误较多，仅失误送分这一下就丢掉7分，19-25，中国男排先是一局。第二局实力不俗的美国队依靠拦网和发球就拿下8分，很快以25-13再下一城。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将于本月底在宁波北仑举行，中国男排凭借东道主身份获得了参赛席位，所以本场比赛中国队多次尝试轮换阵容。第三局江川又出任了接应，不过整场比赛中国队在拦防环节做得都不够理想，后两局拦网没有1分进账，最终20-25，中国男排再丢一局，大比分0-3告负。
4: 在这场比赛当中表现的还是不尽人意吧，然后很多方面自己的发球也没有发好，一传方面还可以，进攻还是要去多想办法，然后跟美国队还是有差距，要向他们学习。
0: 明天的中国男排将迎来本站的第二个对手法国男排，我台体育赛事频道将于明天凌晨的5点为您直播本场较量，欢迎您留意收看。
5: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导航，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6: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7: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8: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7: 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2: 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从共和到钢察的第6赛段因恶劣天气比赛熔断。
3: 第6赛段全长233公里，这是本届比赛里程最长的一个赛段。比赛进行至位于途中40.8公里的第二个爬坡点时，由于高海拔和降水的原因，经组委会与裁判团谨慎研判，依据国际自盟相关规则，鉴于赛段沿线持续低温及路面湿滑状况已对运动员健康构成潜在风险，决定取消共和至钢察赛段的比赛。
9: 今天比赛天气，运动员都说太冷了，是不是要冻起来了，所以我们熔断比赛。
3: 比赛熔断后，裁判团决定赛段成绩和个人总成绩排名延续上一赛段，但由于今天比赛过程中已经完成了途中的两个爬坡点，所以爬坡点积分正常计入。来自凤凰菲尼士 SCOM 横翔车队的尤纳斯拉普在两个爬坡点都有斩获，跃居爬坡积分首位，收获原点山。
0: 北京时间昨晚，第113届环法自行车赛展开了第。

0: 第十一赛段的较量，
1: 挪威车手瓦伦绍尔冲刺爆冷夺冠，50.91公里的平均时速创造了环法历史最快赛段。
2: 第十一赛段迎来了一段较为平坦的路线，车手们从维希出发，一路骑行至讷维尔，全长约161.3公里，设两个爬坡点，总爬升量超1400米。比赛开始后，主集团的控场节奏十分严密，与突围集团的时差控制在1分钟左右。最后冲刺阶段，瓦伦绍尔从赛道边缘位置发起冲刺，连超多人取得领先。前一个赛段他因为摔车倒数第一完赛，时隔一天他凭借出色的冲刺率先冲过终点，夺下第十一赛段冠军。50.91公里的平均时速也创造了环法历史最快赛段纪录。斯洛文尼亚名将波加查依旧保有象征总成绩第一的黄衫。
0: 本周二，丹麦极限运动员斯滕斯高在丹麦欧登塞港口的一个摩天轮改装的障碍赛道上挑战障碍徒手攀爬成功，创造了该极限项目的世界首次。
3: 斯滕斯高是两届极限障碍赛世界冠军。极限障碍赛是一项结合跑步及多种障碍挑战的综合性竞技运动，运动员需要在赛道上完成各种体能挑战，包括攀爬、跳跃、搬运、穿越等障碍元素，考验运动员的耐力、力量、敏捷性、协调性和心理素质。常见的障碍包括绳网攀爬、泥潭穿越、吊环摆荡、高墙翻越等。而此次斯滕斯高挑战的障碍赛道被设计在这座30米高持续旋转的摩天轮上，他要面对的是重力、离心力、眩晕感等多重挑战。斯滕斯高经过3次尝试失败后，最终在第4次尝试中以3分33秒的用时，在摩天轮单圈运转完成前，成功通过吊环、猴架、过渡台阶等全部6个高强度障碍，挑战成功。
4: I would say more challenging than expected, for sure. Like, there are so many elements in this attempt, like the speed, the obstacle, the timing, the endurance element, the grip, like everything, and most of all, the fear. So, just so many things in one. So, it was very challenging, for sure.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来一起来吧。
8: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0: 每一个认真看球的你们都值得一个好评，昨晚加时，今天准时，再精神头好评。今晚看球，来瓶瑞幸吉祥。
1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2: 来我家吃烧烤啊！
1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2: 早就备好了。
13: 哎呦，
12: 肉呢？
13: 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1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4: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

0: 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2: 早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三点雪梨清润，晚上九点莲子甘润。
3: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2: 我吃太极甜宝。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来一起来吧。
6: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8: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5: 来一起来吧。
6: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进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2: 欢迎回来，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13: 北京多云，23到32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19到28度；大连多云，24到29度；呼和浩特多云，18到30度；天津多云，26到35度。永州晴，27到36度；宜宾雷阵雨，26到34度；贵阳多云，23到31度；昆明小雨，19到27度；佛山雷阵雨，27到33度；淄博中雨，24到30度；日照中雨，24到27度；郑州大雨，23到30度。南京多云，28到35度；上海阴，29到38度；武汉多云，30到36度；长沙晴，31到38度；杭州多云，29到37度；绍兴多云，30到38度；南宁阵雨，25到31度；海口雷阵雨，26到34度。深圳中雨，25到30度。
14: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晚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节目的最后，我们再去欣赏一下世界杯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12: 再会。

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助跑，广东大

0: 年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好呀，萨瓦尔，这是西班牙的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传球。库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奥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大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过门后，这个头球顶得漂亮，
2: 海传，
3: 哎呦，进球了，还有射门的机会，2-0。

1: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队对阵阿根廷队的比赛，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白色球衣的是英格兰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阿根廷队今天一身深蓝色的球衣，下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来攻。英格兰队在进入到淘汰赛阶段的比赛之后，首先是2-1逆转击败了民主王国队，随后在16进8的比赛3-2在墨西哥城淘汰了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在上一轮的比赛呢，他们又经历了一场逆转，2-1通过加时赛最终淘汰了挪威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而阿根廷队在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呢，首先是3-2淘汰掉了本届世界杯的最大黑马佛得角队，而随后在16进8的比赛相同的比分逆转击败了埃及队，而在上一轮比赛里边1/4决赛他们是通过加时赛3-1淘汰了瑞士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里边。今天呢，比赛是在亚特兰大球场进行的，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呢，这块场地都已经不陌生了，甚至还都有着很美妙的回忆，因为两支球队在这块场地各自所拿下的那场比赛啊，都是荡气回肠的逆转取胜。哎，这是刚刚开场之后贝林厄姆出球，上来帕雷德斯先给一点这场比赛的硬度，
1: 这是先让对方感觉到这个硬度在这儿，
0: 对，
1: 而且呢就是当头一棒。
0: 对，今天对于双方在场上的任何一名球员来说，比赛都不好踢，这是意志品质的考验，就看谁更硬。开场之后英格兰队是在前场高压，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在英格兰队这边呢，守门员是1号皮克福德，两个中后卫是5号斯通斯，搭配着6号马克格伊，两个边后卫分别是24号里斯詹姆斯和25号斯彭斯。在后腰的位置上，今天是4号赖斯，搭配着8号埃利奥特安德森。在攻击线上，前腰是10号贝林厄姆，两个边路是17号摩根罗杰斯，还有18号安东尼戈登。顶在前面的中锋是9号哈里凯恩，同时也是场上队长。这个球中场位置，英格兰队把球权抢下来之后，裁判员并没有吹，随后呢阿根廷队用犯规的方式表达了对裁判员执裁的不满。哎，这个球在背后脚底下也踢，手上也有个动作，
1: 对，这下应该是手部动作打在了后脑勺。
0: 对，这个球断掉梅西的球的时候呢，阿根廷队的球员都觉得其实英格兰队犯规了，但是主裁判埃尔法特并没有吹罚。尽管埃尔法特已经是这届世界杯他吹的第4场比赛了，如果加上卡塔尔世界杯，他已经这是第7场比赛了，经验已经相当丰富了。但是英阿大战啊，不是一般人能对付了的。
1: 对，开场来看呢，应该是英格兰队呢排出了一个4-2-3-1的阵型。
0: 对啊，
1: 这应该是跟上一场应该大差不差。
0: 对，英格兰队呢，因为打到现在啊，他们受到伤病当中的一些影响，尤其是防线上，人员缺的比较多，所以呢，这场比赛首发出来之后，包括像之前受伤的赖斯，包括上一场比赛伤愈复出替补上来的里斯詹姆斯，都进入到首发，对于英格兰队来说，其实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1: 对，哎，这球过去
0: 了，斯彭斯连续过掉2个，但是被追回来的罗梅罗把球给断了。今天在场上，因为阿根廷队有很多球员也在英超联赛效力，所以像刚才罗梅罗断了斯彭斯的球，这就是俱乐部队友相互之间比较了解啊。
1: 但是今儿下脚啊，觉得跟在俱乐部是不一样的。
0: 没错，各自为战，各为其主，给到中路，这球没有找到梅西。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阿根廷队排出的详细首发。哎，阿根廷队前场的高位压迫也迫使安德森在后场出球，直接踢出界外了。好，阿根廷队今天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23号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后防线上两个中后卫13号罗梅罗，搭配着

0: 六号，利桑德罗马丁内斯，两边后卫呢分别是26号莫利纳，还有3号塔利亚菲科。在中场的位置包括了5号帕雷德斯，还有20号麦卡利斯特，两个人居中。
1: 啊，这下反抢还真够快的。
0: 是的。双方今天是寸土不让
1: 啊！这开场应该是快到6分钟了，但是这个能感觉到这种转换，包括逼抢，这节奏马上就上来了。
0: 对。啊，另外呢，在中场的位置还有24号恩索费尔南德斯，攻击线上两边路17号朱利亚诺西蒙尼，还有9号阿尔瓦雷斯，顶在最前面的是10号梅西，同时也是场上队长。
1: 应该说从场面来看呢，阿根廷的阵型应该是个传统的4-4-2阵型。
0: 后场的长传球，英格兰队在右边路，罗杰斯一对一走底线，传到前点，被对方挡出底线角球。波顿罗杰斯，这是目前在阿斯顿维拉队效力的球员，过去的两个赛季，尤其上个赛季当中发挥是相当的出色，跟着维拉一起拿到了欧罗巴联赛的冠军。上场比赛呢，他替补上来之后，英格兰队打进的那个球其实是和他有着直接的关系，来自于他的外围远射，门前的补射最终是帮助英格兰队过掉了挪威队这一关。角球由赖斯来处理，禁区内有人倒地了，一点是阿根廷队顶到，看看有没有转换。彭斯抢先一脚先破坏，随后吹了拼抢当中的危险动作，阿根廷队想要快发。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在禁区里球开出来的一瞬间，
1: 对，
0: 小西蒙尼负责去盯防斯通斯，两个人是一起倒地。
1: 这是防守基本上也不看球了，
0: 对，
1: 就是顾人了。

0: 这个回传球来找马丁内斯，塔利亚菲科。啊，英格兰队在前场封锁的还是比较严密，
1: 对，基本上能形成一对一的防守。
0: 对，
1: 但是呢，阿根廷队呢也是不慌不忙，哎，打的还是后场组织进攻。
0: 对，刚这个球呢是吹罚了里斯詹姆斯对塔利亚菲科的犯规。上一场比赛啊，因为赖斯踢了45分钟就被换下去了，所以在英格兰队后腰位置的选择上，上一场比赛可以说是做出了多个调整。图赫尔当时先选择让詹姆斯来打后腰，随后呢在比赛里一度贝林厄姆也撤回去打过，替补上来的摩根罗杰斯也打过，所以今天啊赖斯能够首发对英格兰队来说绝对是个好消息。
1: 对，而且从他这个体能来讲应该是没问题的。
0: 反抢的时候小西蒙尼犯规了，之前呢我们也介绍了，先来看英格兰这次进攻，帕里德斯在背后，这球断得很干净啊。
1: 对，而且呢确实脚下就是绝对不软啊。
0: 是的，随后安德森在中场的位置拼抢犯规了。今天双方开场之后，尤其是中场的位置，
1: 对，
0: 完全是进入到了这种近距离的肉搏战当中。
1: 嗯，
0: 双方谁也不想在这个位置失去对于场上的控制，
1: 而且在防双方重点人员的时候，尤其刚才防卡恩的时候，那背后绝对不让转身。
0: 凯恩这个球啊，刚才爬起来的也很快。上一场比赛那个丢球，其实就是挪威队在差不多类似的位置，在背后连球带人一块踢到了，结果他以为对方犯规没有起来。
1: 对，
0: 正是那次转换，挪威队进球了。
1: 所以这次呢，凯恩起来也非常快。
0: 对，不能在地上再躺着了。那刚才呢我们也介绍了两支球队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之后的战绩。其实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呢，可能在维持上届世界杯夺冠绝大部分原班人马的情况之下，这届世界杯因为大家肯定天然的年龄都老了。

0: 一些，
1: 对，
0: 所以比赛起来可能会在场上有的时候稍显吃力，但是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优势啊，还是在四年之前就是这波人曾经拿到过世界杯的冠军，
1: 没错，
0: 所以他们到过世界杯这样的大赛，这样的深度，所以他们自然知道如何在场上来调整来应对，尤其是当面对英格兰这样的对手的时候，
1: 对，尤其是咱们说了就是俗称见过大场面，
0: 对，
1: 他就是再年轻的球员他也经历过这些。
0: 中场断了，带球向前，啊，这次裁判没有给哨，
1: 没有给哨。
0: 阿根廷这是转换的机会啊！哎，场上双方各有一个人缠在一起了。
1: 对，但是这一下可能有一下后勾脚的这一下，
0: 对，
1: 倒在地上之后，啊，有一个倒地后勾的这个动作。
0: 这场比赛真的很考验埃尔法特的临场的执裁艺术，他是不是能控制得住双方这些球员？再来看一下，这是安德森在带球的过程当中，
1: 哎，这下呢倒地起身之后啊，我这躺地上还搬腿呢，
0: 对，他跟恩索啊两个人是互不相让，他一直在压着恩索不想让对方起来

0: 裁判应该是要通过坠球来恢复比赛，因为刚刚他没有给犯规的哨、就是没有觉得双方在场上有出现什么问题、所以是鸣哨先中断了比赛。
1: 咱们还说清了，我以为是勾腿呢，结果在这一看好像躺地都搬腿了这个好，这裁判也是为了这个比赛的流畅性哈。
0: 对，
1: 但是能感觉到今天这比赛的这个火药味儿，
0: 已经用上一些综合格斗的技能了之前我们提到阿根廷队在面对这样场面的时候，他们的处理能力，尤其是抗压能力以及他们的经验，我觉得这是今天他们非常非常有优势的一个地方。
1: 对，因为进入四强呢，其实好像显得阿根廷的这几场比赛呢解球越位了，
0: 对
1: 有点磕磕绊绊，但是呢其实他们每个队员的这个世界杯的经验还是相当丰富。
0: 对，斯卡洛尼采访的时候就说了，说你们都觉得阿根廷好像这回踢得不太好，但是我没这么觉着，我觉得我这些球员踢得挺不错的，没有你们说的那么糟糕
1: 啊。尤其是上场球跟瑞士，其实瑞士这前锋线大个子，而且都是挺有实力的，但是你看阿根廷的后防线这个个儿普遍不高，但是呢他们会知道怎么去防。
0: 对，赖斯罗杰斯
1: 漂亮，
0: 这个钻出来、
1: 这个摆脱应该是非常漂亮。
0: 对，今天英格兰队在两个边路的进攻球员看上去还算是比较兴奋啊。左侧呢是边后卫斯通斯上来之后，已经是完成了两次突破。但是今天阿根廷队在边路防守局部的层次性做得挺好，就是你可以过我一个两个，那第三个上来绝对给你破坏掉。转到右侧，摩根罗杰斯、詹姆斯上来横传，这个球直接被马丁内斯没收了。
1: 对，这个球从力度啊到方向其实还是有点过深了。
0: 对。托赫尔今年52岁的德国人，在此之前呢，这是前英格兰队的主帅卡佩罗，今天也在现场关注着比赛。因为在世界杯的历史上啊，外籍教练带领一支球队进入到最后的决赛里边，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历史上之前只有过两回。转身摆脱了，
1: 这两下贝林厄姆摆脱的不错，
0: 吹了阿根廷队的犯规了。英格兰队获得任意球，虽然前面拿球的机会不多啊，但是贝林厄姆一拿球还是展现出来他的这种能力。
1: 对，
0: 阿根廷队还是不能放松。托尔在场边马上起来鼓掌示意，他想看到这一幕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
1: 对，像英格兰队贝林厄姆呢，他是按理说的是应该是打前腰这个位置啊，但是呢他呢从后排拿球之后带球突破，包括有时候前插做得非常好，所以呢他这一届世界杯呢，你看在这个位置他也进了6个球了。

0: 贝克汉姆今天也在现场继续关注自己的主队，看一看英格兰队的任意球，贝克汉姆在的话会不会选择在这直接射门了呢？
1: 目前这个位置和这姿势差不多。选个传球
0: 给他破点，斯通斯顶到了，但是没有中目标，
1: 但是这球传的其实还是有威胁的。
0: 这个应该就算是双方这场比赛出现的第一次射门了吧。
1: 对，我们看斯通斯顶球之前有两双方俩队员已经在那扳倒了。
0: 高球正想落点的时候先对抗，哇，这个硬度，小西蒙尼连续两次想要把斯通斯撞开。
1: 对，
0: 随后吹了阿根廷队犯规，英格兰队想快开，但是埃尔法特示意这个球还是要摆回来。
1: 对，你看，其实你看阿根廷队员包括西蒙尼，他这个个儿啊不高啊，但是他底下用劲儿啊，咱说下盘稳啊，
0: 对
1: 啊，底下用劲儿这下绝对他使全力。你看这一对二啊，包括手上脑袋都顶，
0: 对，
1: 你看看
0: 会使劲儿啊。
1: 对，就是他的这种拼劲儿啊，包括这个咱说怎么合理的能对抗，其实他运用得很好。
0: 赛前我们就说这是两种不同的足球性格，或者说足球哲学在场上的直接对话。
1: 对，
0: 阿根廷内我们能看到很多这种所谓街头智慧，是吧，就是可能有的时候稍稍有一点游走在规则范围之外，但是呢非常的奏效。
1: 对，南美球员呢，就连包括他们踢球的这个动作风格，其实呢并不是说足球的教科书上能查到的。看这下
0: 戈登想要人球分过抹过来，但是这球被解围了。詹姆斯掉到禁区里，落点附近没有队友，小西蒙尼被逼到死胡同里了，得赶紧出球。斯彭斯把球断了
1: 这下同伴马上回来加强，
0: 解围也没踢出去。英格兰队戈登没有内切，贝林厄姆倒地，裁判吹了犯规。再来看一下
1: 这一下就奔着小腿去了。
0: 对，莫里纳在背后冲过来，这种呢虽然英格兰队是获得了任意球，但是客观来说对方这样的防守给他们带来的消耗是非常大的。
1: 对，你就感觉到呢好像身高来讲英格兰占优势，但是呢老觉得下盘让人拱着走的感觉，
0: 对，特别难受。而且呢动不动就摔在地上。
1: 对，
0: 大家就可以想一下，不用这样的对抗，如果我们总是每天倒地起来倒地起来，就光重复这个动作就能消耗很多体力啊。
1: 确实是但是这个定位球的位置不错，离球门是应该是越来越近了。
0: 对，打到门前，马丁内斯把球没有打远，英格兰队投球，禁区内空中作业，最后是阿尔瓦雷斯把球顶到了安全区域。赖斯传球失误了，这是阿根廷队转换的机会，直接找到了远端的梅西，
1: 视野很开阔。
0: 斯彭斯第一下很关键，漂亮，连续摆脱了梅西。
1: 哇，
0: 应该是要吃牌的。
1: 对，
0: 再来看一下，这个摆脱很漂亮啊，先扛开凯恩，随后过掉戈登。最后是被安德森直接给掀翻了。
1: 对，这相当于摆脱了一过二，然后又来两个队员，
0: 对，
1: 想从这夹缝当中过去，但安德森这下是绝对是把这个大闸给封好了。
0: 所以就还是
1: 这做了一个战术。
0: 对，还是梅西向前摆脱，直接远射，外围还是阿根廷队，恩索漂亮。这脚球稍稍高出横梁一点，
1: 对，这下的打的是真是漂亮，是直接奔着上角去的
0: 还是给了球门九。恩索觉得皮克福德可能扑到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外围的这一脚远射
1: 这个、
0: 没问题
1: 确实没问题，但是呢这个远射非常精彩。
0: 阿根廷队虽然是在外围持续的传导从左到右从右到左，但是他们在无球队员

0: 沿着对方禁区线可以说是暗流涌动，无球的跑位换位还是比较多。
1: 对，你看他的这个阵型已经压得很靠前了。
0: 对，
1: 这个时候呢，梅西回撤来组织进攻，

0: 一路跟着看啊，很难看不清楚
1: 啊。但是这下呢，他不做这个战术犯规不行，因为这个速度起来之后马上形成反击。
0: 是的，哦，今天罗杰斯在场上几次还是比较敢做动作，
1: 对，
0: 摆脱的还是比较到位。先来看一看英格兰队啊，这次阿尔马雷斯断了贝林厄姆的球，没有犯规。
1: 这球其实确实是裁判掌握挺好，但是贝林厄姆躺在地上还是想等着哨啊。
0: 对，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三分钟，凯恩、赖斯、还是凯恩回撤到中场，詹姆斯。
1: 你看阿根廷的防守啊，是绝对不让你转身。
0: 对，
1: 哎，他的原则就是你只要不转身，怎么着都行。
0: 对。而且是不管在场上的什么位置，也都是不会让你转身。安德森交给赖斯，现在英格兰队好像找不到太好的这个衔接点，
1: 对，因为
0: 只能是在外围，
1: 因为但凡你拿球看人的时候，你的脚下慢一点，阿根廷队员呢防守队员就捅这球。
0: 对，罗杰斯出不了球。
1: 对，所以为什么现在英格兰的右路啊打不开，也在这点。
0: 对
1: 啊，左路呢起码贝林厄姆还能带着球，你这个右路呢基本上形成不了任何突破。
0: 地面长传找到罗杰斯，自己滑倒了，助理裁判也举旗了，这个球他越位了。刚这个球呢，其实英格兰想要利用的是同时有两三个人无球接应来制造的第二空档。
1: 对，
0: 但是还是跑动和传球时机把握上有点瑕疵，所以越位了。托赫尔也在记录着一些信息，一会儿中场休息的时候肯定还是要给场上的球员传达一下。
1: 你看这两下啊，这个做球啊，这力度啊非常合适。
0: 嗯，这个球詹姆斯是冒着一定的风险和压力
1: 啊，
0: 因为对方是用脚来找他的头啊，裁判也吹了危险动作。哈雷德斯

0: 斯彭斯，戈登局部二对二，内切，戈登，哎，这个球头蹭了一下，角球。
1: 对对对。其实阿根廷的防守很明确，就是英格兰的进攻呢，更多的是靠两边，
0: 嗯，
1: 啊，但是把两边掐住之后，其实来讲呢，才能限制英格兰的进攻。
0: 阿尔法特没有给这个角球，直接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啊，这样的话呢，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半决赛，半场战罢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暂时还是0-0，英格兰的球员把主裁判围住，很显然还是想要这个角球的机会啊。好，下半场比赛开始了，英格兰队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阿根廷队从左向右来攻，双方的比分还是0-0，人员上也都没有调整变化啊，继续保持着这场比赛的首发。阿尔瓦雷斯，麦卡利斯，阿根廷没有着急推进，
1: 嗯，
0: 还是在中场先把球控下来。
1: 就是我们能感觉到阿根廷呢，它有自己的一个节奏。
0: 对
1: 啊，这个节奏呢，就是你看它有些时候是漫不经心，但是真正快攻这两下还是打得非常快的。

0: 觉得双方在下半场比赛里边各自都有哪些调整的空间呢？
1: 其实来讲呢，我觉得下半时呢，因为就看看双方呢，因为之前一场比赛双方都打了加时赛，
0: 对，
1: 所以在体能方面是下半时咱们一个看点。另外一点呢，我觉得还是踢法上，就是如果说英格兰呢，你不能按照阿根廷的节奏去踢，阿根廷有时候会把节奏放慢，那英格兰呢就更多的按照自己的节奏，那是最重要的。
0: 是的。这场比赛本身也很考验双方的板凳厚度啊，尤其是越往后踢越是如此。
1: 对
0: 啊，看一看你的第二阵容是不是跟得上。头球摆下来非常漂亮，领过来了，阿尔瓦雷斯到了禁区里，阿尔瓦雷斯打向近角，皮克福德把球扑出来，
1: 这个可能就不如他在那边顺畅。
0: 对
1: 啊，
0: 还有机会，
1: 漂亮，摆脱
0: 阿尔瓦雷斯，再来一脚挂在边网上，
1: 还是近角。我觉得如果在这一侧他肯定选择远角了，
0: 给了角球，裁判和助理裁判两个人交流了一下，最后还是听了埃尔法特的，给了角球。再来看一下，
1: 这下摆脱非常漂亮。
0: 对，
1: 因为在这个小角度啊，其实来讲呢，更多的就是靠这个大力了。
0: 是，
1: 如果说你是在正面，那可能选择角度，是最重要的。但是这个小角度，只能发力是很重要。
0: 战术角球，梅西协防马上过来，梅西落点不错，一点被英格兰队顶出来，这球铲下来没出界，而且球刚好来到梅西的脚下，助理裁判没举旗，梅西想要强突，这个球英格兰防得不错。
1: 对，这下卡位卡得挺好。
0: 对是贝林厄姆防下来了这一次。
1: 这下铲传球非常漂亮。
0: 对，对，这个球梅西呢想要生吃贝林厄姆，贝林厄姆是等对方把球趟出去之后啊，直接把身体横在对方前面。罗杰斯不停地变向低球，一点还是被立马解围出来。塔利亚菲科今天的防守真是
1: 非常到位。
0: 对，
1: 而且呢就是你看这球上他敢做这动作，太漂亮了我觉得这也就是热刺的队长能干这事儿。
0: 对，罗梅罗其实在过去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受到伤病影响是比较厉害，比赛打得不是很连贯，但是在世界杯这种舞台上他知道怎么来展现自己的状态。漏过来了，
1: 贝林厄姆这下是犯规了，这得给牌了。
0: 是的，罗梅罗要吃到黄牌了。
1: 目前来看呢，英格兰队呢其实有威胁的球员还是十号贝林厄姆。他靠个人的能力，包括上半时也有几次突破，还是比较亮眼的。
0: 再来看一下这个球
1: 这是在自家门口而且传完球自己好像跟没事儿的
0: 对，很正常这球应该就这么处理
1: 这是经常的事儿。
0: 现在阿根廷的真正隐患是两个中后卫都背着黄牌了，这个可能是要让场边的主教练斯卡洛尼警惕的一点。
1: 对啊，
0: 转移到左路，戈登内切，这个意图被对方提前就预判出来。
1: 对，今天阿根廷的防守呢做的哪点好呢，就是他抢球不是说我完全要把球给你抢下来，他破坏。
0: 对，
1: 就是你稍微一抬眼的时候我就捅这球这让这个身材高大的英格兰队有点不太适应了。

0: 抢下来了，小西蒙尼，但吹了犯规。场上罗梅罗好像是坐在地上了，所以埃尔法特示意阿根廷队队医先进来。彭斯刚才可能脸被小西蒙尼打了一下，
1: 对，脚底下使劲，手也得使劲哈、啊。你看这下，手滑了，眼睛上了。
0: 对。之前我们也介绍过这两支球队在世界杯上的交手的记录。最近一次交锋呢，就是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当时小组赛里边呢，英格兰队是凭借着贝克汉姆的点球，1-0击败了阿根廷队。在之前就是98年世界杯的16进8，就是淘汰赛的第一轮啊，那场比赛也可以说是，故事很多了，为了让大家是津津乐道。最终获胜的是阿根廷队，但是那场比赛最后踢到点球了。来看一看二连跟进英格兰队在右路，
1: 这球传不错，
0: 好落点。比赛进行到55分钟的时候，英格兰队通过一次快速的反击，由戈登将球打进了，1-0。
1: 啊，这下传球啊，传的这个路线力量非常合适。
0: 戈登在之前的比赛里边已经给英格兰队贡献了3次助攻，但是今天呢，终于在进球账户方面打开了自己的新的纪元。再来看一下，
1: 这球戈登呢是绕到了后点。
0: 还是来自于中场位置哈利凯恩的长传球，关键是二点附近啊，阿根廷队这次退防的不够及时。
1: 对，
0: 在右边路来自于摩根罗杰斯的助攻，
1: 对，
0: 戈登从对方的防线防守球员身后绕出来抢射破门得分。
1: 这是26号防守队员莫莉娜没有看人。
0: 对，
1: 你看他还不知道对方是从身后插过来。
0: 是的，
1: 就是你在防守的时候身位很重要，没有看见身后的戈登。
0: 阿根廷在整场到目前为止防的滴水不漏，但是就这一次小小的失误啊，就让他们丢掉了这个场比赛的第一个球。西蒙尼，想快发，西蒙尼从助理裁判身后绕出来了，但是呢，埃尔法特意思先换人。
1: 这个
0: 斯卡洛尼不乐意了。
1: 对啊，说我没说要换啊。
0: 对，你用这样的方式帮对方防下来，我一次快速转换。好，看看换人，尼克冈萨雷斯换下帕雷德斯。这个换人调整之后呢，很明显阿根廷队是要加强进攻的意思。现在是中路渗透打不进，那我就往边路来堆这个突击手。
1: 因为防守队员啊，前后左右之间啊，也就是个4米左右的位这个距离。
0: 对，
1: 所以要从这缝隙打进，看看
0: 梅西投球后摆，好机会。这是刚刚上来的尼克冈萨雷斯完成了一次头球摆渡。
1: 对，这后点传得非常准。
0: 对，对，冈萨雷斯呢之前是租借去到马德里竞技，现在租期已经满了，又回到了尤文图斯。
1: 对，刚才这下英格兰的5号斯通斯头球防守非常到位。
0: 对，西蒙尼直传，塔利亚菲科制造了角球。连续的2次把球破坏出禁区，梅西落点不错，投球，皮克福特在门线上把球挡出来，
1: 这球顶得漂亮，守门扑得也漂亮啊，应该说皮克福德这个注意力非常集中。
0: 今天呢是皮克福德个人的第19场的世界杯的比赛了，再来看一下，哦，这个头球砸的位置还是不错的啊，
1: 对，
0: 尼克冈萨雷斯替补上来之后，确实斯卡洛尼的换人是有效果的
1: 啊，守门员这下捞这下很重要，因为这球有点反弹球的感觉。

来英格兰队进行忽然调整，用二号后卫孔萨换下了进球的18号安东尼戈登。那这个防守的用意也就在这次换人当中体现得非常直白了。另外呢，阿根廷队也要进行换人调整，要换上德保罗，换上了蒙特尔，另外还要换上奥塔文迪。塔利亚菲科、奥塔门迪、蒙铁尔，他跟莫里纳是对位的换人调整。

0: 英格兰队在这一次换人之后呢，他们是变成这个三中卫了。詹姆斯和斯彭斯两个边翼位，孔萨上来呢还是打这个中后卫。
1: 现在英格兰防守就是一个5-3-2的一个防守队形。
0: 对，洛点洛克，
1: 这下
0: 头球打在立柱上，
1: 这下顶
0: 射也没有吃准部位。
1: 这应该是麦卡利斯特，啊，一个一跃冲顶。
0: 阿根廷队进攻还在继续。德保罗，地球，在敲到边路，蒙铁尔，跑落点。哦，现在英格兰队在场上的防守压力是非常大的。我们之前也说过，这场比赛其实双方要拼第二阵容啊。
1: 对。
0: 就是你换人调整上来之后，是不是能把新的节奏带下来？
1: 对，而且呢，能不能衔接好？
0: 对。德保罗，头球，
1: 又是
0: 线路比较正，
1: 对，又是麦卡利斯特，
0: 对。再来看一下啊，德保罗上来的传球，这球传的本身就很好，
1: 对，这下顶在立柱上。
0: 英格兰队虽然他们在防线上堆了更多的人，但是好像这个三中卫体系还要再适应适应啊，刚才就出现了漏洞。
1: 对，因为那阿根廷的传中球啊并不是高球，而是这平扫平快球。
0: 对，
1: 所以呢对英格兰的这个高中卫啊多少有点难度。
0: 梅西
1: 看这下，
0: 背后头球摆到另外一侧，没人跟进啊。
1: 他这下呢多少是想有点想掉这后脚啊，但是略微偏出了一点。
0: 球越位了吗？
1: 其实毫厘之间吧，他这下其实再蹭的部位好点，就是奔着后脚去了。
0: 对，也可能是他有点犹豫，又想蹭到球门里，又想横向摆渡。
1: 对对对，
0: 最后出来这个效果呢，就比较折中。芬索，梅西想转身。卡利亚菲科起球落点不错，后点再摆回来，好机会啊，
1: 这一下
0: 想打倒钩，
1: 德保罗想打倒钩，但是自己还没腾起来就让对方队员给身体给挡住了。
0: 对在英格兰队的禁区外面，哈里凯恩是制造了对手的犯规。
1: 对，现在英格兰队有三个队员好像感觉腿部都在不太适。
0: 常规时间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阿根廷队要换下卡利亚菲科，换上劳塔罗马丁内斯。劳塔罗马丁内斯在这届世界杯里几场比赛的关键时刻他其实都扮演了挺重要的这个角色。
1: 对，这是把最后的锋线队员给派上来了。
0: 对，谁会成为站出来拯救阿根廷队的人呢？再来看一下左右两次啊，都是在这种肋部靠外一点的位置向禁区里兜，传的落点呢还都挺不错的。英格兰队也准备在防线上进一步的进行加固啊，包括高大的后卫丹伯恩，另外呢还有奥莱利，这两个人都是有身高啊。詹姆斯和赖斯都被换下。阿根廷队在左路，

0: 索又是一脚远射，哎呦，这确实皮克福德把球打出去了。
1: 对，这下力量是非常大。
0: 对，
1: 但是呢，相对正一点。
0: 今天呢，恩索费尔南德斯外围三脚远射啊，质量都很不错。
1: 这也显示出他的实力了。
0: 对，还是站住角球，再交回给梅西。面对斯彭斯，梅西禁区前很空，恩索再来一脚。
1: 这个第四脚远射把球打进了。
0: 85分钟，阿根廷队将比分扳平了。恩索费尔南德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
1: 对，今天第四脚远射终于把球打进了。
0: 恩索在聆听着场内，他在面向着阿根廷球迷所在的这一侧，让大家尽可能的发出欢呼声。再来看一下，啊，英格兰队就是在这个球应该没有越位，
1: 对，
0: 这个球应该没有越位。英格兰队退得太靠后了，
1: 这
0: 防这个小球时候往外扩的也不够及时啊。
1: 应该是梅西助攻，
0: 对，梅西交给了禁区前无人看管的恩索费尔南德斯。
1: 啊，这下是内侧往外旋，啊。
0: 我们经常说是吃一堑长一智，英格兰队今天吃了三堑还没长上这一智，最终是终于让恩索费尔南德斯远射破门了。
1: 对，我觉得守门员的皮克福德呢视线多少让自己的防守员给挡住了。
0: 那这个进球打进之后，他们是追平了队史在单届世界杯的进球记录，这已经是阿根廷队在本届世界杯打进的第18球了。他们的记录是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的时候创造的，单届18球。啊，伤停补时有9分钟，9分钟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都足够改变走势。
1: 对，
0: 这个时间是足够长的。

0: 梅西两个人过来防，人缝当中把球传出来，看看有没有转换。这是贝林厄姆。现在呢，英格兰队进攻只能是尽可能的往前，
1: 对，
0: 打到哪儿是哪儿了。
1: 而且呢，是看贝林厄姆或者凯恩的个人能力了。
0: 对，他们最主要的目标还是要巩固防线。
1: 嗯，
0: 尤其是这个巩固防线已经被对方扳平比分的情况之下，就不可能再丢球了。那样的话呢，主教练的布置，哎，禁区前又空了，大门
1: 打到
0: 立柱上，险些绝杀。
1: 对，今天麦卡利斯特这跟门柱是太有缘了，
0: 一左一右啊。
1: 啊，
0: 梅西再传进来，靠点靠球，
1: 这一下顶得漂亮，
0: 你能相信吗？老塔罗马丁内斯，这会是绝杀球吗？我们刚刚说完九分钟伤停补时，对于任何一方来说都是足够的。阿根廷队果然进球了，
1: 老塔罗这下头球，这是制空点是掌握得非常好。在上场对瑞士的比赛，老塔罗就是打进了制胜的第三个进球。
0: 其实这个球就已经很接近将比分反超了，只是运气稍微差了一点。英格兰人等待的足球回家已经等待了60年了，这一次足球在回家的路上最后的一个拐角又遇到了路障。伊万托尼、拉什福德两个攻击线上的球员都要上来，换下斯通斯，换下斯彭斯，下两个后卫，上两个前锋。
1: 对，
0: 破釜沉舟了，图赫尔。
1: 确实是，这下很明显，而且把这个中卫都顶到前锋的位置上。

0: 下起跳非常早，也是。
1: 对，现在阿根廷队还是在继续展现着他们的铁血。拉什福德想生吃，先回传，在前点位置被罗梅罗挡住了。梅西面对奥莱利，哦，脚下真快啊！
0: 对，这下变向时机非常合适。
1: 贝林厄姆犯规了。双方又一次陷入到了争斗当中。贝林厄姆的意思是他想，赶紧把球拿出来，不要让对方，在场地上时间拖延的太久。当然呢，肯定也带着一些从领先到被对手反超的情绪。伤停补时的九分钟时间已经过了，但是看一看埃尔法特还会再多给多少呢？

0: 格廷顿还在前场抢，不想让英格兰队从后场起高球，抢下来了，
1: 这下抢下来了，
0: 走路，梅西，
1: 这一下你看，真是不着急是进攻了，
0: 没给上，英格兰队大脚长传，先踢到对方的半场。随时有可能吹响中场哨，他已经在看表了，
1: 这应该是最后一次进攻了，
0: 长传打到前面，一点是阿根廷队争到，费尔南德斯将球直接解围掉，还在给，时间，皮克福德已经带球上来了，英格兰人有奇迹吗？马丁内斯出击啊，这个球裁判先吹了英格兰队的犯规了，阿根廷队从场边教练到场上球员都在和主裁判说，你的手表呢？看看表啊，
1: 都在指时间。
0: 对，因为球员在场内，他们抬头就是上面这个巨大的环形屏幕，
1: 对，
0: 都能看见时间。比赛结束了，
1: 比赛结束，
0: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发生在亚特兰大球场。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再会，
1: 再会。
2: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3: 阿卡罗马丁内斯碰撞，丁队彻底锁定胜局。

0: 咋念？
1: 投球，投球漂亮！
2: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
0: 普瓦奇
3: 射门了，
0: 这条远射，布林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0: 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啊！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1: 邵老师，今天很意外啊。
2: 确实意外。
3: 先说弧线灵动飘逸，
1: 单刀突破，姿态又帅。
3: 再说配合，天衣无缝。
1: 眼观六路，一览无余。
4: 谁的实力这么强？
5: 吉利银河 TT 啊！
6: 关注美加墨就看豪门盛宴，开新能源车就开吉利。

0: 对银河。
1: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0: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来盖赢一瓶，运动补椰子水好，
2: 找椰树牌，
0: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2: 运动补椰子水好，
0: 喝椰树牌，
2: 是天然电解质，
0: 不是人工添加。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猪，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小红薯。
6: 世界杯上哪玩梗？
7: 直播看小红书，聊成
1: 完梗
7: 还看小红书。
1: 外星人，喊我哈西
0: 达。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8: 外星人，点点点解
0: 之，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之水，抬盖赢一瓶。

0: 各位晚上好，欢迎大家伴随着直播来到豪门盛宴的节目现场。刚才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豪门盛宴的主题曲响起来啊，配合着阿根廷队过去七场比赛的画面，我们内心那个史诗感应该已经有充分的感知了啊。阿根廷队在今天凌晨的比赛当中击败了英格兰队，进入到了决赛，他们将会去纽约和西班牙队进行大力神杯的争夺。说实话，这个音乐必须铺陈到了足够的气氛，必须有七场比赛在垫着底，你才感觉这种史诗感。世界杯日益临近了，这就是我们在本季给您带来的倒数第三场豪门盛宴的直播。我们也可以等待两支球队在纽约顶峰相会了。
1: 没错，我们刚刚为大家展示的是这七场比赛，而这次走进到决赛的舞台也是阿根廷队史的第七次。在此呢，我们也是再次恭喜阿根廷队以及每一位喜欢阿根廷队的球迷们。那即将到来的这场决赛将会是万众瞩目的，因为是欧洲杯冠军和美洲杯冠军的直接对话。我们最后的这两场比赛也欢迎大家在两天之后共同见证。所以在节目的最开始，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欢迎现场的每一位球迷以及屏幕前的每一位观众，欢迎大家。为美好生活而来，豪门盛宴由新能源精品车吉利银河独家冠名播出。吉利银河为追求美好生活的主流大众而生，以精品造车品质和领先智慧科技，让愿望成真，与全球用户共赴美好出行生活。开吉利银河，看豪门盛宴。
0: 沈英，其实刚才

0: 再提到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啊，阿根廷队是第七次进入到决赛当中，而且他们在世界杯的历史上七次进入半决赛，从未倒在半决赛过。他们在这个阶段过关率是100%。有的时候到这时候你不得不相信一点玄学，所谓的命中注定。像英格兰队，你看这已经是连续三次，从90年、18年到26年连续三次倒在了半决赛，所以你看比赛打到这个份上，好像球队很多的内在气质会慢慢的起作用。为什么英格兰队总是在这时候掉链子？很多人会说，哎呀，是不是这支球队就差最后那一点点。今天凌晨其实英格兰队踢了70分钟的好球，大半场的比赛都踢得非常的精彩，他们取得了领先，取得了那个几乎摸到决赛门票的那个瞬间，但是最后功亏一篑。很多人都在骂说这个索斯盖特又还魂了，图赫尔和索斯盖特没什么区别，在关键时刻还是不行啊。有人说英格兰足球的底蕴在这时候就体现出来了，还是差那一点点，真是不知道啊，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法让足球回家。60年过去了，英格兰球迷还得等。
1: 没错，其实英格兰给我们带来的遗憾通过这场比赛应该是有太多太多，而且很多的球迷，我从朋友圈还有社交媒体很多人都在说，甚至看得有点生气。因为我看这场比赛啊，我觉得整个比赛真正的开始是从下半场，因为上半场在前30分钟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无数次的对抗缠斗倒地，甚至很多人会觉得很心疼，这种真正的由历史感所带来的火药味直接蔓延到了球场上。这30分钟内零射门，但是却有12次犯规，你就可想而知，这就是半决赛所带给我们的压迫感。
0: 这场比赛是充满了家仇国恨，所以阿根廷队在最后用这样的方式绝杀比赛的时候，相信潘帕斯雄带来这种刺激感是无与伦比的。说实话，阿根廷队比赛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一次在世界杯赛场上的潘帕斯雄真的变成了不死鸟。他们把绝杀、把逆转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从淘汰赛开始，再一再二再三走到半决赛，还是用这样的剧本完成了一场漂亮的绝杀，只是在这样的有历史背景的交锋当中把英格兰送出了决赛，送回了家，其实是特别残忍的一件事情。所以阿根廷球迷，我相信现在带着巨大的豪迈之情等待他们的球队连续2届进入到决赛当中，
1: 对，
0: 等待他们能不能成功的实现卫冕。你要知道，世界杯历史上上一个卫冕冠军啊，已经是60多年前的事儿了，1958和1962年的巴西队。所以阿根廷能不能创造这样的奇迹，阿根廷球迷一定在等待。今天凌晨的比赛呢，说实话，阿根廷队的双星闪耀，两个双子星在最后时刻两个漂亮的进球完成破门，帮助阿根廷队拿到这张决赛门票。恩佐那个远射精准的导向，像极了我们的吉利银和 TT， 而老塔罗马丁内斯替补出场，用他的头球攻门完成绝杀，拿到了决赛席位。那个头球充满了力量感，动力十足，也像极了吉利银和 TT。所以今天我们吉利银和星耀美加墨就送给为阿根廷队取得胜利的这两个双星。
2: 英格兰和阿根廷的宿命对决，让亚特兰大球场本来凉爽的空气变得灼热。戈登在第55分钟的进球，让所有阿根廷球迷陷入沉寂。一路走到半决赛，阿根廷经历过绝境重生的洗礼，他们笃信这一次依然能够实现自我拯救。当冈萨雷斯和麦卡利斯特连续的攻门纷纷被拒之门外，恩佐·费尔南德斯连续用禁区外的远射考验着皮克福德。比赛第85分钟，恩佐·费尔南德斯第四次在大禁区前轰出重炮。
3: 恩佐
4: 再来一脚，
3: 漂亮，
4: 超进了！
5: 恩佐这个第四脚远射把球打进了。
3: 85分钟，阿根廷队将比分扳平了。恩索·费尔南德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
2: 这是恩佐·费尔南德斯最喜欢的射门区域，他在切尔西不止一次打出远程世界波，但英格兰阵中最熟悉恩佐的队友和对手都没能阻止他吹响阿根廷反击的号角。
6: 恩索·费尔南德斯también。Al final, ahora que estoy más tranquilo, te digo que este equipo sigue demostrando de qué está hecho.
2: 在恩佐费尔南德斯扳平比分之前的四分钟，老塔罗马丁内斯替补出场。斯卡洛尼相信老塔罗拥有在

0: 境中扭转乾坤的能力。比赛第92分钟，正是老塔罗成为了阿根廷的绝杀英雄。
1: 再传进来，
2: 靠点球，
1: 球！
3: 这下顶得漂亮，
2: 你能相信吗？
1: 伤停补时的第2分钟，老塔罗马丁内斯又一次扮演了阿根廷队关键先生的角色。
0: 那时的老塔罗就像挣脱束缚的公牛，在英格兰高大的后卫群中撞开了皮克福德的球门，也撞开了通往决赛的大门。那一刻的情绪太过汹涌，直到比赛结束，老塔罗仍然情难自已。
4: Es muy fuerte, ¿verdad? La primera vez que mi viejo me compró un par de botines, siempre soñé con hacer este gol.
0: 恩佐·费尔南德斯和老塔罗的双星闪耀，再次将阿根廷的坚韧和顽强展现得淋漓尽致。本届世界杯，阿根廷队已经第二次在绝境中实现荡气回肠的翻盘。1/8决赛对阵埃及，同样是在亚特兰大球场，阿根廷在0-2落后的情况下，4分钟内连进2球扳平比分，潘帕斯永不服输的血液开始沸腾。比赛第92分钟，恩佐·费尔南德斯从本方半场狂奔60米冲入埃及队禁区，老塔罗送出的精准弧线恰好越过埃及后卫的头顶，恩佐将球砸进球门，阿根廷的双星连线成就了那场惊天大逆转。这个点燃全场的神奇绝杀是世界杯历史上的整整3000个进球。1/4决赛对阵瑞士，在加时赛的最后阶段，老塔罗马丁内斯的进球将比分扩大为3-1，为阿根廷锁定胜局。3场淘汰赛，4个价值千金的进球，恩佐和老塔罗的双剑合璧，展现了阿根廷足球最珍贵的品质。只要中场哨声没有响起，希望永远在脚下。距离卫冕世界杯还有最后的90分钟。潘帕斯雄鹰带着从逆境中淬炼出来的坚韧飞向纽约，飞向他们的终极梦想。
1: 英格兰足球要在苦涩当中等待又一个4年了。说实话，今天英格兰球迷的内心肯定是特别灰暗的一天，他们不想以这样的方式失去决赛的那张门票。因为在比赛的过程中，当领先的那一刻，其实英格兰人觉得机会真是属于他们的啊！你要知道，在55分钟英格兰队破门之后啊，有那么10几分钟的时间，阿根廷队两个中卫都背着黄牌，那是英格兰队最好最好的机会。但在那个时候，图赫尔昏招频出啊，现在可以说这话了。英格兰球迷说的是，这就是我们今天英格兰足球的罪人。英国媒体可能相对克制一点，说这图赫尔，我们曾经希望他和索斯盖特不同，如今看起来换汤不换药。这是英国媒体今天说的话。
5: 对，就是在领先的时候呢，选择摆大巴，然后呢，在拼命要进攻的时候，换下了很多进攻型的球员，而且呢，选择更多的防守，比如说有6后卫等等等等，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在口诛笔伐。但是我们能看到另外一种声音，比如说图赫尔自己。他说我做的其实是没有错的，我当时在战术上，对吧，确实是领先了很久，压制了阿根廷很久，而且呢，我们看到英格兰的国家队也都在支持他，所以其实最终的结果到底是怎么样的，我希望能在后面我们的节目中请几位老师给我们复盘一下。
1: 其实对于主教练来说，在那个时刻他一定要做决定，做决定一定会承担风险，最后常常是用结果来倒推你这个决定是否正确。生命有的时候就是如此残酷，足球没有重来一次的机会，但今天用这样的方式输掉比赛，英格兰的各位名宿一定是口诛笔伐，完全不留情的。我们来听听吧。
0: 英格兰被阿根廷队在补时绝杀，3狮军团倒在了离决赛最近的地方，足球回家的梦想在美洲大陆也没能够实现。图赫尔在领先后的保守战术让英格兰队痛失好局，赛后图赫尔的战术调整也让各路名宿热议纷纷。
6: Yeah, well, he didn't sit inside their own penalty box. They have control by taking the ball, by moving the ball, moving it quick with a quick tempo. I think once we got the first goal, Mika's absolutely right when he said, when we got the first goal, we didn't look to go inside to go the second goal. Far from it, we made changes and we dropped in. So for the players, for me, Thomas Tuchel's made the decision. And when you make a decision, it's a gamble. And the gamble he made was to go with the 5 at the back, which allowed them to dictate the game.Then we couldn't get out.
7: But yeah, he played his cards very, very early, Thomas, in the hope that it'd hang on and it's backfired. But those split decisions are the ones that make such a difference. And we were all praising him for what he did and we're going to

0: No, no es un partido nada más, significa mucho, significa nuestra historia, es nuestra historia. Nuestra historia en el fútbol y nuestra historia en la historia de nuestro país.
1: 阿根廷人独有的足球情怀定格在这样一个幸福的夜晚，蓝白色的旗帜尽情飞舞，一支球队的胜利带来一个国家的喜悦，带着这份喜悦，阿根廷队也将继续向前，期待书写一份新的蓝白传奇。在伦敦，英格兰球迷同样期待着这场比赛的到来，球迷们早早聚集到观赛地点，共同关注这场比赛的对决。
2: 上半场比分是0-0，两个队都没有取得进球，但是可以看出来双方的这个火药味儿还是有一点浓，这也是因为英阿大战一直以来的历史原因。那我们就去问问球迷，看他们觉得上半场比赛怎么样，以及对下半场有什么期待。
3: You were expecting a match with many goals?
4: I was, but not anymore. No. I predicted 1-1.And it'll go to either extra time or penalties. I'm not sure how, but I think England will win though.
3: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first half?
5: Yeah, England are playing better. I think we got it, but it's just nerve-wracking, you know. I've got a lot of nerves at the moment, but I think we got it. Argentina aren't playing well. They're playing a bit rough, like.
1: 英格兰球迷也曾陷入狂欢。下半场开始后不久，罗杰斯送出助攻，戈登的进球帮助英格兰队取得领先。观赛现场气氛达到顶点，人们呐喊拥抱，英格兰球迷数十年的大赛期待仿佛有机会继续向前，但比赛接下来的剧情并不如他们所愿。
2: 下半场刚刚开场不久，英格兰队就取得了进球，刚才可以说是山呼海啸一般，而且在取得1-0领先之后，球迷们肉眼可见的紧张了起来，显然很希望把胜果保持到最后。
1: 英格兰球迷的紧张不无道理，领先之后的英格兰队仿佛丧失了进攻技能，球队在场上的表现与进球之前大相径庭。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阿根廷恩佐费尔南德斯和老塔罗马丁内斯接连取得破门，补时绝杀更是撕碎了三狮球迷所有的憧憬，他们无法接受这样的失落，球迷们落寞的背影留在了伦敦的大街小巷。
3: How's your feeling right now?
4: I'm just a bit numb, to be fair. There's not really any words I can say because we've seen Argentina be 2-0 down in the 85th minute, and we've seen them come back. So it's not really a surprise, but I'm just numb. That's all I can say, really. Yeah. It's just anticlimactic. That's all I can say about that. Yeah.
6: Quite a disappointing, result, but at the end of the day, we're proud to be British.Proud to be English, proud of the boys, and you know, maybe next year, 2030, it'll be coming home.
7: Come home, yeah, 2030 is coming home. It didn't come home today, but listen, we're English and it came home for us today,
6: proud
7: okay?
6: Of the boys.
7: We did well, we got to the semi-finals, we're here now. You know what, we're proud of our players. Yeah. Well done for Bellingham, Harry Kane.
6: I'm so proud of the minorities as well.
7: You guys have done so well. You know I'm proud of you, baby.
2: 随着中场哨声的响起呢，英格兰队这支雷能在1916年之后再一次闯入世界杯的决赛，球迷们的脸上也是难掩失望，他们都是在默默的退场。很可能呢，阿根廷队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经验哦更胜一筹，但是这支英格兰队已经展现出实力。这是总台记者杨晶晶从英国伦敦给大家带来的报道。
8: 这苦涩的雨夜，英格兰人要用更长的时间来疗愈内心这个伤痛，等着两年之后吧。现在图赫尔说至少他不会离开，应该带着英格兰队打两年之后本土的欧洲杯。我们现场请回了刘烨指导，和刘烨指导一起来分享今天凌晨的这场半决赛，确实打得非常有戏剧性啊。首先请教您，图赫尔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咱们现在肯定事后诸葛亮啊，就是不是应该有更好的选择在那一刻？
9: 我觉得不是事后诸葛亮，因为大家都在解说这场比赛，比赛过程当中当出现这些换人的时候，我们都提出过质疑，说这个时候是不是太早了，是不是这个收的太靠后了，而已经有这个趋势出现要丢球的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及时做改变，所以我相信几乎全世界的人都在看见这件事儿，所以就更显得图赫尔当时的这个举动有点让人费解了。
8: 其实我觉得英国媒体今天有一句话说的特别的恰切，他们说因为对失败的恐惧导致英格兰队掉进了又一次失败， 是不是有这种心理因素在里边？
9: 肯定都有一些惯性心理，一个是球队的这个气质啊，一个是主教练当时一个压力，就像刚才亨利所说的，给你的时间很短，你所考虑的时间很短，因为你要换人叫人，这个过程很长，所以给教练员判断的时间非常短，可能那个时候难度就很大。另外一个就像我们所说的，比赛的过程和场面你没法平移，可能那一瞬间是不是托法尔想到了我在墨西哥，我这样守了20分钟守成了，那么这次

0: 要强的特质在比赛的最后环节是充分彰显，所以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蒙牛要强时刻。本环节是由营养世界每个人的要强的蒙牛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请刘也知道详细讲讲这场英阿大战。
1: 这场比赛之前呢，大家都说啊，这只是一场普通的比赛，抛弃之前所有的其他的一些概念。但是比赛刚开始，你就会发现，这是一场和平时期的战争，就是足球场上最常见的这样一种态势。而来自南美的阿根廷队呢，他们是最擅长把这个比赛带入到街头足球的那种感觉，因为他们更擅长这种街头足球。而被迫拖入巷战的英格兰队呢，开场之后是遇到了不少的挑战，情绪当中呢，一直处于一个要发火的边缘。但是场上队员要比他们的主教练图赫尔呢显得更加的冷静，没有上当，这是英格兰队相当不错的一种心理的控制。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戈登和斯彭斯在左边路呢还是发起了不错的进攻，但比较可惜的是，戈登尝试走内线射门的这条路呢被堵死了，而且阿根廷队呢马上就从他所在的防区一路打了一个回头球。所以比赛的开始，当真正转入到足球范畴的比赛的时候呢，阿根廷队这边的头脑就看得出来了，他们更能在这方面呢创造一些机会，或者说通过扰乱你的心态来发挥自己脚下的优势。你再看在边路进攻方面呢，实际上左右两边那段时间啊，英格兰队呢打的是不错的，只是可惜最后这一传呢，里斯詹姆斯传得不好。但是面对开场之后受到挑衅的这样一种状态啊，英格兰队始终压制着自己的这个情绪，包括这个任意球的设计呢也很成功，是一个挡拆再加绕前的一个跑动。我们看后点的罗杰斯跟对方纠缠在一起，而斯通斯呢是有了一个攻门的机会。另外我们看啊，其实贝利厄姆这场比赛打得非常的聪明，他就是利用对方通过猛烈的身体的接触呢来导致他的这样一个心态不平衡，这样的话呢他就故意造对方的犯规啊，你不是想踢我逗我吗，那我也逗你，我也造任意球。所以前场的两个任意球呢开场之后英格兰队发的都是比较成功的。所以上半时呢应该说前三四十分钟大家是呢在腿踢腿，后边呢开始腿踢球了。我们再看这次梅西一个人扛三个，再来了第四个，而这个动作呢实际上安德森呢还是非常大的，导致两边呢差点又擦枪走火。不过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呢一直在出牌的方面呢没有失控，他把情绪控制得很好，所以他自己稳定的表现呢也部分感染和压制了双方球员的一个情绪。前场的这个任意球呢梅西是罚了一个地面的配合，而且完成了一次自己的射门，但是这个信号不在梅西的射门被封堵，而在于恩佐费尔南德斯已经打出了第一脚，而且他的右脚一直是要瞄着皮特福德的右手位，就是打这个对角线。所以这场比赛最终恩佐得分那下呢并不是意外的，在这之前呢是早有征兆。我们再看阿根廷队这种节奏的变化，下半时一开始慢慢悠悠的守门员控球，但突然之间就打到了前场，有小蜘蛛差点又造成了一次的得分的机会，第二次得分呢还是他阿尔瓦雷斯很轻巧的把人晃倒之后再次小角度打门。所以下半时呢阿根廷队开始专注于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你就会发现他在进攻上的手段呢就更多。不过对英格兰队来讲呢，他们的情绪始终控制得相当不错，而且这就是那个进球的产生。哈里凯恩回撤到后腰位置组织进攻，就像第一场他们打克罗地亚一样，这是很成功的一个战术。之后右边的罗杰斯传中，左边的戈登进球，一切呢都来得很简单，但是呢也是抓住了阿根廷队防守最薄弱的环节，就是他们的右后卫莫里纳。我们通过慢镜头再看看当罗杰斯传中之前莫里纳在干什么，他似乎呢一直在观察看着这个戈登，但是当他需要最关键做出决断的时候呢，他去管别人的闲事了，看他的手在指这边这个人我盯着，你们再看后边的 这个贝林厄姆

结果自己的活给忘了。一旦身前出现对手的时候呢，他甚至都没发现身前有人，他来做了一个解围的动作。所以这个球呢，莫里纳的这个失误呢，把阿根廷队逼入了悬崖。但是这之后的一切的发展呢，反倒是让英格兰队非常的被动。这是非常棒的一次救险。田径队出身，从小练田径的斯彭斯是来了一个极限飞铲，铲得准，人跑的动作也漂亮。或许就是这个反击给了图赫尔一个假象，就是我们后边啊还是收回来吧，别顶出去被打反击了。所以之后的大量的比赛时间，英格兰队都是龟缩防守。但是他们忘了，整个阿根廷队当中传球的准确性，在传球的创造性，包括球员这种拼劲儿，这个时候啊就是像笼子里边的老虎放出来一样，你是不能给他开这个锁的。结果我们看阿根廷队连续的压制进攻，并且他们并不仅仅是靠梅西一个人，他有多样进攻的手段。其实这个时候啊已经很危险了，因为阿根廷队的传中的脚法非常多，而且他右脚左脚梅西这个包括莫莉娜，包括上来的这个蒙铁尔，还有德保罗，这些人都能传。所以这段时间呢，只是皮克福德的救险保证了后场的安全。我们再看阿根廷队，真的像我们昨天所预判的一样，他现在开始慢慢的在逆境当中啊减少对梅西的依赖。其他很多人呢也有一些开炮权，右边蒙铁尔上来之后的传中也导致这个英格兰队门前呢是兵荒马乱。因为这段时间对英格兰队最大的难度就是他一直被压制，神经高度紧张，紧绷着那个神经，有一下就可能就断了。而且在疲劳的情况之下呢，往往就人造成一些判断的失误。再看这下德保罗直接的传中，麦卡利斯特又差点得分。所以这段时间呢，由于整个英格兰队收缩得非常靠后，但是你看着他好像是一个5-3-2，但实际上呢整个阿根廷队传出的落点呢都离不开他们的核心区域。再看这次的传中球解围出来之后，你很难拿到进攻的机会，这种二点球呢再次给还给了阿根廷队。整个英格兰队这段时间全部处于神经的高度紧张当中。我们再看，再给德保罗再敲回来，然后德保罗再传中，又是麦卡利斯特。所以这段时间呢已经有这个明显的迹象，后场退得深，防不住。而这个时候就出现了那个课题，你是治标还是治本。这个标是什么呢？好像门前防高空的人的高度啊或人数不够，但是这个本是什么呢？你收得太靠后，对阿根廷队输送炮弹的那些个始发点啊没有任何一个限制。所以这段时间呢就是看你换人的选择。而对英格兰队来讲呢，似乎这段时间出现了一些换人选择上的一些失误。我们再看这次同样打到右边，斯彭斯出来，然后罗杰斯再顶出来，问题都不大。而且那段时间呢梅西想尝试中路突破呢，英格兰队其实是防得不错的，同时呢赖斯也在场上。但是阿根廷队呢他的传中的起球点越来越靠近核心位置，越来越靠近大禁区线，这对任何一支球队来讲都是非常危险的，特别是面对脚法出众的这支球队来讲更危险。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在治标还是治本上呢，图赫尔当时选择了治标，派上了一些高个球员，但是呢他整体的阵型收缩这个问题呢还没改善，同时把最重要的一个后腰防守的人呢赖斯给换下去了。而问题就出现在赖斯换下去之后3分钟的时间之内。丹伯恩身材高大，然后这个奥莱利呢身材也高大，但是最大的问题呢，你这些高个堆在禁区里面呢不一定管用，因为你收的太靠门前了。我们再看这次进攻的整个的完全的产生，恩佐的一脚射门造成了一个角球。这个时候呢实际上阿根廷人很聪明，你收缩防高球的时候呢我就打远射，而你认为我可能打远射的时候呢我又传中了，所以长长短短远远近近的这个进攻呢让阿根廷队呢很难，他出现了顾此失彼的问题。就是这一下所有人都以为梅西要突破传中，从防他的人到禁区里边的人都是神经高度紧张，

0: 包括安德森出来去防的时候呢，实际上他跟斯彭斯两个人的二防一是没问题的，关键就是禁区里边所有人都很紧张，而忘记了禁区外围这个区域。贝林厄姆啊，他算是反应快的，我不知道赖斯在场上会不会反应更快，但是即便如此迅疾的反应速度，都赶不上恩佐的射门的球速，这一下就把英格兰队给打懵了。而且阿根廷人那个劲儿呢，起来之后呢，你是很难给他摁住的。我们再看麦卡利斯特，左边一个立柱，右边一个立柱，之后二次进攻当中，斯彭斯铲完球啊，抽筋了，但是这个细节呢，队友没发现，梅西发现了，马上继续再攻，再传中，才形成了最终这个传中的头球得分。我们可以通过慢镜头来放大一下斯彭斯这个铲球的动作，那实际上他的位置是不错的，这个极限铲球之后马上左腿抽筋了，直着腿蹦了两下，奥莱利赶紧过来帮他防，本来两人呢是一内线一外线，结果负责防外线的时候呢，斯彭斯已经跟不上了，所以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细节造成了阿根廷队的进球和英格兰队的丢球。那一瞬间呢，我相信整个英格兰队的这个心理防线也彻底崩溃了。斯通斯呢，那时候已经跳不起来了，这个孔萨换上来之后呢，他的位置呢也没收进来，一切的错误呢都集中的发生了。同样英格兰队在丢失这个比分的优势之后呢，他们也有将近有八九分钟的时间在进攻，但是你这时候再看阿根廷人怎么处理防守这个胜局，他们的防守弹性非常好，而且始终不放弃进攻，始终保持对球权的控制，始终保持呢把对方的每一波进攻呢都尽量往外顶，让你起球的点越推越远，直到最终这个比赛呢他们是稳稳的把胜利拿在手里。所以这场比赛呢，既有教练员指挥的问题，也有双方球员本能的一些球场技巧和策略方面的决胜之招。
1: 英国球迷今天觉得这场球输得特别窝囊，就是说我们这个领先的优势持续到了将近八十分钟，这是好局啊，这是断送好局。尤其是他们觉得55分钟之后这段时间应该持续打击，那个时候其实替补席上好多有速度的点都在，但就是图赫尔不选哈。
0: 这个确实是让大家很匪夷所思，好像不管是前方的这个媒体啊，包括英国本地的媒体，包括我们国内都在说图赫尔那一刻的用兵都感觉非常非常的诡异。可能他自己有他自己的思路，他觉得可能就我们说的复刻之前这个对墨西哥的比赛的胜利，
1: 阿斯泰克的胜利，
0: 而且好像那场比赛也被英格兰本土评为是最荡气回肠的一场胜利，所以那个假象或许使得他误导了他自己的这样一个决定。
1: 所以人多多少少都会在某些时刻有这路径依赖，可能我相信他那时候内心也有犹豫过或者权衡过，但那一刻本能的可能还是选了那个保守的策略，对吧？
0: 而且我还想到一个事儿，可能大家都忽略了，如果亨德森那个手臂不在墨西哥骨折，或许后腰位置上可能去换他，
1: 有一个备选，
0: 他有点那种斗志，他可能会领着球队呢往外顶一顶，有那个风劲儿。但是他这个骨折也是运气不好。
1: 是，那回到这支阿根廷队啊，说实话，再一再二再三，这阿根廷足球真是太神奇了，总是在最后时刻，你觉得已经到悬崖底下了，他能给你爬回来，这是挺吓人的一件事儿。
0: 这就是我们所说世界杯的这个好看之处。很多人说啊，现在已经不分什么南美、非洲，其实从骨子里边你一看看得出来，他的民族、他的足球土壤所养育出来的这些球员，他有一些本能的骨子里边那个劲儿、那个野性，他发射出来之后，你真的很难给他收回去的。
1: 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放虎出笼啊，阿根廷队你千万不能把它放出来，尤其要比赛最后时刻，你把这个老虎一旦放出来，那你真是顶不住。所以英格兰队今天成为了最新的一个受害者，只剩一关了啊，就剩西班牙了。阿根廷队看看在纽约的这场决赛和西班牙队的交锋吧。好了，我们再次掌声送给刘烨指导，感谢刘烨指导带来全面的精彩的讲解。接下来我们传个球，把球传给我的搭档雪莹。
2: 好，谢谢尚老师，也谢谢刘烨指导给我们带来的复盘，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凌晨进行的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现在在绿茵球场上激战正酣，而在绿茵球场之外，我们的中国品牌蒙牛也是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惊喜。在美加盟世界杯期间呢，蒙牛作为非法世界杯的全球官方赞助商，在纽约打造了一个占地面积有400平方米的中国展馆，而且它是沉浸式的中国展馆。那这就很好地体现了以中国文化、中国品牌和中国品牌精神为核心的文化交流。

留空间。那我们知道整个的展馆呢，它采用的是非常美丽的东方美学的建筑表达，并且呢在整个的展馆内部，观众们可以很好的互动式沉浸式的体验，有蹴鞠，有脸谱，有大鼓，还有很多很多好玩的玩法。这样呢，大家可以第一时间的了解咱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了解中国非遗，同时啊也可以更好的抒发自己对足球的热情。所以很多海外的朋友就可以在第一时间了解中国，体验中国，记住中国。除此之外呢，蒙牛冰激凌也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的官方冰激凌啊，这样的一个惊艳亮相，更好的彰显了中国品牌服务全球赛事、走向世界舞台的底气和实力。

0: Do you like this?
1: Yes, it's very nice. It's 结合了中国的文化传统，我觉得很有趣。
2: Brazil.
3: 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是由2026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海信赞助播出，上海信商城收海信电视 100S 真彩上场，看球更爽，电视换代就选海信 RGB mini LED 电视。欢迎孙老师来到裁判席啊！说实话，今天这场半决赛可能是世界杯开赛以来执法难度最大的一场比赛，是吧？
4: 是的，
3: 这不在于场上的突发状况，而在于所有人都赛前就知道，这是世仇，这是国仇家恨的比赛。这比赛开局之后，其实也确实往这方向走，对吧？
4: 对，是这样。
3: 裁判做的怎么样？
4: 应该说做得非常好，
3: 做非常好，
4: 就把一个那个，实际上有点要是稍微不注意就把这火药桶点燃了。
3: 嗯，尤其我们还担心啊，说一个美国裁判能不能摁住这个局面。
4: 对，
3: 结果看起来打分是高分吧。
4: 对，
3: 好，
4: 这样的。
3: 那我们请孙老师从裁判的角度带着我们回到这场比赛当中。
4: 这是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比赛，主裁判是埃尔法特。我们来看一看前20分钟的判罚。第一分钟的时候，我们看到呢，阿根廷队的五号帕雷德斯就有一个犯规。这个犯规呢，不是简单的犯规，它实际是带有这种挑衅的，让你心态，包括这种心理上也好，技术上都受严重影响。但是呢，这球构不成黄牌，它只是呢一次草率的推进。我们再来看第三分钟的时候，双方在前场争夺，这时候呢，阿根廷和英格兰队拿球之后呢，球员倒地了。这个倒地呢，我们通过回放来看，这个阿根廷24号恩佐呢上来之后呢，实际上用手臂呢倒了对手的这个脖颈和这个后背部位。这要单独拿出来的话，这就是一个黄牌的动作。但是在这种半决赛，才进行3分钟，所以裁判员冷处理这样的球，我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看这个裁判员过去呢和这个恩佐这种交流，实际恩佐也接受了，非常好的方法。我们再来看第5分钟的时候，17号阿根廷的悍将小西蒙尼斯，我们看这球在争抢球的时候，这下脚可不轻啊，他就是踢人犯规。短短的几分钟，你看这种犯规的频次有多么高，这球判的也非常准确。他呢距离很近，警惕性非常高，他知道这些犯规有可能出现什么，所以他站在这矛盾焦点。再看，这也是呢第8分钟的时候，在中场一次争夺，英格兰队的6号队员确实呢他抬脚过高，把脚伸在人家头上，这个犯规也是吹得也很准确。我们再来看，这是接下来第11分钟的时候，英格兰队队员带球倒在了这个地上，双方都有倒地了，随后呢又有一对倒地了，裁判马上鸣笛，及时去把这个苗头呢制止。通过回放我们来看，这个球呢实际上8号带球的时候，恩佐确实不犯规，他抢到球了，但倒地之后，哎，这就变化了。这个8号队员抱着那腿不让他起来，双方就在地上就开始争夺。另外一对呢，实际上是抢完球之后身体接触，互相有动作。裁判员控制，这是控制很及时。再看这球，越位球，那个小西蒙尼抱着球，今天小西蒙尼很兴奋，不给球。这个我们看守门员过去之后，主动的有一个附加动作冲撞他，小西蒙尼也不是省油的灯，也随即来一腿。这个球呢，裁判员也是过去，因为第14分钟嘛，裁判员也是过去劝告了。我们再来看，紧接着接后第16分钟的时候，也有一些情况出现。这个球呢，在短短的24秒之内有倒地，但是不犯规。也有那真正犯规的情况，这个裁判判得很准。你看第一次 塔雷德斯，他这个倒地呢是干净的铲球，是不犯规的。再看球进去之后，实际上英格兰队员这次抢劫也是触击球，不犯规。但接着这次呢，小西蒙尼这次是真正的犯规了，短短24秒，他就要区分，这么准确的区分哪是犯规，哪个不犯规。所以呢，他经过前20分钟，就把一个摔跤、自由搏击的比赛拉回到精彩的足球比赛。
3: 嗯，孙老师分析的特别细致，各位发现没有？用了这么长的时间，孙老师只说了这比赛的前20分钟，前20分钟就出现这么多的犯规，这应该是世界杯开赛以来犯规频次最高、双方对抗最激烈、小动作最频密发生的一场比赛。所以这个对于主裁判的执法难度真的太大了。他首先要有预判，对这双方要有心理上的预期，现场还要看得准，是吧？
4: 对。是这样的，我们看他就是在前20分钟完美的诠释了一个裁判如何去判罚犯规，再一个如何去控制双方情绪。
3: 所以正是因为埃尔法特比较好的控制，让这比赛之后慢慢的回到了足球竞争的轨道。
4: 对，
3: 这也是很重要的哈。
4: 对，
3: 如果一个不太会控制裁判，可能前20分钟3-4张黄牌给出去了，这就
4: 说不定这一场比赛30张黄牌红牌说不定都有可能。
3: 是孙老师说的这很对，就如果头20分钟这3-4张黄牌给出去，比赛可能会走向失控，对吧？所以你看这个执法的尺度，他也有自己的判断，有自己比较好的一种对比赛掌握的方式。
4: 对，
3: 这场比赛堪称典范吧。
4: 是这样。
3: 这个我们应该好好学习啊，真是可以把这个前20分钟、30分钟的比赛拿出来反复看，反复来研究，这应该是做出了经典的一场执法的赛事。各位在看世界杯的时候呢，给您推荐我身后这台看世界杯的好搭子，就是海信 RGB 的 mini LED 电视，它有红绿蓝的3原色直接发光，每个关键画面都能够原生真彩，自然鲜活不失真，同时硬件级低蓝光，从源头呵护双眼，看好几场球眼睛都不累，还绿色节能，长时间看球屏幕不发烫，打开电视就是赛场。好了，再次感谢孙宝杰老师带来的讲解，豪门盛宴稍后继续。

0: 亲爱的各位观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接下来我们要共同进入百威黑金敬黑马板块，本板块由百威黑金啤酒赞助播出。
1: 今天凌晨的比赛当中，当英格兰队55分钟破门的那一刻，好多英国球迷真觉得好像足球要回家了啊！为他们破门的就是我们身后的这位戈登。戈登应该在今天的比赛当中确实打出了这届世界杯自己非常高光的一个表现，而且是完成了自己在这届世界杯上的第一个破门。其实之前在淘汰赛戈登已经有良好的发挥，他有3次助攻入账，这次进球呢其实短暂的让英国球迷享受了那样的憧憬，我们好像真的要进决赛了。其实戈登这几年进步特别快，雪莹你知道吗？2年前英格兰队拿到了欧洲杯的亚军，戈登被索斯盖特选进了那一届的欧洲杯的阵容当中。但是即便英格兰队拿到亚军，那么多场比赛索斯盖特给了他多长的上场时间呢？1分钟，
0: 只有1分钟。
1: 2年前的欧洲杯他只踢了1分钟，2年之后他已经变成了英格兰队最重要的边路爆破手。
0: 天哪，在国际大赛只有这么短的出场机会，却怎么样能再下一次抓住呢？这真的是很难做到的。而且其实很多人如果不是英格兰的球迷的话，可能对他的名字都不会这么熟悉，相信这场比赛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记住他。我记得在他很小很小的时候，他因为自己身材特别特别的瘦而被开除了自己所在的青训队。在我们节目之前曾经介绍过一位球员是摩洛哥的塞巴里，他因为身材太胖也被开除了自己的青年队。所以我们知道一位球员如何能做到成功，肯定在小的时候会或多或少经历一些坎坷和不易，真的太不容易了。
1: 以后英格兰队的对手在看到戈登的时候心里应该是戈登一下。好了，今天的百威黑金敬黑马我们送给英格兰队今天破门的戈登。
2: 就在世界杯开赛前，巴塞罗那俱乐部以7000万欧元固定外加1000万欧元浮动条款从纽卡斯尔联签下了安东尼戈登。当时还有很多人不解，年仅25岁的戈登是否配得上这样的身价。世界杯赛场给了人们回答。作为英格兰队的新一代边锋，他在美加墨世界杯上的表现可谓渐入佳境。尽管在小组赛中他被英格兰媒体描绘为表现谨慎缺乏突破，但在进入淘汰赛后他却改变了所有人的认知。对阵刚果金的16分之1决赛，戈登在比赛第61分钟替补登场，14分钟后他就助攻凯恩完成了英格兰队的第一粒进球。比赛第86分钟，他再次为英格兰队长送出助攻，帮助英格兰2-1逆转对手晋级16强。关键时刻的神勇表现让本就对他青睐有加的英格兰主帅图赫尔更加笃定，戈登有资格在英格兰的首发阵容中赢得一席之地。站在阿兹台克球场上的戈登没有让图赫尔失望，东道主的重压、西伯的空气、瞬息万变的场上局势反而更加凸显了戈登的冷静。在队友匡萨刚刚被红牌罚下，形势明显不利于英格兰队时，正是戈登的急速突破造成了墨西哥门将的犯规，为英格兰队赢得点球。与挪威的1/4决赛，戈登再次拿出了令人信服的表现，他的助攻帮助贝林厄姆首开纪录。而今天凌晨，戈登终于迎来了他个人在世界杯赛场上的首粒进球。尽管英格兰队没能最终赢下比赛，但戈登在关键时刻显现的突破和攻击能力已经展露在世界面前。更重要的是，他在比赛中所体现出的不服输的精神、坚定的信念感以及不遗余力的奔跑和全情投入都令人印象深刻，而这些品质无疑是巴塞罗那选择他的重要原因。事实上，不止于巴塞罗那，早在图赫尔还是切尔西主帅时，就有意将正在纽卡斯尔联队效力的戈登招至麾下。作为英格兰青训的代表人物，戈登算不上天赋最高的球员，但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已经显现出坚毅的性格，不断修炼自己的弱项，从体能到战术执行力不断强化自己，同时发挥自己的速度优势和

0: 前场压迫能力。上赛季他在英超赛场完成了6球2助攻的数据，还在欧冠附加赛上上演了独中4元的好戏，成为继哈里凯恩之后第二位在欧冠单赛季打入10球以上的英格兰球员。戈登不仅在进攻数据上有所贡献，更重要的是战术价值的提升。他频繁回防，积极参与逼抢，帮助球队在攻防转换中保持强度。这种全面性使他受到了很多俱乐部的青睐，更帮助他在世界杯赛场完成了绽放。在英格兰新一代球员群体中，戈登或许不是最耀眼的一个，但他却是最具韧性与成长性的代表之一，而这种克制正是决定一名球员职业高度的关键要素。本届世界杯已经让戈登成为了聚光灯下的核心人物，他在巴塞罗那的未来格外令人期待。
1: 好的，欢迎回来，关注每家末就看豪门盛宴，开心的原车就开吉利银河。吉利银河豪门盛宴足球狂欢季为我们全国的球迷带来了夏日好礼，欢迎屏幕前的各位观众，咱们扫描一下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每天百万购车券相送，同时呢更有机会赢取吉利银河 M9 一年的免费使用权。我身旁摆到了这款吉利银河 M9 的车模，接下来依然是要通过抢答问题的形式送给我身后的一位观众。那这个问题呢其实并不难回答，所以大家一定要听题准备好。现在我们都知道阿根廷队已经是连续2届闯进到世界杯决赛的舞台了，请问上一支连续2届闯进世界杯决赛的球队是谁呢？3、2、1，抢答。好，请您来。
2: 法国队。
1: 是哪2届？
2: 哎呀，想不起来。
1: 就在这之前的2届呀，对不对？2022和2018。所以，我们这位朋友还是恭喜您回答成功。这个算是我的追问啊，以后就不为难大家了，恭喜大家。那接下来我们也是简单休息一下，回来之后豪门盛宴精彩继续。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足球只有冠军吗？如果只有冠军，我们不会记住那些伟大的遗憾。如果只有冠军，谁会付出一届又一届青春？世界杯只有一个冠军，而足球属于所有要强的人。通往冠军的道路，要强就是答案。无论谁夺冠，蒙牛都举杯。

0: 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关注冠军大竞猜，开屏扫码五粮液非凡2026世界杯官方指定联名产品，支持你喜爱的世界杯球队，有机会赢取千万红包。
1: 经过了102场比赛，经过了36天，现在是真正的冠军大竞猜了。现在我们到达了这个冠军决赛的终点，看看冠军大竞猜现在提供两支决赛球队的支持率。刘也知道在您身后。哦，
0: 这两支好接近啊，
1: 差将近4%。
0: 对，
1: 阿根廷队还是在快速的攀升，尤其到了淘汰赛之后，这个表现有目共睹。
2: 对，
1: 刘也知道是从36天前之前就坚定看好西班牙
0: 队啊。
1: 对，来吧，这是最后为难您一次了。
2: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必须还是支持西班牙是不能变的。而且我觉得这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其实阿根廷和西班牙这都属于相对流派比较接近的一场比赛。但是呢，这里边有区分，因为阿根廷的背景实际上它是意大利的移民多一些，它有意大利足球的那种狡猾、那种多变。而西班牙人呢，可能更讲究像斗牛士的那种风度啊，包括一些他们的这些技巧。所以我觉得，虽然都是为拉丁派的技术足球代表，但是两队之间的区别还是很大的。
1: 您说这个区别其实特别鲜明的体现在今天凌晨的半决赛当中。
2: 对，
1: 就是怎么样获得比赛的胜利，阿根廷人会用各种方式，
2: 是
1: 他们是笃信丛林法则，就是只要活到最后是最重要的，这是阿根廷足球的哲学。西班牙会不会陷入到这个被动当中？
2: 我觉得首先一个就是球权，西班牙队的球权控制得很好，你没跟阿根廷比赛，特别是你领先之后，你如何不给他球权，这是最关键的。因为对阿根廷的来讲，这几场比赛逆转都是到了最终他们获得大量的球权来围攻对手，而西班牙队在这方面呢，破解球权方面，我觉着目前世界杯这些球队当中他是数一数二的。所以不给你球权可能是西班牙队的最大的法宝。
1: 好，刘也知道一直在说西班牙队还是略占优。您最后再站到您内心支持的西班牙队的对立面去，稍微给我们说一说阿根廷队的机会在哪？这球，
2: 我觉得还是你比较了解我，你是知道我从86年之后，因为马拉多纳就是阿根廷的球迷，对吗？
1: 是吧？
2: 对我来讲，这是一场理智和感情之间的较量。阿根廷最大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就是他队太团结，他们可能很你感觉阵型很松散，从足球的角度来讲，但是从另外一个精神层面来讲，这支球队的精神力量非常大，甚至到现在我觉得他还都没有用完。不要看在比赛当中打得这么的火热，但是他还有很大的激情没有释放。到了决赛的赛场上，这些士为知己者死的球员真的能干出那种惊天动地的大事来。
0: 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而且我看这场比赛，很多球迷说是真正深爱着巴塞罗那的球迷朋友们一定会享受这场比赛，期待这场比赛。
1: 其实刘也知道已经提到了比赛的很多重要的看点，就是阿根廷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到了决赛有的时候可能是决定性的，而且它会变成那个变量啊，比赛当中是吧。西班牙队确实传控现在踢得最好，所以这场比赛应该是充满了期待。下周一凌晨啊，北京时间下周一凌晨的3点，我们共同来迎接这场世界杯的最终决赛。确实时间有点辛苦，有点挑战，但这个夜一定得熬，一定值。来看看剩下4支球队怎么准备季军战和冠军战吧。
3: 在半决赛结束并完成一系列赛后采访后，阿根廷全队乘大巴离开亚特兰大。走出球场，主帅斯卡洛尼神采奕奕，他不断挥手向沿途的媒体和球迷致意，其他队员们随即也都陆陆续续走出球场。从他们的神情和肢体语言不难看出，队员们心情相当不错，有的球迷甚至不忘抓住这个机会与自己喜爱的球员合影。这样一场最后时刻的成功逆转，对于阿根廷全队来说确实非常提气。英格兰队队员们则是需要一些时间来接受这场失利。半决赛后，大部分队员都是直接经过混采区，没有停留接受采访。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图赫尔表示，球队需要消化这场失利。
4: I didn't say a lot. Everything what you say in the nothing what you say in the dressing room can take away the pain or the disappointment. Of course, we all know these moments. So I said, let's take it with respect. Let's take it with. Let's digest it.
3: 北京时间本周日凌晨5点，英格兰队与法国队的第三名争夺战将在迈阿密展开。同样在半决赛中失利的法国队昨天已经投入训练，球队主帅德尚将在本届世界杯后离任。法国队如果能在半决赛的完败之后做好调整，以一场胜利结束本届世界杯之旅的话，这也算是给德尚一个不错的国家队教练生涯告别礼。美国东部时间7月15号晚，西班牙队率先抵达了本届世界杯的决赛举办地新泽西。尽管天色已黑，但还是有大量球迷和媒体守候在西班牙队下榻的酒店附近，一睹世界杯决赛队伍的风采。究竟是斗牛士军团时隔16年再次捧起大力神杯，还是阿根廷队成为继1962年的巴西队后首支世界杯成功卫冕的球队呢？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打响的决赛将慢慢揭晓答案。

0: 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现在我们就等待最后两场比赛了。其实过去102场球了，我们可以来对世界杯已经结束这些比赛来做一些趋势性的总结。因为每4年一次比赛呢，其实是一个战术趋势的一个大的呈现的舞台。刘烨指导，像这次世界杯踢了100多场球，您觉得您印象最深的战术变化和上届相比是哪些方面？
1: 我觉得边锋战术是越来越成熟，不仅仅是世界杯，其实在世界杯开始之前的一两个赛季呢，大家对边锋的使用已经是越来越重要，哪个队里边你最起码得有一个，有的队里边呢有两个，有的队里边呢有两套班子4个，所以这点我看呢应该是在这些世界杯当中有了很多的体现，
0: 实际上也是过去几年联赛里的一个趋势延续到了世界杯的舞台上，
1: 对
0: 吧？所以这次100多场球下来呢，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在等待季军战和最终决赛的时候呢，来稍作复盘和总结。我们接下来共同进入到超级复盘环节，本环节是由青岛啤酒为您呈现。青岛啤酒1903越级新生，与你共赴热爱。我们请刘烨指导结合过去的世界杯的比赛和过去几年的案例，给我们讲讲这次世界杯体现出来新的战术趋势。
2: 超级复盘由青岛啤酒为您呈现。
3: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青岛把热爱拼成一桌。
1: 我们之前做的这个片子呢，就讲戈登签约巴塞罗那，价值7000万。但你就知道，还有更多的边锋呢，更值钱。虽然现在射手是当之无愧的值钱的人，但是为射手服务的这些人，所谓的两边的边锋的爆点，也很珍贵。我们先从比利时队的多库说起。正所谓千人千面，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每个人的比赛的风格呢也不一样。多库属于什么呢？多库属于靠启动跑来戏耍对手的这样一个球员。他往往呢，绝对速度固然是很快，但是他喜欢让对方呢停下来之后呢，跟他比启动速度，可能就那么3-5米。他这发令枪一响，他就自己在前面了。所以多库这种类型呢，是属于这种静止启动型的。而另外一位比利时的边锋特罗萨德是属于头脑型的，因为他很会阅读对方的情况，很会利用自己的假动作，而不仅仅像多库那样靠速度来突破。我们看在本届世界杯当中打美国队的这场比赛，特罗萨德面对了一个什么情况呢？之前我们曾经也做过这方面这些复盘，今天呢讲得再仔细一些。本来一个好的边锋他遇到的情况呢，是底线和中路各有一个人平行站位的2防1，但是他突然间发现对方选位选错了，站了一个纵向，所以他马上用晃动和加速，然后包括优秀的脚法在传中，这样的话呢，让对方这两个人呢站成一条线，实际上就是一个人，所以这一瞬间体现出来特罗萨德的这个聪明啊，非常动脑子。另外呢，还有一种呢，就是脑子也聪明，个人技术。

0: 能力也强，那就是来自巴西的维尼修斯。他在皇马历练的这几年啊，使得他的能力非常的全面，而且呢他很会利用队友。假如一开始局面不好的时候呢，他先把球传给队友，然后呢在寻求更好的局面之后呢再把这个球要回来。我们看这次他面对的就是一对二，不太好过，那他怎么办呢？先把球传出去，把对方的人引走，在等着下一个好的机会出现的时候呢再突破。所以我们看这次他就把球传给了季马良斯，季马良斯在传给他的时候，对方已经从二防一变成一防一，那对他来讲一防一的话那就是太简单了。所以这对整个巴西队来讲呢，实际上这届比赛被淘汰掉呢很可惜，因为维尼修斯的个人杀伤力是非常大，他不仅仅是局部可以破坏对手，同时他还可以吸引对方的防守力量呢为队友创造空间。那么还有另外一种类型呢，就是不是纯边锋，更像是一个边前卫的踢法，但是呢头脑很聪明，就是来自日本的中村敬斗。他这脚球打得很聪明，他不是那种靠速度或者说靠这个灵巧的变向来突破的人，他完全是靠他的头脑。这次我们看他跟队友的配合，打到底线之后呢并不着急往前走，先慢慢悠悠的在对方的视线的盲区，就所谓的后脑勺的位置，慢慢的溜过来，然后呢寻求队友的给球。而这个球给他之后呢，实际上这个位置呢他也不着急，这就慢慢的逗着对手，突然之间来了一个反射，打到一个穿裆球。另外一个边锋呢就是荷兰的边锋加克波，因为加克波的特点呢和其他我们前面介绍的几个边锋都不一样，他是有着将近1.9米的身材，是一个中锋的身材的一个边锋。但是荷兰呢老出这种边锋，就是身材很高大，但是呢身体协调性、速度灵敏、技术头脑都不差，所以加克波能以他的身高打到边锋，这个也确实是荷兰独有的足球风格和足球土壤能创造出来的这种类型的球员。我们再看他不但能传中，他的走到内线之后的右脚射门，所谓加克波射门的田区就经常出现，不管是世界杯还是欧洲杯，他以这种方式得分的次数可不少，包括在英超联赛当中。所以当对方无奈只能处于一防一的时候呢，加克波的这个内线射门是很可怕的。南美呢也有非常出色的边锋，那就是来自哥伦比亚的路易斯迪亚斯。就是他和很多来自欧洲的球员还不太一样，他既有个人非常不错的突破能力，同时呢他还有欧洲球员那种寻求整体配合的战术能力。我们看在这场比赛当中，面对已经遇到很难的这样一个境地的时候呢，他马上进行一个反差，就跟之前维尼修斯那个情况一样。这两个人呢都属于在欧洲豪门俱乐部效力的球员，他们的战术思维呢也是跟在南美的球员是不一样的。这届比赛当中呢另外一颗非洲的星星是耀眼而出，他就是来自塞内加尔的边锋，那么他就是这个姆巴耶。就是他过人当中呢就是那种不讲理的，就是你知道他要过你，你知道他要从右边过了，但就是防不住。看这次他怎么晃的特，也或许就是因为这次防守呢，整个这个法国的教练组对特奥不信任了，觉得迪涅好，这可能啊这种判断就是因为姆巴耶而造成的。姆巴耶不仅仅是对法国这场比赛，他包括对挪威的比赛也打得很好，也是一个身价在直线上升的边锋。那说到挪威队呢，我们别忘了哈兰德进球固然多，但是给哈兰德送球的人可不少。在边锋位置上，他们的希尔多鲁普不但可以传中，右脚送传中球，同时他的左脚呢也可以送传中，甚至左脚呢都可以有四传四射的射门直接得分。所以这届比赛哈兰德固然表现好，但是在蓄势取得优势的过程当中啊，挪威队这两个边锋边前卫都很好。我们再看对英格兰的比赛当中，希尔多鲁普的一次得分看着呢更像是要给哈兰德传中，但是或许运气很好，脚法没有完全固定住之后呢反倒成了一脚射门。这个射门的角度之刁， 他的突然性之大也让皮克福德呢很难去预判这个球，所以这场比赛也是希尔多鲁普给英格兰队消耗的不少。希尔德鲁普呢，他的主力替补，他俩轮回打比赛当中呢，就是现在拿球的这个努萨，也是挪威队的这样一个边锋，两人同时呢都是右脚踢左边锋，这是逆足的踢法，而这两人呢都有相当不错的内切能力。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呢，在平均使用这两个左边锋的这样一个时机方面、技巧方面呢，挪威队做的是很不错的。努萨在打科特迪瓦的时候，这个进球呢也是非常的漂亮，很连贯。所以像挪威这样的传统的北欧球队，他都配备了左右两边各两组的边锋，你就知道现在边锋战术是多么的流行，多么的重要。另外一个边锋，他的类型和其他人我们前面介绍的都不一样，他是来自葡萄牙的边锋莱奥。莱奥的特点是什么呢？他比较懒惰，就是他可以在那儿溜达着，慢慢悠悠，甚至说很阳光沙滩啤酒感觉的踢个89分钟，但他突然之间呢来这一下就要你的命。我们再看一下，最终他当时送出一个绝杀球帮助葡萄牙队绝平的那个球的时候呢，之前那个状况，咱们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队友给他三次突破的机会他都不要，他就懒懒洋洋的传回来，你们再倒，我得再等到合适的机会，整理整理球袜，系系鞋带，再回来再争取进攻。所以这种挺磨人挺耗人的方式呢，也让这个克罗地亚不知道你哪下是真的，结果当他这下真的传中出现的时候就是致命的。所以莱奥这样的球员呢，一般的教练员呢不太敢用他，因为他可能这场比赛就一直浑浑沌沌的就90分钟，他也可能突然之间一分钟的亮相就可以决定比赛的结果，谁也不敢赌他这一点。最后一个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来自瑞典的边锋艾兰加，曾经在曼联效力过，现在呢是在纽卡斯尔，之前也在诺丁汉森林，所以他的这种踢法呢又和另外的球员不一样，他是有一些比赛的想象力，而且他呢是顺足踢右边锋，但是他用他不擅长的这个逆足呢也能有石破天惊的射门。我们再看，他是一个右边锋，右脚拿球下不去之后呢，队友替他跑位扯出一个空当来，用他的逆足射门。所以很多时候好的边锋固然重要，但是队友如何跑位替他拆解掉对方二防一的这样一个跑位和配合呢也很重要。我们看这次打日本队，就是队友哲凯赖什的跑位给对方的二防一给拆成一防一，才给了艾兰加这么一个好机会。所以无论如何，从现在的整个趋势来讲，边锋的年轻化价格的越来越高，这可能是未来一个几年之内的一个重要趋势，
1: 尤其是战术趋势上现在变成各支球队的标配了啊，这个边路一定得有爆点，对吧？
0: 是，
1: 其实咱可以说是即将到来的决赛，西班牙队大家都知道亚马尔是边路的这个边锋爆点，但这次阿根廷队有点反其道行之啊，就是没有一个真正好的边锋，尤其迪玛利亚退役之后，
0: 对，
1: 现在好像他是解决的方式是往中路压缩，是吧？
0: 对，他往中路压缩，另外呢他扩大两个边后卫助攻，同时呢一旦打到困难的时候呢，梅西去打边锋，这好几场比赛都是有这个迹象了。所以阿根廷的路子和我们说的其他球队都不一样，他是由一个人带动整体的战术的摇摆或变化，而其他球队呢是有自己的战术框架的。
1: 所以归根到底边锋还是得在，但是呢就是说场上谁去踢这位置，像阿根廷的变化比较多，他打不开局面的时候可能梅西就去踢这个边锋了啊。
0: 对，
1: 所以这确实呢是这次世界杯我们看了100多场球，刘烨指导呢精心总结出来一个战术趋势，也是这两年在五大联赛当中比较明显的一个趋势，就是好的边锋啊确实可以帮助一支球队完成进攻当中的破局。在看这么多精彩边锋表现的时候，其实我们内心对于足球的理解也加深了一分，等待精彩的决赛，同时也等待即将到来的季军战。我们邀请朋友三五好友举上一杯，喝上一杯，举杯五粮液燃情世界杯 FIFA 2026世界杯官方联名产品，五粮液邀您举杯领略豪门盛宴，有机会赢取千万红包。稍微休息一下，豪门盛宴稍后继续。

0: 西班牙队的第一个小组对手是世界杯的新军佛得角队，这一场0-0逼平了西班牙队。
1: 后点打门球进了，西班牙队简直是把球传进了对方的球门。哇，
2: 这个球啊，蹦蹦跳跳，穆斯莱拉扑到了球。
3: 哎呀，萨瓦尔，这是西班牙队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头球。库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1: 给身后，这是个机会，禁区内打门，球进了。
2: 机会，扑出来
3: 补射，
1: 交手了，
2: 补射，球进了。
1: 这就是神奇的梅里诺，
0: 打门球进了，机会打门球进了。大家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外星人时刻，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力挺每个外星人时刻。
5: 世界杯的比赛还剩下2场，我们首先会等待的是周6早上5点北京时间要到来的这个季军战。虽然英法两支球队呢都说我们不愿意踢季军战，我们一定是奔着冠军去的，现在被淘汰之后内心都是处在极大的灰暗当中，都不太想去踢这场季军战。但说实话，世界杯历史上季军战呢常常产生一些大开大合的名局，因为大家内心都已经放掉了任何的成绩上的包袱，反而把这比赛踢得比较开放和好看。另外啊，英法现在进行这场季军战还得支持姆巴佩，还得支持哈利凯恩和贝林艾厄姆争夺最佳射手呢。
4: 所以你看我们场上的每一位球员，每一位比赛这样的呈现，就应该像我们的外星人一样，每天都要好好的补充一下电解质。因为我看在赛前法国队的媒体已经爆出了这样的一个新闻，说法国全队都笼罩在一种沮丧的氛围中，有的人说想赶紧回家，有的人想赶快度假，但不应该这样啊，大家一定要重振旗鼓，好好加油，因为遗憾就是用来弥补的。
5: 实际上说到世界杯历史上这些季军争夺战，有些画面可能还停留在大家的脑海当中啊。身后几个重要的瞬间，中间这个9号，大家还有印象吗？当时在90年代末被称作是左脚能拉小提琴的达沃苏克，克罗地亚的超级球星。那是98年的世界杯，应该是季军战，旁边迭戈弗兰，然后在荷兰队的范佩西，可能大家也是相当的熟悉，和库伊特。所以世界杯历史上的季军战呢，往往在比赛的观赏性上是不错的。今天的外星人时刻，我们就带您一起来回顾，看看世界杯历史上季军战给我们留下过哪些精彩的瞬间。
6: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7: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8: 外星人
7: 来个赢一瓶。
9: 世界杯3-4决赛曾被不少人贴上失败者对决的标签，甚至被调侃为鸡肋之战，但回望世界杯百年历史，3-4决赛却屡屡诞生经典。1958年瑞典世界杯3-4决赛迎来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进球盛宴，法国队与联邦德国队联袂奉献了迄今为止3-4决赛的最大比分6-3，高卢雄鸡最终获得季军。这场比赛的主角是身披17号战袍的法国前锋方丹，他在全场比赛中上演大四喜，以单届世界杯13球的惊人数据锁定了当届最佳射手，而单届13球的记录自此尘封至今。60多年过去，无数的足坛巨星向13球的记录发起冲击，却始终无人能够企及。方丹的名字也和这场经典的3-4对决一起，永远镌刻在世界杯的历史长河中。在世界杯历史上，3-4决赛早就已经成为成就最佳射手的绝佳舞台，无数进攻天才在此绽放光芒。1998年法国世界杯，首次登上世界杯舞台的克罗地亚队，用惊艳的表现让全世界的球迷眼前一亮。在惜败于东道主法国之后，克罗地亚队跻身3-4决赛，与荷兰队展开较量。荷兰队凭借岑登的

球扳平比分。就在局势陷入焦灼之际，克罗地亚射手达沃苏克挺身而出。人称有着一只会拉小提琴的左脚的苏克，在第35分钟用左脚的射门帮助克罗地亚拿下世界杯季军，而苏克也凭借本届赛事的6球成功斩获金靴奖。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三

率先破门，将自己的进球数继续提升。而乌拉圭队的迭戈·弗兰则在第51分钟用一粒技惊四座的世界波予以回应，这粒进球堪称弗兰2010年世界杯的完美缩影，个个神仙球，个个世界波。最终德国3-2战胜乌拉圭，各进一球的穆勒与弗兰也得偿所愿，穆勒拿下金靴奖，弗兰斩获金球奖。这场比赛再次证明三四名决赛常常成为缔造纪录、成就球星的舞台。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两支首次参加季军争夺战的球队土耳其队与韩国队相遇，开场仅仅11秒，土耳其队的前锋哈坎苏克就敲开了韩国队的球门。这不仅是哈坎苏克在世界杯赛场的首粒进球，更是创下了世界杯历史上的最快进球纪录，11秒闪电破门，直至今日已停留了20余年，依旧无人能够打破。最终土耳其队3-2战胜韩国，赢得季军。除了这些精彩的瞬间，三四名决赛当中还曾留下过温暖的记忆。2014年巴西世界杯，东道主巴西队在半决赛大比分失利后状态低迷，在三四名决赛中0-3不敌荷兰。第93分钟，荷兰队主帅范加尔将第三门将沃尔姆派上场，这一换人让荷兰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支在单届赛事中用满所有23名球员的球队。在这场看似表演赛的较量中，范加尔用这样的方式圆了每一位球员的世界杯登场梦想，也让这场比赛多了一份别样的感动。纵观世界杯历史，三四名决赛仅有一次进入加时赛，那是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的经典对决，法国队与比利时队在90分钟内战成2-2平，双方难分伯仲。加时赛中，法国队火力全开，再进2球，最终4-2胜出，追平了球队当时的世界杯最佳战绩，而欧洲红魔比利时队也创造了当时的球队世界杯最佳战绩。值得一提的是，在世界杯三四名决赛的历史上还从未上演过点球大战。或许是三四名决赛球员的心态更加放松，反而能够尽情展现自己的球技，这也让三四名决赛的舞台成为了诞生经典名场面的舞台。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巴西队战胜意大利队赢得季军。第64分钟，巴西球员内林霍打出一记弧线诡异的远射，皮球越过门神佐夫的食指关，直挂球网。这粒超级世界波堪称世界杯历史上最为精彩的进球之一。1990年的意大利之夏，年仅23岁的罗伯特·巴乔横空出世，在与英格兰队的三四名决赛中，他完成了一次惊艳全场的抢断，从40岁的英格兰传奇门将希尔顿脚下成功断球，这一幕让无数球迷记忆犹新。老迈的希尔顿在犹豫之间遗憾结束了自己的世界杯之旅，而巴乔的世界杯传奇才刚刚拉开序幕。比赛第85分钟，斯基拉奇打入一粒点球，这是他本届世界杯的第6粒进球，斯基拉奇从而包揽了90年世界杯的金靴奖和金球奖。2006年德国世界杯，三四名决赛再次迎来了东道主球队，德国队与葡萄牙队展开较量。比赛中，德国队的小将施宾施泰格大放异彩，凭借两记势大力沉的远射世界波闪耀全场，帮助德国3-1击败葡萄牙。这场胜利不仅让德国队拿下季军，更标志着德国足球新一代球员的崛起，开启了德国足球的重生之路。而以飞哥为首的葡萄牙黄金一代在这场比赛后集体谢幕，就此告别世界杯赛场。上届世界杯三四名决赛迎来了克罗地亚与黑马摩洛哥队的对决，摩洛哥队是首支跻身世界杯四强的非洲球队，而克罗地亚队则是2018年世界杯的亚军。球迷们都认为这是莫德里奇在世界杯上的谢幕演出。这场比赛打得相当精彩，开场仅仅7分钟，克罗地亚队就通过格瓦迪奥尔的鱼跃冲顶取得1-0的

先，这也是格瓦迪奥尔在世界杯上的处子进球。摩洛哥队在第12分钟扳平比分1-1。第42分钟，曾经在中超效力的奥尔西奇在禁区左侧打出神仙球，这粒进球最终帮助克罗地亚队击败摩洛哥队，拿下世界杯季军。3-4名决赛无关冠军，却满载着这就是足球的热血与激情。无论是毫无保留的对攻，拍案叫绝的进球，温情满满的瞬间，还是球星的崛起，传奇的谢幕，纪录的诞生，它从来不是一场无关紧要的边缘之战，而是世界杯历史中不可或缺的经典。

0: 好的，欢迎回来，亲爱的各位球迷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拼搏时刻上拼多多。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咱们一起来打开拼多多，搜索农家好物。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助农富农战略合作伙伴拼多多推出农家好物系列助农项目，为你严选优质放心好农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依然要为大家送出福利。我的福利呢，就来自我身旁的这款足球，它是本届世界杯的官方比赛训练用球，由阿迪达斯为我们提供。它呢是一款5号足球，名字叫三重浪。咱们还是一样的玩法，我需要出一道题目，我身后的各位球迷啊，谁能抢答成功，我就直接把它送给你。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通过专题片的形式为大家回述了在世界杯历届的历史舞台上各种季军赛的名场面，非常非常的好看和精彩。所以接下来我的这个问题就和季军赛有关，请问在2002年世界杯的舞台上，有一个进球打破了世界纪录，它成为了到现在最快的进球，请问用了多少秒？请问这个球员名字叫什么？3、2、1，请抢答。
1: 土耳其的哈坎苏克，11秒。
0: 回答正确。通过大家的掌声啊，已经发现咱们都有好好在听课，好好在看我们的专题片，所以非常的感谢啊，我们把这个足球送给你，谢谢。

足球只有冠军吗？如果只有冠军，我们不会记住那些伟大的遗憾。如果只有冠军，谁会付出一届又一届青春？世界杯只有一个冠军，而足球属于所有要强的人。

0: 通往冠军的道路，要强就是答案。无论谁夺冠，蒙牛都举杯。
1: 远射，球进了！
2: 这个进球太漂亮了，
1: 倒三角漏一下，大门，球进了。世界杯赛场上的第19个进球，
3: 卫冕冠军阿根廷队获得了继续前进的机会，
4: 比分扳成了2-2，头球，
5: 球进了，
6: 绝杀了！
7: 阿根廷队作为卫冕冠军，他们将会面对一个全新的决赛对手，那就是西班牙队。
2: 虽然英格兰和法国都不情愿啊，但是两支球队去了迈阿密，在迈阿密球场要迎来这场季军战了啊。这迈阿密球场雪应该也印象深刻呀。
8: 迈阿密球场
2: 你告别哈兰德的地方，在本届世界杯，英格兰队在这儿击败了哈兰德带领的挪威队。
8: 你这样一讲，我印象更深刻了，
2: 是吧？这个湿热的天气还是迈阿密的一个天气特点，所以这场比赛也可能会在湿热的天气条件底下来进行季军的争夺战吧。
8: 对，
2: 来，我们接下来看看今天联想天玺 AI 的 FIFA 世界杯足球智能体啊，怎么来给我们判断这场季军战？我希望是一场大比分的比赛。
9: 季军战历来防守强度都低，肯定会放开手脚对攻。法国这边虽然后防核心萨利巴受伤缺阵，但前场的姆巴佩现在已经打进八球，和梅西并列射手榜第一。为了锁定金靴，肯定要全力冲数据。搭配登贝莱的边路冲击力，反击效率根本挡不住。英格兰这边，贝林厄姆和凯恩双核联手已经轰进12球，而且2022年世界杯八强战，他们就是被法国2-1淘汰，凯恩还罚丢了关键点球。这次憋着一股复仇的劲儿，肯定也不会轻易缴械。联想 AI 预测，这绝对是一场放开了踢的进球盛宴，法国最终3-2击败英格兰。
2: 这个联想天玺 AI 善解人意啊，知道大家希望季军战看一场大比分的比赛，所以猜法国队3-2，可以再大胆点，我希望是4-3。
8: 对，
2: 多进俩。
8: 对，我们太想见到这样的没有包袱的对攻大战了。而且我刚才看完咱们那个专题片，我真的无比期待季军战。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分析啊，非常的客观，也非常的理性，而且呢还有很多很多非常实在的分析。那梳理赛程安排与球队看点，联想 ThinkPad X1 Carbon 快速归集赛事视频、球员数据，为赛事前瞻解读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也让我们一起来期待这场季军赛。
1: 远射，球进了！
2: 这个进球太漂亮了，
1: 倒三角漏一下，大门，球进了！
2: 个人世界杯赛场上的第19个进球。
3: 冠军阿根廷队获得了继续前进的机会，
4: 比分扳成了2-2，头球，
5: 球进了，
6: 绝杀了！
1: 再来一脚，
5: 漂亮，
1: 超进了！
7: 阿根廷队作为卫冕冠军，他们将会面对一个全新的决赛对手，那就是西班牙队。
8: 好的，欢迎回来，亲爱的各位球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助农富农战略合作伙伴拼多多推出农家好物系列助农项目，为你严选放心好农货。欢迎大家上拼多多搜索农家好物，享受足球狂欢，吃地道好农货。那接下来我们要共同带您进入的环节是乐在其中。

0: 好的，欢迎回来。那法国对阵英格兰的这场季军赛将会在北京时间的19日凌晨5点进行，我们很多的朋友都非常非常的期待了。那接下来我也是问一下我身后的几位球迷朋友好不好，对于这场比赛最终您的比分预测又会是什么样的呢？从您先开始吧。
1: 我预测一个2-1。
2: 我预测1-2。
3: 英格兰2-0法国。
4: 我预测法国3-2战胜英格兰。
0: 目前我听到的进球最多的来自这位球迷啊。这样吧，我就请教一下您为什么会这么预测。
5: 因为世界杯3次名决赛向来打得比较开放，而且两支球队已经没有了晋级的压力，当然他们想晋级也做不到了。所以说再加上这两支球队当中呢有很多在射手榜上有机会争夺金靴的选手，像法国队的姆巴佩已经8个进球，登贝莱5个进球，还有贝林厄姆包括凯恩也有6个进球。所以说为了各自的这些球队的射手再增加他们在射手榜上的进球数，可能3次名决赛是最好的一个比赛。
0: 哎，我觉得有点道理啊，而且奥利赛之前都是助攻，特别希望他能进个球。那既然您都聊得这么详细了，就邀请您佩戴上这款乐奇 AI 智能眼镜，看一看由乐奇给我们带来的关于这场季军赛最终的比分预测会是什么呢？
5: 眼镜上显示的是法国队3-1击败英格兰队。
0: 哦，这个和您带来的这个比分就差了1球，对吧？我们来期待一下，看一看这场在我们北京时间19号早上的5点，相信很多的朋友们都会早起看球，看一看这场季军赛。谢谢。我们能看到这款眼镜它其实功能很强大啊，除了有刚才的比分预测以外，还可以有实时的 AI 的问答，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的，比如说导航、一键拍照等等。所以屏幕前的各位球迷，如果想要拿到这款眼镜的话，欢迎大家在线上的电商平台直接搜索乐奇这两个字就可以一键直达了。当然非常感谢这位球迷的配合，我也送给您一个我们的小礼物，这是本届世界杯的吉祥物。
6: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0: 好的，欢迎回来。那接下来雪莹要邀请大家轻松一刻，属于今天的音乐季就要来了，我们来期待一下今天又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带来什么样的歌曲。但是我要提醒各位啊，今天会是一首乐曲，我们会请来谁呢？好，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凤凰巢5重奏组合，欢迎他们。他们已经来到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很快将会做客豪门盛宴。那接下来会为我们现场演奏乐曲《夏日狂想曲》，让我们赶快的期待一下。

0: 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 朱克击破，
2: 硬上
3: 不换首发。
4: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豪门盛宴由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海信赞助播出。
6: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玲珑真海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7: 世界杯上哪看？
8: 小红书。
7: 世界杯上哪聊？
9: 都是老熟人。
10: 小红书。
11: 世界杯上哪玩梗？
12: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城玩梗还看小红书。
13: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1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0: 牌盖赢一瓶。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2: 西班牙队的第一个小组对手是世界杯的新军佛得角队，这一场0-0逼平了西班牙队。
3: 后点打门球进了，西班牙队简直是把球传进了对方的球门。哇，
4: 这个球啊，蹦蹦跳跳，穆斯莱拉扑到了球。
5: 哎呀，萨瓦尔，这是西班牙队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抛球。库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3: 给身后，这是个机会，进去内打门，球进了，
4: 机会
5: 拨出来，补射，
4: 交手了，补射，球进了，
3: 这就是神奇的梅里诺，
2: 打门，球进了，机会，打门，球进了。西班牙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谢，让我们再次感谢凤凰潮五重奏组合，欢迎你们，谢谢。来吧，我们站成一排，真的是太有魅力了，刚刚听到了这么好听的乐曲，而且大家又这么的漂亮，这一刻真的太美了，要不要先给我们打一个招呼？
1: 好，大家好，我们是凤凰潮五重奏。
0: 好，有请我们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好，我来。
0: 可以，你先是从你开始。
1: 好，大家好，我是演奏双簧管的裴佳迪。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奏小提琴的傅怡清。
3: 大家好，我是演奏钢琴的徐艺伦。
4: 大家好，我是演奏大提琴的唐若轩。
5: 我是演奏中提琴的曹兰。
0: 好，再次欢迎几位啊，我们刚刚为我们带来的这首乐曲名字叫夏日狂想曲，所以首先想请大家给我们带来一个介绍好不好，为什么会带来这首曲子？
1: 对，这首曲子呢是来自一个00后的作曲家，专门为这次世界杯还有这个豪门盛宴的节目来专门创作的，那希望在大家能够享受世界杯的同时，能够享受音乐带来的这种热情与美好。
0: 哇，是为我们节目专门创作的。
1: 对对对，
0: 太感谢了，这个时候我们要把掌声送给他们好不好，太有心了，为我们专门的创作了一首曲子，希望在未来的节目中我们可以多播一播这首曲子。而且刚刚你也提到了世界杯，其实未来就只有两场比赛了，季军赛和决赛，这两场比赛也非常的重要。
1: 是的，是的。
0: 之前有没有看比赛呀？有没有什么喜欢的关注的点呀？
1: 有的有的，之前看了非常多的比赛，然后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德国和巴拉圭的那一场，然后还有阿根廷和佛得角的那一场，就是门将的那个魅力实在是太大了，实在是有很多的优秀的那种扑救，然后我觉得我们普通人看这个世界杯的感受就是觉得会有非常多的惊喜，就是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对，然后就是特别像点球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就像坐过山车的感觉一样。
0: 对对对，是的，确实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会喜欢看世界杯，而又有越来越多的人会爱上足球。那接下来我们要再次感谢几位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那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这个专题片就是多彩世界杯。
6: 因为阿大战看台上众星云集，英格兰队如此重要的比赛肯定少不了贝克汉姆，看到主队迟迟打不开进球账户，这位英格兰名宿很是着急，目不转睛地盯着场上的一举一动。如果恰好此时有热心观众递给他一件球衣，他会不会直接冲到场上去？当戈登抓住机会为英格兰队拔得头筹后，贝克汉姆激动万分，挥拳庆祝。球场上的三狮军团奋勇作战，看台上的三狮军团激情呐喊。等一下，不是三狮军团吗？另外一只狮子去哪儿了？找到了，喊得太累了，坐下打个盹吧。比赛惊心动魄，看台上的球迷心情也经历了大起大落。当阿根廷队反超后沉默，贝克汉姆的脸上只剩下了沉默，还有一丝无可奈何。英格兰最终被阿根廷逆转输掉了比赛，和贝克汉姆一样，英格兰的球迷们也彻底心碎，上一秒还在为球队取得领先而庆祝的球迷，下一秒集体哀呼，垂头丧气。有的人低头沉默，有的人红了眼眶，人群逐渐散去，有球迷还呆站在原地，久久不愿离去。但每一个来自朋友之间的安慰，或是每一句来自陌生人的鼓励，都是输赢胜负所难以代替。有人哭就有人笑，阿根廷人面对落后韧性十足，最终取得了胜利，队员们聚在一起欢呼雀跃，和他们的球迷们一起享受着胜利的喜悦。惊喜之余还有新发现，他们捡到了英格兰队门将皮克福德的秘密武器——水瓶。水瓶上密密麻麻地写着阿根廷队每个人的点球习惯以及应对方式，恩佐·费尔南德斯点球时要站在中间，阿尔瓦雷斯主点时则要扑左边，皮克福德的小抄详细而具体，这是他为点球大战做的准备，可惜没有用武之地了，还被阿根廷队缴获了去。

0: 球队连续两届世界杯打进决赛，阿根廷的球迷们彻底陷入了狂欢，胜利的欢呼声此起彼伏，大街小巷、广场之上皆是一片蓝白的欢乐海洋。对于阿根廷球迷来说，或许这个夜晚无人想入眠。更有狂热球迷仅仅身穿短袖球衣就敢冲进南极的寒风暴雪中，热血抵抗严寒，但生效时间短，快乐到位转身立马回屋取暖。阿根廷队取胜后将在决赛中对阵西班牙队，而提起这两支球队，很容易让我们想起美加墨的最大黑马佛得角队。小组赛0-0逼平西班牙，门将沃西尼亚一战成名，让斗牛士军团无功而返。进入淘汰赛，佛得角队三军用命，常规时间内1-1逼平，把潘帕斯雄鹰惊出一身冷汗，能和两支决赛的队伍打得难解难分。有网友调侃，想夺冠得先过佛得角这关，虽然是句玩笑话，但是本届世界杯佛得角队的含金量直接拉满。
1: 为美好生活而来，本节目由新能源精品车吉利银河独家冠名播出。

0: 世界杯上哪看？
1: 小猪，
0: 世界杯上哪聊？
2: 都是老熟人。
3: 小红薯，
4: 世界杯上哪玩梗？
5: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6: 聊成玩梗
7: 还看小红书。
8: 我们要共同等待本届世界杯的最后两场较量了。休息两天，好好的睡两个整觉，我们等着周日凌晨这场三四名的决赛。先说说这场可能大家觉得是鸡肋的比赛啊，一是比赛可能会打得比较好看，会比较开放，另外其实我挺期待的啊，姆巴佩别忘了，姆巴佩、哈里凯恩、贝林厄姆都在争最佳射手。还有一点啊，两支球队没有出场的队员是不是有机会在这场登场？你比如法国队那个过不去的坎儿，那个坎特是不是35岁的坎特，能不能在进军战出场？另外哈里凯恩，提醒大家，32岁的哈里凯恩也极有可能，我知道英格兰球迷心里不愿意，也极有可能迎来自己最后一场世界杯的比赛。
9: 确实如此，这场季军赛在19号的北京时间凌晨的5点，对于我们正好是一个早起的好时间，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早起看球。而另外一场比赛是决赛，西班牙对阵阿根廷，北京时间的周一凌晨3点。有的时候觉得时间过得真快，104场比赛只剩下最后这两场非常重要的比赛了。那就让我们在2天之后豪门盛宴的节目中再次相见。再见，
8: 好好休息，周末愉快。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为球迷朋友们打造的欢乐互动节目如约而至，君品喜酒如约而至，君子无惧，一往无前。本节目由君品喜酒独家冠名播出，君子之品东方喜酒。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于佳，欢迎各位光临。好，各位，我们今天呢依然相聚在拉萨，当然不变的还有我们三支球迷小队。首先欢迎我们阿里队的队长，我们可爱的妙杰老师和他队员们，欢迎。接下来我们欢迎奶渣饼队啊，好可爱的名字，奶渣饼队队长央金老师，我的同行和他的队友们，欢迎。接下来我们年轻帅气的山南队队长王子豪和他的队友们，
1: 谢谢。
0: 当然还有我们可爱的各位队员，都是来自我们西藏拉萨的热心的观众和球迷，欢迎大家的到来。我现在想想第一期在北京站开始录制的时候，妙老师好像就在昨天一样，时间过得特别快。彼时迈阿密的风里还没有响起来决战的哨声，但是现在四强对吧已经产生了，有两支队伍将开展7月19日凌晨5点举行的季军争夺战。我们很多的球迷一直在说，就是季军争夺战算不算是个鸡肋，
2: 但是呢往往每一届的三四名争夺战是那届世界杯最好看的一个。
0: 您觉得是原因在哪？
2: 首先对阵两支球队一定是当届世界杯最强的四支队之一了嘛，
0: 是
2: 你要不然你实力不到到不了那个位置，
0: 对的。
2: 然后呢又没有争冠的压力，用我们解说员经常说的话，双方会打得很开放。所谓很开放就大家都不防守，
0: 不设防对吧
2: 对，这样一定是最好看的。而且历史上世界杯也产生了很多名局，打出了很多大比分。
3: 我记得2006年和2010年的时候好像季军的争夺战都是德国。
0: 这个事情可以请教一下妙杰老师，哎，人称活字典以及中国贝利
2: 你知道世界杯上得季军最多的国家是谁吗？
3: 德国得了4次，冠军4次。
2: 哎呀，就你知道人家才是，
0: 其实人家子豪也是有备而来
2: 的。对、哦、对，
0: 如果我再考考子豪啊，德国拿季军的比赛有没有你印象比较深刻的球员？有没有？
3: 玉佳老师问住我了、那个时候只认识贝克汉姆。哦，
4: 可惜英格兰那几届都没有进得了8强。
2: 真的吗？
4: 没进8强，他是差一点点球罚失了，就是那个、
2: 因为我是想到90年，90年那次是那个英格兰第4，
4: 那年我没出生，老师。
0: 现在你是进一步刻意的要拉大跟他的年龄差距，是吧？
2: 我欺负他没看过的比赛。对。
0: 我觉得就是能够记得名局当中的名将的其实也不是太多，因为大家都会把目光投向大决赛。
3: 对，
0: 其实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资料库里有世界杯很多的视频回忆，我们一块儿来看一看这个大家都没生的1958年的世界杯来看一看啊。
2: 58年打了一个大比分，我想起来了，哎，
0: 这是法国名将方丹，方丹拿到了金靴，那你要看一看他在三四名里他打进了多少个球。

0: 创下的单届世界杯进球纪录，至今没有人破。哦，是苏克那脚。
1: 当时苏克还就是在季军争夺战中打进了那第六个球，
0: 就因为这个拿了金靴。
1: 对的，
0: 方丹要没有那场三四名，哎，他也拿不了当年的金靴。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1: 您说
0: 你如果真追求金靴，要不然咱别进决赛。哎呀，就专门去打三四名去。
1: 我们顺着妙杰老师的话说，您对大开大合

0: 我打得很开放的球队，有没有您自己心里的所属？哎，我觉得每届世界杯打得最热血澎湃的，
1: 荷兰吗？墨西哥。
0: 墨西哥 ，OK。
2: 这次墨西哥跟英格兰也缠斗到了最后时刻，也是很多人觉得墨西哥是因为高原主场才会打那么厉害，其实很多届世界杯墨西哥也并没有在本土作战，但依然并没有改变他那种大开大合那种打法，就是像群狼一样扑上去，不要命的跟你缠斗，然后经常踢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传球进球和配合，
0: 所以他们提前离开了还是蛮遗憾的，
2: 这种打法
0: 经常能给人惊喜，但是呢，你要走到最后呢，也难，
1: 那就有点像惊吓了，有点像惊吓。
0: 对，让我们吃点东西压压惊。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啊，特别是给我们廖杰老师准备的这个美食是牦牛肉。
2: 小车呢？
0: 我们还是请姑娘给端上来。<笑> 这牦牛呢，常年生活在纯净无污染的高原，独特生长的环境赋予了它非常出众的营养价值，低脂高蛋白，富含铁氨基酸。对比普通牛肉，脂肪胆固醇低，但是肌红蛋白含量比较充足。
2: 牦牛不但牦牛肉好吃，牦牛奶也好喝。
0: 啊，对对，好吃。接下来我们要正式进入球迷的专属环节。 补茶时间，大家面前会出现三碗外观口感完全一致的酥油茶，每个碗的碗底都刻有图案或者文字，三支小队各出一位代表，一起上台先后喝干，露出来的碗底如果是一副图案，那么您就是开出了我们接下来要请出的特殊球迷他的代表元素。有请三位来到我们餐车前。
3: 这是我参加最开心的节目，是吧？又聊足球又吃的，
0: 哎，好嘞，有吗？给大家展示一下，展现，哎，就不差，还不浪费，好美德啊！字儿字儿如约而至，好吧。那来第二位，央金老师，
4: 我选这个，
0: 充分行使完全东道主的状态。
4: 还是字哦，
0: 央金老师是字，我们现在肯定可以给王子豪的山南队加上一分了，
4: 对，
0: 但是还要把它喝掉。哦，西瓜啊，这是一块西瓜。一般世界杯都是发生在夏天，吃个西瓜解解暑，看球好像大家的身边都会发生的，对吧？ 那么这位马上要上来跟我们见面的球迷跟西瓜之间有什么联系？那接下来我们就欢迎故事的主角，那曲是藏比乡牧民索朗进美，欢迎。好，来欢迎索朗，来击个掌，欢迎来。索朗进美一出来，先要给大家讲一讲
5: 你的世界杯故事。我是来自西藏那曲家里乡藏比乡的一位牧民。我一开始接触足球是在2018年的世界杯时候，就是我们那边网络条件有点差，我无法看直播嘛，然后比较遗憾。到了2022年，我就从小组赛到淘汰赛全部都看了。22年的时候全都看了。对对对，发展很快。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在看当中，我觉得我们这个西藏农村举办一个高原的小世界杯，就是一个很酷的事情。然后我在2025年7月份左右，我就搞了第一届小世界杯。你？对，<笑>
0: 搞了小世界杯。
5: <笑>
0: 你的第一届小世界杯。
5: 多少个国家和地区参加呀？就是我们村里。哦，你们村里哦，吓我一跳。我们村有三四个队参加，每个队有5、6个小孩。
0: 哦，5、6个小孩踢的。
5: 你办了多少届你自己的世界杯啊？办了将近27个组，现在。27届。对对。每年一次吗？
0: 不是啊，不是啊，不是，每周一次，每周一次，每个月一次，每周每个月一次啊。
5: 我们的奖品是什么？就是世界杯的名称，就是这个。
0: 我们把妙杰老师送出去，我们就叫妙杰杯，是吧？
2: 那个送奖西瓜叫西瓜杯。
0: 所以那刚才那个。

0: 五万，就是这么来的啊！真是西瓜，
1: 对。
2: 有西瓜杯，还有别的杯吗？
1: 比如香蕉杯、葡萄杯、
2: 葡萄杯。哎呀，很对你的胃口啊！
3: 对，
4: 都聊到这儿了，
2: 别往后看了。只有食品杯吗？
1: 还有洗洁精杯，
2: 怪实用的啊。
1: 对，
4: 哦，你每届奖品都不一样。
1: 对，每届奖品都不一样。
2: 那索朗，你要是办你的世界杯，在哪儿踢呢？
1: 在我家的这个牛圈里面踢。
2: 啊？
1: 牛圈？
4: 牛圈？
1: 就是我们这个牛圈，把石头都就平整地线。
2: 哦，自己一个人弄，没有人帮你。
1: 一起小朋友
2: 一起弄。哦。这就是索朗金美的足球场，他的世界杯主场。我觉得这个还挺出片的，是吧？蓝天白云，就很有我们西藏那种，你看这个状态，
4: 原生态的感觉，
2: 对吧？对吧？
4: 想起我小时候踢球，没有边界，然后俩人就往边上带，然后跑，这都跑能跑山上去，就谁也不让谁。
2: 哎，那你给我们介绍介绍你们这世界杯技术怎么样啊？
1: 我们在刚开始踢比赛的时候技术不太行，因为小孩们也没有接触过太大的训练嘛。从第一届世界杯开始，我们就训练，看这个世界杯的回放，尤其是传球和停球这种方面一直训练。现在的话，我们球队进步还是非常大的。
2: 传球和停球是他花时间花的最多的。我想了一想，我们索朗金美，场地提供方，对吧？比赛组织方，还要当教练员。哎，那你怎么去学习这些技战术知识？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是他们要去上学的嘛？
2: 对，
1: 在这个中间我要去放油，然后在我山上做笔录，训练的视频或者是比赛的内容。
2: 真厉害！哎，你养了多少头牛啊？
1: 我家有70左右母牛。
2: 这是牛背上的战术大师啊！
1: 我觉得我能帮这些小孩子踢足球、教足球，是我在。比较自豪嘛，就是非常开心的一个事情。
2: 妙村长，给您个任务啊，以后也让索朗金美到咱们黔东南，
4: 好，
2: 对吧？带着孩子们一块交流交流，
4: 感受一下村超的氛围。
2: 对
4: 对对，
2: 对吧？然后村超的朋友来这边感受感受他们家这个牛圈世界杯，
4: 这事儿我能做主，我带我们村的小孩去。
2: 哎，真好，结了一段非常美好的缘分。等我们再不约而至一下。我们看一看索朗金美自己怎么来看待他的牛圈小世界杯的。
4: 呵，还有入场式的。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第22届世界杯足球赛的1/8决赛现场直播。法国队同波兰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邓贝莱，自己往里走，有机会起脚打门，最后射门这一下没有完全的发上力。哦，好球，这球扣得漂亮，接到禁区里边了，打门球进了。
2: 哎呀，太激动了，
4: 太开心了。
5: 禁区里边打门球进了。比赛也就此结束。这样的话，法国队是在1/8决赛当中兵不血刃轻取波兰，他们成为第3支进军8强的球队，恭喜卫冕冠军，法国进军8强，
2: 还有颁奖仪式。哇，可真棒！孩子们捧杯那个瞬间，那个激动的程度，不亚于那些获得了世界杯冠军的球员啊！你知道这个声音是谁的吗？
1: 这个是贺伟老师的解说吗？
2: 你经常看他解说吗？你能认识他？
1: 对，我非常喜欢他的解说，他的声音一出来就是怎么说嘛，非常激动。他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非常激动，
2: 很荣幸，
1: 很荣幸，
2: 很荣幸，与有荣焉。
1: 对，
2: 你非常喜欢贺伟，恰好我是他的同事。你说这能发生什么呢？我们一块儿来看大屏幕。
6: 嗨，索朗金美你好，我是贺伟啊。我看到了你在蓝天白云和牧场上为孩子们建立的那一片幸福的小球场，孩子们踢着也很开心。我相信你看到这一切心里头应该也是暖暖的吧。我远在美国的世界杯赛场看到这一切的时候，其实心里也有一种冲动，我也想

0: 去那片牧场，在那个看着有些简陋但是充满了欢乐的足球场上，我也去跑一会儿。这儿呢，我也有一个自己的小小的想法，不知道能不能帮我实现啊。以后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如果机会合适的话，我自己想亲自到那片牧场的足球场上去走一走，跑一跑。如果跑得动的话，跟孩子们一块踢踢球。如果是跑不动，我就在场边用自己的声音，我在现场给孩子们解说一把。
1: 你听到你什么感受？他可能能去那儿解说小世界杯，
2: 非常激动。对，
1: 就是我离他比较近啊，我真的他已经快哭了。我能感受到佐朗金美的激动。
2: 孩子们平时的话就只能在手机里面听声音嘛，到了现场也尤其是跟他们解说一场比赛，那就是非常一个精彩的一个世界杯决赛。
3: 我觉得他在场边说球能够说的不喘气儿就可以了。别上场踢球，孩子们一看，哎呀，终于跟自己的偶像一块踢球了，哎呦，还踢的还不如我好呢。
1: 这是个嘴把式。然后后来小贺说，那我就是个嘴把式。那我们就一块期待贺炜和牛圈小世界杯的如约而至，这也是一个挺好的念想，对吧？不过另外一件事要出来了啊，刚才咱们说了那么多杯赛，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统一一个赛事换那么多个杯子。我们这样，我们一块看一看捧杯者这个高兴的画面好不好？哎呀，哦，还有前三名啊，这是什么杯？
2: 西瓜杯。
1: 西瓜杯。
2: 对，
1: 西瓜杯。哇，这是真正的杯，
3: 这金球奖。
1: 金球奖哦，
3: 哦，大力神杯。这是
4: 什么？可乐。
1: 饮料杯
3: 啊，这不是醋瓶子吗？
2: 葡萄杯。
1: 这是葡萄杯。
4: 葡萄杯。这氛围还是有的。
1: 这太好了，哇！哎，这是洗洁精杯。
2: 洗洁精。
3: 这是吧？
1: 哦，这是猪油杯。哦，这最后一个杯赛特西藏，是吧？真的特别西藏，这太好了。这是最单纯、对足球最质朴的热爱。
4: 其实，他们对足球的热爱是我们从他们的眼睛里面能看得到的、感受到的。现在小孩子们都特别特别喜欢手机，但是您可以把孩子从手机里面拉出来，能在那样一个牧场里面拥有热爱足球奔放的那种快乐，特别感谢，很打动我们的，非常感谢。
5: 我觉得太向往了，
1: 是吧？
5: 我一直在拉萨呀，有机会能不能去到牧场，
1: 对，
5: 来一场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足球赛。
1: 哎呀，这太好了，对吧？
2: 是。
1: 今天我们碰撞出了很多火花，我能感受到各位对这块牛圈世界杯或者说牧场世界杯的向往，也激发了我的这个灵感。我提议下次你一定要给贺炜安排一头牛，让他坐在牛背上解说，不能光在牛背上设计战术，你俩一块儿。非常感谢佐朗金美所付出的一切，希望电视机前所有的朋友以及现场的朋友，我们一起能守护属于佐朗金美、属于牛圈小世界杯的这份足球的热爱。谢谢。好，那么我们有请索朗金美留在我们的场地上。接下来我们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嘴急脚准啊，共三轮，首轮会有一支队轮空，两支队交锋，胜者直接晋级决赛，负者进入到复活赛。第二轮轮空的就和复活赛的队伍比赛，战胜对手晋级决赛。每轮的两队呢抢答争夺踢球权，获权队能够在九宫格里落格站位，格子呢可以互相覆盖，率先达成三格连线或者7道题后站格更多的队伍就获胜，最终按名次积分，第一名5分，第二名3分，第三名1分。好，那么现在我们组队，首先邀请索朗金美，看三位都很亲善，你也要从他们三个里选一个加入到这支队伍里。
2: 我都一样，老师。
5: 我觉得，妙洁老师肯定是首选。
3: 我再给大家打个样，我先上。
1: 好，佐朗加盟阿里队。
3: 来，那有资格欢迎吗？

0: 他先举的，来来来来来
1: 来，三位一块儿来到我们的场地上啊。
0: 这个队员发型就看得很会踢。
2: 老师每次看发型。
1: 第一轮，谁轮空谁上场跟妙老师队 PK
0: 啊？那我上。
2: 嗯，好，好，就这样。
1: 来，王子豪，挑你的两位队友。
0: 我刚刚那位没有上来的，还有一位，来，您来。
1: 好。啊，好，各位，请听题。第一题，藏族日常见面通用祝福是什么？三二一，
0: 别举走，他喊开始再举。
1: 对。三二一，开始。他快一点，他这回确实他快一点。
0: 康桑扎西德雷，
1: 听听声音，对了啊。谁踢？
0: 来，你来。
1: 好，站了一格，很棒啊。好，来，到白板要贴上蓝队。我们继续第二题。单届世界杯进球最多球员获得的奖项是，三二一，开始。
0: 哎呀，你这老慢，
1: 你们快，
0: 我们快啊，
1: 对啊，
0: 我们快啊，
1: 你们快，
0: 金靴奖。
1: 王子豪都指着这边了，就是你们快，
0: 好，
1: 来，你们踢一脚球，
0: 谁踢？我先来，责任很大呀，我要撞他吗？
1: 哦，你还有这个非分的想法。
0: 我
1: 不错，贴纸，贴纸。第三题，这个题对于生活在西藏的人很简单，素有西藏江南之称的地区是，三二一，开始。那王子豪，
0: 林芝，
1: 林芝，对不对？好，来踢一脚球。
0: 完了！
1: 这一次，山南队遭遇了一点点小的挫折。第四题，问：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划分多少小组？三二一，开始。他快，这回真他快，真他快。
0: 12个小组。
1: 十二个小组。来，这回你们谁踢呢？
0: 好。好好好，劲儿，回来！
1: 现在我们还剩三道题。西藏享誉全球的地理称号是，三二一，开始。这回王子豪快，
0: 世界屋脊，
1: 这个是不是太简单了？好，来。
0: 哎，劲儿大了。不一定。
1: 山南队得一分，
0: 但他这个格连不成线呢。
1: 还有两道题啊，专职防守拦截的中场核心位置官方名称是，三二一，开始。啊，他快，这几乎条件反射了。
0: 但是我猜他不知道，
1: 但是不用他非得回答，对吧？这不是有百科全书吗？
0: 上回那题吗？
1: 哎呀，好家伙！哎。
0: 后腰嘛，
1: 后腰，对不对？对的。来，阿里队获得罚球的机会，加油啊！因为如果你这脚踢进去了，最后一题就是决胜球了。
3: 哦，也对。
0: 来，不要给人压力，随便踢不踢没关系，没事，随便踢没事。哎，这有了！
1: 可惜呀。好，现在山南队暂时2-1领先阿里啊。好，最后一题啊，请问青稞炒制磨粉制成的西藏传统主食是，哎，你别着急，我还没喊三二一开始呢，
0: 抢答取消资格。
1: 你看你把百科全书气成什么样了。来，三二一，开始。啊，还真的是你快。来，
3: 三八，
1: 那他说的是三八对吗？好，
0: 廖老师，您给我们的球踢下去，你们就赢了。
1: 我说他继续着上一期节目吹气啊。
0: 对，一般还是要把前面的草踩上。
1: 哎，对，他执行的完全是世界杯的套路啊。 不要，还有深呼吸，我的，哎呀，你还喝口酥油茶吗？
0: 是不是还要倒个碎步？
1: 哎，还要倒个碎步，
0: 节奏变化。
1: 哎，好。
0: 打他出去！啊

0: 的嘴急脚快搞清楚了之后，我们要进入一个非常简单的补查时间。三位队长，这回是不是请自己球队的一位球迷来代表你们这个队伍？
1: 啊，他举手，来来来，走走。
2: 我们这一组谁来？来，快来。
1: 你来。
0: 来。谁第一个？哎呦呵，好，他端起了自己面前这碗。
3: 山南队的。
0: 啊，山南队的。来。喝完是什么？里边是字儿吗？
1: 字儿。
0: 好，如约而至。来，第二个
2: 奶渣饼队。
0: 这是奶渣饼队的。
4: 加油！
0: 看能不能给奶渣饼队带来猜题的一分。飞机
1: 啊！
0: 哦，好。那姑娘，喝一杯酥油茶吧，
1: 证明它是字儿。
0: 对，证明它是字儿。好，谢谢姑娘。感谢三位的参与。是一架飞机，飞机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5: 如约而至，由君品喜酒独家冠名播出，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6: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0: 君品喜酒，如约而至，君子无惧，一往无前。本节目是由君品喜酒独家冠名播出，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掌声有请这个故事的主角王兴军先生。
7: 欢迎。
0: 啊，很活跃啊。
7: 哎呀，好，
0: 很活跃啊。蹦跳着就来了，哎啊，来击个掌。
7: 哎，夏老师好。
0: 您好，
7: 这是能在高原踢球的。
0: 他活跃的像一个超级玛丽一样。来，王兴军先生跟我们讲一讲你的世界杯故事。
7: 我其实是从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看了，一个老球迷了。
0: 老球迷了。
7: 哎，也是一个80后球迷，然后这些年基本上世界杯都没有落下过。哎，但是印象最深的就是2018年的世界杯。当时我爱人是援藏干部，他在西藏工作，
0: 真了不起。
7: 16年到西藏，我们是两地分居。18年的那个世界杯正好赶上是那个暑假期间，他希望我到拉萨来，一边来看看他的工作生活，一边他陪我看球。所以就很激动的买了一张机票，就赶紧飞回来。
0: 您是平常是在哪儿？
7: 我之前是在兰州工作。
0: 哦，这是一个为爱赴藏的故事。
1: 对，为了让爱人陪自己看球，自己不惜飞到了拉萨。
0: 你就不能说是为了陪爱人看球吗？怎么那么不解风情呢？这个老同志。我觉得这还真挺浪漫的，就抛下自己工作吗？
7: 没有，当时正好呢，工作也有个假期
0: 啊，
7: 然后那个我爱人，因为他到西藏之后呢，平时，我带着孩子，那时候我母亲还没退休，正好这个暑假的时候，我母亲也放暑假了，她是教师，所以我有这个时间。
0: 我听明白了，二人世界，老太太还得是一位教师。他有暑假能够带这个自己孙女的这个条件凑的实在是太难得了，
1: 奔赴爱情的门槛很高啊。
0: 哎，真的。
7: 对，
0: 那时候女儿多大呀？
7: 女儿4岁。
0: 4岁吗？
7: 对，
0: 那就是2014年生的女儿。
7: 2014年
0: 家里生女儿的时候，世界杯看得怎么样？
7: 哎呀，那个世界杯也是有深刻的印象，因为我女儿是5月份出生的嘛。
0: 哦，5月份出生
7: 啊。世界杯期间她特别小，但是那时候我又想看球，然后但是呢，为了不打扰她，我就抱着他看，然后电视机声音基本上都是静音。
0: 静音。
7: 正好我一边哄他，一边调奶粉，一边看球。
0: 首先呢，王先生是绝对不能舍弃世界杯
7: 啊。对。
0: 但是呢，他营造出来的每一次感觉还都挺温馨的，是吧？
2: 对，超级奶爸的呢。
7: 我是把他培养成了一个小球迷。
0: 哦，
7: 他跟我一样，都是 C 罗球迷，也是葡萄牙球迷。
0: 哦，终于说出来了，都是 C 罗的球迷。
7: 对对对。
0: 那么今年的世界杯，
7: 今年世界杯我也是在拉萨啊，因为我爱人调回去了，然后我现在还在西藏工作。
0: 哦，在这回。
1: 等，我捋一下。你爱人援藏，你为了追逐他，然后你就来了西藏，然后你爱人回去了，结果你留这儿了。
7: 对对对，
1: 接力。
7: 这次看球印象最深刻的

0: 是我跟女儿的这个连线看球。
1: 怎么叫连线看球？
0: 今年世界杯葡萄牙的这个第一场小组赛，然后我女儿因为她知道我喜欢 C 罗，又知道我一个人在西藏，她觉得爸爸挺孤单的，然后她就提前老早就跟我约好了要陪我看球，她自己定了闹钟。然后凌晨1点的比赛，他起来之后就跟我连线。比赛一开始我们就断线，中场休息的时候呢再连线，再聊聊，点评一下互相。然后整场比赛结束之后，C 罗呢状态低迷，整个葡萄牙队也是被刚果金1-1逼平了。他觉得我可能今天晚上会失眠，会睡不好，爸爸心情不好，就安慰我。
1: 这可真是太棒了，这个画面。像这几年姑娘成长的一些时间节点，是不是也没法回去？
0: 她这几年的生日呀，还有学校的一些重要的什么元旦演出等等，这些我都没有能参与。大部分时间家长会啊，都是我母亲替我们去。她妈妈也比较远，后来工作调动呢，又调到成都了，所以我们一家孩子，我、她母亲，我们是一个散脚在中国版图上。
1: 这种得说一句，就是这个小姑娘真不容易。
2: 我小时候也是三地个串。
1: 哦，真的吗？
2: 对，北京、上海、武汉三个城市。
1: 哦，就是叔叔阿姨不在身边那种。
2: 对，有时候坐江轮从上海到武汉之间，有的时候坐火车绿皮车在北京，然后来回走。
1: 也没有影响你考取清华大学吗？是不是？
2: 对，那是因为我从小学会了踢足球。真的是，因为那时候跟着我爸踢球，我是我们班第一个会开大鸭子的人。
1: 开大脚是吧？
2: 开大脚就是那时候小学一年级没什么人会，然后就说：“哎，张淼姐开大鸭子来！”然后我就抱着球。但是确实，体育尤其是足球是促进跟同学关系的最好的方式。
3: 对，
2: 如果能一块儿取得胜利的话，那种自豪感没有什么能够代替。
1: 对，我特别同意。那现在我相信王先生肯定还是很想闺女的。刚才您说到有视频连线这个方式，平常除了足球会聊什么呢？
0: 这个我就是还有一个缓解对女儿想念的一个方式，就是给她把所有的思念写点小诗吧。
1: 哦，这是给小画的三行诗：黄河夜色里七彩的流光，楼宇间戏中偷懒的夕阳，和你一样，是诗里最美的一行。
2: 哇，
1: 这能够感受到一个父亲对女儿那种爱，能够从屏幕上溢出来。
0: 基本上这些我都是次日，我都是要我离开兰州回拉萨的时间。
1: 就是给闺女留个念想。
0: 对，这个就是我们俩父女连线世界杯之后，我凌晨给她写的。凌晨1点的闹钟，让拉萨的晚风，枕边亮起兰州的星光，还记得吗？自婴儿车里小手摇曳到今夜的万里联网，这是陪我为绿茵呐喊的第几场。海拔3650米的夜没有缺氧，当我和 C 罗共担岁月的落寞，你的安慰是隔着屏幕递来的糖。你悄悄拔节，我慢慢沧桑。还好足球一直记得，当年我的手牵你入场，从此是你的心让我永不离场，既和小画连线看球的美好。
1: 伴随着王兴军先生和小画这种真挚的父女的感情，我们要带回到我们对世界杯的投入的状态来啊。万一有一天王兴军先生能把他参与到我们这儿的游戏给小花带回去玩玩，
0: 哎，
1: 是吧？
3: 对，
1: 哎，好，我们要开启第二轮游戏了。王兴军先生，您现在应该挑的是。
4: 如约而至，由君品喜酒独家冠名播出，君子之品东方喜酒。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您现在应该挑的是
0: 央金老师。
1: 央金老师好。你们的对手是妙洁老师的阿里队。
2: 我们就等待了4年，卷土重来。
1: 哇，这个4年过得这么快啊，白驹过隙啊。准备开始第一题。

0: 单届世界杯最佳门将官方奖项名称是三二一，几大
1: 啊，他确实他快，
0: 确实他快，他有经验了，你知道吧？他热身热得很充分。来，
2: 金手套奖。
0: 你们谁先踢第一脚呀？妙老师，
2: 左卫队长。哎呀
0: 哟，左卫队长，你想想你上次是怎么踢丢那两个球的？队长，
2: 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一扫上次失败的阴影，第二是滑下更深的深渊。哎，
0: 绝尘而去是吧？好，来吧。就是他，
2: 没有。
0: 这是央金老师快
3: 郭庄舞，
0: 答对了，有请奶茶饼队。
2: 哎，有了，他要把我顶出去了。哎，
0: 旗开得胜，妙老师你也有今天呐！哎呀，仰天长啸啊！
2: 标准动作应该是。
0: 天长江，哎呦我的天，洗了把脸啊，取掉那块红牌换上蓝牌，
4: 对不起啊，
0: 这也是我们节目到现在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第三题，主打边路突破的前场球员位置的名称，三二一。哇，央金老师真快，您是这样举话筒的是吧？
5: 边锋
0: 对吗？
5: 您来吧。
0: 呵，哎，他们有机会连线
2: 哎，他要真能连上我服，
0: 您服是吧？厉害啊，正中间嘞，哎，来，我们第四题啊，林芝特色汤锅美食是什么？三二一，开始。
2: 他们抢了，犯规了。
0: 对，这个确实是因为我说开始才能抢。你们仨谁回答一下？
2: 我不知道，你说。嗨、哎，
0: 不知道可还行啊。哎，你不带这样的啊，妙姐老师。
2: 那只能靠他们呀。
6: 石锅鸡。
0: 你们赢得了一个破坏连线的机会。
2: 打掉的漂亮。哎
0: 呀，可惜了。现在功亏一篑。第五题，本次美加墨世界杯比赛中途补水休息时段的官方叫法，三二一，开始。你快，
2: 不就补水时间吗？
0: 哎，你又赢得了一次救自己的机会。
2: 来，你来，力挽狂澜啊！不能给他这样随便来。
0: 有点机会，有点机会。哎，
2: 有机会顶到啊！哎呀！
3: 啊！真的是，
2: 如果下一道题再抢不到的话，就点球大战提前一轮就结束了。
0: 结束了，对的，对的，对的。拉萨标志性宫保市古建筑是什么？三二一，开始。啊，索朗进美更快一些。
6: 对，布达拉宫。
0: 布达拉宫。我不是给你们压力，你们真的只剩这个机会，谁来呢？
6: 队长
3: 来。哎呀，
0: 他还砸球，他
2: 还要挑衅一下守门员。
0: 哎，他有点机会，这个力度行。
2: 没撞动。
0: 他至少得了一分。
3: 对，加油加油。
0: 阿里队把这块红色的牌贴到指定的位置，现在是1-2，你们还有扳平的机会。下一题，首个三次承办男足世界杯的东道主国家是，三二一，枪。这回是央金老师，但是
3: 你会吗？
0: 你要答对才能踢球哦。
3: 不是，
6: 压力好大。

0: 三次，意大利。哇，交给我们吧。
1: 你看老师高兴的。
0: 哎呀，可惜了。墨西哥，
2: 墨西哥。哇，这是决定命运的一球。
0: 感谢队员的信任。打平了。
2: 好，那么随着妙姐这个球踢进，两队平分的情况下，比谁答对题多，这样的话阿里队获得重新和山南队一决冠军的机会。我们也期待在决赛的过程里山南队和阿里队再相逢，拭目以待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赶紧缓一缓，补杯热茶。三位队长可以邀请你们身后的队员来品茶。
0: 哎哎呦，喝醉了就一份。
2: 那这回啊，这回你先喝。来，这是阿里队的代表。
3: 如约而至，由君品喜酒独家冠名播出，君子之品东方喜酒。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来，这是阿里队的代表，是字吗？
1: 好球！哦，
2: 这
1: 太牛了，这太牛了。
2: 我觉得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夺冠了。
3: 这次足球出现在了题面里，是手挡住了球。那么到底是哪位？我们掌声有请故事的主角普布志马，有请。
4: 嗨，
0: 他也很轻盈啊。哇，
2: 你好。哇，
4: 连夜公告上。
3: 这什么意思？
4: 大家好。
0: 哦，大家好，又解锁了新的知识点。
3: 来，介绍一下你的世界杯故事吧。
4: 好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哇嘎哇嘎》这首歌。
3: 这太听过了。
4: 哇嘎哇嘎，哎，其实我是2010年，就是南非世界杯的时候，我当时上小学嘛，我们走廊里小孩子一直在唱《哇嘎哇嘎》这首歌，我当时很好奇，所以回家在电脑上搜了一下，然后就看到了当时世界杯非常经典的一幕，就是刚碗底的那一幕。哦，苏亚雷斯用手挡住了加纳的必进球。
3: 哦，是这件事儿。
4: 对。哦，加纳队获得了一个点球，但是当时主罚的吉安把那一脚球给踢飞了。嗯，
3: 他的心理素质肯定不如你对面的妙杰老师。
4: 你能看到苏亚雷斯当时刚罚下场的时候，他是非常的慌张和紧张的，但是他看到吉安把那一脚点球踢飞了之后，狂喜以及加纳队的眼泪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足球是什么，但是这一幕深深的影响了我，就是一方的欢喜以及另一方的极度的悲伤，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场地里极致的展现。

0: 出来了，这真是啊，悲喜可能只有一两分钟之间就颠倒了。就那时候苏亚雷斯的心情就像刚才的我一样，就已经觉得已经完蛋了，没戏了。但是我注意到，福布治马是穿着是葡萄牙的球衣来的，
1: 大家可以看一下。
2: 哎呀，你看看。 一定还要把背面要展示给大家啊！这肯定不用说了，是C罗的球衣。是的，是的。你最崇拜或者最尊重的球星，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还有谁？最重要的是
1: C
2: 罗，这是其次是苏亚雷斯，其次是王霜。啊，还有王霜吗？对。哦，这个名字出现太惊喜了。
0: 就在你心目中，王霜跟他们的位置是一样的。对啊。是的，当时我是看了一场王霜的比赛。
1: 他在前场晃过了对方的三个人，而且用的是不同的就是足球的技巧。我当时觉得他踢球太帅了，就是他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
2: 怎么影响的呢？
1: 我觉得我也想像他一样那么酷那么帅。哦，就真的去踢球了吗？对。
2: 妙老师，您觉得他会是踢什么？
3: 他喜欢的都前锋，我估计这个队员从发型上看是个前锋。<笑><笑>
2: 您看位置都用头发看吗？<笑>
1: 对，
3: 他那头发扎起来就是哈兰德。<笑>
4: 我才不是呢！<笑>
3: 不是，
4: 这么好看。
3: 我是说发型是哈兰德的发型，<笑>
2: 古布哈堡是吧？你要这么叫他。<笑>
1: 他的脸型还真跟王霜有点像，对，我刚想说这个，对啊对。妙姐老师说你是踢前锋的，是的，是的。那介绍一下踢球经历吧。我从初中开始踢球嘛，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我印象最深刻的足球经历的话，那应该是我刚进入南开大一的时候，我踢了一场新生杯。 然后这场比赛是我印象最深刻的。那我猜印象深刻的是不是在这个新生杯里面取得了一个最佳射手的称号 ？No No No， <笑><笑>我的名字叫普布智马嘛，大家一般认为就是西藏女孩的名字是卓玛，所以我就报名，他以为我是一个男孩子，然后临比赛的时候。 裁判发现我是一个女孩子，哎，就是因为他的名字不是卓玛，对，而是智玛。拉萨这边会写卓玛，但是甘孜那边的话，大部分都会写智玛。对对，当时裁判就过来去质疑，就是男女混踢这个方式，他担心我受伤，所以他就提出来，就是让我停赛这一场，等这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再想办法。后来学校的足协这个赛事的主办方就想出了一个
2: 办法就是所有参赛院去投票决定我能不能上场。哦，最后投票的结果是，
1: 我就成功上场了。耶！普布
2: 智马和其他应该是21个男生一块同场竞技的状态是什么？当时。
1: 稍微有一点点紧张，但是又会觉得就是，既然我是在这个场上唯一的女孩子，我就要好好的去表现。但是，我们那个比赛比分结果不是很好，就是我们队被淘汰了。但是有非常多的学生来联系我，他们说被我这种就是热爱足球的精神给打动了，因为在这个
2: 上场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进行了很多的争取，然后包括在场上我的拼搏也是跟男生是不分上下的。我觉得后来大二的时候去，成为了南开校足协的主席，然后就把这个新生杯的规则，包括其他学校里足球比赛的规则给改了，加了一个鼓励女生参加。我之后再也没有女孩子被拒赛了。对，这值得更长时间掌声。普布智马是非常了不起的，不但突破了自己，更开创了南开大学新生杯足球赛的先例，成为了在校级正式男足赛事当中参赛并且担任队长的女生。 这段独一无二的经历，勇敢突破的状态，是独属你的奇妙人生体验。这份难得的果敢与心性，恰好印证顺境中保持清醒，逆境中守住从容，经得起审视才扛得住风雨。心中坦坦荡荡，前行的脚步会更加坚定。君子无惧，一往无前。君子之品，东方奇酒。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再次送给这位勇敢 热烈，

0: 闪闪发光的小姑娘，愿所有热爱运动的女孩子，不管你们热爱什么，深情都不被辜负。现在各位，我们三位故事球迷都已经到齐，我们开启今天最急脚快的最终决赛。虎扑之马加入到王子豪的山南队，他们将和阿里队决出今天如约而至的最终冠军。
1: 不是，人家有强援，他真正踢球的呀，脚法更好啊。
0: 你不是已经力挽狂澜了吗？
2: 您不是靠踢球上的清华吗？
0: 就是啊，
1: 我什么时候靠踢球上清华？
3: 您
1: 我正经是我靠笔杆子上的清华。
0: 哦，行吧，
4: 加油！
5: 廖杰，
4: 两位加油，加油，加油！
1: 哎呀，敌人更加强大。
0: 各位，针对于复活赛妙杰老师惊艳的表现，王子豪的山南队引来了强援。在南开大学新生杯校级足球赛事开办以来，第一个参加男足比赛的女生。哎，妙杰老师，你腿抖什么？你腿抖什么？
1: 要追上她的成就，我只能当上女足唯一的男生了。哎呀，
0: 好，听清楚了啊，各位。第一题，请问，场上佩戴袖标的球员职责称谓是？三。二一，开始，开始。虎扑之马最快，
6: 是队长。
0: 对了啊，来，山南队派出一位来踢球。
1: 来，
0: 孩子知道吗？妙杰叔叔，那个刚才那个
4: 叔叔，
0: 虎扑之马，请开始你的射门。哎哎哎，有机会。哎，不错，确实有能力。虎扑之马为山南队先得一分，厉害啊！请问负责球队排兵布阵、制定战术的岗位，三二一，开始。山南队
1: 教练，主教练，
0: 主教练是对。来，
2: 轻一点。
0: 哎，还可以的。还可以的，还可以的。哇！还有机会连线。妙杰老师，你为什么老碰见这种情况？哈哈。接下来这道题，被称作高原精灵的西藏保护动物，三二一，开始。又是山南，他们现在在手速上拼得非常凶。
2: 藏羚羊。
4: 对。
1: 我们甚至都没有出脚的机会，他们直接再把那个一连就赢了。
2: 那我来，
4: 加油加油，子豪加油！
1: 这是冲那儿去的吗？
0: 哎，哎，他起码得分了。现在有两道题，如果他们再抢一道，他们有连两条线的机会。要说还是你啊，妙老师。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发生，
1: 就是想让我们输得心服口服。
0: 还两道题呢，
1: 还有可能踢出去。
0: 对，哎呀，不是你起什么范儿啊你啊，
1: 还有机会。
0: 问，珠穆朗玛峰坐落于西藏哪个地市？三二一，开始。谁快？
4: 阿里队快。
0: 来吧，送分题不？
7: 日喀则。
4: 对，
0: 来吧，妙杰，拯救你球队的时候到了。
4: 队长加油！
1: 我应该是不是用这种眼神？
4: 啊！一个赢了，真的
0: 就是这时候是不是应该像我同事那样打废了？打废了！那么由于现在场地上九宫格里还剩三枚足球，那我们宣布今天在如约而至获得这个游戏冠军的就是我们的山南队。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总得分，6-2-4。啊，这样的话山南队获得了最终的得分优胜，但还是要说那句，我们希望关注我们的人 参加到我们行列当中的人都能够收获到足球带来的快乐，更重要的是足球把我们像纽带一样联系在一起，我们收获到了那些久违了的热情，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我们的西藏的小朋友们来为我们献上堆鞋舞蹈秀。

四名决赛送上祝福。朋友们，让我们伴着歌舞，期待季军争夺战，两队全力以赴，献上精彩对决，军品喜酒如约而至，君子无惧，一往无前。本节目由军品喜酒独家冠名播出，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我们19号如约而至，扎西德勒。

杀入四强的球队。然后罗马尼内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了，补射，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好领先，头球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普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
0: 还没下
1: 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0: 八派，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1: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半决赛，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这场比赛呢，法国队上半场将从屏幕左侧往右侧进攻，西班牙队是从右往左攻。两支球队今天半决赛的胜者将成为率先杀入本届世界杯决赛的球队。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捷克的比赛请徐指导详细的来给大家解析。法国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6号麦尼昂，四个后卫呢有3号迪涅、17号萨里巴、4号于帕梅卡诺、5号昆代，中场14号拉比奥、8号楚阿梅尼、12号巴尔克拉、11号奥利塞和7号登贝莱、10号姆巴佩顶在最前面。西班牙方面，门将位置上是23号乌奈西蒙，四个后卫有24号库库雷利亚、14号拉波特、22号库瓦西、12号佩德罗波罗，中场呢有8号法比安鲁伊斯、16号罗德里、10号奥尔莫。进攻线上21号奥亚萨瓦尔居中，15号巴埃纳和19号亚马尔在他的两侧。法国队的首发阵容呢，和上一场比赛相比是换了两处，边锋位置上的巴尔克拉换掉了杜埃，后腰位置上的楚阿梅尼换掉了科内。西班牙队和上一场比赛相比，首发没有做出任何调整。
1: 楚阿梅尼今天出场主要还是前段时间他是有伤，当伤愈复出之后，主力后腰这个位置应该还是由他来完成。
0: 是的，楚阿梅尼呢本来是德尚心目当中在后腰位置上的首选，但是在打完了第一场和第二场小组赛之后啊，楚阿梅尼呢就伤势反反复复。
2: 对，
0: 在进入淘汰赛之后，过去的两轮淘汰赛楚阿梅尼都没有首发，那今天关键的半决赛又是面对着西班牙这样的强劲的对手，法国国内其实也有一定的担心啊，说科内不是踢得挺好的吗？无奈西蒙这个大角球直接踢还给了法国队。
1: 另外，巴尔克拉今天首发出现在左边锋的位置上，这个可能是德尚有针对性的一个变化。
0: 是
1: 因为杜埃呢，可能他在进攻突破内切这个选择上他的能力要更强一些，但是在绝对速度方面，在突击冲刺方面可能他要比杜埃更适合这个位置。
0: 嗯，而且呢，巴尔克拉所在的左路其实也就是西班牙队在进攻的时候亚马尔身后那个区域，希望能够用巴尔克拉的冲击来稍微的抵消对冲一下亚马尔进攻的压力。
1: 对，另外一点就是法国队在防线当中，尤其是左边路的防守肯定会适当的倾斜。
0: 球交到了亚马尔的脚下，巴尔克拉已经回来防守他了。拉比奥，姆巴佩，因为双方互相非常的熟悉，再加上双方阵中呢有多名在俱乐部踢球时的队友，所以呢这个比赛上来没有什么试探。拉比奥，登贝莱想找中路的奥利塞，这个球奥利塞没有拿到。亚马尔交给了巴埃纳，佩德罗波罗，这是这两支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交手，两队此前在世界杯上只有过一次碰面，是2006年的世界杯1/8决赛，当时法国队呢是后来居上逆转3-1击败了西班牙，那届的比赛法国队最终也是杀进了决赛。
1: 开场之后双方基本上还是在中场这个区域展开争夺，对西班牙队来说，今天就是法比安他首发出场，可能赛前呢还是会让西班牙球迷啊包括媒体啊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考量，比如佩德里会不会首发出战。
0: 西班牙队在面对法国队的这样的攻击群的时候，他们依旧还是坚持自己的打法，就是把整个阵线往前提得非常靠上。
1: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法国队他今天的这个防守的区域也显得很关键。
0: 嗯，
1: 就是你与对方的这种限制线包括交锋线定在哪儿，限制线在哪儿， 从目前来看应该是在禁区前十米的这个区域。
0: 邓贝莱交给中路姆巴佩，迪涅上来，巴尔克拉，这个球巴尔克拉趟过来了，横传啊，传球这一下呢是被补过来的中后卫库瓦西挡出底线，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佩德罗波罗这个铲球他是想做拦截，但是巴尔克拉的速度比他更快，
1: 对这个铲球稍显得有点鲁莽，但是我们看法国队就是在中线附近啊这个区域设定自己的这种防守的位置啊，同时也是给锋线当中啊无论是姆巴佩还是巴尔克拉这些人留下了很充分的反击的空间。
0: 看这个球开到中路，西班牙队把球顶出禁区，百维拉比奥的这一脚呢踢呲了，直接踢出了底线，变成了西班牙队的球门球。德尚啊，他今天呢已经超越了舍恩，成为了在世界杯上执教场次最多的主教练。德拉弗文特他是在上届世界杯结束之后不久马上接过了西班牙国家队的教鞭，之前呢是西班牙 U 字号的青年系列球队的主帅，带队拿到过 U19 的欧青赛冠军， U21 的欧青赛冠军，他带领西班牙的国奥队还曾经在东京奥运会上拿到过足球项目的银牌，他一直是西班牙青训系统的一个教皇级的人物。
1: 德尚跟德拉芬特这两个人的这种国家队执教履历还是不一样，德尚的国家队执教时间比较长，但是他一直是在最顶级的国家队，而德拉芬特刚才和我也介绍到，就是他对这些目前的这支西班牙国家队这些球员从青年队时期就一直是他带，所以非常了解这些球员的性格和特点。
0: 邓贝莱这个球被西班牙队断下来了，罗德里刚才的抢断啊出脚非常的准确，

0: 比安·鲁伊斯。两支球队呢都是在历史上第17次参加世界杯正赛的比赛了，而法国队呢，我们都知道他们拿到过2次世界杯的冠军，还拿到过2次世界杯的亚军，他们这已经是第8次达到世界杯半决赛这个级别。
1: 现在开场之后，何伟，亚马尔只要一拿球的话，他身边至少有2名防守球员在靠近呢。看一看
0: 奥利塞推一个直线，这个球还是被猜到。拉波特刚才这个防守啊，他意识到奥利塞想要直传，奥尔莫，双方的限制和反限制都非常的突出啊！这个球呢，主裁判巴顿是判了拉比奥犯规，西班牙队获得一个禁区外头一点点的任意球。这个球确实是踩到了脚上啊。
1: 先踢到球，但也是踩到脚上。
0: 我们来看看西班牙队这个任意球，直接打向了球门，没有越过人墙，再趟再传到后点，法国队先顶到了，西班牙队再传中，又被挡出了界外。西班牙队呢，刚才左脚的亚马尔只是站在那做一个幌子，队友上来一脚打门。
1: 现在比赛当中啊，这种战术定位球的这种战术掩护，包括点球的战术掩护都做得非常出色，各支球队对这种标准场景下的一些战术设计得更加丰富。
0: 萨里巴，主阿梅尼进入淘汰赛阶段之后，也就是在第一轮的淘汰赛打瑞典的比赛当中，主阿梅尼首发，过去的2轮淘汰赛都是科内打的首发。
1: 说实话两个人打的都不错。
0: 于帕梅卡诺，主阿梅尼，萨里巴，一个纵向的传球，昆丹球门球。西班牙队的拉波特刚才在身后给昆丹一个强烈的身体冲击，莫在中场停球的时候把球停起来了一点，所以马上球就会被抢断。奥利塞回传球比较危险啊！西班牙队前场的这种高位逼抢啊，法国队呢实际上在本届世界杯前面6场比赛全胜的道路上应该还没有碰到过对手这样做。
1: 是，这也是西班牙队他今天开场之后的一个主要战术，就是在前场压迫，不给法国队在后场向前场推进的空间。
0: 迪涅、巴尔克拉、姆巴佩转移，这个球传得太靠前了。
1: 对西班牙队来说，就是前场高位的压迫跟回收之后的这种低位的防守，就是在这个转换之间的速度，我觉得这个是比赛中对西班牙队最为重要的。因为一旦中场前场的压迫被突破的话，可能你要面对几个速度非常快的这种球员。
0: 奥利塞一对一过人没有过去，法比安·鲁伊斯很好的防住了他。奥尔莫、奥亚萨瓦尔、罗德里、库库雷利亚、西班牙队直到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比利时的时候才丢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失球。他们在本届整体的防守做得确实非常的到位，

0: 罗德里，
1: 这个球奥雷塞奋力的去抢他，结果犯规了。奥雷塞今天的几个传球和脚下的带球似乎西班牙队对他研究的非常透，奥雷塞呢现在踢的也稍微有一点急。
2: 刚才呢奥雷塞在突破巴比安·鲁伊斯的时候也是被鲁伊斯抢断成功。今天啊西班牙队我觉得上巴比安·鲁伊斯很重要一点，一个是这个法国队有很多是他在巴黎圣日曼的队友，另外一点就是他在中场的拦截包括他前插的这种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1: 罗德里，拉波特，巴埃纳，奥雷塞，登贝莱找姆巴佩，这个球姆巴佩拿到了带球，法国队只有他一个人，这个球还没有丢，姆巴佩先把球控制住，登贝莱再横传到另外一侧，角球。刚才西班牙队是三个后卫啊把姆巴佩给包围了，没有让他形成射门。
2: 瓜西呢，你看这个球从反击过程来看，登贝莱这个球传的还是真的挺贼的，
1: 是
2: 瓜西是延缓，然后波罗这个回追这下非常重要，
1: 是再加上追回来的拉波特。姆巴佩刚才呢自己没有形成射门，奥尔莫，亚马尔，这个球呢距离边线太近了，所以一停球控制不了了。亚马尔也是刚刚度过了自己的生日，他7月13号刚刚过生日。萨里巴，
0: 奥雷塞，
1: 奥雷塞今天的几个球啊传的都不是很舒服啊，
2: 开场之后好像还没有找到这个比赛的感觉。
1: 法国队呢本届世界杯他们的赛程基本上都是在美国的东部地区，法国队呢也是以波士顿为大本营啊，他们的训练场呢其实就是在波士顿的郊区，所以法国队的很多场比赛啊都是在艳阳高照的天气下在下午进行的，像今天这种22摄氏度的室内球场就是法国队踢的不多。西班牙队在这个场地踢过一场，达拉斯的体育场承办过的一场1/8决赛，西班牙队就是在这里1-0淘汰了葡萄牙队啊，那场比赛就是在这儿踢的。库库雷利亚，比帕梅卡诺啊上来和他形成了一个身体接触，库库雷利亚球拿不到，球门球，
2: 从我们现场观察法国队在组织阵地防守的时候他基本上是在禁区前10米左右这个区域，另外一点对对方的这种锋线的盯防啊还是非常紧，尤其是对奥亚萨瓦尔，所以说现在西班牙队他的进攻会有些轮转。
1: 混蛋，刚才呢库库雷利亚身后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空档，但是他并没有选择往回退去涵盖这个空档，他是原地就地在最近的距离挡住了昆代向前的传球，
2: 这可能就是德拉夫恩特要求球员在场上需要做到的一些向前那种压迫逼抢，尤其是不能在中场给法国队更多的这种控球时间。其实法国队他整体的打法他也不是一个传统这种反击类型的球队，
1: 是
2: 如果你让法国队控球的话他一样可以控，所以法国队他现在更多的是一种控反打法的这种球队，既能控也能反击。
1: 奥尔莫，拉波特，库库雷利亚，坎塔的传球到后点，西班牙队在后点只有一个点，裁判判了点球啊！这个球呢迪涅的停球啊他停得有点太高了，他也没有注意到在他身后西班牙队队员迅速的上抢内切，他踢到了亚马尔，亚马尔倒在了禁区里边，来自萨尔瓦多的主裁判巴顿判罚了点球。迪涅这个球主要是球过来的比较快，他第一下没停到
2: 啊，
1: 是的，亚马尔呢比他想象的要更快，
2: 对，而这个球迪涅关键是

0: 第一下的处理啊，还是显得不够果断。这个球其实直接蹭一下就可以了，但是你要停在这儿，又不了解身后情况，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个盲目的出脚。
1: 这样的话，主裁判判罚了点球。这个球呢，其实，在第一下传中的时候，库库雷利亚的传球威胁不大，因为西班牙队后点只有一个点，而且没抢到。但是球弹起来再落到后点的时候，迪涅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0: 有点繁琐，
1: 有点繁琐了。这样的话，比赛开始21分钟的时间，法国队的左后卫迪涅在禁区内的犯规，给了西班牙队一个点球。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前面6场比赛是取得了全胜，而西班牙队除了第一场和佛罗角战平以外，其他比赛也都胜了。本届世界杯，法国和西班牙都未曾落后过哪怕1分钟。但现在法国队面临着一个点球。
0: 其实前20分钟的比赛，双方更多的还是在限制对方发挥的这种情况下，给门将造成的压力都不大。但是这个球就是在这种过程当中，你的注意力要高度集中才可以。
1: 是。西班牙队准备由他们的中锋21号奥亚萨瓦尔来踢这个点球，他面对着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奥亚萨瓦尔助跑打门，球进了，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守门员麦尼昂虽然判断对了方向，但是点球的质量太高了，
0: 力量角度都是恰到好处。
1: 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上场比赛的第23分钟1-0领先了，这也是本届世界杯法国队第一次看到落后的局面。
0: 是，但是这个比分僵局被打破之后，可能在战术上法国队要做出一些调整了。
1: 是的，这个点球的产生呢，看似是左后卫迪涅一个人出现了一个处理球的失误，但实际上整个在上半场丢球之前的这段时间，法国队的进攻打不出来他们所喜欢的那种团队组合，尤其是奥利赛脚下出球受到了限制，这个是一个主要原因。奥亚萨瓦尔的这个点球打的质量非常高，西班牙队现在领先。法国队的中圈开球呢，是直接把球先踢出西班牙队后场的界外去，然后阵线可以压上来。

0: 混蛋。庄维尼把球碰出了边线，这是西班牙队的界外球。西班牙队后场的界外球，现在他们是1-0领先于法国队。刚才我们给您介绍了，这是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第一次处在落后的局面。姆巴佩，拉比奥，迪涅，抓梅尼，再给他球传轻了，西班牙队的这一次进攻呢也没有开始向前推进，就被法国队给拦截了。
1: 刚才抓梅尼要传球啊，他的意图太明显了，而且这种球的话在左边路已经持续打了几次之后，可以适当的转移到右路。那么在比分领先之后，相对来说肯定，哎，看看这球，
0: 裁判认为没有犯规，给的是界外球。
1: 西班牙队在领先之后，他的那种战术啊，球员那种心理，一个是更自由，一个也是更加放松。同时其实两支球队比赛，各位，谁先领先，谁都在战术上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方式跟选择，
0: 是这样的，
1: 都有速度更快的球员。
0: 萨里巴，这个球呢

0: 萨利巴把球控制住之后，自己坐在了草皮上，看起来有受伤的迹象。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有可能无法坚持。
1: 这是肯定是要换人了。拉克鲁瓦，这肯定是要换人了。球员踢了6场比赛，那体能上包括此前的一些伤病，本身萨利巴。

0: 而迪涅呢一直在关注着球，其实也没注意到亚马尔已经上来了。
1: 对，但是这种情况下就是对方亚马尔的机警跟迪涅，你看他这个整个的身体姿态，包括他的这种观察感觉，就是还没有进入到那个紧张激烈的这种比赛状态，你身体都是这个身体都是僵硬的。
0: 刚才奥亚萨瓦尔打进的点球呢，是他个人在本届世界杯的第五个进球。法国队应该要换人了，中后卫萨利巴无法坚持比赛。今天呢，法国队遇到了本届世界杯诸多此前不怎么遇到的情况，比方说这么凉快的天气在室内球场踢比赛，比方说在场上出现了本队落后的情况，再加上主力中卫萨利巴在上半场比赛补水刚刚过的时间就因伤被换下，这都是意外。看看德尚的调整，拉克鲁瓦上场换下了萨利巴。拉克罗瓦上去之后呢，就是对位啊，站在了左中卫的位置上。奥雷塞，这个球还没有出界。库库雷利亚呢是把奥雷塞一把推出了边线，主裁判掏出了黄牌。现在双方是各有一张黄牌。这个球库库雷利亚反正冲过来，无论是球还是你，哎，肯定至少得有一样留在外边。尤其是第二下这个动作，
1: 第二下这是连腿带手啊，直接是把奥雷塞推出了边线。但是奥雷塞他必须。我觉得在经过这样的对抗之后，要把自己的状态一定要提升上。现在进攻当中，他是对球队的这种前场的衔接啊，包括处理球太关键的一个人物。
0: 法国队任意球掉进去，直接给了守门员。这个任意球的位置距离球门有点远。登贝莱刚才的这个传球弧线也没有拉起来啊，线路是直的，直接给了守门员乌奈西蒙。库瓦西，西班牙队的进攻，这是个好机会。库库雷利亚，巴埃纳，法比安·鲁伊斯，奥尔莫。的一脚远射，这是来自右后卫波罗，佩德罗·波罗。拉格罗瓦，哎，守门员麦尼昂的这一下，还是直接把球踢给了西班牙队。罗德里。脚后跟好机会，再传，西班牙队的配合真漂亮啊，
1: 完全打开了。
0: 法国队在最后时刻在中路形成了拦截，
1: 而且这个球恰恰就是西班牙队在前场的这种高位压迫最后形成的一次漂亮的进攻。
0: 脚后跟的妙传，再横传，法比安·鲁伊斯与帕梅卡诺最后时刻把他的射门给拦截了。这个角球呢，西班牙队刚才快速的发出来，但是裁判示意要重踢。角球开到了前点，法比安·鲁伊斯，把球救了回来。亚马尔，法国队是两个人在防他。亚马尔刚才面对法国队的两名队员的夹击防守还是非常的自信，

0: 巴尔克拉其实今天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协助迪涅。迪涅今天啊，在面对亚马尔的时候，这个感受到的压力太大，
1: 心理上压力我觉得是最大的。
0: 是，尤其是刚才那个自己的失误啊，送了个点球之后，看法队这次进攻向前送，助理裁判没有举旗啊，但是呢，守门员乌奈西蒙，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够一直作为西班牙的主力门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是进攻的这个衔接的重要一环，发起进攻组织进攻的时候，他脚下能传球，包括他的控制范围非常大，
1: 就是在后卫线前压的时候他必须要靠近后卫线。
0: 嗯，
1: 啊，这个球还真是啊，
0: 拉比奥这个球呢给的提前量稍微的大了一点点。乌奈西蒙的出击，刚才是担任了一个后卫的职责，
1: 就是在后卫前压的时候他必须要跟后卫保持好这个很短的距离。
0: 嗯，法国队的角球到了后点，昆代再传，这个球守门员跟后卫两个人互相交代的不是很清楚，哎，主裁判是判了进攻的犯规啊。西班牙队这边乌奈西蒙跟奥亚萨瓦尔两个人赶紧沟通一下，这个球呢如果奥亚萨瓦尔不去碰的话，乌奈西蒙应该可以轻松的拿到，
1: 但是两个人好像门将也没喊，也没有这个呼应，所以奥亚萨瓦尔这个时候还是先顶吧。
0: 嗯，拉波特呢刚才是争顶的时候头部有点受伤，裁判吹停了，现在是坠球啊，刚才不是犯规，而是一个怕队员受伤的一个吹停，裁判判给了法国队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因为位置非常敏感和危险，所以西班牙队的队员也有点急，执法这样的一场世界杯半决赛的压力可想而知啊。西班牙队的队员觉得可能自己没有踩到他，也没有碰到他，是登贝莱自己倒地的，但是裁判呢是给了任意球，
1: 好像裁判
0: 又改了吗？
1: 改判了，又改判了，这个球没有犯规，裁判改判，
0: 感觉应该是没有踢到。
1: 对，
0: 这边德尚不干了，
1: 德尚现在不是说跟裁判去计较某一次判罚，更重要的是在中场这个环节啊，争取能把球队的这种状态包括阵型啊打法调整好。
0: 西班牙队左侧拉空了，库库雷利亚，奥雷塞，法国队是三抢一
1: 啊，
0: 今天奥雷塞踢得不舒服，
1: 对，西班牙队三抢一让奥雷塞他的这种特点包括他前场的这种过人的成功率，一堆的成功率今天上半场非常低。
0: 罗德里，
1: 罗德里是整个西班牙队中场的一个绝对的指挥官，就是他在场上在后腰这个位置上把球队啊梳理得非常清晰。
0: 他变路易斯，他把球给出去之后拉比奥倒得晚了半拍，裁判判了犯规。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六分钟，西班牙队今天像这种传球失误都很少。
1: 哎，
0: 奥雷塞，西班牙队此前呢是有56%的控球率，射门次数以5-2领先，而且他尚未让法国队在禁区内完成任何射门，这个是很成功的。上半场
1: 这个防守的弹性啊还是非常强，有些时候会高位压迫，有些时候在中场他基本上还是会远离自己球门来进行一种布防，有球的后置，无球前置。
0: 巴耶纳啊，在防守的时候踢倒了昆代。巴耶纳呢是在马德里竞技效力，而法国队的昆代呢是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队踢球。登贝莱

黑发梅卡诺回给麦尼昂，拉克鲁瓦，昆代。法国队在比分落后的时候呢，昆代逐渐的提了上来。前场球啊，这是一个前场的界外球。

0: 格罗瓦，
1: 巴尔克拉，姆拉佩，迪涅，
2: 对法国队来说，下半场一定要加强中场的这个进攻，尤其是在控制球方面，在向前推进，能否给三名前锋啊更多的这种支持，这也是法国队来说很关键。
0: 邓贝莱啊，这个球处理的有点勉强了。
2: 就是上半场基本上都是个人行为、个人的一些战术，没有形成这种整体的这种推进。
0: 是。好，这个时候巴顿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在上半场呢，奥亚萨瓦尔打进了一个点球，帮助西班牙队1-0暂时领先于法国队。好了，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这场世界杯半决赛的下半场较量。
3: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4: 世界杯上哪看？
5: 小红书。
4: 世界杯上哪聊？
6: 都是老熟人。
7: 小红书。
8: 世界杯上哪玩梗？
9: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10: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真铜实料格力造。冷静王空调。
4: 世界杯上哪看？
5: 小红书。
4: 世界杯上哪聊？
6: 都是老熟人。
7: 小红书。
8: 世界杯上哪玩梗？
9: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10: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4: 世界杯上哪看？
5: 小红书。
4: 世界杯上哪聊？
6: 都是老熟人。
7: 小红书。
8: 世界杯上哪玩梗？
9: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10: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好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随着转播信号回到达拉斯体育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半决赛，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下半场较量。现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法国队呢是从屏

0: 的右侧往左侧进攻，西班牙队是从左往右攻，现在的比分呢是法国0-1落后于西班牙队。在中场休息之后，法国队是做了一处人员的调整，他们的换人呢是换下了上半场吃到黄牌的拉比奥，换上了科内。上半场呢萨利巴是因伤被拉克鲁瓦换下，这样的话法国队现在已经换了两个人了。在过去的两轮淘汰赛的比赛当中，都是科内首发出现在中场的位置上，不过呢那个时候是因为楚阿梅尼的伤还没有好利索。
1: 是的，但是科内两场比赛应该说表现的还是非常出色，尤其是他拿球之后的这种向前的推进能力。那今天伤愈复出的楚阿梅尼啊，在上半场更多的他还是在横向那种移动防守，所以对进攻当中啊，可能给球队帮助不是很大。
0: 拉比奥呢，其实上半场感觉状态还是不错的，但是他吃到一张黄牌，这是一个隐患，所以换人不得已是把拉比奥给撤下去了。现在双后腰的位置上是科内，搭档着楚阿梅尼。
1: 所以科内下半场他的位置可能更要靠近中前场。上半场所显示出的问题，法国队就是中场跟前场完全是脱节了。
0: 今天呢西班牙队对于法国队中前场的这几个人的限制啊特别的有效，主要是对串联者奥利赛的限制。
1: 所以在切断奥利赛他在中场的拿球突破以及他的传球之后，感觉奥利赛在中路踢得也非常别扭。相反呢在西班牙一方呢，今天上半场罗德里我觉得在中场表现得太出色了。他对比赛的这种抗这个球啊，
0: 迪涅又是脚下差点丢了。预判梅卡诺，昆代
2: 奥利赛，
0: 库库雷利亚一直在跟着他，奥利赛没有摆脱。这是西班牙队的界外球，德尚的调整啊，上半场的那个中后卫的换人是不得已而为之，萨里巴受伤了，中场休息的换人呢，他用科内换下了拉比奥。其实啊，要说实话，上半场在中场双后腰这个位置上，拉比奥的作用比楚阿梅尼更突出一些，但确实他身上有一张黄牌，这个太危险了。今天法国队本来中场就不占优啊，如果队员身上有黄牌，如果防守当中万一出了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来不及补救。
1: 下半场开场阶段呢，法国队是把奥利赛放到了右边路，这个位置他也还是比较习惯，但是现在关键就是怎么样能激活奥利赛他在中前场的这种特点跟能力。
0: 在整个上半场，奥利赛跟姆巴佩之间没有一次成功的衔接。
1: 对，
0: 奥亚萨瓦尔、亚马尔，罗德里啊，他是西班牙队中场的节拍器。波罗、亚马尔、科内、奥利赛，姆巴佩的一个斜传也没有传进去。法比安·路易斯，西班牙队转移到另外一侧，奥尔莫。这是拉克鲁瓦，刚才撞倒了奥亚萨瓦尔。
1: 这个球感觉拉克鲁瓦也没有必要，就是球员还是心态上，
0: 有点急了。
1: 对，有点急。但是西班牙队在中场这种控制能力，他进攻啊，当然如果能用这种垂直的传球找到这个 亚马尔或者是巴耶纳的话，他肯定会有这种打法，但是他现在更多的还是要在中场通过罗德里他的这种传球控制。
0: 好球，这是西班牙队的机会，往里领，最后这一步啊，守门员出来之后已经没有角度了，这回应该是亚马尔自己越位了啊，
1: 对，越位，
0: 之前是越位，
1: 但是拉克罗瓦回追这几步感觉也挺慢的。
0: 迪涅，科内，这个回传球啊也是有一些危险啊，给自己的中后卫库瓦西出了点难度。波罗，奥尔莫，
1: 罗德里这个传球的话，他是让这个比赛复杂的比赛变得非常简单，然后给同伴提供更多的这种进攻的思路。
0: 巴耶纳，奥亚萨瓦尔自己要起脚了，他呢第一时间本来是想用脚弓轻轻地推，把球推进去的，但这个球两腿之间稍微有点绊，
1: 但是现在法国队在防守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三条线球员都已经不是特别统一了，有点点脱节，
0: 毕竟在本届世界杯上此前踢得顺风顺水啊，从来没有落后过。科内这个直传球也是没有传过去啊，场边呢杜埃已经准备要登场了，
1: 就是现在中前场已经完全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连接不上了。
0: 库瓦西，奥尔莫，好像萨瓦尔，这个球摆脱了，不错，亚马尔，好球啊，杜勒里再往里传，球传大了，
1: 这个球发比安想法还是不错啊，但是最后这个球传的稍稍有些大。
0: 好，法国队这边呢，杜埃上场换下巴尔克拉，其实今天巴尔克拉就算是法国队
1: 表现还不错的
0: 发挥比较正常的队员了，
1: 进攻防守对这个亚马尔的限制其实他做的也还是不错，我觉得这个换人啊稍显得有点保守啊，稍显得有点保守，可以，其实可以再调整一些。
0: 杜埃上场换下了巴尔克拉，法国队已经换的第三个人了。奥利塞，库库雷利亚把他挤在了身后，
1: 以往的时候前几场比赛奥利塞他一对一的成功率非常高，但是今天他这个一对一啊我觉得几乎没有成功过，尤其是在右边路同库库雷利亚的这种对抗当中。
0: 对，贝德罗波罗，法国队中场比较空，奥尔莫持球向前推进，左边巴耶纳，这个球没有完全的闪开射门角度。罗勒里，迪涅，
1: 二点球完全都是西班牙控制住了。
0: 好球，机会，达门球进了，西班牙队2-0领先，这个球是右后卫佩德罗波罗接到自己中路的队友奥尔莫的一个做球，奥尔莫呢事实上本人已经被踢走了，
1: 是，
0: 但是他做墙反弹下来的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
1: 没错，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但这个墙做成了，
0: 是，60分钟不到啊，法国队已经0-2落后了，这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之后法国队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困难场面。
1: 而且我们看这个球其实就是在第一次进攻结束之后，西班牙队在前场对二点球控制得非常得当，持续发动进攻。
0: 佩德罗波罗作为球队的右边后卫啊，刚才是突然内切从内部空当向前进入禁区，获得了射门的机会，这个球就是从他脚下开始发起的， 非常漂亮的一个撞墙式的配合。法国队中后卫虽然顶住了奥尔莫，但是奥尔莫。

0: 已经完成了做强的任务。
1: 两个中卫，另外拉克鲁瓦这个位置其实他选择的也不是特别到位，因为他是跟随着奥亚萨维尔顶出到禁区之外，把这个空间也给让出来了。
0: 佩德罗波罗面对守门员的时候，他周围没有任何防守球员干扰他，所以他打得非常的轻松啊！比分现在变成了2-0。杜埃，姆巴佩，法比安·路易斯，法国队队员呢？现在因为比分落后了两个，所以呢心情比较急躁。上抢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扑一下这个动作，西班牙队在这段时间啊，无论是在任何位置上的一对一成功率都比较高。
1: 主要是下半场比赛虽然中场是做出人员调整，但是整个球队整体的阵型其实还是脱节。中场是明显西班牙队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0: 奥雷塞，奥雷塞今天是这个球怎么传都传不过去。奥尔莫，西班牙队今天对他的限制啊做到了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地步。别看法国队前场的攻击群啊个个都有终结的能力，但是似乎掐死奥雷塞这个点周围几个点都运转不灵了。又来了亚马尔横向拉开，打门3-0。但这个球应该是越位了，应该是越位了，助理裁判那儿先举旗了。这个球呢虽然是判了越位，但是法国队现在基本上丧失了抵抗能力啊，
1: 球员在场上感觉已经完全的迷失了方向。
0: 比赛恢复进行，刚才那个进球是无效的啊，主裁判判了越位。
1: 奥利赛今天传球的失误太多了，看一看德尚能不能在这个时候啊确实是
0: 这个球就是探出去了半个肩膀啊。但是呢不管怎么说，亚马尔今天在这边面对迪涅，让迪涅非常的狼狈，而且迪涅这一个点的狼狈呢就使得法国队整体进入了被动，而本届世界杯法国队还很少踢这种逆风球，今天碰到了这么强劲的逆风，强如法国舰队似乎也有一点不知所措。
1: 我觉得虽然可能在这个时候换一下奥利赛可能会让德尚会有一些考虑啊，但是他今天的状态在场上的这种发挥可能确实是适当的可以调整一下。
0: 裁判没有吹犯规，库库雷利亚又是从奥利赛脚下断球了。奥尔莫，
1: 你从时间上来看现在还有，才打到63分钟，更重要的就是看一看打到67分钟的时候啊，这个补水，看一看德尚会给球队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吧。我觉得人员肯定必须要更换。
0: 库瓦西，拉波特，
1: 西班牙队球员在场上踢得更自信。
0: 抓梅尼，这个直传球有没有传过去？巴埃纳，奥尔莫，波罗，亚马尔，脚后跟，库瓦西。

0: 几个人在中场那个轮转啊，做得太出色了，西班牙队。
1: 丁丁，姆巴佩拉到了左边路，姆巴佩自己掏，再往前掏，小角度的一脚射门，角球。
0: 但是这是今天姆巴佩为数不多的在边路能够突破成功而且能形成射门，上半场在禁区内的射门助球几乎没有啊，
1: 只有两次。
0: 对，
1: 迪涅又是个角球，法国队连续的第二次角球。角球到前点，这是楚阿梅尼抢到了前点，但是他用脚后跟的这个触球啊，把球踢高了，球门球。奥尔莫没有带过去，裁判判了法国队犯规啊，之前的那一次的犯规。拉克鲁瓦，抓梅尼，科内，
0: 那前几场比赛法国队其实他更有威胁的是来自向前的传球，但是今天向前传球的线路基本上都被西班牙封堵住。
1: 抓梅尼往右侧打，昆代都没来，姆巴佩交给科内，杜埃，迪涅，邓美莱，姆巴佩打门，姆巴佩的射门次数开始缓慢的增加。
0: 对，
1: 这又是个角球啊，中间有变线偏出了门框，库库雷利亚幸亏挡了一下啊。法国队的战术角球，奥里塞，迪涅，杜埃自己来，还有脚后跟奥利塞，迪涅传球太慢了啊，这个传球的落点呢比较靠近门将，而且球速比较慢，这是两个守门员之间的一次直接呼应啊。
0: 今天上半场那次造成对手点球之后，迪涅在场上的发挥感觉就是有点偏慢了，越位。
1: 这个球越位，姆巴佩越位，再看一下刚才啊，亚马尔被吹掉的那个球确实是探出了半个肩膀，但是也就是毫厘之间。奥尔莫，法比安·鲁伊斯，
0: 今天西班牙队在进攻当中，法比安·鲁伊斯，然后奥尔莫、奥亚萨瓦尔这几个球员，就是他轮转的非常自如。如果奥亚萨瓦尔拉出来之后，我们看奥尔莫他就会顶到锋线上。
1: 拉波特，连续两次啊，在两个人的位置纠缠当中呢，都是昆代下手了，下手下脚了。上一次呢，看到球权还在西班牙队的控制之下，裁判就没有吹。这一次昆代又是明显的身后撞人了。
0: 但是巴耶纳这个球也很聪明，就等着你上来呢。

0: 好的，在下半场的补水时间，这个间隙，法国队用掉自己的剩下的两个换人名额。奥利塞呢，今天确实是完全被西班牙队所限制住了。另外，迪涅啊，在一对一面对亚马尔这边冲击的时候，尤其是巴尔克拉被换下之后，他没有帮手了，
1: 是，
0: 所以一对一总是要面对亚马尔的这种速度冲击，迪涅也有点顶不住了。法国队上谢尔基，另外呢还换上特奥埃尔南德斯啊，这是左后卫的一个调整。
2: 啊，迪涅其实在造完那个点球之后，整个从他面部表情到踢球的这种感觉来看，心理压力太大。
0: 是，这样的话法国队的五个换人名额都已经用完了。这两个位置呢应该都是对位的调整。谢尔基啊，上场之后承担着奥利塞的这个串联进攻的任务。特奥埃尔南德斯是一个左后卫，正好是对位换下了迪涅。
2: 另外一点就是科内啊，上场之后他还应该再活跃一些，因为从他的这种个人特点来看，他应该可以给球队带来更多的帮助，尤其是在进攻线。
0: 姆巴佩、杜埃、亚马尔，法国队的换人名额用完了，西班牙队呢此前还没有换人，现在他们准备用掉这个换人名额。费兰托雷斯准备上场换一下奥亚萨瓦尔。奥亚萨瓦尔在上半场比赛当中打进的那一粒点球是他个人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五粒进球。亚马尔再给费兰托雷斯，这个球应该费兰托雷斯是越位，

0: 谢尔基。杜埃挑过顶，姆巴佩，这球落地之后再弹起来就不好控制了。
1: 想法还是不错，但是在这个高速过程当中，这种传球啊，难度也非常大。
0: 西班牙队也陆续的做出调整，六号梅里诺，20号佩德里，都准备要上。
1: 换下了12号阿尔莫，换下了法比安·鲁伊斯，两名球员在场上的发挥都是非常出色，而且很好的完成了，尤其是开场开局阶段最困难的那种绞杀机的时候，法比安·鲁伊斯还是很好的完成了任务。
0: 换上了佩德里和梅里诺，在过去连续两轮淘汰赛的比赛当中，梅里诺都上场之后打进最后时刻的绝杀球啊。
1: 现在在场上空间就会更大，球员的体能啊消耗也比较大，所以现在对佩德里来说，他在前场的这种拿球传球啊转身，
0: 这就是他。
1: 对，
0: 再挑进去头球，哎呦，这球顶得偏了一点点啊。费兰托雷斯，
1: 各位，在这届大赛当中啊，一个不可或缺的就是硬性要求，就是球员的这种爆发力啊，这一点让法国队他体现得非常明确。
0: 但是今天呢，西班牙队是切断了他们前场攻击群的互相联系。
1: 没错，但是呢，西班牙队呢，他们有这些球员有完美的技术，另外完美的团队和比赛智慧，所以今天这个比赛从排兵布阵上到这个球员在场上的这种心态的控制把握上，以及技术在场上的运用上，我觉得西班牙队要更占据优势。那现在比

0: 赛还有时间，要看一看法国队能不能把这种爆发力，把这种身体的这种强硬度能发挥出来。
1: 这个球呢是判了罗德里的犯规。皮尔基，昆丹，杜埃，特奥埃尔南德斯横传，乌奈西蒙又把这个传中球的线路牢牢地给控制住了。

0: 这是法国队的后场的界外球。
1: 法国队今天在中场的梳理上，在中场的进攻推进上，完全是被西班牙限制住。我觉得这一点上，尤其是在中路的进攻，奥利塞这个点被盯死之后，三个前锋根本是无从发挥。
0: 希尔基，法国队的球迷也知道球队现在在场上是踢得不顺，战术实施不通畅。德尚呢已经把所有能打的牌都打出来了，但是球员们在场上现在已经失去了对于场面的这种主动权的控制。德尚呢已经确定要在本届世界杯之后离开法国队主帅的位置。看这个球，姆巴佩守门员出来，球门空了，看看杜埃的处理，杜埃调整打门，这个球还是乌奈西蒙正好站在射门的线路上。
1: 这个球谢尔基传的还是非常漂亮，乌奈西蒙保持的也还是不错，但这个球其实杜埃已经是错过了最佳的这种射门时机。
0: 杜埃，
1: 法国队的进攻基本上只能靠个人的这种突破，个人的战术，现在整体的战术已经很难打得出来了。
0: 抓梅尼，坤带再传，特奥，杜埃再给特奥。哎呦，这个球呢是特奥和守门员乌奈西蒙两个人撞到了一起。特奥在他登场之前呢，迪涅的助攻是没有这么大的幅度的，
1: 因为特奥他还有一些内切是吧，在内部的这种前插。这个看这个球啊，
0: 特奥想上去完成传中，应该是球闷在了乌奈西蒙的脸上。
1: 其实在今天的左后卫的人员选择上，法国的媒体啊其实也谈到了特奥，如果他能出场的话，他的速度对亚马尔可能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限制。
0: 好，场边西班牙队换人，尼科威廉斯、马克斯绿伦特，一个右边后卫，一个前面的边锋，准备要登场。这也是西班牙队剩下的两个换人名额，要把佩德罗波罗换下。波罗今天打进的第二个球非常漂亮，而且今天波罗在防守当中啊，对于法国队这个边路的巴尔科拉也好，后来换上来的杜埃也好，都还是有很强的限制作用，
1: 因为他的速度本身就很快。
0: 另外一个下场的是巴埃纳，
1: 德拉芬特对这支球队的球员还是了解的，看着他们从小带着长大，因为最后这个阶段换上尼克威廉斯，在边路还是要保持继续反击的这样的一个。

0: 冲击力，
1: 嗯，
0: 同时换上防守更稳定的略伦特，这也是要加强一下在后场的一个防守的力度。所以整个从比赛的这种计划实施到一些意外情况出现之后，我觉得德拉夫恩特他在场上的这种调整以及他的对比赛的这种计划，今天要比德尚做得更成功。
1: 德尚的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基本上都是顺风的局面啊，他们最大的困难呢，应该说在本届世界杯本场比赛之前，也就是小组赛的首轮的上半场，
0: 嗯，
1: 但是经过调整之后顺风顺水就拿下了，其他的比赛呢基本上都把局面牢牢地控制在本队的脚下。
0: 那感觉没有球队能拦得住这支法国队了，
1: 嗯，是，
0: 但是今天西班牙队用他们的这种技术，用他们的这种比赛的这种智慧，让法国队进攻啊，尤其是三个反击点，三个个人能力爆发力非常强的球员几乎无从发挥。
1: 皮尔基，卓阿梅尼，比赛已经踢到了85分钟，西班牙队是2-0领先。都没来，这个球呢是判了罗德里犯规。
0: 感觉罗德里世界杯这个状态也是一场比一场好，
1: 嗯，是
0: 联赛当中他这个伤病其实对他影响还是挺大的，联赛打的不是特别多。
1: 皮尔基

0: 姆巴佩这个球确实是踢急了啊，因为守门员呢是有意识的不弯腰去拿球，一直在试图让姆巴佩上抢，最后一秒再拿球，但姆巴佩有点急了，
1: 是
0: 直接推倒了乌奈西蒙，吃到了黄牌。这也是个人的心态代表了全队心态，
1: 没错。另外今天上半场一个是意外的失球，另外就是萨利巴呀，这个受伤下场，其实对球队整体的影响也比较大。比赛打到87分钟，真正威胁到乌奈西蒙的射门似乎都没有，除了姆巴佩在边路那次突破小角度的射门之外。
0: 尼克威廉斯这个球他没有拿到，传给你赶在他之前一个倒钩的解围，都没来。谢尔基都没来，转向另外一侧，杜埃，裁判应该是给了任意球，杜埃是在亚马尔的防守之下倒地，双方纠缠的区域呢就在禁区线的边上。裁判是给了一个禁区外边的任意球，
1: 这个球也是谢尔基在中场带球突破之后，然后跟同伴打了一个配合。其实这种配合的话，在今天法国队整体的比赛当中表现的都不多，从右路向左路的这种转移，通过中路的这种转移。
0: 看看这个任意球啊，姆巴佩站在球的前面，姆巴佩打门，球打高了，这个射门有难度啊，因为角度比较偏，想把球压住的话需要对脚法有非常高的这种要求。

0: 亚马尔。摆脱，再往里走。裁判摆摆手示意比赛继续，这个球没有犯规啊，裁判的意思是。特奥埃尔南德斯。他这个身体对抗和速度力量这方面呢，应该都还是比迪涅要更强一些。
1: 是。
0: 刚才这个球，因为他挤在了里线，所以最后时刻亚马尔伸手倒是搂了他一把。裁判让比赛继续啊，把球权是直接给了法国队。比赛已经踢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法国队依旧还是两球落后，科内。抓梅尼，谢尔基，还是谢尔基再给角球。法国队今天这种流畅的配合都很少见的，
1: 就是打到最后谢尔基出场之后可能才有了一些改变。
0: 嗯，杜埃登贝莱，昆代上天补时是七分钟的时间，姆巴佩再传，科内，特奥，谢尔基，科内传进去，大家都没有碰到啊，这是一个球门球。
1: 谢尔基出场之后，至少法国队在中场的这种中路啊，有了这样一个衔接点。
0: 嗯，
1: 其实上半场奥利赛在的时候，他在这个中场中路失误太多了，所以基本上法国队后场跟前场之间是一个脱节的状态。

0: quasi. Nico Williams.西班牙队现在的传球啊，因为法国队队员扑的都比较猛，所以以西班牙队的这种整体传控的水平呢，他们通过传球能够比较好的控制住局面。这个球特奥断的不错，
1: 德尚会不会想今天
0: 如果特奥首发呢？但是没有如果了。这是法国队所参加的第八次世界杯的半决赛，他们最近的四次世界杯半决赛都取得了胜利，进入了决赛，获得两次冠军，两次亚军。
1: 库库雷亚今天在左边后卫这个位置上，无论是邓贝莱、奥利塞还是姆巴佩，都很难逾越他的防线。
0: 亚马尔，请求判的是法国队队员犯规。西班牙队的名宿观球团啊，今天都在看台上。这些人呢，大家一起合力为西班牙拿到过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冠军。而西班牙呢，在历史上世界杯的舞台上只杀进过一次，除了这次以外，只杀进过一次半决赛，那次半决赛就赢了，而且最后在决赛当中也赢了。尼克威廉斯。
1: 佩德里跟罗德里在场上的话，这个控制能力要更强一些，而法比安·鲁伊斯呢，他的这种移动上下的这种奔跑能力，这是他的一个强项，所以在德拉芬特这个战术体系当中，他什么时候

0: 出现人员调整，什么时候用战术的这种变化，我觉得这场比赛他做的要更加清晰。
1: 迪帕梅卡诺出现了失误，尼克威廉斯小角度，这球自己来了，打偏了，打在了边网上。在两年前的欧洲杯比赛当中呢，尼克威廉斯在左，亚马尔在右啊，那支西班牙队确实两翼齐飞，哎，大家都挡不住。半决赛呢，正是他们那支球队战胜了法国。
0: 现在德拉芬特给球队带来这种战术变化，就是他能控球，但不拘泥控球。有些时候有亚马尔有，哎，看看这个球啊，希尔基
1: 扣过来打门，左脚的这脚射门打得太正了。
0: 动作呀，连接的还是不错。
1: 邓贝莱，
0: 对，
1: 他应该之前已经想好了，就是往回一扣，拉开角度，然后射门。弗兰托雷斯，这球昆代倒在地上，但是比赛没有停。罗德里，现场的西班牙的球迷们在随着球队的每一次传球而一起喝彩。这支西班牙队呢，是以上赛季获得西甲联赛冠军的巴塞罗那队为班底来组建的，踢法也跟巴塞罗那的 Tiki Taka 是有异曲同工之妙。队内虽然不是每个队员都是来自那个体系啊，但是这个对于足球哲学的共同认同啊，德拉夫恩特把他们调教到了最好的和谐的状态。
0: 而且球队呢也不拘泥于这种
1: 纯粹的传递，
0: 纯粹的控球是吧，有如果有向前的有更好的这种空间的话，像尼克威廉斯啊、亚马尔他们都有这样前插的能力。
1: 亚马尔法国队把球断下来交给谢尔基，科内杜埃转移到另外一侧找登贝莱，面对库库雷利亚，登贝莱自己来了，昆代杜埃姆巴佩打门，现在比赛已经进入了第七分钟，德拉夫恩特和他的队伍在等待着再次杀进世界杯决赛的时刻。

0: 就是今天这个比赛，西班牙队他这种完美的技术、完美的足球智慧，还是控制了法国队的速度。
1: 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在达拉斯体育场进行了这场世界杯半决赛当中，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今天呢，两支球队用足球的语言进行了一场关于荣耀、美学和哲学的辩论，胜者西班牙队赢得了决赛的门票。但今天呢，这两支欧洲球队共同定义的就是我们现代足球所能承载的文明对话的厚度。最终西班牙队获胜，他们2-0击败法国队，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半决赛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较量，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是由徐阳和贺伟在达拉斯体育场现场评论席为您做出的解说。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转播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传，
1: 好机会，霍出来个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好领先，头球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

0: 配，
1: 来一脚球漂亮了，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好，欢迎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尤金站的争夺。首先我们要进入的比赛是男子400米。尤金站呢也是每年钻石联赛非常重要的一站争夺，而且这个田径场是非常容易出好成绩。第九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赖伊本杰明，第八道是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第七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第六道同样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克里斯贝利。前四位选手呢都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或者是混合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五道来自博茨瓦纳的世锦赛冠军科比纳奇皮。第四道同样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麦克雷。第三道的选手是来自美国的迈克尔诺曼。迈克尔诺曼呢在今年是跑出了44秒94的成绩，但是这个成绩相较于以往他的个人最佳的话呢还是缺少一些竞争力。第二道的这是尼日利亚选手纳萨尼尔。最内道的这是美国的本土选手克里斯罗宾逊。这个赛季没有突破45秒大关，但是也是因为参赛较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3秒38，今年的6月12号也是在尤金跑出来的这个成绩，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奥加奇，属于尤金站的赛后记录呢是43秒60。迈克尔诺曼在2022年的5月底创造。好的，比赛开始了，来看一下男子400米的争夺。在第五道出发的博茨瓦纳选手科比纳奇皮开场之后迅速占据领先，在最外道的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这个阶段呢也逐渐赶超上来，帕特森现在上来了，帕特森现在是处在前三位，科比纳奇皮

0: 进入到第二100米稍稍有些降速，而在外道的帕特森、诺伍德还有莱伊本杰明这个阶段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莱伊本杰明这时候弯道静止倒数在第一位，科比纳奇皮直道的极限加速能不能再去争一争。科比纳奇皮最后时刻还在不断加速，抗乳酸堆积能力真是强，44秒01，这样科比纳奇皮是逆转战胜了赖伊本杰明，重新夺回了属于自己的领先优势。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4秒00，44秒整。在弯道的这个阶段呢，最外道的赖伊本杰明还是有着一定的领先优势的，但是进入到最后的50米，我们看到科比纳奇皮他的后程能力，再加上博茨瓦纳的4x400米接力队和4x100米接力队，他们的这种能力啊，近几年在世界大赛上确实是让人有目共睹。莱伊本杰明在最后时刻他的这个步频没有能够顶上去，慢了0.11秒，不过莱伊本杰明也创造了个人的 PB 了，44秒11。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铅球赛场，来自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同时蔡斯·杰克逊呢也是这一站比赛非常有竞争力的选手，也是尤金站的纪录保持者。去年呢，在这里是投出了20米94。
1: League record in the early park circuit in China.
0: 来自荷兰的选手希尔德，希尔德这个赛季状态不错，打开了21米大关，他的第一投没有成绩，第二投先有一个有效的距离，有效成绩再说。今年呢，希尔德也是投出过世界最佳成绩，21米09。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蔡斯·杰克逊、希尔德和来自瑞典的范尼罗斯。这三位运动员要去投最后一投。蔡斯·杰克逊今天的状态确实不错，主场作战，而且呢，他是前面五投全部成绩都有效。旋转出手，这投呢也多少受到体能的影响。最好一投成绩还是20米56。接下来来自荷兰的选手希尔德，杰西卡·希尔德，今年在绍兴柯桥站创造了21米09。这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旋转出手，最后一投呢，这个劲儿多少都是没有绷住。出手的位置稍微早了一点。
1: 63.9¾, so one final throw remaining.

0: already a career day for Fanny Roos of Sweden. New lifetime best of 19.70 meters, which is 64.7¾. Final throw of the competition.
1: 来看一下瑞典选手范尼罗斯，这头出手也早了，这样也要恭喜蔡斯杰克逊。
0: Next man on the track will be the Xfinity Women's 2 miles.As you see the field of 13 women assembled here on the main straightaway, 80 laps and a little extra of the track as we'll introduce the field on the first lap.
1: 看完了投掷项目之后呢，继续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今年的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以及世界最佳成绩的杰克比萨普也会来到尤金站去参与竞争，他是在第四道去展开争夺，是在第七道出发的美国选手布拉克斯顿·布兰恩。第六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马尔·布里特。第四道美国选手世锦赛冠军科德尔廷奇。第四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杰克比萨普，也是全新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在今年6月10号也是尤金站，尤金的这个田径场的比赛，创造了12秒75的成绩。第三道是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二道是美国的选手加马尔·马歇尔。最内道的是美国选手埃里克·爱德华兹。此外呢，还有第九道的美国选手迪伦·比尔德，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所有选手开始上道。今年进入到室外赛季之后呢，美国选手萨普确实是让全世界的田径迷都被吓了一跳，跑进12秒80以内，而且大卫奥利弗的记录被远远的甩在身后。这一枪看来还是需要去等待一下，有些小插曲。萨普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也是万人瞩目，人们很期待他在这站尤金站当中的表现。

0: 赛开始了，萨普在启动考验之后状态不错，同时呢布里特逐渐赶超上来，布里特和萨普包括廷奇这个阶段，但是布里特要稍稍领先一些，而且他是比萨普的速度更快。加马尔布里特12秒86的修正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此前的尤金站记录是在2010年的6月3号，由美国的本土选手大卫奥利弗去保持的12秒90。这枪比赛呢，对于萨普来说，离开了大学比赛的环境，不在 NCAA 的这种体系下去比赛，还是比的稍微紧了一些，在拦肩的节奏上，包括他在每个过篮的动作上还可以去打磨，这个角度还能够看得出来萨普一度领先。那布里特的这个经验啊，在后程还是帮助他完成反超了。最后一个篮架过后，他是获得领先。
1: 拉比吗？
0: 12秒86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萨普12秒91，这个成绩也相当惊人了。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的争夺。尽管在本站比赛，男子100米是非钻石项目，但是仍旧是吸引了大量的高手前来参加。第一道是美国选手布兰登·希克林，第二道是来自加纳的名将约瑟夫·阿莫亚，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基姆·布雷克。阿基姆·布雷克也是牙买加4x100米接力队的成员之一。第四道是来自尼日利亚的名将卡因索拉·阿贾伊。第五道世锦赛冠军美国选手克里斯蒂安·科尔曼。第六道美国选手贝德纳雷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第七道牙买加选手奥布利克·塞维尔，这也是东京世锦赛的男子百米冠军。在第八道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拉克伦·肯尼迪。第九道的是来自加纳的选手萨米努·

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刚才也介绍过，不是钻石项目，但是也是今年的速度对决的盛宴。好的，比赛发枪，在启动反应之后，牙买加选手阿基姆布雷克处在领先的位置上，阿贾伊对他完成超越，阿贾伊在后程保持高速，塞维尔这时候已经追不上了，9秒84的成绩撞线，还是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的速度更快。

5秒84的成绩，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是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站比赛合规风速下的平均个人成绩达到9秒83，阿贾伊保持住领先之后，塞维尔的后程没有能够再帮助他去完成加速，完成逆转。拉吉姆布雷克包括阿贾伊科尔曼在前30米的这个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清晰比较明显的。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拼，这是布达佩斯世锦赛的冠军，来自巴林的选手亚维。布文达选手也是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的运动员，切莫泰佩鲁斯切莫泰。突尼斯选手布扎亚尼，德国选手克劳斯和来自美国的选手詹宁斯，美国选手马克奇奇，还有美国选手爱丽丝海德，来自德国的选手麦耶，美国本土选手维门特、安吉丽娜拿破仑和艾玛科本。在亚维的身旁呢，除了切姆泰之外，还有费斯切罗蒂奇，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三位，费斯切罗蒂奇、亚维以及佩鲁斯切姆泰。好的，比赛开始，女子3000米障碍的领跑员也是赛会的兔子是美国的本土选手泰勒洛弗尔。今年女子3000米障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由乌干达的选手佩鲁斯切姆泰在厦门跑出的8分51秒06，在今年的5月23号创造。绿色的灯光线显示的是世界纪录，现在还剩下7圈。3000米障碍的这个比赛呢，是可以进行蹬踏栏架，也可以用手扶，你可以用手撑过去，也可以直接跳过去。但是如果你踩这一下越过去也是被允许的。

因为是俄勒冈大学的海沃德田径场，所以呢，我们能够看到俄勒冈大学的简写字母 O 在田径场的各个角落，在栏架上，在跑道上，也有在三千米障碍的这个水池障碍里边。在前两圈过去之后呢，在泰勒洛夫尔的带动下以及最内道的这个激光标识的引导下，现在女子三千米障碍的人员发生精简，领先集团的不断发生人数的减少。泰勒洛夫尔身后切木泰、亚维还有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费斯切罗蒂奇追的都是非常紧，亚维这个阶段呢还是不着急，他还是选择去跟随，在前半程或者说前面三分之二的路程先跟住。

这站的比赛，尤金站一般也是被叫做普雷方丹经典赛，以纪念传奇的长跑运动员史蒂夫·普雷方丹。普雷方丹呢，曾经保持美国的2000米到10000米的7项全国纪录的运动员。同时呢，普雷方丹这个运动员也是，从头冲到尾的那种不讲理的战术风格，可以说是观众看上去非常的过瘾。赛程现在差不多过半了，亚维逐渐是从大集团领先集团当中逐渐赶超上来，来到第一位。另外来自美国的领跑员泰勒洛弗尔也已经退出赛道。亚维呢是上去领了一圈之后呢，又把这个领跑位给让出来，示意费斯切罗蒂奇还有佩鲁斯切姆泰，你们两个也要上来领一领，别光我一个人在前面领。现在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费斯切罗蒂奇是跑在最前面。在尤金站的钻石联赛呢，赛后记录还是由巴林的选手温弗雷德亚维所保持的8分45秒25，这是在去年的7月5号跑出来的成绩。当时间再次来到7月5号，也要看一看亚维能不能继续保持他的领先优势。或者说能不能去延续他在去年钻石联赛上的这种神奇表现。亚维这个时候落到了第3位，稍稍有些掉队，但这个阶段呢还是跟住就行。费斯切罗蒂奇不断的在寻求加速的机会，佩鲁斯切姆泰这时候也显得有些掉队了，可能有些跟不住。这个阶段呢，来自突尼斯的选手布扎亚尼逐渐是赶超上来。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在经过水池障碍的时候，可以说也是好机会去完成反超，因为有的运动员呢可能要去调一下步点，有的要去调一下脚下的节奏。在这个时候，如果大步流星的冲上来，就是很好的去超越对手的机会。

或者说就像是摩洛哥选手埃尔巴卡利那样，绝对的平跑能力，再加上他在三千米障碍的运动员当中呢，相对来说身高比较高，可以更快速的越过障碍。巴林选手亚维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突尼斯选手布扎亚尼现在处在第三，这次切洛蒂奇现在也处在前三。这次切洛蒂奇对亚维完成超越了，亚维这个时候显得有些跟不上，难道要把决胜留到最后的一百米吗？这个阶段过水池障碍，两个人都没有节奏的变化，没有迟疑，最后的一百米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阶段，亚维逐渐被甩开了，切洛蒂奇处在第一位。这次切洛蒂奇过障碍的时候还是非常的顺滑，亚维呢在这个阶段平跑速度有些跟不上，被甩开了距离。切洛蒂奇最后的撞线成绩我们来看看，8分51秒74，穆弗雷德亚维是8分52秒84，布扎亚尼呢是8分54秒32的成绩，收获了第三名，同时也创造全新的突尼斯全国纪录。再来看看最后时刻的撞线，因为这项比赛呢有大量的运动员后面还没有能够完赛，所以你需要去等待一下。这次切洛蒂奇这项比赛可以说跑的是非常的强势，前面2/3的赛程呢都是跟在亚维的身后，并不着急。这一枪对于布扎亚尼来说是意外之喜。下面来关注女子跳远赛场决赛当中，现在出场的是意大利选手拉里萨亚皮奇诺，助跑保持节奏，速度加起来，最后能不能再加一下节奏，上板起跳，这一跳看看有没有过7米吧，看上去有些困难。7.12，这跳成绩还真不错，第一跳就创造全新的意大利全国纪录。像第一跳能够开7米，就意味着亚皮奇诺的状态啊，在尤金，在海沃德田径场，他的这种优势。来看一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戴维斯伍德豪尔，助跑加起来节奏，上板起跳，这跳应该也是有7米以上，第一跳是6.62。7.13，这是反超了亚皮奇诺。美国的名将卡拉戴维斯伍德豪尔，他在婚后呢也是把自己的姓氏加上了夫姓。同时现在看2026年的世外赛季，戴维斯伍德豪尔的这个腹肌

越来越清晰，给人感觉他的这个低脂率比去年的室外赛季还要低。看他这一跳，上板起跳，这跳跳完，他自己似乎并不是特别满意。这跳应该是超风速，7.06米。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保证他的速度，加起来上节奏起跳，这跳不错呀。莫奈尼克尔斯这跳有没有机会去突破7米？我们来看一看，此前最好一跳成绩是6.84米。上板没问题。继续来关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今年在洛杉矶在6月14号跳出了7.20米的成绩，助跑加起来动作非常的漂亮，前面这节奏加的有点过快，导致他最后上板之前这几步呢节奏加不起来，而最后弹跳弹的这一下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新意，而且上板我们看这个位置留出了太多的预留空间。跟自己的教练沟通一下，6.82米。最后呢，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意大利选手拉里萨·亚皮奇诺，还有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进入到了最后一跳，也就是决赛。

助跑节奏加起来，他的最后一跳起跳，哇，漂亮！这一跳成绩有效，他的优势就是体能，到了最后一跳仍旧是能够保持这种强势的冲刺，体能储备呢非常足。上板没问题，这跳超风速了，七米一二。所以现在难题呢，可能对于戴维斯伍德豪尔来说也是非常的这个疑惑的。这个难题就是他需要去等待一下亚皮奇诺的成绩。亚皮奇诺今年跳出了七米一二，第一跳就出状态，但之后几跳要么是无效，要么就是没成绩。等一等亚皮奇诺的最后一跳，看看是否有机会完成逆转。前摇的时间有点长，完成加速，上板节奏没加起来，动作相对来说呢比较平缓。但今天七米一二这个成绩创造全新的意大利国家纪录，也是非常出色的。戴维斯伍德豪尔。

也是对他表示了祝贺。两人现在互致问候之后，需要赶紧离开沙坑。这后面呢，还有莫奈尼克尔斯要跳。

保证速度，上板节奏起来了，但是上板要看一看是否有效，自己也有一个心理的精准判断，确实成绩是无效的。今天的最好一跳成绩定格在7米05，这跳助跑的时候呢，我们肉眼判断似乎就是有一点问题。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一英里赛。这是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塞莱，肯尼亚选手多库斯·埃沃伊，美国选手艾米丽·麦凯，这是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此外还有波兰选手克劳迪亚·卡奇米尔斯卡，加尔维迪特来自立陶宛，贝尔赫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劳拉缪尔英国选手，爱尔兰选手萨拉西利，美国选手希瑟麦克林和领跑员来自美国的卡林帕克斯，最内道的这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也是1500米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当然我们说他的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呢都是来自1500米，因为女子一英里赛的这个距离呢是1600多米，跟1500米呢这个长度比较接近，所以有很多1500米和50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去参加个别几站钻石联赛的一英里赛。其实刚才介绍费斯基皮耶根的时候呢，介绍的有些过于笼统，因为他是3次奥运冠军，5次世锦赛冠军，奥运会收获过1枚银牌。在职业生涯当中呢6次创下世界纪录，而且最近的1500米和一英里赛的世界纪录都是由他所保持。今年的女子一英里赛世界最好成绩是由美国选手圣皮雷在2月14号的波士顿创造的，4分17秒83，

Fuck.

比赛进行到现在呢，塔林帕克斯逐渐是要退出了。

领跑的位置。帕克斯现在应该已经退出赛道了，基皮耶根处在第一位。基皮耶根的比赛特点呢，就是不管你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的舞台，我都会按照我的既定节奏去比。尽管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失误，但是他的这个后程调整能力还是非常强。但是今天呢，其实对于很多美国选手来说，都是瞄着基皮耶根在跑。来自美国的选手以及希尔茨逐渐赶超上来了，杰西卡赫尔这时候呢也是跟在基皮耶根的身后。大集团今天并没有甩开基皮耶根，今天在这个阶段跑的是有些艰难。虽然说和1500米的比赛呢只差了100米多一点，但是似乎呢还是让基皮耶根在这个阶段有些力不从心。我们看看美国选手以及希尔茨能否从外道超越，杰西卡赫尔在他的身后。希尔茨不断的对基皮耶根完成加速，在外道对他进行进攻。基皮耶根能否守住这个阶段也是非常关键的，进入到直道之后有可能位置不保。希尔茨哎，我一现在也已经赶超上来了。希尔茨跟两位肯尼亚选手去拼速度，最后的30米完成撞线。基皮耶根放掉了这一枪，没有去全力比。今年的一英里赛女子世界最好成绩4分17秒49，这是由美国选手以及希尔茨获得，以及希尔茨创造的成绩。今天其实很多运动员的家人都来到现场去关注他们的比赛。刚才在女子跳远的决赛其实也看到了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她的丈夫也在场边关注着她的比赛。最后这阶段我们看基皮耶根没有全力的去冲，杰西卡赫尔是完全没有机会去上到前三，但埃沃伊和基皮耶根在希尔茨右侧和左侧，让希尔茨是成功的从肯尼亚选手的这个包围圈当中是杀出来。下面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第一道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第二道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第三道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也是一个单项非常强势的一个选手。第四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在厦门跑出了12秒14。第五道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个人最好成绩也是世界纪录的12秒12。托比·阿姆桑。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格雷斯·斯塔克，这场比赛真的是名将云集。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莱莎·约翰逊。
第八道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第九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托尼亚马歇尔。这场比赛不仅是名将云集，刚才我们提到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14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以及赛后纪录保持者肯德拉哈里森跑出12秒24的成绩，这是2016年的5月28号肯德拉哈里森在牛津站创造。好的，比赛开始，德弗尼查尔顿和拉塞尔两个人并驾齐驱，德弗尼查尔顿这个阶段有些掉队，拉塞尔逐渐是用拦截节奏冲上来保持住自己的领先，最后拦架率先撞线12秒23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霍比阿姆桑这一枪跑得也出色，他在外道是对德弗尼查尔顿完成超越，修正之后的成绩12秒24平了赛会纪录。再来看这个阶段，托比阿姆桑其实落后的还是比较明显的，拉塞尔和德弗尼查尔顿两个人相持，同时呢在最后这三个拦架跑完过后，拉塞尔和托比阿姆桑逐渐是上来了。而且最后这几个拦架似乎德弗尼查尔顿的显得有些吃力，他这个动作似乎是动作放缓，另外就是他的这个拦截的节奏没有拉塞尔紧凑。好，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铅球赛场，意大利的名将莱昂纳多·法布里的第一投应该是有22米多，等一等成绩测量，22米74，这投状态是真好，22米74的话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了，他超越了美国选手科瓦奇的22米58，这是在今年的5月31号乔科瓦奇在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创造的，22米58的成绩就此被刷新，法布里22米74的成绩在尤金创造全新的赛季最好成绩。接下来来关注牙买加选手拉辛德拉·坎贝尔，出手略晚，哇，这头也过了22米。似乎这个比赛是有一个引力场的存在，法布里和坎贝尔连续的这两头都是越过了22米线，但是他的这个旋转出手，力量转换做得非常出色。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莱昂纳多·法布里、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有美国选手乔丹·盖斯特。
范布利的最后一投是否有机会呢继续去刷新属于自己的记录。旋转出手节奏比较平缓，哇，这一投也过了22米。哎，最后应该是没有能够控制住身体，踩到投掷圈之外了。我们来看看，没站住，实在是可惜。但是现在已经能够证明的是，进入到今年的7月份，莱昂纳多·法布里他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22米以上。牙买加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此前最好一投成绩是22米16。嗯，这一投不够理想，将将过了20米。哇，这一投成绩无效，自己也是转出了投掷圈。来看一下乔丹盖斯特，最后一投成绩有效，但是也很难去取得突破了。不管是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是莱昂纳多法布里都很难去超越。这投21米98，把他今天的最好成绩呢往上提了一下。下面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争夺。除了领跑员帕里斯皮普尔斯之外呢，第八道是英国的选手，也是奥运会冠军基利霍奇金森。第七道这是法国的名将阿奈斯布尔古安。第六道是来自冈比亚的选手萨努贾洛。室内世锦赛冠军南非选手塞格迪索。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莉莲奥迪拉。乌干达选手哈里马纳卡伊。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第三道的澳大利亚选手海利基钦。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雷文罗杰斯。最内道出发的也是来自美国的本土选手爱迪生威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瑞士的维罗并没有来到尤金站，他是在之前的巴黎站跑出的1分53秒80。赛后记录呢是美国选手阿辛木在2023年跑出的1分54秒97。

0: 好了。
1: 好的，比赛发枪。刚才出发的时候呢，第三道是两位选手共用一个赛道，共用一个起点。澳大利亚的选手海利基钦和乌干达选手卡里马纳卡伊，

中个人的最好成绩，当属来自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800米的比赛节奏可以说非常的快。霍奇金森呢是奥运冠军，但是在世锦赛的舞台上是两度错过金牌，但他在欧洲范围内呢是无人能敌。皮普尔斯身后的是贾洛，贾洛现在他身后是霍奇金森，博尔古安在身后追赶，同时肯尼亚的选手奥迪拉也没有放弃。奥迪拉已经上到了第二位，霍奇金森还处在领先的位置上，奥迪拉不断的在外道进行追赶。那对于霍奇金森的进攻可以说是攻势非常凶猛，霍奇金森这时候已经来不及把他往外道去驱赶了。奥迪拉逐渐来到第一位，越跑越快，最后的撞线成绩1分56秒19，单圈成绩62秒61，单圈的配速能达到62秒61，也能够看得出来他的这个最后一圈的行进速度。霍奇金森没有能够在这个赛季的室外赛季中段去继续保持强势，至少没有能够夺冠。最后还剩下100米的时候，有些腿软。奥迪拉在最后时刻都跑出痛苦面具了，但是他非常需要一次冠军来提升他自己的信心。

刚才这官方的摄影画面，镜头上似乎落了一个小飞虫。奥迪拉赛季最好成绩的1分56秒19，霍奇金森1分56秒73收获亚军，菲利是收获第三名。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较量。卡拉巴在第九道，第八道的是莱维尔，第七道这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第六道来自波多黎各的选手何塞·菲格罗亚。第五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考特尼·林赛。第四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休斯，绰号是英国机长，原因呢是他喜欢玩模拟飞行这款游戏。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卡特·泰勒。第二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德里安·科尔，个人最好成绩20秒08，很接近打开20秒大关了。最内道的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

萨姆布拉科夫斯基。这枪呢也要看一看在第九道最外道出发的津巴布韦选手查兰巴能否有所突破。他在奥运会上是在巴黎闯进了最后的决赛，但是最后没有能够染指领奖台。好的，比赛发枪了。查兰巴在这个阶段逐渐被甩开啊，泰德泰勒看看能不能从内道去抢得一定优势。跳步哥逐渐的被超越，看最后的撞线，泰德泰勒19秒75。泰德泰勒是收获了男子200米的冠军，这个成绩也是泰德泰勒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一枪他比的可真是非常强势，就是开场之后外道的像是查兰巴包括特伯哥对他有一定影响，但是他其实跑的也比较平顺。那特伯哥是收获了亚军，查兰巴收获了第三名。泰特泰勒的成绩20秒11，第二名特伯哥是19秒93，泰德泰勒19秒75，个人最好成绩，这也是职业生涯的一个突破了。临赛呢是20秒19，创造赛季最佳表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的决赛。今年尤金站的女子的100米是分成1、2两个小组去进行。一共9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只有每个组的前四和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五晋级。第一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蒂娜克莱顿。第二道是英国的选手阿舍·史密斯。第三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史密斯。牙买加选手史密斯呢，今天的目标也是去冲前三。这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最近两年他的后程成绩不如21年到23年那段时间，不管是100还是200。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谢里卡·杰克逊。世锦赛冠军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逊·伍登，梅丽莎·杰克逊·伍登。在第七道出发的，这是来自英属威尔京群岛的 NCAA 选手霍奇，他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0秒63。第八道是尼日利亚选手奥菲利。

第九道来自美国的选手肖恩蒂杰克逊，这一枪的成绩呢，我们也要看一看美国选手杰克逊五登他的状态是否在线。就是今天呢，他和理查德森呢都是去奔着赢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霍奇去的。霍奇呢今年跑出了世界最好成绩10秒63，而尤金站的赛后记录是牙买加的名将汤姆森赫拉在21年跑出的10秒54。霍奇是06年出生的年轻选手。好的，比赛发枪，杰普逊伍登和理查德森在启动反应之后保持住领先。阿舍史密斯能不能往上追一追？在最后时刻撞线10秒78，应该还是杰普逊伍登速度更快一些。尽管杰普逊伍登和理查德森两人几乎同时撞线，但是呢，还是杰普逊伍登似乎看上去要更快。我们的画面当中出现的是理查德森，大家等待一下终点高速摄影机。哦，果然杰普逊伍登10秒78，赛季最好成绩。理查德森对于这样的结果似乎有些不满意。我们再来看一下杰普逊伍登，保持住，保持住，最后的撞线，他是全力的去压线，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挺胸冲过了终点线，所以躯干部位明显比杰普逊伍登稍微慢一点点。10秒79收获第二，霍奇是10秒80收获了第三名，第一、第二、第三之间各自只差0.01秒。再来看，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杰普逊伍登，他是用躯干部位去压线，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去撞线的。如果去抢这么一枪的撞线的话呢，这枪最终结果还真不好说，很可能得去看千分秒位。其实这个比赛的风格也是理查德森的一个特点，他的跑姿到了最后时刻少有的会去前倾，完成抢撞线的这么一个表现。可以说杰普逊伍登和队友理查德森都是在较着劲的一个状态。10秒78，杰普逊伍登的赛季最好成绩，发泄着心中的怒火。好，接下来来关注的是本届钻石联赛的最后一个单项，来自美国的选手亚雷德努古塞，在他身旁的是墨西哥选手亚布拉罕阿尔瓦拉多，这场比赛的领跑员也是美国选手科尔霍克，也是奥运冠军。澳大利亚的选手卡梅伦·迈尔斯，肯尼亚选手雷诺德·切鲁伊约特，这是来自法国的名将阿泽丁·哈布兹，美国的选手霍布斯·凯斯勒，肯尼亚的选手蒂莫西·切鲁伊约特，在他身左的是文森特·西亚泰伊，来自美国的选手德国选手罗伯特·法尔肯，另外还有三位来自美国的选手加里·马丁、伊森·斯特兰德和克林·萨尔曼。因为我们之前介绍过1500米的比赛呢和1英里赛的这个距离非常接近，所以比赛节奏也比较像。

0: 女子一英里的比赛之前，我们看到了费斯基皮耶根，她在比赛场上的表现，只可惜最后时刻被超越逆转了。美国的选手，刚才我们看到科尔霍克，他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双料冠军。他在今年的一英里的比赛当中，跑出了3:45.94，这是在今年的2月14日室内比赛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好的，比赛发枪了。来自墨西哥的选手亚布拉罕·阿尔瓦拉多，这时候需要迅速的占据第一位，完成他兔子的使命。这项比赛的目标时间是3:45.0。如果说能够跑到3:45.0的话，这就能够超过美国选手科尔霍克在今年2月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尤金站的赛会记录呢，是挪威的名将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在2023年9月16日跑出的3:43.73。选手迈尔斯在这个阶段还是一直跟着领跑员去跑，美国选手霍克呢，这个阶段还是跟在大集团当中，处在整个大集团的中段。而凯斯勒，美国选手凯斯勒现在也是在领先集团比较靠前的位置。在他的身后有德国选手法尔肯，还有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这个阶段墨西哥选手也是这场比赛的领跑员退出赛道，阿尔瓦拉多是完成了他的使命。比赛还剩下最后两圈，迈尔斯逐渐上到第一位。这个第一位啊，对于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来说呢，现在并不算拉开太远的距离。亚雷德努古塞，美国选手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吗？努古塞现在要去冲一冲最后一圈了。凯文·迈尔斯现在是处在第一位，凯文·迈尔斯继续保持领先。哈布斯，法国选手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努古塞呢，这时候是卡的身位比较好，不管是凯斯勒还是迈尔斯能够看到竞争对手的位置。努古塞这时候咬牙坚持的话也比较困难，已经跑出痛苦面具来了。凯斯勒这时候也比较艰难，凯斯勒被努古塞超越了，迈尔斯一马当先，仍旧是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最后的50米，迈尔斯的领先优势已经非常明显，最后的撞线成绩3:46.07，收获冠军。这枪成绩我们等一等最后的修正。努古塞第二个到达，另一位美国选手伊森·斯特兰德是收获第三名。哇，这一枪卡梅伦·迈尔斯是3:46.06的最终修正成绩，创造了全新的大洲纪录。这枪呢，可以说前面冲的不算太狠，把自己的体能到了最后一圈也能够非常合理的进行分配。这样大洋洲的 男子一英里记录就此归到他的名下。这比赛最后再怎么去冲，最后一百米也没有办法去接近迈尔斯。斯特兰德这一枪跑的确实是还不错，最后时刻可能很少有人能够注意到他的位置，从外道打算进行超越，并且开始成功了。好的，各位观众，那么2026年钻石联赛由金站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1: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2: 拉塔罗马丁内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3: 哇，球进了！
1: 太突然了，这个角度太刁了，
4: 太刁了！
5: 顶到禁区里边，
6: 没有，我们打了。

0: 卡斯达涅，
1: 空前超漂亮，
0: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布林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罚拍，
1: 来一脚球太好了，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很深，非常好的机会，对布拉雷帮助比利时队取得了1-0的领先。看这一下，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射箭世界杯西班牙站的比赛。这个时间段呢，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哥伦比亚队和印度队。哥伦比亚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31岁的洛佩斯、33岁的乌斯基亚诺以及23岁的罗德里格斯。印度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的著名运动员文南，另外还有17岁的年轻小将普拉迪普，另外还有20岁的新生代选手，塔尼帕尔蒂。复合弓的比赛呢，采用的是环胜制的赛制啊，更需要选手的稳定性。当然，这个环胜制的比赛呢，也是分成4局来进行啊。每支队伍3位选手啊，每位选手在1局当中要各射出2箭，也就是说，1局这支队伍要射出6箭。那4局过后呢，就是24支箭。那在比赛过后啊，最终以总的环数来决定成败。现在印度队是累计84环。哥伦比亚队目前77环，看一下这支箭射出之后啊，漂亮的10环。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目前是领先印度队3环。一个9环。

不错啊，十环。用了比较久的瞄准时间，但是出手还是非常稳定的。一个九环。目前印度队是累计113环啊，看一下哥伦比亚队的

但之见。这是乌斯基亚诺啊，今年33岁，目前世界排名是在第4位。罗德里格斯今年是23岁，一个压在内十环线上的十环。洛佩斯今年31岁，也是队伍当中的领军人物，非常精彩的十环收尾。洛佩斯呢，其实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已经是累计了28金12银8铜的成绩，并且在世界杯总决赛当中啊，是拿到过9枚金牌的。另外他在世锦赛也拿到过8金2银1铜啊，也是队伍当中包括整个复合弓项目当中非常著名且优秀的一位选手。这是印度队的小将啊，也是场上非常年轻的一位，今年17岁的普拉迪普，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34位。他呢是2025年世青赛个人和团体的银牌获得者。这是印度队的新生代选手塔尼帕尔蒂啊，他在25年的世青赛当中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金牌。印度队刚才是2个10环1个9环啊，看一下哥伦比亚队，应该是压在了十环的环线上。啊，目前记录的是1个9环啊，看来是没有压到线。洛佩斯同样是1个10环，这样的话目前哥伦比亚队是保持着4环的领先啊，印度队并不是非常好追了。这是印度队的著名选手文南，今年是30岁。她呢是印度历史上获得奖牌数量最多的女子射箭运动员啊，目前是拥有着8枚世界锦标赛的奖牌。她也是首个印度获得世界冠军头衔的女子射箭选手。这文南确实也是队伍当中绝对的领军人物啊，目前她的世界排名是在第3位。除了刚刚我们介绍过的世锦赛的成绩之外啊，世界杯的总决赛她也拿到过2枚银牌，包括世界杯的分站赛他也收获了12金8银7铜的成绩，整个职业生涯的战绩还是非常出色的。9环，第3局的最后一支箭，9环。这样印度队把环数稍微往上追了追啊，哥伦比亚队目前累计174环，印度队是累计172环。好，马上进入到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局。

各队手中只剩下6支箭了。当然现在双方的差距并不非常大，都有机会。文南上来是一支9环，

漂亮，这支箭几乎应该可以说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啊。从目前这个视角来看，还是压线的一个漂亮的十环。两个十环，一个九环，看一下哥伦比亚队。精彩的内十环。十环，漂亮，依然是一个十环的成绩啊！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可以继续保持着领先，并且把领先的优势扩大到三环了。双方手中各剩下最后的三支箭。九环。

0: 呢？
1: 九环啊，这支箭险些去到八环的区域，还是比较危险。九环。那这样的话，印度队已经完成了自己在今天决赛当中的所有比赛228环的成绩。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三支箭只需要射出25环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只要不出现大的失误，这枚金牌就可以被哥伦比亚队收入囊中。第一支箭是一个精彩的10环，第二支箭。9环还是很不错的。最后一箭交给洛佩斯，只需要6环就可以获胜。9环没有问题。哥伦比亚队今天的比赛发挥的还是更加稳定的，最终是累计232环，印度队呢是累计228环。这样的话，我们恭喜哥伦比亚队是收获了本站世界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金牌，印度队收获了银牌，而中国队最终排在了第4名。我们继续来关注复合弓男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丹麦队和墨西哥队。墨西哥队的3位选手分别是贝塞拉、克拉维奥托以及奥尔维拉。目前是双方的第二局比赛，墨西哥队先发。一个10环，第二支箭的瞄准时间还是相当久的啊，应该还是压线了。看一下最后的记录，啊，目前是记为了9环，这样的话有可能是没有压在10环的环线上啊。这支箭需要裁判员在局间再去确认一下。目前墨西哥队是累计85环，丹麦队的3位选手分别是富勒顿、达姆斯伯以及布拉姆森。丹麦队的3位选手他们在职业生涯当中的大赛经验也是更丰富的。布拉姆森目前在世界锦标赛当中拿到过一枚金牌啊，这是在23年的世青赛当中和队伍一起收获过团体的金牌。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丹麦队的著名选手富勒顿，他是现任的复合弓男子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今年是23岁。这个赛季他也是射出了自己在职业生涯当中的排名赛最佳成绩啊，718环。而且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世锦赛是拿到过1金3银1铜，世界杯总决赛是拿到过1金2银，另外世界杯的比赛拿到过8金2银5铜，成绩是非常出色的。

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墨西哥队本局的六支箭啊，是两个十环，四个九环。其实通常男子选手的比赛啊，射出十环他们才会认为自己是没有任何失误的，哪怕是九环都会被认为是一个小失误。那复合弓的比赛，哇，漂亮啊，富勒顿的这一支箭是一个正中靶心的十环啊，不愧是现在的世界第一啊。这样丹麦队目前是114-112环领先。复合弓运动员所使用的这个弓箭啊，它是具备一定科技含量的。相比反曲弓的话，复合弓是更好控制的。所以在比赛当中啊，运动员对自己的要求肯定也会更高啊，整体射出的箭环数也会更高一些。

还是一个九环。这应该是一个压线的十环。丹麦队的老将达姆斯伯今年是41岁了，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在第13位啊，但是职业生涯当中，在他的鼎盛时期也是收获过，更高的排名以及更好的成绩的。他是在2013年的世界杯总决赛当中啊拿到过男子个人的金牌。另外世锦赛啊也拿到过团体的冠军，包括个人的奖牌。而他现在的职业生涯处在这个后期了，所以目前丹麦队成绩更好的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富勒顿啊。

几乎是压在了内十环环线上的一个十环啊，非常不错。九环。同样是九环，正在本局比赛当中啊，墨西哥队呢，哦，这一支箭是记为了十环啊，应该是压线了。正在本局当中，墨西哥队是累计三个十，三个九。丹麦队在本局当中，刚才有一支失误箭是一个八环啊，那他们需要更多的十环来弥补。十环，不错。

十环，而且这三个十环的分布啊，三支箭距离非常近啊，三位选手的稳定性还是很高的。目前丹麦队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虽然他们也会有失误，但是整体的稳定性很高，目前是积累了更大的优势啊。一号靶的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啊，十环。其实这一支墨西哥队当中啊，三位选手中相对在世界比赛当中成绩最好的是贝塞拉。他呢在世界杯的分站赛当中是拿到过七枚奖牌，另外在世界锦标赛当中收获了一银一铜。另外贝塞拉还在2022年的世界运动会当中拿到过男子个人的金牌。一个精彩的内十环，九环。富勒顿漂亮，也是压在内十环线上的十环。目前丹麦队是领先墨西哥队三环。第一支箭是一个压线的十环，不错，十环。墨西哥队在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箭，看是否压线啊。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应该还是可以

0: 压了一点点十环的环线啊。来，先来看一下场上的这个记录，确实是十环。这样的话，丹麦队三支箭需要射出27环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漂亮哇，一个几乎是正中靶心的内十环。老将达姆斯伯确实可以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布拉姆森9环也是不错的。看一下富勒顿的最后一箭，只要没有大失误就可以获胜。没有问题，十环。这样的话，我们要恭喜丹麦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最终三位选手在比赛当中射出的总环数是231环，以领先墨西哥队3环的成绩啊，获得了比赛的胜利。那墨西哥队呢，在比赛的后半段啊，尤其是接近尾声的时候，他们的整体稳定性其实是有所提升的，但是由于前面的差距会较大一些啊，最终还是没有追上丹麦队的脚步。这样墨西哥队呢是收获了银牌。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然后他罗马尼内顺风，主阿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卡斯达涅，
1: 开门前
2: 超漂亮，
0: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3: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
4: 他没下手了，
0: 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八佩，
1: 来一脚就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梅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6赛季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半决赛啊！这是深圳马可波罗和浙江浙上证券之间的第一场。我们来看比赛开始啊，深圳队这边先拿到球权，史密斯控球，做背切出来之后，强延误。哇，整个广厦的防守强度是非常高的。
1: 核心防守组队十号林志龙，配置更兵方亮剑，继续防守。
0: 还是对史密斯这一点强延误，来看小巴里布朗。桑普森在这个位置想强攻，然后呢布朗有一个车凳子的动作，但是桑普森控制住了自己的脚步，这边马上史密斯一记长传，王浩然的空间，桑普森高位来做策应啊，胡锦秋也提到高位，这样呢低位是空间比较大的，挡拆下顺，巴里布朗直接跑投，贺西宁身体啊足够强壮，非常强硬的打法。胡锦秋的中投没有能投进啊，但是前场篮板拼回来了。哎，
1: 来，场上面休息们鼓励鼓励。

0: 来，咱们给观众朋友鼓励一下，欢迎九号家人登场。
1: 朱云龙两犯了，这个犯规呢来的早了一点，刚刚两分钟的时间。还是给到贺西宁，这个反击球砸到脚上了，好球，卢鹏宇，很沉稳啊。哇，漂亮！哇，小布朗这个动作太华丽了，华丽又实用。真正躲过了高度无限高的巴基。哇，这个球卢鹏宇脱手了，这有点不应该，太忌惮桑普森了。但这边也是反击当中出了一个失误啊，反而是又被深圳队轻松反击拿分。好球，不进球。
0: 咱们请防守中队十六号队员队长罚款 number 16 question time， 准备打球，罚球两次。
1: 漂亮，球走得真好，虽然没有能打成，没有能打进。史密斯

詹姆森的中投还是强烟雾，对于史密斯这一点，巴吉的防守能力啊毋庸置疑，有着极其出色的身高，有着非常好的移动能力，有着天赋异禀的纵向起跳和护框的这种面积，但是呢他的进攻上啊活还是糙了一些。哇，史密斯再来一个，个人能力强啊。深圳队的球上的真快。

0: 这个暂停回来之后，浙商证券对于前场篮板的冲抢做得非常积极，利用二次进攻拿到分数。有孙明辉回到场上之后呢，多了一个持球点，多了一个持球大核，整个组织进攻的盘活变得更好了。布朗也可以把更多的精力完全投入到终结上。
1: 欢迎回来，另外一个人主队继续防守。
0: 又是一个二加一，卡尔顿上来之后，整个篮板的效果，尤其是前场篮板冲抢的效果变得非常好。就是巴吉在场上的时候呢，虽然他进攻活比较糙，但是至少他的防守面积、防守的高度、护框的能力、篮板球的保护还是到位的。
1: 主队前场球，继续为兄弟们加油！浙商证券。
0: 现在阿利兹上来之后啊，就是高度上和巴基还是有差距。加上李慕豪，但是李慕豪在篮下低位的这个对抗能力上稍微差一点，就阿利兹加李慕豪两个人在篮板球保护上现在有点被广厦这边压着了。你看又是前场篮板，抢了多少个前场篮板，就这一会儿浙江广厦又是前场篮板，全是前场篮板之后的二次进攻拿分。有时候这个前场篮板啊，是不是能把一支队伍的士气完全给强起来的。好球啊，郑永刚指导可能需要去调整一下了，就是一定要对队伍对篮板球的保护被人的意识要提升，让浙江广厦这么疯狂的去抢前场篮板，那真的是你要想赢球可太难了。进攻犯规，
1: 二号队员，两个进，二分号。

0: 好球。有孙铭辉现在对于浙江广厦这个赛季能不能去实现卫冕太关键了，因为有他这个点在场上，就可以很大程度上解放这个小外援的这个整体进攻的这种能力或者强度。
1: 下面请投手针对二号队员组长的飞防 number two broken man，个人第一次犯规，全队第四次犯规。
0: 不管是小布朗还是塔克，有孙铭辉这一点在做持球大核的时候，他们都可以更好的去冲击篮筐，把精力更多放在终结上，整个广厦啊多一套进攻的发起选择。但是要没有孙铭辉呢，广厦后卫线上就有点捉襟见肘，尤其打到第四节，广厦就必须要用小外援。哇，贺新宁打胡金秋，好球啊，漂亮。贺新宁现在不但个人终结能力强，他这种大局观和意识也非常好。失误广厦有点多，今天啊，4-1，好球。那孙铭辉的挡拆或者手递手之后给下顺球员的分配球，依旧是联盟最好的本土球员。

0: 转了一个二十四秒，塔克处理球太犹豫了。这样首节比赛结束，27-22。好球！
1: 开始讲课，赶紧去。
2: 咱们先进行特效，球队大球加罚一球 ，Number 21 and more。
0: 孙铭徽和胡金秋之间的配合真的是非常默契了，这么多年积累下的这种默契感。
2: 继续防守的 defense， 一起防守。

这个自信，两个人夹击何心凝，这球依旧自信的后仰跳投。

0: 11秒进攻时间，继续加油，撤手正确。
1: 赵佳人、胡金球两个人夹击之下，贺新宁依旧非常自信地去完成扑射。现在浙江广厦用的是一个双小败的阵容。

0: 全都承办造成犯规十七号，全场的朋友给球队力量，需要你们的声音，这是正确，这叫狂笑。好的，掌声指挥苏玉辉休息一下，欢迎林浩林炳胜登场，欢迎回来继续防守防守。恭喜李健。好的，下来休息一下，观察观察吴潇，欢迎回来继续防守防守防守。守住底线，每球必争，努力防守，
1: 巴里布朗再投，哇，还能进啊！哎，小巴里布朗上来之后连中了三个三分了。
0: 恭喜这支队拿下犯规，马特罚球两次。

好了，掌声给马克和大秋休息一下。欢迎九号家人，23号桑普森，继续掌声。

0: 们新民防守中队编号丁明胜发出规定，
1: 深圳男的做的最快的三分圈。
0: 关注男生队继续控制球权，球队继续防守。
2: 又被抢断，反击三分再进，哇！史密斯靠个人能力还了一个，但是从落后六分到反超十分。这段时间浙江广厦这个表现太好了。

这段深圳队的外线投射不错。周鹏上来之后也中一个底角的三分。

0: Execution. Execution, please. 掌声都给吴湘，肯定一下。好兄弟，好样的！给家人休息一下。欢迎10号朱俊龙，21号大邱。双人未来继续防守，防守。
1: 双方都有点乱啊，打的。林炳胜现在这个投篮能力真的是比上个赛季又提升了不少。
0: 这是为球队队员阻挡犯规。给桑普森鼓励一下。双方队员，桑普森，这是对观察23号队员。主队观察17号孙铭徽，同时观察这是给林炳胜。

板球争抢一片混乱，最后球权又到了萨姆森手里。这个球回来，浙江广厦有点松懈呀，上线的防守这有点过于不专注了。

好球啊！

0: 好球，篮板球接应一传之后直接的反击，这球上的真好。孙铭徽和胡金秋的默契，七个助攻了，孙铭徽打的时间并不长，干扰球，就这个球不动颠进去的概率很大。
1: 采访

0: 来，诸位求全。
1: 教官，
0: 教官，教官，这道线后方地线是周线。

好的，掌声送给大邱以及孙铭徽休息一下，为美好的比赛，欢迎吴兄。

0: 好球！反击三分投进一个，这个球太关键了，压哨扔进一个三分啊，帮助深圳队解决了很大的得分荒的问题。单节广厦拿下42分，啊，一举把比分反超。嗯，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关注下半场的比赛。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这个下半场比赛开始。整个第二节比赛，广厦打了一个42-22。第二节比赛当中呢，广厦一上来用的这个三后卫的阵容还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哇，桑普森这就想隔扣啊，真的是挑战高度，打反击，卢鹏宇，
5: 这是第三次的回归，third，Brandon Bowen。
0: 那这球想的有点复杂了，其实机会出来了，小布朗可以自己在外线投了。这边贝切出来了，但是内线的防守啊并没有失位，所以这球第一不好传进来，第二传进来呢桑普森也不好处理了。胡金秋外线投一个，哇，再进一个三分啊。王浩然的个人单打被断掉，林敏胜的反击。
5: 来，掌声给兄弟们鼓励鼓励。兄弟们，这球是内线，张平上是防守犯规，罚球两次 ，Number Zero on the line， 球领局。
0: 广厦的防守强度还是不错的，但是深圳打得也很耐心，充分的利用策应传导的能力啊，去解决对方的这种高压迫性的防守。哇，够不着啊。嗯，小巴里布朗这个突击能力太强了，已经32分了。

糟了，这个史密斯这一下啊，整个后腿感觉拉伤了一下啊。加速这一下

0: 李敏胜给了一点对抗，但是在这种对抗的情况下，史密斯顶着人想要去进一步的加速启动，结果这一下他应该是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大腿后群拉伤了。那这种拉伤有可能会要休息一段时间的，如果严重的话可能会影响后面这几场的比赛了啊。要是史密斯不能打的话，那对于深圳队来说可就有点非常困难了。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国足球，打响了非人第三次犯规，好，前面非常，这就是刚才，观众朋友，家人，欢迎回来，继续防守，防守。

0: 担当掩护，巴里布朗今天这个状态啊，无人能挡，35分了。三分球11中7，给了韦体。
1: 费老师，裁判示意两分有效，同时判罚主队26中肖韦体犯规。
0: 这球给了一个两分有效。
1: 有。
0: 应该是吴潇身后拉了一把啊，拉了巴基一把，这一下判了巴基的空接两分有效，同时追加了一个违体犯规啊，这一下就相当得不偿失了。克里斯托弗，克里斯托弗其实自己的进攻能力也不错，但是他的整体处理球没有史密斯那么稳。哇，吴潇今天这个前场篮板啊，真是抢了不老少。第二节其实真正这个比赛出现转机的时候，广厦由落后到反超之前，就是出。

0: 在吴晓那几个前场篮板，给了广厦很多二次进攻拿分的机会，又想做空间，
1: 来得及，首先把鼓励掌声送给吴晓，鼓励一下，加油兄弟。
0: 吴晓今天抢了五个前场篮板了，而且他抢到的前场篮板大多数都转化成了得分。这球有点信手拈来，举重若轻啊。你看萨姆森自己让篮板下沿给冒了，再争抢篮板球打反击的机会，克里斯托弗打得太固执了，这个球如果是史密斯可能早就出球了。
1: 第三次犯规，Call number 26, action back，全队正式一来，请你们。

0: 这次没能投进了啊！前十一投七中的三分，克里斯托夫突进来，好球，追到个位数了，追到九分。
1: 女士们、先生们，下半场暂停时间，继续来到李宁时刻，由 CBA 联赛官方合作伙伴李宁品牌打造的赛季 CBA 杭州赛区专属权益。本场比赛后，李宁代表队前往黄龙体育场 A15 门，前往黄龙体育场 A15 门李宁专业运动集合店，任意消费可参与网上签名球衣抽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感谢李宁，加油 CBA。

0: 间到，
1: 暂停时间到 ，and on time。三里哥来，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兄弟们，鼓励一下出场朋友们。

0: 调整把卡尔顿拿上来啊，去在低位做强攻，利用卡尔顿的个人的能力、低位的对抗性。但是一上来第一下没有起到效果，过去两分钟打了一个10-0。王浩然直接想给低位啊，犹豫了，传和投一定要果断的去做选择。球啊，球的处理很快，有了。王浩然这个球出手真的看弹道啊，非常正，真好。王浩然给人的感觉在场上打球就是踏实，你看他处理球的时候每一下你都感觉心里很踏实。打成了一个2+1，卡尔顿起到作用了。
1: 防守球队让中国队人达成了规定，主队卡尔顿将把球 never 传给镜子 and one。

换上二号队员，欢迎未来球队同学，前场当线进球路线。

双方这个分儿咬的还是很紧。

这是出什么情况了？萨姆森是出了什么情况？看一看。

0: 这一头没有能打进，还有第三节的最后一攻。当然找克里斯托弗形成换防，克里斯托弗打胡金秋，所以有时候克里斯托弗的这个进攻选择啊，确实和史密斯相比差距比较大。继续关注最后一节比赛啊，双方今天都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史密斯的大腿后圈的拉伤，这边桑普森呢也是刚才出现了一些情况，因为没有慢镜头的回放，没有看到他那一瞬间到底是什么问题啊。今天卢鹏宇打得很好，18分投篮9中7，但是相对啊，对深圳的影响要比对广厦的影响要大，因为史密斯对于深圳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克里斯托弗从分配球权和进攻选择处理上和史密斯的差距是比较大的。来看最后一节，这边用的是小巴里布朗啊，小巴里布朗今天进攻端手感火热，尤其是第二节帮助广厦从落后5分到反超15分，打出一个单节20分巨大分差的那段时间啊，小巴里布朗前三节攻下35分。深圳马克波罗这会儿稍微有一点急躁情绪。浙江广厦证券呢用的是小巴里布朗，深圳马克波罗用的是克里斯托弗。其实深圳马克波罗可以选择用个大外，可以不用克里斯托弗啊。第四节单外援的情况下，你用贺西宁来做持球，没有问题。其实这本身就是你的优势点所在啊。接发球又出现了失误，深圳的篮板是大问题。第二节深圳队由领先到落后的那个过程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出在篮板，让吴潇连续抢了3个前场篮板，每一个前场篮板都转化成了一个2分或者3分，一下就把整个比赛形势给就给打破了，又是一次反击得分。大球的篮板，小巴里布朗再反击。你看这个李慕豪刹不住车了。
1: 好的，我们首先把肯定的掌声送给 Berry Pro。 我们裁判进行一个确认，下面评论，裁判

0: 出色的卢鹏宇，这外线三杆枪必须得有人能站得出来。那卢鹏宇的反击，好球！
1: 这消

今天深圳队的关键篮板啊，丢的真是太多了。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其实整场比赛下来，浙江广厦针对性做得更好，就是他的研究要更彻底，深圳队的应变要稍慢了半拍。今天深圳队一贺新宁这一点被包夹之后啊，确实没有办法解决。二，篮板球这一点上丢掉的太多，前场篮板连续被广厦队拿到。另外就是防不了孙明辉和胡金秋的挡拆，今天孙明辉胡金秋的挡拆效果极佳。

这球应该是吹了孙明辉的技术犯规啊，镜头没有扫到，但是孙明辉肯定是对刚才克里斯托弗防守他的时候那一下表达了不满，他认为是有犯规的，有这个对他的犯规，所以这边打反击之后，对，就是这一下，因为确确实实是犯规了，这个克里斯托弗在身后确确实实犯规了，这个咱们有一说一，客观的来评价，确实裁判刚才是一个漏判。但是孙明辉呢，冲着裁判有这种喊叫或者类似这种表达，裁判给技术犯规是没毛病。但是前情提要是，克里斯托弗这个犯规裁判没吹。

0: 全场的朋友们需要你们帮助球队，防守时刻。
1: 不错，自投自抢，二次进攻打进之后，八分分差又回到个位数，这个比赛还有的打。对于深圳队来说，来看胡金秋要球，面对李慕航，之前季后赛场均33分钟拿27.5分，但是今天目前为止只拿6分。贺西宁进入到半决赛之后啊，遭遇了浙江广厦的夹击，在包夹之下呢，确实一下把他的状态控制住了很多，但这就是必须要面对的。对于贺西宁来说，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那不是白拿的，拿到这个荣誉之后，所有的球队都会研究你，针对你。裁判要去回看录像啊，要看看小巴里布朗最后有没有附加动作，应该是。对，就是要看这一下，因为击打的是王浩然的后脑这个位置，这个是一个危险动作。因为我们知道后脑是这个脑干的位置，这个地方是绝对不能被击打的。就是在这种动作的情况下，就跟一旦打出血了是一样的。就在这种情况下呢，裁判有时候会忽略一些你的主观意愿，就是你到底是一个上篮连贯的下来的动作，还是说你是有意的，就主要看最后的结果。就主要要看这个裁判的认定，就是到底有没有击打到最危险的位置。这下王浩然还不只是看刚才小布朗这下打到了他的后脑勺，而是这个脑袋可能打破了。今天深圳马可波罗不容易啊。菲斯托夫自己的进攻没有能打进， 维持在六分。孙铭徽面对周鹏，啊，苗篮出手。出现了什么情况？今天这个比赛经常会出现一些这个意外。哦，这边王浩然回来了，刚才缠的绷带也拿掉了，看样子应该问题不大。这克里斯托弗呀，嗯，说这会儿也是无奈之举啊，就是知道克里斯托弗没有那么稳，或者进攻选择不是最合理，但是这会儿只有他能行了，去做强烟雾下线来夹击。哇，布朗提前上夹击，王博指导安排提前上夹击。吴晓也四犯，孙铭徽也四犯。

0: 能力上还是有差距啊。这球小巴里布朗的话能打进，自己运球是失误了。
1: 球时边线继续掌声鼓励鼓励，加油兄弟们！

这边也是提前夹击，哎呦，王浩然差一点把这个球夹下来。防住了，克里斯托弗推反击，我再进，只差两分了。比赛回到了超级有悬念的阶段，提前夹击，三个人上去提前夹击，打进胡金秋。

苏明辉压哨射进这记三分啊。就打到第四节，你会感觉原本应该是深圳队的优势，就是他有王浩然有贺新宁这样的出色的本土球员，他应该减少对外援的依赖。但是真正打到第四节，克里斯托夫一个人成为了深圳队绝对的主角，就其他人已经几乎没有持球，没有接触球的机会，球就在克里斯托夫一个人手里。而尽管这一侧广厦也是以布朗为主，但是你看胡金秋挡拆下顺前场篮板的篮这个得分，包括挡拆结束之后孙明辉的外线投篮，就是这就是广厦的底蕴吧。打到第四节啊，他们的本土球员更敢打，更敢处理球。这个赛季深圳一个赛季打到第四节，贺新宁都完全能够释放自己，完全能够主导比赛，打得甚至于超过一个外援的作用。但是真正打到这种关键比赛的时候，打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当对方上了包夹之后，当贺新宁自己的手感不顺的时候，最后的接头关头还是选择把球交给了外援。就这种自信啊，还得进一步建立。这种对于比赛最后关头的这种节奏的控制，深圳队还是要稚嫩一些。每个球全都在克里斯托夫手里，第四节19分，克里斯托夫。我们承认克里斯托夫的第四节表现得非常好，19分。但是除了克里斯托夫，深圳队第四节没有人拿球，没有人出手，这本身是有问题的。

0: 你再看看浙江浙上证券这边，深圳马可波罗丢掉了自己一个赛季最自信、最赖以成功的点，就是进攻点多，本土球员强，最后一节不依靠外援。而浙江广厦则是打出了最具整体性的一个第四节。你看，最后时刻永远是把球交给孙铭徽和胡金秋，用挡拆先做发起去解决问题。这场球非常值得深圳去好好的思考一下。打了一个赛季，能位列常规赛第三，能打进四强半决赛，深圳队到底靠的是什么？这场比赛结束了啊！广厦在主场打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反击战，率先拿下了半决赛的首场胜利。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啊！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下面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男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王子赛和严浪宇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和铜牌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第二轮，王子赛和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位，携手晋级，呈现出了极大的优势。好，下面上

场的是日本选手宫野隼人，这位选手呢也是拥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高度很不错，确实是拿出了非常高的难度，但是他今天从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位移实在是有点太大了。因为我们知道蹦床的比赛啊，光有难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难度用最好的水平去发挥出来啊。他这一套的难度确实高，可以达到22.5啊这一套，但是我们看身体姿态上的扣分点还是相对较多的。另外就是这个位移啊，今天控制的不是很好，最后得分62.64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一位绝对的名将，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是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得主，目前进入到新的周期，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依然是保持在了世界顶尖水准，同样难度储备可以达到20分以上，看今天的发挥。

最后一个动作，顺利完成，非常出色。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就是能够把各个打分环节的因素啊，都把它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准之上。首先，它的难度并不低，虽然说没有日本选手宫野隼人那么高啊，但是它也是可以达到20分以上。这一套动作是20.900分，另外就是高度保持的相当不错，位移也控制得很好。目前的高度分是18.0分，位移分9.4，难度分是20.900。从身体姿态上来看的话，这个完成的分数应该也会不低，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恭喜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是发挥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准，65.200分，排名目前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阎浪宇。阎浪宇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铜牌得主，在2021和2023年两届世界锦标赛当中，阎浪宇呢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本站的资格赛当中，阎浪宇是排在了第二位晋级决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中间是出现了一个波动，险些蹦到这个蹦床的最末端的一个区域啊，但是呢在危险之中也是绝处逢生，把自己又拉了回来啊，这非常的不容易。就是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阎浪宇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分腿啊，这个时候呢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拉回来，去损失一些完成的质量，去把这个成套动作做完，

0: 非常的不容易。阎浪宇呢，在这个周期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目前他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提升到了一个很好的高度上。此前我们在看全运会的比赛的时候，看到阎浪宇是在一个成套当中能够去完成9个三周空翻加转体的动作。今天的得分64.340分排在目前的第二位啊，仅次于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日本选手松本优生，松本优生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四位晋级决赛，同样也是有着高难度储备。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如果从难度方面来讲，和他的队友宫野隼人去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啊。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不会威胁到阎浪宇目前的排名，首先从难度方面就没有阎浪宇高，63.04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19岁的中国名将王子赛。王子赛呢，是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银牌获得者，在2023年的世锦赛同样是收获个人银牌，而到了2025年的世锦赛，王子赛呢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夺得金牌。在本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资格赛王子赛的成绩也是最高的。好的，完成，漂亮，好样的，王子赛完成的非常理想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应该说是要难度有难度，要完成有完成，要控制有控制，所有的打分环节做的都相当的出色。我们看到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也是点头表示认可。今天王子赛的难度啊也是非常高，在第一梯队当中21.900的难度套，我们也看到它的高度保持得非常不错，并且整个成套完成得很稳，位移控制的也很理想啊。今天确实是顶住了极大的压力啊，因为刚才利特维诺维奇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也是相当理想的，所以如果没有能够完成的非常好的话，他的分数是难以超越的。那现在王子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21.900的难度，17.860的高度分，9.2的位移分，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这个选手虽然年轻啊，但是在比赛当中绝对是拥有着大将之风。第一名65.860分，恭喜王子赛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获得银牌的呢是个人中立选手利特维诺维奇，王子赛今天是战胜了2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而中国名将阎浪宇最终是凭借64.340分收获了铜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在中央球场率先展开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这场对阵呢，是由赛会的2号种子德国的名将小兹布列夫，迎战英国本土的黑马亚瑟费里。 这是小苏列夫呢职业生涯首次在温网打进男单的四强，一个高质量的二发，这个二发的球速也达到了114英里，超过了180公里，中路追身的一个落点相当强势。哇，一发的球速已经达到了135英里，超过了210公里。

这个球小斯贝夫其实战术执行的不错，但是呢费里的回球也很聪明，看到小斯贝夫上网以后，这个反拍的控球做得非常好，直接把球呢拉到了对方的脚下，迫使呢小斯贝夫呢在行进间急停，然后做正手反弹截击的处理，有一定的难度。小佐列夫的发球确实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在今年温网前五轮的赛事当中，他一共轰出了78记 ACE。 这个二发也没有减速啊，这个二发的球速124英里，接近200公里的球速了。之前他是五轮比赛78记 ACE， 18个双误。好球啊，漂亮漂亮，继续的提升自己一发的状态，这个一发的球速已经到了138英里，这个球正拍直接打了一个凌空，这个凌空其实有一定的难度，小兹布列夫正手控制还是相当不错的，带出了局点。

双方底线的相持。小苏列夫呢反拍尝试做直线的变线处理，这个球没有能够入进。现在镜头给到的是费里的包厢啊，他的教练团队亲友团的成员都在，

嚯，136英里。这是小苏列夫的今天的第一节意思。

好球，漂亮。今天我们看到双方第一局进入比赛状态还是相当快的，各展所长。小兹布列夫呢用自己强势的一发向对方施加压力，而费里呢在底线呢打得不动声色，在第一个接发球局展现了非常好的接发状态，相当不错的底线的接发，站位很靠中路。这是一个迷惑性的站位啊，站位靠中路，然后等到小兹布列夫一抛球以后，快速的移向自己的正拍外角。即便如此，但是在小兹布列夫这样强势的一

发的压迫之下，这个接发球还是出了铅球。双方斗智斗勇，漂亮，小兹列夫轰出了今天的第二接 ace， 内角的方向。虽然呢被费里呢追到了平分，但是小兹列夫呢拒绝交出破发点，以两个强势的发球帮助自己呢顺利的完成了第一个发球局的保发。费里呢，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114位，他今年温网呢是持外卡进入到了男单正赛的签表当中的。114也是费里职业生涯的一个最高排名了。费里呢正努力的成为公开赛年代以来第二位能够打进温网男单决赛的英国本土球员，那上一位呢是安迪穆雷。中间的这一位啊是费里的妈妈，他的妈妈呢是一位法国人，之前呢也是一位前职业网球运动员。我们先来看看费里的第一个发球局。费里呢身材并不是很高啊，身高呢1.75米，他是2002年的7月12号出生的，他出生在法国。这个球小兹列夫进场以后啊，面对一个低弹跳的铅球，这个球正手呢想把球控制到底线附近，但是并没有能够成功。这种低弹跳的铅球对于小兹列夫来讲确实比较难处理，因为他的身材太高了，要蹲下来蹲低重心。现在小兹列夫呢还在寻找自己底线的一个击球节奏，

反弹的接发球，这个球并没有能够打准，这是费里的教练员。双方一上来呢各自爆发，感觉呢还处在一个相互试探了解的阶段，毕竟这场球呢是双方职业生涯的首次碰面。小苏列夫呢今年拿下了法网的男单冠军，正在努力背靠背的打进大满贯的决赛。这个接发球接得好啊，费里这个接发球顶到了底线和边线夹角的这个落点，也有一定的运气。

好球，好球！啊，这一分费里打得很顽强。本来呢是小兹列夫的机会，但是随球来到中前场以后，小兹列夫呢并没有做好特别充足的截击准备。啊，他以为这一分反斜线能够下分了，所以当他反拍去截击的时候，这一拍球其实截得不是很实，质量并不高，被费里呢赶到。

漂亮漂亮，非常精彩的一分啊！我们看到费里面的对方的上网底线的组合球的破网打得非常有策略，再加上费里的脚程确实够快，我们看这个组合破网先打直线，接下来快速的追这个球，然后滑步的一个反拍，漂亮的滑步，非常精彩的反拍啊，推了一个对角的短球。这一局小兹布列夫两次来到网前，其实都是优势的局面，但很可惜没有能够下分。费里随即破掉了小兹布列夫的这个发球局，将比分呢现在追到了2-3。小兹布列夫这个发球局其实是有点可惜的啊，想打得更加强势一些，想更多的来到网前，但是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今天我们看到皇家包厢里面坐的有范戴克，荷兰足球及利物浦足球队的重要的成员，另外呢还有英国演员康伯巴奇啊也在，还有一个是马丁弗里曼啊，也是一位英国的演员。

0: 正手，这板球稍稍的偏了一些。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呢，还是要注意控制自己的非受迫性的失误。目前他的非受迫性失误已经有了11个。另外呢，不要低估费里在底线的这种反击和移动能力。从过去的5场球上来看呢，费里呢他在场上就他的跑动能力是非常出色的啊。
1: 39-30。

0: 好球，好球，漂亮啊！
1: 这里整个的衔接非常快，脚下到位也很早。
2: 腹肌的紧，
1: 重复的向小兹布列夫的反拍施加压力。

0: 好球啊，漂亮漂亮
1: 啊，底线的一个多拍。小苏列夫呢尽管有一点点被动，但是我们看到他的回球的质量确实是很好。费里呢也很难找到机会去下杀板，这个切削球稍微浅了一点，反拍的切削，小苏列夫进到场内，这个侧过身来啊，正拍反斜线的出手非常扎实。赢前的一个击球，带切的一个外脚。费里呢，他是一个球商很高的运动员啊，因为他之前呢曾经有过 NCAA 的打球的经历啊，在美国的大学里面啊打了两个赛季。

0: game's all for set.
1: 双方在前六局战成了3-3，各破了对手一个发球局。嗯，好球，这个接发球接得真好。那我们看到费里面对对方137英里时速的强劲的发球，这个接发球接得真的是非常出色，又快又深。接下来马上正拍斜线卷开角度，对于小齐布列夫来讲呢，今天呢在场上一定要从内心高度重视费里这样的一名对手。第一盘感觉小齐布列夫呢想打得更加强势一些啊，能够希望在气势上压制住东道主的球员。嗯，这个球费里正手失误了。那小苏列夫也知道啊，面对东道主的球员不是一场简单的比赛，所以他也希望在第一盘比赛的初始阶段就能够建立优势，能够在气势上压住对方，否则的话这个比赛会变得异常艰难。现在小兹布列夫的一发进球率77%，相当高了，但是一发的得分率59%，并不理想。这说明今天费里在接发方面的表现还是相当相当出色的。过去的五轮比赛，小兹布列夫一发的得分率都能够达到81%平均。今天的第4节也是。

这个接发球很巧妙啊，当然呢也有运气。正拍磕挡，尽量呢先把球接进去，因为他本身站位比较靠前，所以呢还是要先控制好这个接发球的落点。这是一个滚网的幸运分。稍稍偏了一点。

0: 错，还是利用发球啊建立优势。这样七局过后，小兹列夫呢是4-3啊，先发领先。
1: Ready for pla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0: 换新球，费里呢？目前职业生涯在大满贯的赛场上，一共赢过7场。

漂亮漂亮啊，又是一个精彩的多拍的争夺。在这一分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底线的一些节奏变化啊，时而加力，然后时而呢控制深度，时而呢把弧度拉起来。十七拍的一个多拍，两个人在底线都有不同的这种节奏变化，非常明显。好发球，康波巴奇。中国观众喜欢把它称作卷福。现在一发的得分率，小苏列夫是60%，费里呢是50%。这个60%的，对于小苏列夫来讲啊，这个60%的一发得分率，照他之前的五轮比赛81%的得分率还有一定的差距。费里同样，费里呢在前五轮他的一发得分率是72%。好球啊，好球好球啊，非常聪明的处理。就可以看到啊，费里是一个战术思想非常丰富，在场上应变能力很强，球商很高的球员。好发球，好发球。刚才我们提到了啊，费里呢目前在大满贯的赛场上一共赢过7场球，有6场是在今年取得的。右侧的是

费里的妈妈。费里呢，到目前为止啊，在澳网打进过一次正赛啊，进入过第二轮。在法网和美网，他还从来都没有打进过正赛。

刚才呢，字幕显示啊，费里呢是自2001年的伊万尼塞维奇以来，啊排名最低的在温网能够打进男单半决赛的球员。他现在的排名是114位，当年伊万尼塞维奇是125位。在2001年，伊万尼塞维奇呢上演了外卡奇迹，那最终呢是决赛里面战胜拉夫特，拿到了那年的温网的男单冠军。

这边是小兹布列夫的包厢啊，左侧的是他的父亲，右侧的是他的哥哥米莎。

0: 年。
1: 小苏列夫今天发球的状态确实是非常好啊，目前一发的进球率74%，相当强劲的发球表现，也让他现在呢在第一盘啊5-4领先于费里。第一盘的第10局，东道主球员有压力的一个发球局。费里的二发，其实他的落点的变化还是比较多的啊。这个也很好的限制了小斯列夫的回发质量。
0: 七了。

节奏非常快，而且呢非常善于利用场地，两边打开，让小苏列夫呢在底线跑起来。同时呢，我们看到呢，费里呢也会结合一些短球啊，在前后的方向去调动小苏列夫。

因为小分领先的比较多啊，所以呢这一分的费里呢尝试了一个大胆的二发，球速不慢，两个人今天各有一个双误，小苏列夫呢有五接 ace， 费里呢还没有 ace。

0: 手一挥，但是你看看这个击球的效果非常惊人啊，球像出膛的炮弹一样直接砸中对方的边线。不错啊，我觉得费里呢虽然是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四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他在场上的这样的比赛的气质还是非常非常成熟的，你看不出他有丝毫的紧张啊。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速136英里。越发越快。
1: 登机了。

0: 冲击了。
1: 啊，这个外脚带切啊，这个球速还是能发到130英里啊。我们说了130英里，208公里啊，速度落点结合的真的是完美。

没问题啊。小兹维耶夫强势的拿下了自己的第一盘的最后一个发球局，6-5，把比赛的压力再次推给了费里。

0: 小图雷亚夫这个反拍够深够重啊。这个球费里打在了拍框上，形成了一个高飞球。
1: Thank you。
2: 好发球，
0: 二区内角落点要的也很准啊。
1: 15-0

球啊，漂亮。嗯，我们看到费里在往前啊，确实是很有办法，也很有感觉。放短球，把小兹布列夫呢吊到往前。接下来往前的选位封堵做得非常的出色。好球，好球。这个球费里其实有一点被动啊，被对方的正手的上旋卷带已经拉开了位置，但是费里这一拍的回球同样也是很高很转很深。两个有压力的发球局，我们看到费里啊都是打得非常的严谨有章法。这个二发给到中路以后，我们看到小兹布列夫呢跳过来用反拍去处理，就是他对自己的反拍非常非常的自信啊。有的时候甚至这个对于自己反拍的信赖还要强于对自己正手。还有一个局点，二发不错，够深啊。这次不发反拍啊，就发小兹布列夫的正手。嗯，中间的这位是费里。

的妈妈。他的妈妈呢，我们说了，以前呢是一位职业的网球运动员，他的 WTA 的单打的最高排名排到过世界的第225位。他妈妈呢曾经参加过1991年法网的女双的正赛，后来呢妈妈也曾经移居香港啊，曾经代表中国香港参加过联合会杯的比赛，就是现在的比利简金杯。漂亮，我们来看这个抢七啊。小泽列夫呢率先发球 1-0 今年的抢七20胜10负，在温网的抢七5胜1负。小泽列夫今年整个抢七的战绩还是相当好的。

0: 2-0，
1: 费力今天的第二个双误。

0: 这两分费里掉的有点轻易，有点太快了。镜头马上给到了费里的教练员小祖列夫，在第一盘的抢七啊，开局非常好，连保带破，现在建立起了3-0的领先，有两个迷你破发在手。哇，发球上网，不错啊！这一分小祖列夫还是挺勇敢的，尽管之前在网前表现不是很好，但是呢这一分小祖列夫打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发球上网的战术。主裁判还是提醒观众啊，在比赛期间球没有死球的时候要保持安静。接发球差了一点。5-0 is better。接下来又是费里的两个发球分，小祖列夫这个正手突然间的提速了啊，反斜线的方向强行的去压制对方的反拍，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样在抢七当中，我们看到小祖列夫连下六分，带出了第一盘的盘点。这个接发球啊，正拍直接打出了一个 return ace。 这个接发小祖列夫对于对方发球的判断做得很好啊，就是对方外脚的这个一发基本上已经被小祖列夫判断出来了，所以呢赢前的这个正拍的回发球封住外脚角度啊，直接打了一个快节奏的 return ace。 这样小祖列夫在抢七当中啊，7-0拿下了第一盘的抢七局。
1: 烧熟了吃，米饭

小翠莲和这个反拍对角线啊，想加力的一拍，自己出现了失误。

这个球有点可惜。对于费里来讲，其实脚下已经到位了，但是这个正拍提拉直线没有能够入界。目前呢，费里呢是制胜分五个，非受迫性失误12个。小兹布列夫目前制胜分21个，非受迫性失误20个。

好发球，漂亮。嗯，那脚的好落点，时速也不慢啊，121英里，接近200公里啊，190多。

0: juice.
1: 仔细的挑挑球啊，把节奏稳住。控制比赛的节奏非常好啊，在这个关键分之前把节奏稍微放慢一点，然后呢想一想这一分该怎么打。发外脚把对方呢调到场地一侧，然后反拍对角线快速连接。

0: 这一局小丘列夫两个反拍的失误有点不太应该。
1: First game, second set.
0: 我们可以看到小苏列夫呢在今年的法网啊拿下了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之后，整个人的状态啊确实是跟以前相比呢就是变得松弛了很多啊，卸下了很多的包袱，也解开了内心的一个心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小苏列夫来到今年的温网以后啊，他在整个的比赛当中更加放松，但是他的内心的这种就是感觉他的抗压性变得比以前更好了，但是截击确实还是需要做进一步的提高。往前那小苏列夫还是需要向哥哥更多的去请教学习，但是可以看到在今年的温网啊，小苏列夫他的比赛的气质其实已经发生了悄然的转变，在一些关键分当中他更敢出手，在一些关键时刻啊更能够顶住压力，刚刚上一个抢七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0: 好判断，嗯，好判断。
1: 李迪龙。
0: 所以，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呢，今年的法网，嗯，捅破了那层窗户纸以后，我觉得他的整个的竞技状态啊，会比之前呢要就是心态上要更放松，但是在打法上变得比以前更有侵略性了。好球，好球！小兹列夫也是放了一个短球啊。这个短球放完了以后，小兹列夫也是赶到了中前场。他这个身高臂长，来到前场，确实给费里制造了很大的压力。

0: 费里还是想赢钱去接小苏列夫这个阿尔法，但是小苏列夫这个阿尔法很转呢、啊，又有球速又有旋转啊，这个球确实不太好去咬合对方的旋转和弹跳。这个拍面差一点儿，失之毫厘，这个接发效果就失之千里。费里呢今天选用了大量的磕挡的接发方式啊，就这种球过来以后他的低弹跳啊，对于小苏列夫来讲是一个小的问题，需要他去注意，就是人要准备得更快啊，重心要蹲得更低。
1: Game.
0: 没问题。
1: One game more, six sets.
0: 双方在第一盘现在战成了1-1。刚才我们说到了费里的妈妈啊，他的妈妈呢在就是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球员生涯以后，他跟这个英国的草地网球协会啊为他们呢从事一些商务发展工作，因此呢费里呢从小他就与英国网球联系密切。费里呢他其实出生于法国巴黎近郊的塞夫尔，但是他很小的时候就随家人啊搬到了伦敦的温布尔登附近生活，在这儿呢训练上学，因此呢他最终选择代表英国参赛。他从小步行10分钟左右就能到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所以对温网他有着特殊的情感。小苏列夫正手觅到这个机会以后，你看他这个正手的出手点非常靠前啊，然后正手的甩鞭，最后鞭头啊去抽打那个球，这个拍头就像鞭头一样。正手的制胜分10-3。这一分要重打啊！这个球童突然间动了一下，这个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球童可能判断错了，就是他在费里击球的时候，球童突然站起来要移动，这个球还是干扰到了费里，所以主裁判判了这一分要重打。

0: 哇、哦，小斯列夫这个正手，
1: 拉夫吉，
0: 暴力甩鞭，再看一下那个正拍。
1: Thank you。
0: 就点打的非常靠前啊，利用这种拍头的加速效果。
1: Game。
0: 小苏列夫在对方的这个发球局直落四分，完成了破发。现在第二盘，小苏列夫呢是2-1啊，领先于费里。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

0: 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Ready for pla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2: 九局过后，又换了一组新球。现在阳光呢，突然从云层当中钻了出来，照耀着中央球场。今天呢，伦敦的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15.
2: No, 费里呢向主裁判投诉啊，他认为这个球是擦网了，但是主裁判说并没有。今天的主裁判是来自塞尔维亚啊。维尔约维奇女士。

0: 科技冷。
1: 小佐列夫这个反派的直线穿越啊，我们看步伐的调整，然后盯球主要是盯得非常好啊。最后是一个开放式的反拍直线，利用腰腹的转动给这个球呢去加力。

这个球，费里有点可惜啊。很好的一个机会啊，脚下已经追到了，但是最后这个手上这一下没有把球控制过网。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小祖列夫往前的这个能力啊，确实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其实刚刚这个截击他可以稳稳的就直接截死下分的啊，但是往前的手法上，包括合力上，重心的转移方面，我觉得小祖列夫在往前还有提升的空间。

嚯，这个正拍，有没有测速器测一测？这个正手的这板爆冲，这个球速打到了多少啊？嚯！正手的直线啊，这个球真的像炮弹一样。再欣赏一下这个正拍，跳起来，这个发力发的真是非常充分，打得非常透。你看这球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费里的往前是相当出色的啊。那你看他来到往前以后，这个两个反拍的截击，尽管距离很近了，但是你看费里丝毫不惧。这两个反拍的截击，左手做辅助啊，帮助这个右手握住球拍，然后向前推送拍头。但是最后那一下还是沾着了他的球拍啊。但这两个反拍截击确实可以看得出来，费里在往前是很有实力的。再上，好球，漂亮。之前上的那一拍呢，它是一个轻拉，它并没有发力。啊，轻拉过去以后，让小兹布列夫也很难借力来打他。接下来你看这个往前的截击，正拍低位啊，右腿整个的用膝盖啊都蹲在了草地上，然后最后这一下啊盯住球以后的拍头回拉。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费里往前真的基本功是非常扎实的。所以我们说他从小步行十分钟就到了这个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这家就住在这儿。

贾杜列夫还是利用自己正反拍在底线的优势啊，球更重，整个的球的尾劲儿更足，就是一旦费里远离底线以后，那他就没有什么办法。他的优势还是要更靠近底线，然后快节奏去牵制小兹布列夫。

这个球推进来了，哇，小苏列夫，好球好球啊，将好压在了边线上。这个球费里果断上网，正手的截击其实处理的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小苏列夫也是有所预判。之前的破发点的情况，小苏列夫两次机会啊全部兑现了。这个一发应该没有小苏列夫想象的那么快。

0: 这样，小苏列夫呢在第二盘啊再度的破发得手，目前呢在第二盘他是建立起了4-1的领先优势。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0: 刚刚呢，温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啊，显示，目前这场比赛，小苏列夫他的发球质量得分9.3分，而费里发球的得分只有7.2分，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那么在具体的数值上，我们看到小苏列夫呢一发的平均时速现在是134英里，而费里现在一发的平均时速117英里。 两个人这个一发呀，差了17英里，17英里差不多就是27公里多啊，这个一发的平均时速，这个差距还是很明显了。小苏列夫呢，正在努力成为公开赛年代以来第13位。 能够在4大满贯都打进男单决赛的球员啊！现在呢，他在澳网、在法网、在美网都打进过男单决赛了，只差温网。那如果今天这场比赛能够获胜的话，那小苏列夫职业生涯在4大满贯都打进过最后的决赛了。

0: 小苏列夫今天的第二个双误，双方各有两个双误，小苏列夫呢有七接 ace， 费里呢还没有。双误之后马上轰出了一接 ace， 这是他今天的第八接 ace。我们说了，过往的五轮比赛，他一共是78接 ace 啊，就是场均差不多是16个 ace， 嗯，接近16接 ace。
1: Game set。Zverev leads 5-1, second set.
0: 现场的观众也是在给费里加油鼓劲儿。

0: 啊。林斌呢？
1: 上一轮比赛，小兹维列夫呢战胜弗里茨，他在场边，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啊，主持人也问到他，就是说他下一场要对阵本土球员费里。小兹维列夫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他说我知道你们都会给他加油。他说我非常理解。
0: 李蒂诺，
1: 他说我在职业生涯当中也就是很多次面对这样的情况啊，同东道主的球员作战。他说我很理解，你们都会为他加油，但是也请对我好一点。镜头刚才给到的是费里的教练员和他的妈妈。就是一个小兹维列夫往前的机会，嗯，但是这个反拍的截击呢挂网了。今天的第三个双误。

0: 之前呢，费里的五场比赛啊，他有两场是打到了决胜盘啊，第三轮打博尔热斯，第四轮打迪米特洛夫，都是五盘大战。他之前的五场比赛总耗时16小时26分钟。小兹贝耶夫呢，之前的五场比赛总的耗时是12小时53分钟。这个费里差不多比他多用了3.5小时。这下小斯列夫在往前等到了啊，这个正拍的截击，这也是下意识的伸手反拍的截击。这个球其实截的质量不是很高，但是接下来再往前做了很好的弥补。这个正手上来顶得非常漂亮，就这种快节奏的出手，小兹列夫有时候他会出现一些失误啊。刚才这两个正手，你感觉就是小兹列夫想做一些快节奏的连接，他有时候会打得不是很准，就是因为他身材太高大，身高臂长，所以他动作的速率啊没有那么快。所以他有的时候是需要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啊，来完成自己的拉拍蓄力啊，然后转体击球啊。
1: Yes。
0: 现在比赛呢，到目前为止接近1.5小时啊，感觉好像费里这个时候在体能上有一些瓶颈。
1: Thank you。
0: 内脚发得很好啊，这个球速125啊，200公里了。

0: 好球
1: 啊，连续的快节奏的反拍的出手啊，打得很漂亮啊，向对方的反拍去施加压力，这样费里呢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但是接下来是小苏列夫的发球胜盘局了。

0: 这个球费里还是正手跑动当中的这板球出了浅球，小朱列夫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啊！这是他今天的第32个制胜分，正手的第15个。字幕给出来了。
1: Light for service。
0: 今天费里的正手的制胜分3个，全场比赛的制胜分现在是8个。

0: 这二发也质量太好了。
1: 14轮。
0: 要角度有角度，要球速有球速，要旋转有旋转。小苏列夫带出了第二盘的盘点，连续的三个盘末点。没问题，小苏列夫是 Love Game 的强势爆发啊，兑现了自己的第二盘的胜利。第二盘呢是耗时38分钟，小苏列夫呢两度啊破发了费里，拿下了第二盘的胜利，大比分。现在小苏列夫呢2-0领先于东道主球员。我们再回到中央球场来看这场男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英国本土球员费里对阵2号种子德国的小苏列夫。比赛来到了第3盘，第二盘结束以后，费里呢是离开了球场啊，他是去了球员更衣室，换了一身比赛服。我们说了，费里呢，他有一段时间呢是在美国 NCAA 打球，当时呢他是代表斯坦福大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他的整个的，就是球商还是非常高的。费里的教练呢也是这样评价他的弟子，他说费里在网球场上应该不是力量最大的那一个，但是他非常善于动脑筋，他在场上整个的节奏很多变啊，切削放短上网啊，包括一些快节奏的这种随机球的出手。他说他在场上总是不停的思考。这边就是费里的团队啊。费里在斯坦福大学打球，应该是有2个多赛季啊，也曾经排名全美的这个大学生的第一。反拍的非受迫性失误，我发球啊，费里西汉莱

0: 第三盘率先实现了爆发。
1: First game, that's it.
0: 刚才我们介绍了费里的妈妈啊，费里的爸爸呢也是一位法国人啊，他叫卢瓦克·费里，他是一位法国著名的金融家，也是就是投资者。这是费里在场上的移动距离啊，到目前为止他的移动确实是非常出色的。

0: 听听啊。
1: 所以费里的家庭条件是非常优渥的啊。我们说了，他的父亲是一位金融家，是一位著名的投资人，2007年就是开设了自己的投资公司，曾经是法国洛里昂足球俱乐部的主席和拥有者。

0: 这个接发球太浅了，所以我们说了，费里一旦远离底线，他退在后面，你看他这个球就欠缺了威胁。刚刚那个接发，他就是站在了阴影处，啊，退的比较靠后。但是这样的接发质量就很难威胁到小祖列夫了。如果你不用快节奏冒一定风险啊去接这个发球的话，现在退得很靠后。哎，就是你一旦远离底线，小祖列夫的发球，我觉得他会更加的就是轻松一些啊。那费里呢是家中的长子，他有一个弟弟还有一个妹妹，妹妹呢在美国读书啊，他的弟弟就在英国读大学啊，应该是帝国理工。然后呢在今年温网期间，他的弟弟是温网的志愿者。
1: One game all, that's it.
0: 主要是为球员做一些服务工作，所以呢费里呢就觉得今年的温网很特殊，他在家人面前，在亲戚朋友面前，在弟弟面前啊打球，这样的经历对他来讲十分难忘。
1: La 15.

这下距离太近了。费里呢虽然能够最后判断出对方的这个方向，但是有点反应不过来啊，这个拍行再往前也很难摆正。

正拍小兹列夫对角线啊，想去施压打得更深一点，那出现了失误。

see the team.

加油鼓劲儿。太快了啊，这个反拍的衔接发完球以后也是快节奏反拍对角线的出手，想打一个重复落点。

0: 好球，
1: 发了一个中路追身的一个落点啊。
0: 这个球小苏列夫也是接的稍微有点浅，费里马上迎前啊，反拍进到场内反斜线施压，
2: 不错啊。
1: 这样费里呢在第三盘现在呢是2-1先发领先的一方。
3: Zverev leads by 2 sets to love.

0: 拉提琴，
1: 就是感觉小兹贝耶夫来到网前以后啊，他这个截击啊，就是还是重心有点太高了啊，就更多的还是希望他在往前的时候能够蹲低一点啊，就是你把要把重心降下来。另外呢，就是感觉在往前的时候盯球一定要盯的要紧要死。高弹跳的一个发球上旋。现在费里其实接发球的策略上，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他退下来了，但是他的球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所以一旦远离底线，其实对小兹贝耶夫的威胁没有那么大。他现在接发退的比较靠后。对，小兹贝耶夫这样会打得更从容，利用自己的正反拍啊，底线一点分两点，甩开角度。那费里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也只能被动跟随了。

0: 看这球跳得多高啊
1: ！40-50，
0: 上旋高弹跳啊！最后这个击球点感觉已经超过了这个费里的身高啊，在他头顶的高度，超过他头顶的高度。小杜列夫强势爆发啊！接下来呢，要换一组新球了。

小兹布列夫也去换了一把球拍。英国本土的希望，费里。今年呢，其实本来英国观众呢是对德雷珀和拉杜卡努啊寄予厚望，因为这两位球员目前是英国网球男单和女单的头牌，但是德雷珀和拉杜卡努呢都是因伤退赛了。没有想到啊，持外卡参赛的费里以黑马之姿冲进了男单的半决赛。这个就是我们提到的啊，一旦费里远离底线，就他的击球的威胁确实是不够的啊，他还是必须要靠近底线，然后以快节奏这种击球方式啊，去牵制和威胁小兹布列夫。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这一拍球，已经被小兹布列夫呢识破了他的进攻意图。这一拍，小兹布列夫已经向自己的反拍位置去移动，去防御了。这个闪身正拍的反斜线打得真是干净利落啊，这样小兹布列夫呢是直落四分啊，破掉了费里的这个发球局。目前呢在第三盘啊，小兹布列夫呢是3-2，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在手。

0: 球啊，漂亮！小图列夫的发球上网，
1: 进了。
0: 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小图列夫呢多次来到网前啊，尽管呢也出现了一些失误，丢掉了一些简单的分数，但是我觉得小图列夫就是他还是在努力的再去尝试啊，做这样的提升。我觉得这是一个球员他不断寻求进步，不断的丰富自己的一种积极的心态。镜头分别给到了双方的这个教练员啊。

0: 后，然后你再上来，然后在这样的移动当中的击球，其实本身费里也不是很稳定。阿尔发的得分，现在小兹布列夫的阿尔发得分率80%。全场比赛啊，这个数值是全场比赛目前他的阿尔发得分率80%，这一盘他的阿尔发得分率100%，这一盘阿尔发没有掉过分。
1: Game set.
0: Love game 的爆发没有给费里留下什么机会。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小兹布列夫他的进步就在于他对比赛的掌控能力比以前变强了。所以运动员拿过一次大满贯的冠军以后，我觉得真的会在心态方面产生很好的积极的这种蜕变的作用。

可图列夫身球又重，压制住了费里，费里这个正手把这个球带起来以后深陷重球，叫这个球一出浅，小苏列夫马上正拍就扫开了对角线的角度，正手的制胜分20-3。到目前为止，小苏列夫呢全场比赛已经轰出了40个制胜分，29个非受迫性失误。现在费里呢是10个制胜分，25个非受迫性失误。这是费里今天的第一记 ace。 ace 现在1-9。小苏列夫没有把握住机会啊，就是说这种低弹跳的球啊，其实对于小苏列夫来讲有一点影响，就你得首先重心要蹲得更低，这样你的拍头才能够降得更低，才能够把这个球拉起来包裹住。球，好球啊，漂亮漂亮，呵呵，小苏列夫也是为对方送上了掌声啊。这个反拍的截击没有完全的合上力，所以这个球没有什么球速。

0: 再添一件意思。让费里呢顶住压力啊，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上一局对于费里来说的爆发非常非常关键和重要，你上一局一旦不能爆发的话，小兹列夫将会迎来发球胜赛局。所以上一局我们可以看到费里在关键时刻也提升了发球的状态，连续的轰出 ace。这是小兹列夫呢职业生涯第十次参加温网的男单的正赛。那他今年呢是正在寻求啊首次打进温网男单的决赛。过去他在这里的最好成绩曾经三次打进过十六强。他去年呢在温网呢是首轮出局啊，当时是输给了法国的好手林德克内西，然后2024年打进十六强输给了弗里茨。小兹列夫在今年啊法网冠军的加持之下，在伦敦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越战越勇，一举突破了自己在这里的最佳战绩，很有希望呢在今年啊法网温网背靠背的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决赛。接下来是费里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哇，好球好球啊佩啊，费里这个正手的提拉真漂亮，面对着一个低弹跳的一个下旋的对方的回球，费里这个正手提拉对角线控球做得非常出色。接得太深了。双方在发球这个环节啊，确实是差距比较大。小兹列夫的发球今天表现得非常出色。这是费里今天的第四接 ace。他今天有四接 ace， 也有四个双误。哇，漂亮啊！第五接 ace 来了，费里爆发啊，将比赛呢拖入到了第三盘的第十局当中。那接下来这一局将是小兹列夫的发球胜赛局。 二号种子迎来了自己在本场比赛的发球胜赛局，也是他迈向自己职业生涯第五个大满贯男单决赛的发球局。
1: Thank you.
0: 小祖列夫上来以后正手打丢了第一分，小祖列夫呢在第三盘只丢了两个发球分，可见他在这一盘发球局的统治力有多么的强。发进了13个一发，拿下了其中的11分啊，就丢了两个发球分。好球，在这一盘6个二发全部得分，二发没有丢过分。一发的球速130英里，就是208公里了啊！哇，这个正手压线了。利用发球建立优势以后进到场内，这个正拍的斜线刚好这个球是卷在了底线上，随后往前截击啊，带出了今天的赛点。
1: Thank you.

像贾祖列夫呢在第一个赛点上就成功的转化了，最终呢二号种子德国名将扫西弗列夫7-6、6-2和6-4直落三盘啊，战胜了英国本土的选手费里，职业生涯呢首次在温网打进了男子单打的决赛。那周日他将会迎来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五个大满贯的男单决赛。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呢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

0: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锦赛、第19届亚青赛的个人单项决赛。马上要进行的就是鞍马。在鞍马的资格赛当中，中国的两位选手张博恒是以第四名，田浩是以第五名进入到了今天的单项决赛。第一位上场的是中国台北选手李志凯。
1: 反交叉起倒立 ，C 组，前旋，做了一个 D 组的 flop， 做了一个锁恩 ，D 组，隔两环打滚360，这是个 F 组 ，I 后 N， 这是个 E 组，隔两环一位，是个 E 组。全旋起倒立啊，移三位，转450，这是个 D 组。我们看李志凯这一套啊，基本上是顺下来。我们过去呢看李志凯，一个交叉，一个下滑，剩下全是托马斯旋旋。那么在新的周期当中，托马斯旋旋类的动作最多只能有四个动作来构成成套编排，所以我们看李志凯减少了很多的托马斯旋旋类型的动作用并腿旋旋来代替比如说我们再看在单环上他完增加了一个flop 的一个组合。这一套总体完成不错的，要比他预赛完成的质量要好。
0: 现在切到了吊环的场地，这是青年组的第二个单项。在这个项目上，中国队的董礼将是第一位上场的，陈俊吉将会是第四位上场。董礼资格赛第一名，
1: 倒悬锤，屈身上锐角十字，锐角十字直接压上成锐角支撑，放下。成十字这个三个力量动作的一个组合到一起接下来他要用一类动作把后面动作隔开，躯体前空翻两周，接向后大摆倒立两秒这是一个 DC 的动作向后大 A 环成倒立两秒 C 组高转肩72线下落地呢稍微动了一小步总体来看这一套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在环上的动作这个力量动作和摆动至力量静止动作时间角度做的还是非常好的，对于一个青年运动员来说达到这种程度还是一个高水平的表现
0: 这次青年组资格赛吊环第一名是中国选手董礼，成年组资格赛吊环的第一名也是来自中国，是张博恒。

0: 刚才我们谈到了落地的稳定性对运动员的成绩有很大的影响啊。我们看，董李落地的时候微微向后，
1: 李志凯14.133分，这是他刚才的鞍马得分，
0: 高于他资格赛14分。
1: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鞍马项目第二位上场的卡塔尔选手拉坎。
0: 交叉转体180啊，以三位啊，这是个地主动作。同飞一位啊，尼日戈斯二是个异主动作啊，马乔尔打滚地主动作啊，马乔尔一位和斯维多一位。好，我们看他下法出了一些问题啊，单花起倒立转体270以三位啊，在转体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停顿，还有一个用力啊，这个会影响他的下法的扣分啊。这种情况啊，他只是有停顿啊，并没有回落啊，这个难度还是可以认定他的。

0: 项目啊还是有很大的进步啊，在世界比赛当中啊，有一些运动员也能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名次。
1: 董李吊环13.466分，这个成绩跟他资格赛成绩是一模一样。继续来看吊环的比赛，青年组的韩国选手金泰阳，这次是个人全能青年组的银牌获得者。
0: 阿扎良地主，啊，速度有点快。红马十字啊，我们看他啊握环的时候啊，扣腕比较多，屈身上直角支撑是个臂肘动作，啊，中间有屈臂。这两个动作呢，由于是直接连接，可以前面的动作进行升级的。好，下法起板线下一组，啊，落地的时候啊，稍微有点转角不足啊，还有一小跳。好，你看这里有深物。躯体前空翻两周的时候啊，有屈臂的过程。

0: 我们看转体角度够与不够啊，不仅要看身体，还要看落地的脚的朝向啊。完全转够了，应该是脚正对的前方啊，不能有角度的偏差。
1: 拉坎13.766的鞍马，接下来要看到的鞍马项目就是韩国队的许雄，今年26岁。
0: 我们看
1: 资格赛当中，他是全场最高难度，有6.0的成套。
0: 交叉转体180，啊，到另一码头地组，啊，做了一个一组的 flop。啊，做了一个背阻隔一组，做一个锁纹的类型，啊 ，flop 组合，无关联移位，隔两环移位。隔环移位，40多后移。做了一个一组的下法，
1: 韩国选手许雄。13.033，金太阳吊环。许雄13.60的鞍马。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青年组的吊环比赛，这位就是资格赛第四名陈俊吉。
0: 慢翻14阿扎良地主，红马14地主。躯体前空翻后摆倒立2秒，这是一个 DC 的动作，向后大回环呈倒立2秒 ，C 组，高转肩 B 组，7-2线下又站住了。然后我们看他同样做阿扎良的慢翻14啊，他的速度要比前边的运动员做这个动作。同样的动作啊，速度慢很多，体现出慢的这一个要求，所以前边的运动员由于做得快是要被扣分的。这个红马十字在进入的角度啊略微有些高了点。
2: 上半场比赛结束，下半场准备活动开始。
0: 躯体前空翻啊，这个动作本身是 C 组动作，但是跟摆倒立两秒连接，直接连接到一起，就升值为 D 组动作。
1: 13.466，比资格赛高了0.3。祝山响马。
0: 交叉转体180移位 C 组，正撑前旋，做了一个一组的单环组合，做了一个一组的 flop， 啊，螺丝移位 D 组，同飞移位 D 组，前进四位 D 组，四位多后移 D 组。做一个单环起倒立转体270移三位的地主下法，这套动作呢完成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1: 朱山翔马今天的两个比赛任务就都已经结束，前面的自由操和现在的鞍马，后面的吊环呢他没有进入到决赛。朱山翔马14.066的鞍马分数，
0: 比他资格赛完成的要好一些。
1: 他资格赛成绩是13.90。刚才这个成绩我们看帮助他已经上升到了第二位，仅次于李志凯，超过了卡塔尔和韩国的许雄。下面我们看到是鞍马项目预赛的第一名，来自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朱拉耶夫，资格赛难度5.6，完成8.933。
0: 李宁交叉体倒立D组，整成前旋。前进四D组，后移四D组，吴国年一组，同飞一位D组。做了一个单环的组合一组。做了一个单环的 flop， 我们下法单环起倒立，转体450，移三位，是个一组。
1: 这次能够在鞍马这个项目完成分上8.9分的选手啊，就资格赛只有2位，他是其中一位。另外一位刚才已经比赛结束，就是卡塔尔选手拉坎。
0: 他这一套动作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他基本都是D组以上的难度，完成的也是比较流畅的。
1: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祖拉耶夫，鞍马分数是。刚才的陈俊吉申诉成功吊环，刚才他们对自己的难度分进行了申诉，通过了。现在这样的话呢，就超过了董李，排在了第一位，13.566分，董李13.466排在了第二位。哇哦，哇哦！苏拉耶夫鞍马14.566分排第一了，超过了李志凯。中国队要上场了，先来看一下资格赛第五名中国选手田浩。田浩资格赛成绩是14.00分的。
0: 交叉转体180，移一位C 组动作。做一个一组的 flop， 接下来做了一组的单环组合，吴国年一位一组，同飞一位一组，有点起疑这个同飞一位过去以后全旋位置不对，我们看他手撑到这个马的边缘了马乔尔前移，斯瑞德后移，两个地主做了一个一组的下法我们看他的掉下了这个动作在前边他已经进入了全旋掉下他而不是做同飞一位掉下这样呢我们的同飞一位是可以承认他的，如果在做同飞一位的过程掉下，这个难度就不会被承认了。

0: 倒悬锤，红马直角十字支撑，直马直角支撑啊，直臂分腿慢起倒立两秒，躯体前空翻两周接后大摆倒立两秒，这是一个 D 和 C 的难度。向后大回环呈倒立啊，这里有一些调整。高转接一组，直体七百旋下啊，是个一组啊，落地时候向后退了一步。这名运动员力量动作不是很多啊，我们看摆动到静止，他用了一个红马直角支撑的这么一个动作啊，他只能部分满足动作组别的要求。这也是运动员成年运动员和青年运动员啊，在动作组别就有了一些差异，所以呢，难度分相差的还是比较大的。
1: 就是刚刚结束鞍马的田浩的分数13.10，目前暂列第六位。那么之后呢，中国队的张博恒要开始比鞍马了。
2: A mobile horse representi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张博恒。
1: 资格赛第四名，当时成绩是14.066。
0: 李宁交叉起倒立地组，整成前旋，啊，做了一个单环的 flop， 做了一个单环的地组组合，螺丝移位。

0: 同飞一位。马乔尔一位，斯维多一位。好漂亮啊，做了一个单环起倒立转体450离三位一个翼足下方啊，这一套动作非常流畅啊，虽然难度不是太大啊，但是呢动作质量非常高啊，我们期待他的好的成绩。
1: 今天的单项决赛，张伯恒要比两项，鞍马是他今天的第一项，之后他还要去比吊环，他是吊环的资格赛第一名。
0: 张伯恒的鞍马并不是以难度取胜，他是以这个动作质量取胜。我们看他成套编排中没有太大的难度，但是呢整套比较流畅啊，支撑比较高，手位比较正。
1: 这是刚才日本队的吊环，古田的分数12.466分，目前排名第四位。吊环这个项目在青年组来说呢，能够跟两位中国选手抗衡的选手其实并不多。好，我们再继续看比赛，这是吊环最后一位要上器械的选手，是安井。
0: 满翻阿扎良啊，这个位置比较低，也是要被扣分的啊，是个地主动作。旗身上直角啊，这是一个 B 组第三类的红马十字啊，入十字的角度啊太高了啊，十字的时间也不足，十字的角度也不足啊。后转肩向后大弯曾倒立2秒，前屈两周，大摆至倒立2秒，这是一个 DC 的动作，高转肩是个 B 组，七八旋下，是个 E 组。我们看这名运动员也采用了一些，难度不低的力量动作和摆动到静止动作。
1: 张伯恒第二，14.40分，第二，这个成绩已经超过了李志凯。获得冠军的就是预赛的鞍马项目的第一名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祖拉耶夫，张伯恒预赛是第四的，最终是获得鞍马项目的一枚银牌。靠完成分取胜，那么获得鞍马项目铜牌的是中国台北名将李志凯。好，来看一下第四名12.933，这样的吊环的比赛，青年组的比赛就都已经结束了。两位中国选手收获了吊环项目青年组的金牌和银牌，获得冠军的是贵州选手陈俊吉，东道主运动员在贵州夺冠了。然后董礼是获得了一枚银牌。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
3: 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

0: 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十三届亚锦赛、第十九届亚青赛。接下来将进行的是成年组第三个项目吊环和青年组的第三个项目自由操。
4: Hostilities representing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hmed Kohani.
3: 吊环比赛第一位上场的是伊朗选手。阿哈迈德·科哈尼。
5: 拉上呈水平十字，这是巴拉宁的类型。后摆水平支撑地足。落下弹十字地主，躯体前空翻两周，后摆成水平十字 C 组和 E 组，红马十字地主，后摆倒立两秒 C 组，躯体前空翻两周下 D 组。我们看现在的吊环运动员通常会采用向后的空翻来结束啊，采用向前的空翻结束的运动员不是很多。D 组只能部分满足下法的要求啊，下法通常情况下是跟他的动作难度值是一样的啊，地组或者0.4啊。那么现在呢，对下法的难度组啊有一定的限定啊，无论你下法难度有多高，最高只能给你0.5的动作组别分。
3: 他不但是向前下，而且还是用躯体姿势，这样很就这种下法是不多见的。吊环成绩14.10分。好，中国队选手张默涵自由操。

助跑前空翻、直体前空翻360接团身前空翻2周，啊 ，C 加 D 有0.1的加分。直体后空翻2周站得很稳，一足。看他的侧串儿，啊，前空翻、直体前空翻、转体900一足，后跳成俯撑，啊，艺术表现类的要求。900前直 D 加 B 0.1 的连接加分。结束躯体后空翻2周 D 组，这一套动作完成的还是比较干净的，虽然落地的时候有一些小的瑕疵，但是，充分发挥了，张默涵的，训练的水平。

0: 这个张默涵呢，跟陈俊吉是资格赛第二和第三名进到的决赛，那么两位选手的完成分都非常高，张默涵当时是8.666的完成，陈俊吉是8.633的完成。这次从难度上来看，青年组自由操进决赛的前三名没有拉开太大的距离，就差0.1、0.2，主要别就是完成。张默涵自由操13.666分，
1: 略低于他的资格赛成绩。
0: 好，下面要看到的就是资格赛的第三名遵义选手陈俊吉。
1: 好，出场是一个720直体720接前空翻两周递加递0.2的加分，直体后空翻两周站住了一足，第一串有点出界，横串前肢540。后肢900，直体前空翻递加臂有0.1的加分，跳成俯撑，从地上开始的慢起倒立臂组。基底后空翻两周结束。我们看青少年青年运动员在能力强的时候，他的编排呢基本和成年运动员的编排要求是一样的，这样呢就避免了他在发展难度的过程当中需要有一个过渡的过程。我们看他这种落地是落在界内然后又跳出界外跳出界外以后是两脚出界这样呢就被要扣到两脚出界的分数，0.3分。

0: 结束的时候啊，空中还是风角。
1: 陈俊吉自由操得分13.266，目前暂列第二位。
0: 好，我们看他在第一寸高难度连接的时候啊，出界对他影响还是很大的。
1: 日本队的古田，自由操。
0: 直体后空翻，两周转体360 ，F 组。团身前空翻，两周 D 组。后540，前360，两个 C 组。挺身转体1008。C 组第一类的，900前直 D 加 B 0.1的加分，翻腿平衡2秒。结束躯体后空翻两周，我们看也站住了啊。他是用跟谷川航不同的调整方式来完成脚不动的。

0: 所以每个队伍吧，他都会有自己一些比较独特的技术，但是这一点呢，日本队在成年组和青年组上看得出来，都是在下法战术上是下了功夫的，是把它当做一个专门的课题去研究过的。上半场的四人比赛都已经结束。
1: 那我们看这名运动员在落地结束的时候，他有一些习惯性的动作啊。这些习惯性的动作就是保证他落地的稳定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0: 13.80分，日本队的古田自由操得分。好，来看一下自由操的场地。那么在这个项目上的中国台北队也是进入到了单项决赛。
1: 后直1440啊 ，F 组，前团两周 ，D 组。后直1008 D 组，后跳转体成俯撑。躯体后空翻 D 组，900前直 D 加 B 有一个连接。

0: 我们看这个运动员啊，采取了四个单招转体的动作啊，这已经达到这一类动作的极限了啊。如果再有类似的多招转体动作啊，就不被承认了啊。那么取舍的办法是从难度高的到难度低的啊，我们把难度高的数出四个，剩下的难度低的啊就不构成成套动作了啊。所以这个运动员还是以转体为主的一名运动员，他把两个特殊要求的向前的两周空翻和向后的两周空翻放在中间这也是符合青年运动员的编排要求的。
1: 申诉成功。日本队的三轮折平。资格赛第四名，
0: 后摆水平十字一组，轻上十字 D 组，慢翻阿扎良十字 D 组，后转肩大摆倒立两秒 C 组，躯体前空翻两周接大摆倒立两秒 D C， 高转肩 B 组，团身七瓣线下日本运动员又站住了。
1: 三轮折平，他跟谷川一样，两个选手从资格赛比到团体决赛下场都站住。
0: 他这一套动作难度不是很大但是完成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下法处理得非常好。
1: 这次吊环具有难度优势的是中国队的选手张博恒和杨浩南。刚才中国台北队的自由操13.40分，他也是获得了一个落地站稳的加分，
0: 比他资格赛完成的要好的很多。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操的排名，现在张默涵是排在了第二，古田申诉成功以后目前13.90排名第一。大家都有想法。现在看到的是日本队的西原。
0: 直体360旋 F 组。直体360接团身前空翻两周 C 加 D 0.1的加分，后直1008 D 组，跳转成俯撑，锐角马纳这个马纳的角度要被扣分，时间也要扣分。直体前空翻接前空翻转体，结束躯体前空翻两周。
1: 日本选手西原，他在昨天的青年组的个人全能比赛中是获得了冠军。那么这次呢，他的 自由操资格赛也是以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今天决赛的。
0: 这里边他在做马纳支撑的时候啊，由于不是一次到位，给我产生了一些误解，我以为他是做一个锐角支撑，我一看质量很高，但是他在过程当中啊又转成了马纳，这个呢在判别上啊是对裁判员有一些干扰。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是以他的最后完成的动作来判定他动作的难度，但是这个变化的过程一定是要被裁判进行扣分的。
1: 两位日本选手先来看一看成年组的三轮折平，13.833，目前吊环排在了第二位。再来看看青年组的西元，目前吊环成年组的第一名，暂列第一名的依然是刚才已经看到的阿赫迈德。吊环，
0: 接下来就是两名中国选手要上场了。
1: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杨浩南，
2: 杨浩南
1: 预赛的第二名。
0: 慢翻阿扎良十字地主，压上水平十字一组，后白水平十字一组，躯体前空翻，直接大摆倒立两秒 DC， 后白水平支撑地组，向后大回环倒立两秒 C 组，

0: 实体七班线下盯住了。哎，我们看杨浩南这一套动作，哎，不仅是难度大，而且呢完成的动作质量非常好啊，动作交代的非常清楚啊，基本都是一次性到位啊，停留的时间啊也足够。
1: 在他的成绩出来之前，目前在领先的是伊朗选手。那么伊朗选手呢，跟杨浩南相比呢，在难度上啊，就是处于一个有就不占优势的。我们再来看完成分，杨浩南是资格赛能够达到快九分吊环完成分的选手，刚才还站住了，比资格赛更好。
0: 杨浩南这个运动员呢，不仅是潜能项目比较好啊，有些项目呢还有他的特点啊。我们看这个吊环，他的表现力啊，可以达到一流的高手啊。如果在某些难度再提高一下啊，他可能在吊环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1: 13.866，这是日本队西原的成绩。这样，日本队在自由操项目上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中国队张默涵排在第三。杨浩南14.466第一了，提前为中国队锁定了吊环项目的金牌。因为后面在吊环项目上只剩最后一位选手了，依然来自中国，就是张博恒。所以他在数，刚才我们看他说最就基本上我最次我也是一块奖牌，就是伊朗选手。吊环最后看到的就是中国队的张博恒，在刚才的鞍马比赛中收获了一枚银牌。
2: On stewards, representi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张博恒。
0: 万帆水平十字一组，后摆倒十字一组，后摆水平十字一组，躯体前空翻两周，后摆呈倒立两秒 DC， 后摆水平支撑 D 组，弹十字D 组，后摆倒立，这是第九个动作。实体七班旋下 F 组啊，落地的时候向后一小跳。我在记录当中给他记了十个动作啊，那么这里边要给他去掉一个难度较低的一个动作啊。首先我们要查动作组别啊，然后我们再查数量，再查难度，所以我要给他去掉一个动作。
1: 张博恒，我们可以先来数一数他已经收获多少枚金牌了啊。这次男团的金牌一枚，男子个人全能金牌一枚，鞍马的银牌一枚，吊环现在是他这次比赛当中的又一个有望争金夺银的项目。
0: 他在环上的动作啊，基本上无可挑剔啊，唯一的缺陷就是落地的时候啊没有站稳。他对自己的落地也是表示很不满意。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操的最后一位上场的选手，来自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贝克扎德。
0: 实体后空翻两周一组，怒跳，团身前空翻两周

0: 地主。后值九百地主，后跳成府称。国士挺身1008 C 组，躯体后空翻两周地主，交换腿跳。直体后空翻720啊，落地站稳。那我们看这名运动员和其他的运动员啊，成套编排是不一样的啊。其他运动员都是从对角线开始啊，这名运动员是从边线开始他的成套动作。啊，后空翻两周啊，这个高度还是非常可观的。900落地向前跨了一步，好，结束。虽然身体有些调整，但是脚没有离开地面啊，应该是可以获得0.1的落地站稳加分。
1: 杨浩南申诉成功14.566，第二14.40分，张国恒是吊环获得了亚军，这样杨浩南就获得了吊环项目的金牌，这也是他在获得了团体金牌之后收获的又一枚金牌。
0: 这也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啊，他们俩的在环上动作啊相差不多啊，唯一的差别就是落地站稳与不站稳。
1: 接操青年组比赛也结束了，13.40分，这位是刚才结束比赛的乌兹别克斯坦队选手的成绩。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成绩单，获得自由体操青年组冠军的是日本队选手古田，获得亚军的是日本队选手西原，获得第三名的是中国选手张默涵。
2: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瓦卡罗马丁内顺风主阿廷队彻底锁定胜局。哇，球进了！太突然了，这个角度太刁了，
3: 太漂亮！
2: 顶到禁区里边，没有门打。

0: 传，
1: 好机会，拖出来了，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好领先，头球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普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
2: 还没
1: 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0: 里巴佩，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早看早听早知道，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准时收看体坛晨报。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体坛晨报陪您开启崭新的一天。眼下正值防汛关键期，多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大家需要警惕强降雨带来的影响。与此同时，高温天气仍在持续，提醒您做好防暑工作。
0: 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和季军战的对阵已经全部敲定了，那半决赛中惜败的法国和英格兰队将在北京时间的7月19号迎来季军争夺战。
1: 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场三四名决赛其实在1934年就有了，这场赛事已经留存了近百年。分享一个冷知识，自1974年波兰1-0击败巴西以来，世界杯历届三四名决赛每一场都至少会产生两粒以上的进球，几乎是从不缺少精彩场面的。
0: 嗯，那这么说来，三四名决赛其实非常值得期待，毕竟没有了夺冠压力的束缚，两队大概率能更放开来打。你看像凯恩像姆巴佩这些球员也应该会为了争夺金靴来再拼一把。同时呢，我也非常期待本季还没能上场的法国队的坎特能够获得上场机会，完成大概率是他世界杯的谢幕演出。
1: 北京时间的7月19号凌晨5点，法国对阵英格兰的季军赛将在迈阿密打响。7月20号凌晨3点，阿根廷与西班牙将争夺大力神杯，两场终极对决，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
0: 好了，那更多的体坛新鲜资讯，一起来看今天的热点。
2: 美国东部时间7月16号，西班牙队在主教练德拉夫恩特的带领下进行了抵达新泽西后的首次训练。半决赛中表现亮眼的亚马尔、波罗进行单独训练。

0: 面。西班牙队将面临新泽西闷热天气的考验，备战与阿根廷队的世界杯决赛。距离半决赛逆转淘汰英格兰队还不到24小时，另一支决赛队伍阿根廷队也已经开始了决赛备战。大部分在半决赛中首发的球员虽然来到了训练场，但是并没有参与球队的训练。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项目昨晚在湖南长沙中南大学体育馆结束正赛首轮争夺。混双赛场，亚运组合林诗栋蒯曼时隔数月再次组队参赛，两人直落三局击败河南组合于和一朱培玉，晋级16强。此外，去年全运会混双铜牌得主袁立岑王艺迪也击败对手，晋级混双16强。北京时间昨晚，第113届环法自行车赛展开第12赛段较量，比赛全程紧张激烈，终点前还发生了连环摔车事故，所幸无人重伤。比利时车手梅利耶在最后时刻完成超越，以微弱优势第一个冲过终点，他也收获了本届赛事个人第3个赛段冠军。2026中国围棋甲级联赛昨天进行了常规赛第7轮的比赛，主场作战的江苏体彩队3-1击败山东银丰队，排名升至第4位。
1: 美加墨世界杯晋级决赛的两支队伍已经产生了。
2: 下面一起进入美加墨世界杯专题报道，了解最新的世界杯动态。日前率先晋级世界杯决赛的西班牙队已经抵达新泽西。
1: 当地时间昨天，他们展开了决赛前的首次训练。
3: 美国东部时间7月15日晚，印有决赛标识的西班牙队大巴车抵达了本届世界杯的决赛举办地新泽西。尽管天色已黑，但还是有大量球迷和媒体守候在西班牙队下榻的酒店附近，一睹世界杯决赛队伍的风采。休息一晚后，西班牙队在主教练德拉夫恩特的带领下进行了决赛前的第一次训练。训练中可以看到西班牙队众将士心情愉悦，松弛有度，在本届世界杯表现出色的罗德里、奥亚萨瓦尔等人面带笑容，积极备战。及时在世界杯赛场上找回状态的罗德里是西班牙队中场稳固的关键，奥亚萨瓦尔的武力进球保证了西班牙队锋线的火力输出。此外，在球队进行合练时，亚马尔独自坐在场边进行单独训练，他的左腿缠上了绷带。在半决赛打进一球的波罗也没有参与到合练中。目前距离决赛还有不到3天时间，西班牙队将充分利用这段时间来适应新泽西的闷热天气。北京时间7月20日的凌晨3点，本届世界杯决赛将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打响，届时西班牙队将和阿根廷队上演巅峰一战。
1: 美国当地时间7月16号，距离半决赛逆转淘汰英格兰队还不到24小时，另一支决赛队伍阿根廷队也开始了决赛的备战。
0: 在一场跌宕起伏的半决赛后，阿根廷队并没有选择直接前往决赛举办地新泽西开始备战，而是留在亚特兰大进行决赛前的第一次训练。大部分在半决赛中首发的球员虽然来到了训练场，但并没有参与球队的训练。中场大将帕雷德斯更是直接赤脚坐在场边观看队友训练，很是惬意。参加训练的球员中，老塔罗·马丁内斯无疑是外界关注的焦点。这位前锋球员虽然随着世界杯的进行丢掉了自己的首发位置，但却在最近3场替补登场后都参与了进球。尤其是与英格兰队的这场半决赛中，正是老塔罗·马丁内斯在下半场伤停补时第2分钟顶进制胜头球，帮助阿根廷队2-1逆转淘汰了英格兰队。而他们的决赛对手西班牙队阵中同样有一个替补上场屡建奇功的球员梅里诺，两位替补骑兵的正面对决也是决赛的一大看点。自从2018年斯卡洛尼执教阿根廷队以来，阿根廷队18场大赛淘汰赛17次过关，就算是面对本届赛事只丢一球的西班牙，斯卡洛尼看起来也是胸有成竹。球员在场上训练， 他不是在研究手里的足球，就是坐在长椅上闭目养神休息。或许就像他在半决赛后所说，球队早在三月份就已经研究过西班牙队，现在他们已经准备好去面对劲敌了。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三四名决赛的两支队伍。英格兰队不敌阿根廷队无缘决赛之后，主教练图赫尔面临着无数的批评和质疑。
1: 英格兰足球名宿欧文也指责图赫尔把胜利拱手相让。
2: Still very, very annoyed.
3: 还是非常非常恼火，非常难受。这场比赛是我们亲手送掉的，不是阿根廷击败了我们，是我们自己放弃了。最后比分甚至可能是4-1、5-1，他们还击中了立柱。但前60分钟，我们还完全掌控着局面，1-0领先。我们害怕输球，主教练也犯了错。换上三名后卫，换下进攻球员，完全就是把主动权交给了阿根廷。哈里凯恩一直表现出色，输球完全是主教练的决策问题，以及英格兰队的心态问题。英格兰的问题在1/8决赛对阵墨西哥时就已经暴露，他们总是在取得领先后变得消极保守。西班牙展现的才是真正勇敢的足球，当你面对一支强队1-0领先时，你依然能在极大的压力下继续控球，而退缩、死守，让11个人都缩在自己禁区，然后大脚解围，用头顶，用连挡。人们觉得那是勇敢，但其实恰恰相反。足球可不是鼻子挨了一球流着血，大家都欢呼，太棒了，看我们多勇敢，简直是胡扯。这我的酒吧业余球队都能做到。这就是我们输掉比赛的根源。我们用那种方式击败墨西哥，却还在为此庆祝。西班牙和阿根廷会师决赛，欧文也对世界杯冠军做出了预测。我觉得阿根廷的表现并没有多惊艳，相比之下，西班牙表现非常出色。对法国那场比赛是面对强大对手的一场顶级表演。我觉得西班牙比阿根廷强得多，我希望他们能夺冠，他们值得一个冠军。
0: 英格兰队和法国队没能在决赛相遇，但是世界杯的三四名决赛也从来不缺少经典。
1: 本周日凌晨，两队将在三四名决赛中迎来他们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四次碰面。此番相遇，球星间的对话看点满满。
3: 本届世界杯，法国队的表现非常亮眼。小组赛，他们以第一名的身份晋级；淘汰赛中，他们先是以3-0战胜瑞典，随后又接连战胜了顽强的巴拉圭队和摩洛哥队。由奥利塞、登贝莱和姆巴佩组成的前场攻击线让对手望而生畏。相比法国队，英格兰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有些波折。小组赛他们被加纳逼平，淘汰赛又艰难战胜了刚果金、墨西哥和挪威。尽管每一步都走得有些踉跄，但每一次前进都荡气回肠，层层推进的传控和强有力的边路冲击总能拯救球队于水火。哈里凯恩、贝林厄姆屡屡扮演关键先生，一边是天赋拉满的反击王者，一边是体系均衡的青年铁军。尽管二者双双折戟半决赛，但三四名决赛两支球队也都会为荣誉而战。此前两队在世界杯有过三次交手，英格兰队2胜1负，而在最近的9次对阵中，英格兰队仅取得一场胜利，那还是在2015年11月的一场友谊赛中。个人层面，以8球领跑射手榜的姆巴佩非常有望冲击本届赛事的金靴，而6球在手的凯恩和贝林厄姆也都有希望成为搅局者。卸下冲击冠军的沉重压力，两支世界排名3-4、身价合计超28亿欧元的球队会上演怎样的对话？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大家常常将目光聚焦在决赛之巅，可是三四名决赛却也藏着别样的故事。这里有半决赛折戟的不甘，也有再一次全力一搏的执着。
0: 那让我们来回顾一下那些发生在三四名决赛中的经典瞬间。

世界杯三四名决赛曾被不少人贴上失败者对决的标签，甚至被调侃为鸡肋之战。但回望世界杯百年历史，三四名决赛却屡屡诞生经典。1958年瑞典世界杯三四名决赛迎来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进球盛宴，法国队与联邦德国队联袂奉献了迄今为止三四名决赛的最大比分6-3，高卢雄鸡最终获得季军。这场比赛的主角是身披17号战袍的法国前锋方丹，他在全场比赛中上演大四喜，以单届世界杯13球的惊人数据锁定了当届最佳射手，而单届13球的纪录自此尘封至今。60多年过去，无数的足坛巨星向13球的纪录发起冲击，却始终无人能够企及。方丹的名字也和这场经典的三四名对决一起，永远镌刻在世界杯的历史长河中。在世界杯历史上，三四名决赛早就已经成为成就最佳射手的绝佳舞台，无数进攻天才在此绽放光芒。1998年法国世界杯，首次登上世界杯舞台的克罗地亚队用惊艳的表现让全世界的球迷眼前一亮。在惜败于东道主法国之后，克罗地亚队跻身三四名决赛，与荷兰队展开较量。荷兰队凭借岑登的进球扳平比分。就在局势陷入焦灼之际，克罗地亚射手达沃苏克挺身而出。人称有着一只会拉小提琴的左脚的苏克，在第35分钟用左脚的射门帮助克罗地亚拿下世界杯季军，而苏克也凭借本届赛事的6球成功斩获金靴奖。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三四名决赛，两位金靴奖竞争者同场竞技。第19分钟，德国队的托马斯·穆勒率先破门，将自己的进球数继续提升。而乌拉圭队的迭戈·弗兰则在第51分钟用一粒技惊四座的世界波予以回应，这粒进球堪称弗兰10年世界杯的完美缩影，个个神仙球，个个世界波。最终德国3-2战胜乌拉圭，各进一球的穆勒与弗兰也得偿所愿，穆勒拿下金靴奖，弗兰斩获金球奖。这场比赛再次证明，三四名决赛常常成为缔造纪录、成就球星的舞台。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两支首次参加季军争夺战的球队土耳其队与韩国队相遇。开场仅仅11秒，土耳其队的前锋哈坎·苏克就敲开了韩国队的球门。这不仅是哈坎·苏克在世界杯赛场的首粒进球，更是创下了世界杯历史上的最快进球纪录。11秒闪电破门，直至今日已停留了20余年，依旧无人能够打破。最终土耳其队3-2战胜韩国，赢得季军。除了这些精彩的瞬间，三四名决赛当中还曾留下过温暖的记忆。2014年巴西世界杯，东道主巴西队在半决赛大比分失利后状态低迷，在三四名决赛中0-3不敌荷兰。第93分钟，荷兰队主帅范加尔将第三门将沃尔姆派上场，这一换人让荷兰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支在单届赛事中用满所有23名球员的球队。在这场看似表演赛的较量中，范加尔用这样的方式圆了每一位球员的世界杯登场梦想，也让这场比赛多了一份别样的感动。纵观世界杯历史，三四名决赛仅有一次进入加时赛，那是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的经典对决，法国队与比利时队在90分钟内战成2-2平，双方难分伯仲。加时赛中，法国队火力全开，再进2球，最终4-2胜出，追平了球队当时的世界杯最佳战绩，而欧洲红魔比利时队也创造了当时的球队世界杯最佳战绩。值得一提的是，在世界杯三四名决赛的历史上还从未上演过点球大战。或许是三四名决赛球员的心态更加放松，反而能够尽情展现自己的球技，这也让三四名决赛的舞台成为了诞生经典名场面的舞台。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巴西队战胜意大利队赢得季军。第64分钟，巴西球员内林霍打出一记弧线诡异的远射，皮球越过门神佐夫的食指关，直挂球网。这里超级

0: 世界波，堪称世界杯历史上最为精彩的进球之一。1990年的意大利之夏，年仅23岁的罗伯特·巴乔横空出世，在与英格兰队的3-4名决赛中，他完成了一次惊艳全场的抢断，从40岁的英格兰传奇门将希尔顿脚下成功断球，这一幕让无数球迷记忆犹新。老迈的希尔顿在犹豫之间，遗憾结束了自己的世界杯之旅，而巴乔的世界杯传奇才刚刚拉开序幕。斯基拉奇打入一粒点球，这是他本届世界杯的第6粒进球。斯基拉奇从而包揽了90年世界杯的金靴奖和金球奖。2006年德国世界杯3-4名决赛再次迎来了东道主球队，德国队与葡萄牙队展开较量。比赛中，德国队的小将施宾施泰格大放异彩，凭借两记势大力沉的远射世界波闪耀全场，帮助德国3-1击败葡萄牙。这场胜利不仅让德国队拿下季军，更标志着德国足球新一代球员的崛起，开启了德国足球的重生之路。而以飞哥为首的葡萄牙黄金一代在这场比赛后集体谢幕，就此告别世界杯赛场。上届世界杯3-4名决赛迎来了克罗地亚与黑马摩洛哥队的对决，摩洛哥队是首支跻身世界杯4强的非洲球队，而克罗地亚队则是2018年世界杯的亚军。球迷们都认为这是莫德里奇在世界杯上的谢幕演出。这场比赛打得相当精彩，开场仅仅7分钟，克罗地亚队就通过格瓦迪奥尔的鱼跃冲顶取得1-0的领先，这也是格瓦迪奥尔在世界杯上的处子进球。摩洛哥队在之后扳平比分1-1。第42分钟，曾经在中超效力的奥尔西奇在禁区左侧打出神仙球，这粒进球最终帮助克罗地亚队击败摩洛哥队，拿下世界杯季军。3-4名决赛无关冠军，却满载着这就是足球的热血与激情。无论是毫无保留的对攻，拍案叫绝的进球，温情满满的瞬间，还是球星的崛起、传奇的谢幕、纪录的诞生，它从来不是一场无关紧要的边缘之战，而是世界杯历史中不可或缺的经典。
1: 在已经告别了世界杯的球队当中呢，有一些球员和球队是书写了不同的记录，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2: 只不过这些记录中啊，有的令人肃然起敬，有一些却让人哭笑不得。
3: 美加墨世界杯是葡萄牙球星 C 罗的第6届世界杯，也是最后一届。前5届比赛 ，C 罗都取得了进球。小组赛第2轮 ，C 罗在与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中独中2元，成为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进球的球员，同时以41岁138天的年纪，成为最年长的世界杯单场打进2球的球员。尽管葡萄牙队在1/8决赛被西班牙队淘汰 ，C 罗也以27次出场、11球、2助攻的成绩告别世界杯舞台，但葡萄牙人已不再需要任何奖杯来证明自己。本届世界杯最火出圈的人当属佛得角队门将沃西尼亚，首场沃西尼亚零封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淘汰赛中又随蓝沙军团把上届冠军阿根廷队拖入加时赛，并险些上演奇迹。尽管止步32强，但沃西尼亚的社交媒体粉丝数从世界杯之前的不到5万暴增到如今的2934万。这位40岁的门将用行动证明，即便是普通人，只要不忘初心，也有闪耀的那天。就像他的社交媒体签名所写的，永远不要忘记你是谁，你从何而来。跟不上变化就要受惩罚，巴拉圭球员阿尔米隆用亲身经历证明了这一点。首场对阵美国队，阿尔米隆试图假摔造对手黄牌，这时国际足联的一条新规起了作用，那就是当主裁判对不该吃牌的球员出牌时， VAR 可以介入帮助主裁判纠正判罚。主裁判经过回看取消了错误判罚，并向阿尔米隆出示黄牌。第2场面对土耳其队，阿尔米隆在两队发生冲突时对土耳其球

0: 员捂嘴说话，却忘记了国际足联的又一条新规，那就是与对手发生冲突时捂嘴说话可能会吃红牌。阿尔米隆因而遭到了土耳其球员投诉，最终被罚下场。
1: After review, number 10, Paraguay, cover his mouth. Decision is red card.
0: 独身一人以身试法两条新规的背后，是对规则学习的不到位，阿尔米隆也得到了惩罚。16/1决赛，埃及队后卫哈尼在与澳大利亚队的比赛中自摆乌龙，澳大利亚队由此扳平比分，埃及队通过点球大战才艰难晋级，这也是本届世界杯产生的第14粒乌龙球。更尴尬的是，美加墨世界杯的这14粒乌龙球中，哈尼一人就打进2粒，追平单届世界杯个人乌龙球纪录，堪称最大的倒霉蛋。美加墨世界杯因而成为有史以来乌龙球数最多的一届。这一项有些尴尬的纪录此前诞生在俄罗斯世界杯上，那届比赛有12粒乌龙球。 F 组小组赛首轮，突尼斯队1-5惨败给瑞典队，也暴露出队内的混乱局面。输球后，突尼斯队立即换帅，拉姆西成了本届世界杯首位中途下课的主教练。尽管找来了法国名帅勒纳尔救火，但突尼斯队并未止住颓势，接连惨败给日本队和荷兰队，队内矛盾也愈演愈烈。而勒纳尔也在世界杯结束后谢绝挽留，坚决离任。三场比赛2度换帅，1胜难求，突尼斯队混乱的处境着实令人看着揪心。

0: 稍后请看终点大摔车，梅利耶乱中取胜，收获环法第十二赛段冠军。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欢迎回来。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美国站今天继续进行，中国男排在第二场比赛中迎战巴黎奥运冠军法国男排。面对实力强劲的法国队，身穿蓝色球衣的中国男排在

0: 发球、拦网和一攻环节受到较大冲击。开局后，法国队攻势如潮，中国男排处于追赶局面，以21-25、19-25连失两局。第三局，中国队在开局落后的情况下，凭借着两个拦网，在中局阶段将比分扳平，但是随后失误增多，以20-25再失一局。最终，中国男排大比分0-3不敌法国男排，遭遇6连败。中国男排将于北京时间明天早上5点迎战保加利亚队。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项目昨天在湖南长沙的中南大学体育馆开始了正赛的争夺。在昨晚的男双赛场上，最受关注的无疑是时隔5年再次配对参赛的马龙、许昕。他们直落3局战胜对手，晋级下一轮。当赛后被问到两人是怎么想到再次配合参赛时，马龙的回答让大家觉得意外又暖心。
1: 对对对，主要是我的主意，主要可能家里的小朋友说你为什么不打球，我说你想看呀，然后他说那个想看，我说行，那我就再打一次。正好今年这个锦标赛是有双打单项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练不练球，他说没练，我说那你练一练吧，然后后来就这样那个陪我打一次。
2: 北京选手马龙和上海选手许昕上一次配对参加正式比赛还是在5年前东京奥运会的团体赛中，而在全锦赛的赛场上，这也是两个人的第三次携手出战。此前2015年和2020年的比赛，他俩都收获了男双冠军。再度携手的首场比赛，他们的对手是四川组合蔡顺航、严生。虽然现在的马龙、许昕无论在比赛的体力、精力上，还是在日常的训练强度上，都无法与过往相比，但是丰富的经验和技战术体系，还是让他们在本场比赛关键分的把握上更加占据优势。11-9、11-8、11-8，马龙、许昕直落3局战胜对手，晋级16强。
3: 关键球我们两个人的主动上手以后的衔接还是不错的，可能在前3板第1板球我们失误的是比较多的，打到后面的相持球，过了3-4板以后，可能我们的这个配合包括衔接的速度还是有一些优势的，再加上对手可能感觉每一局都有机会赢，到了尾局的话有一些想法，他们就会也会有无谓失误吧。
2: 在谈到本次比赛的目标时，马龙、许昕希望还是可以尽自己最大努力享受比赛。
1: 有定目标吗？赢第一名。
3: 我不知道，因为他说他孩子想看，我不知道他孩子可能是我们的最大领导，所以目标定多少应该不是我说的算。
4: 儿子有给你定目标吗？
1: 那没有呢，虽然比赛很紧张，但其实有的时候这种训练的时候这种心态，我觉得还是到这个年纪上，我觉得还是挺希望享受享受吧。
2: 在昨晚女双的比赛中，国家队的小将组合北京选手祝启慧、杨慧泽与青海组合张斌月、秦小策相遇。祝启慧、杨慧泽在先赢2局的情况下，第3局打得有些浮躁，以8-11丢掉1局。不过随后的第4局，他们快速调整心态，以11-5再下一局，大比分3-1战胜对手，晋级下一轮。
5: 我觉得我们今天双打第一场比赛就是整体发挥的挺好的吧，然后就是在一上场就是进入状态也比较快，然后也比较积极抢攻。
6: 因为2-0领先就感觉有点想着急赢嘛，然后有些环节没有处理好，然后又稍微有点浮躁，比如说出现一些小机会球吧，然后就是有点着急出手，然后失误有点多了，后面又能积极调整过来还是不错的。
0: 在混双赛场，亚运组合林诗栋、蒯曼以3-0击败了河南组合于和一、朱培玉，晋级16强。
2: 海南选手林诗栋和江苏选手蒯曼最近一次配合参加混双比赛还是在去年12月的 WTT 香港总决赛上，虽然7个多月没有配合参赛，但是两人回到比赛场上熟悉的感觉依旧。
7: 虽然很久没配了吧，但是我觉得在场上的整个衔接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流畅嘛，可能说没有说以前配的多的时候那么流畅嘛，但整体来说还算是挺熟悉的吧，然后包括我们俩赛前训练，然后各种衔接还算是比较流畅吧。
2: 混双首轮，林诗栋、蒯曼的对手是河南组合于和一、朱培玉。林诗栋、蒯曼在以

11-7拿下首局后，第二局两人在比赛的前半段一直落后，虽然后半段比分一度反超领先三分，但在9-9平后双方陷入纠缠。关键时刻林诗栋凯曼执行战术

0: 第三局，林诗栋快慢以11-5拿下，从而以大比分3-0取胜，晋级16强。而他俩也希望可以通过本次全锦赛，更好地备战亚运会。
1: 在亚运会前没几站比赛，可能就一站这全国锦标赛，包括瑞典，就该到亚运会了。可能我们也是非常珍惜这些比赛吧。既然打了，然后就是无论是碰到谁，都会全力以赴去拼吧。
2: 还是在尽快的在磨合得到更好吧。虽然说我们俩之前也配了很多，但是可能在一些大赛当中还是有一些输球吧。然后还是要再去尽快的去沟通和总结磨合。
0: 去年全运会混双铜牌得主辽宁组合袁立岑、王艺迪，时隔数月再度配对参赛。面对黑龙江组合魏世浩、孙思楠，两人在11-4轻松拿下首局后，第二局的无谓失误增多，被对手以11-9扳回一局。但袁立岑、王艺迪及时做出调整，连赢两局，从而以大比分3-1晋级16强。
3: 其实我觉得我们整场比赛其实打的都还是不错的吧，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我们两个人这种无谓失误上吧，还是比较多。我主要是在第一板下旋拉的时候，可能一会儿正手一会儿反手，可能这种无谓失误一多之后，我可能我把原力带的也有点慌张，所以我觉得可能在我这边自身的这种无谓失误减少一点，可能原力的压力没有大的时候，我们俩还能够再顺畅一点吧。
4: 我觉得今天还是上来跟迪姐不是很陌生吧，然后整体来说我俩的速度衔接目前来说都还可以吧，都挺好。然后可能就是中间可能有一些半机会球可能丢的可能稍微有点多吧，然后需要在后面就是那个去努力吧。
5: 昨天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从共和到钢察的第6赛段因恶劣天气比赛熔断。
6: 第6赛段全长233公里，这是本届比赛里程最长的一个赛段。比赛进行至位于途中40.8公里的第2个爬坡点时，由于高海拔和降水的原因，经组委会与裁判团谨慎研判，依据国际自盟相关规则，鉴于赛段沿线持续低温及路面湿滑状况已对运动员健康构成潜在风险，决定取消共和至钢察赛段的比赛。
7: 今天比赛天气运动员都说太冷了，是不是要冻起来了，所以我们熔断比赛。
6: 比赛熔断后，裁判团决定赛段成绩和个人总成绩排名延续上一赛段。但由于比赛过程中已经完成了途中的2个爬坡点，所以爬坡点积分正常计入。来自凤凰菲尼士 SCOM 横翔车队的尤纳斯拉普在2个爬坡点都有斩获，跃居爬坡积分首位，收获原点山。
5: 北京时间昨晚，第113届环法自行车赛展开第12赛段的较量，比赛全程紧张激烈，终点前还发生了连环摔车事故，所幸无人重伤。比利时车手梅利耶在最后时刻完成超越，以微弱优势第一个冲过终点，他也收获了本届赛事个人第3个赛段冠军。
0: 第12赛段从马尼库尔赛道发车，终点设立在索恩河畔沙龙，全程共179.1公里，包含了3个4级爬坡点，总爬升海拔1800米。比赛从开始阶段的竞争就非常激烈，突围车手们迅速发动，但几番进攻都没能摆脱主集团的追击。数轮攻防拉扯后，维斯特罗夫率先拉开领先差距，多次单飞领骑。距离终点35公里处，崔克车队的西蒙斯发力，从主集团中带出10余人的追击集团，追赶上维斯特罗夫。但这波攻势仅坚持了10多公里，就被主集团追回。终点前赛场突发意外，车手们全力冲刺，高速拥挤的集团内发生了连环摔车事故，多名车手被卷入其中。速德奥快步车队的蒂姆·梅利耶躲过一劫，并在最后关头完成超越，以微弱优势第一个冲过终点，拿下了个人本届环法的第3个赛段冠军。值得庆幸的是，虽然转播镜头内清晰可见有车手大面积擦伤出血，但好在无人出现严重伤情，经过简单休整后陆续完成冲线。
5: 稍后请看围甲联赛第7轮，江苏主场获胜，排名升至第4。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

0: 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坛晨报，了解体坛新鲜资讯，一起来快速浏览今天的热点。
1: 美国东部时间7月16号，西班牙队在主教练德拉夫恩特的带领下进行了抵达新泽西后的首次训练。半决赛中表现亮眼的亚马尔·波罗进行单独训练。西班牙队将面临新泽西闷热天气的考验，备战与阿根廷队的世界杯决赛。距离半决赛逆转淘汰英格兰队还不到24小时，另一支决赛队伍阿根廷队也已经开始了决赛备战。大部分在半决赛中首发的球员虽然来到了训练场，但是并没有参与球队的训练。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项目昨晚在湖南长沙中南大学体育馆结束正赛首轮争夺。混双赛场，亚运组合林诗栋蒯曼时隔数月再次组队参赛，两人直落三局击败河南组合于和一朱培玉，晋级16强。此外，去年全运会混双铜牌得主袁立岑王艺迪也击败对手，晋级混双16强。北京时间昨晚，第113届环法自行车赛展开第12赛段较量，比赛全程紧张激烈，终点前还发生了连环摔车事故，所幸无人重伤。比利时车手梅利耶在最后时刻完成超越，以微弱优势第一个冲过终点，他也收获了本届赛事个人第3个赛段冠军。2026中国围棋甲级联赛昨天进行。

0: 常规赛第七轮的比赛，主场作战的江苏体彩队3-1击败山东银丰队，排名升至第四位。
1: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第28届亚洲青少年国际象棋锦标赛昨天在深圳市开幕，来自亚洲3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0名青少年国际象棋运动员齐聚鹏程，共同开启一场属于亚洲青少年的智慧盛宴。
2: 本届亚洲青少年国际象棋锦标赛设慢棋、快棋、超快棋3个项目，按照年龄划分为U8、U10、U12、U14、U16、U186个组别，每个年龄组均设置公开组和女子组，覆盖从稚龄棋童到少年翘楚的各年龄段棋手，让每一位怀揣梦想的亚洲少年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战场。首个比赛日进行了快棋赛的较量，在总共12个组别的争夺中，中国棋手收获4金4银3铜，成为最大赢家。男子8岁组中，何思源以6胜1和积6.5分获得冠军。女子8岁组中，3位中国棋手杨佩林、姚静雅、朱先硕包揽冠亚季军。女子12岁组中，2位中国棋手包揽冠亚军，刘元佳以6.5分夺冠。女子16岁组中，中国棋手童依依问鼎桂冠。
3: 感觉还是比较激动的吧，因为中间有几盘棋也是比较危险，所以就感觉还是比较开心的拿到这个冠军。然后后面也会着重考虑一下后面的明天的慢棋比赛。是第一次下，感觉就是强度还是比较大的吧，因为一天也要下7盘棋，而且感觉赛程安排也是比较紧的。
1: 再来关注围棋。2026中国围棋甲级联赛昨天进行了常规赛第七轮的比赛，主场作战的江苏体彩队以3-1击败了山东银丰队，排名升至第四位。
4: 本轮江苏体彩队坐镇主场迎战排名第5的山东银丰队，关键的主将之战，江苏队派出了赵晨宇对阵山东老将范廷钰。本局直白的赵晨宇一反常态，落子迅速，从布局阶段就占据了上风，此后更是通过弃子对中腹黑棋展开缠绕攻击，最终无法两全的范廷钰只得投子认负。其余几盘比赛，老将米玉婷执黑中盘战胜了山东队的伊林涛，陈贤直白击败了对手许浩宏，只有黄云松不敌陈奕纯。这样江苏体彩队就以3-1的局分全取2分，排名升至第4。其他各场比赛，领头羊浙江浙商证券队立刻劲敌成都队，继续位居榜首。缺赛一场的华东师大校友队以2分紧随其后，深圳聂道后世队暂列第3位。
1: 2026年亚洲体育舞蹈节昨天继续在江苏省南京市进行，开赛2天以来，中国青少年选手们的精彩表现给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以及裁判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5: 全国青少年体育舞蹈锦标赛是本届亚洲体育舞蹈节4大赛事中唯一一项国内赛事。本次赛事引入了外籍裁判执裁，他们对中国青少年选手的竞技水平赞不绝口。我觉得这是一场非常出色的赛事，组织得非常好，水平很高。如今中国年轻选手的表现非常出色，他们的各种细节处理得也非常到位，这些都为他们未来的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来自大连国际舞蹈学校的刘明达、尹鹤一凭借出色的表现夺得21岁以下组冠军。
6: 我们的赛场规模开始慢慢变得越来越盛大，还有一些国际的系列赛事参与进来，我们就能看到外籍的一些选手，还有他们是如何在场上去表达，我们也给我们中国选手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5: 已经举办了23届的全国青少年体育舞蹈锦标赛，一直是中国体育舞蹈项目培养后备力量的重要平台。这项赛事的延续和发展离不开诸多体育舞蹈从业者的辛苦付出。
7: 经历过几代体育舞蹈人的共同努力，全国青少年体育舞蹈已经发展到如今的2200多队次的选手参加，这样的规模和成绩也是体育舞蹈项目在中国蓬勃发展的最好写照。
8: 目前中国青少年体育舞蹈的技术水平稳步提升，梯队建设日益完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相信在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的引领下，中国青少年体育舞蹈运动会在国际舞台上 摘金夺银，夺得更多。

0: 容易。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儿。

0: 烤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好，来看今天的健康早间操环节，跟随健身教练王顺利进行腰腹的塑形练习。
1: 踏步走起来，抬头挺胸，手臂摆起来，自然呼气，手臂举肘来下，手臂下压，踏步不变，身体带点弹震，手臂向下的时候腹部收紧，很多小腹突出同学，说明你什么？说明腹横肌没有力量，所以跟着老师来，哈哈两声，收紧的小腹，把你的小腹收紧，告别小腹突出，自然呼气，非常棒，来，向前点地，打开下压，鼻吸口呼，秘诀是什么？是在下压的时候感受你的腰腹同侧发力，挤压向下，鼻吸口呼，酸了没有？来，自然呼气，非常好，鼻吸口呼，很棒。来，双手手臂向下，看到没？脚尖点出去，手臂用力下压，这个瞬间感受你的大肚腩都收紧了，你的腰腹一圈都收紧了。来，呼，呼出脂肪，呼出赘肉，呼出好身材，呼，非常棒，自然呼气，加难度了。

0: 提膝，提膝，夹手臂，甩臂提膝，用你的腹部把你的腿部抬起来。哎，找找这个感觉，很好啊。如果你总被你的腰腹赘肉困扰，不要焦虑，不要犹豫，要行动啊！行动是治愈一切的良药。跟着老师一起来，手臂回起来，很棒。来，呼气，是不是有点累？累就对了，累就说明你在走上坡路了啊！冲刺它完成好不好？自然呼气，非常棒。来，呼气，收。太棒了，这首歌做完，我相信你们应该出汗了，感觉到你的腰腹有酸酸的紧致的感觉。这节课程相信我，如果你每天都能完成四组的话啊，你看看七天，看看十天，你的小肚腩是不是轻轻松松收紧了？喜欢老师课程的，我们下期见喽。
1: 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北京晴，23到33摄氏度，哈尔滨晴，18到28度，沈阳多云，22到31度，呼和浩特小雨，19到29度，乌鲁木齐晴，26到37度，银川多云，17到33度，西宁小雨，9到24度，兰州多云，17到31度，西安多云，24到33度，成都阴，24到34度，重庆小雨，27到39度，贵阳多云，22到30度，昆明中雨，18到25度，石家庄阴，21到29度，济南大雨，20到30度，合肥小雨，25到35度，南昌多云，29到35度，杭州多云，29到38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南宁中雨，25到31度，海口小雨，27到35度，广州中雨，25到31度。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 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治正源。以求之名，为诚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更多精彩内容在这为您做个预告。上午9点为您带来世界男排联赛美国站的比赛直播，美国队将迎战巴西队。
1: 下午的1点为您直播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第7赛段冈察到西海镇的比赛，欢迎您到时收看。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1: 节目最后再来一起欣赏一下世界杯赛场的精彩瞬间吧，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早安。
2: 祝您早安。

0: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晓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智正元。